0: 任批准协议文本。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 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3: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8: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3: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9: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 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11: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10: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1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

0: 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1: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0: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2: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3: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4: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6: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5: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6: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5: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3: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8: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

0: 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1: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2: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3: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1: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4: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5: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十一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十一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5: 世界银行十一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2.6%下调到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4: 美国劳工部十一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6.5%，高于前月的6%，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5: 欧洲中央银行十一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0.8%。
4: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十一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瑞士者，
11: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3: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3: 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
14: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星际，走进金沙江畔的港托村，探访先辈足迹，聆听小港托与袖珍女兵的故事；
13: 庞多引水工程51.7公里水动脉正加速打通；
14: 我区在全国率先建立平台企业用工报告制度；
13: 昌都市举办2026年第二期精品小型招聘会。
1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3: 西藏海消息，十一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给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的重要复信精神。通过学习，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瞻远瞩，思想深邃，内涵丰富，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对青少年讲好党的故事，传承红色基因，以及推进中美两国友好交往交流等寄予殷切期望，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王军正强调， 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

0: 强大动力。全面系统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不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以久久为功，常抓不懈的韧劲，统筹推进四件大事落实，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位的工作任务，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把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总要求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始终，积极培育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主动服务国家重大项目建设，确保经济发展当前有活力，未来有潜力。树牢两山理念，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保护好青藏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提升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加快推进边境地区现代化建设，确保边防巩固、边境安全，自觉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立足西藏区位优势，找准定位，深化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促进友好交往和民心相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用国际受众听得懂的语言，易于接受的方式，以点带面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让世界更好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走向世界。用心用情做好少年儿童工作，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传承红色基因，有形有感有效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引导少年儿童从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投身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突出问题整改，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把新官理旧账作为担当和本分，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王军正指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按照年初确定的工作重点和目标任务，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不断提升工作能力和水平，以时不我待的责任感和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坚定信心不松劲，咬住目标不放松，以钉钉子精神，努力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出成效，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5周年，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
2: 70多年前，十八军抢渡金沙江，在港托升起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进军西藏纵然千难万险，也不能消退将士们心中的使命。这其中一群当时正值青春年华的女兵让人尤为动容，她们顶着高反，冒着风雪，用滚烫的信念和温柔的臂膀托举山河。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卓嘎，一起走进金沙江畔的港托村，探访先辈足迹，聆听小港托与袖珍女兵的故事。
3: 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是雀儿山的观景台，海拔是6000多米，当年十八军将士们就是从这里翻越雪山，向着港托，向着西藏一路挺进。
0: 1950年10月，十八军从岗托抢渡金沙江，打响了昌都战役的第一枪。江达县岗托镇矮拉村村民贡秋对当时的场景记忆犹新。
4: 那个时候自己呢50元子，西藏百万农奴要解放，毛主席就是派了人民子弟兵，以后他们心中有一点高兴嘛，也有一点害怕。汉语换成那个藏语啊，老百姓们，你们不要害怕，我们是人民子弟兵，你们不要乱住，不要乱出来。然后啊，老百姓呢也是，哎呀，确实是，这个是为人民服务的。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的？就是解放西藏，然后就是改革开放到现在的这个社会的进步，生活越来越好。
0: 在岗托村首次对外开放的当年，十八军驻扎时的粮仓纪念馆，随十八军进藏的女战士们曾留下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十八军进藏时，有一位叫于俊娥的后勤女兵驻守在岗托兵站，负责物资保障。怀孕了，照样和战友们一起搬粮食、整理物资。她的丈夫也在十八军，坚守在进藏前线。岗托镇岗托村科技专干嘎松旺木，
5: 在一次物资运转中呢，临时粮仓突然倒塌了，于俊娥来不及躲避，被重重压在塌方之下，所有人都在为她和腹中的孩子揪心。可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呢，这位坚强的女兵硬是凭着一股韧劲挺过了生死难关，顺利生下了一名男婴。为了纪念这段刻骨铭心的一个岁月，为了铭记岗托这片见证生命与信仰的土地，战友们给这个在高原上诞生的小生命取名王边疆，小名就叫小岗托。
0: 我们记得冲锋的男儿、开路的勇士，却很少有人想起这支奔赴高原的队伍里还有一群像于俊娥这样用温柔臂膀扛起雪域的苍茫与荒芜的女孩子。当年随十八军进藏时，只有14岁的小姑娘赵邦玲，大家都叫她秀珍饼。她曾跟着部队跨过金沙江，翻越雀儿山，一路走进了西藏。原十八军进藏女兵赵邦玲。
6: 我呢是14岁参军的，正好我们部队呢要招兵，那我就赶快就报了名了。进军西藏啊，不是那么简单的，年老体弱、年纪过小的同志啊留在后方。我呢，哎呀，现在又哭又些血珠都来了，就是坚决要求留下。结果呢，我还是没留下。
0: 咬破手指，血书明志，连夜追赶部队。这个14岁的姑娘终于如愿踏上了进藏之路。原十八军进藏女兵赵邦玲。
6: 那我这个路上呢，反正饿了吃个包谷吧，渴了喝点凉水，就这样。结果找在大叶县找了好久，找到了部队了。哎呀，我激动得不得了，抱头痛哭。
0: 行军路上，个子小小的赵邦玲在队伍里几乎看不见人，硕大的背包压在她瘦小的身上，把小脑袋都遮住了，就连最小号的军装穿在身上都显得格外宽大。原十八军进藏女兵赵邦玲，
6: 袖子呢扁了好几转，衣服呢像穿裙子一样。因为我也很好强，就不要任何人辅助，一定要自己背着背包，自己坚持走到底。解放西藏是个很光荣的任务，能够参加这么一个部队，那就很光荣。
0: 我们常说岁月安稳，却很少会想起这份安稳是无数个像于俊娥、赵邦玲这样的普通人用青春和脚步一步步走来的。今天的岗托村，红色记忆与蓬勃生机在这里交融。曾经的解放渡口，如今是西藏的东大门、振兴的示范窗。产业兴，百姓富，环境美，红色村落正书写着新时代最动人的高原答卷。西藏台记者卓嘎。
7: 从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出发，沿着317国道一路西行，这条路才刚刚开始。下一站，我们将继续沿着当年十八军进藏路线，翻越矮拉山，走进昌都，那里又会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2: 我区在深入落实四件大事中形成了一批标志性具象化成果，其中总投资22.79亿元的庞多引水工程是“十四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重点水利工程。目前，该项目总体的管线隧道工程完成49%，预计2028年年底建成。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拉萨市城市供水保障能力和供水安全水平。请听报道。
0: 走进庞多引水

0: 总承包部技术负责人赵斐。
1: 最难点呢是高水头、高内压、长距离输水，我们采用了双互动 TBM 掘进机，这样呢叫传统的钻爆法施工，提高3到5倍的施工效率，工期上更快，环境上更优，保证了施工安全。
0: 庞多引水工程总投资22.79亿元，输水线路总长约51.7公里，其中管线长30.8公里，另有2座引水隧洞，总长20.9公里。截至目前，庞多引水工程30.8公里的管线工程已完工80%，2座引水隧洞中的纳金隧洞已于今年1月顺利贯通。庞多引水工程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管理总承包部技术负责人赵斐。
1: 庞多引水工程是利用拉萨河干流庞多水库作为水源，通过有氧管道、无氧隧路的方式输水到拉萨市中心城区。目前总体的管线隧道工程完成49%，预计2028年年底建成。
0: 由于庞多引水工程线路长、跨度广，施工过程中项目团队积极探索绿色施工新模式，全力打造绿色工地。赵斐，
1: 比如说无污水采用了达标回用啊，生态保护呢，还包括呢水土保持采用了洞内渣集中堆放，采取了上盖啊等一系列的措施。
0: 庞多引水工程是我区深入落实4件大事的系统性成果之一。拉萨市自来水公司纳金水厂承担着为60万城市人口提供用水保障的重任。工程建成后，每年可为纳金水厂新增1.42亿立方米的供水能力，对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改善区域水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拉萨市自来水公司纳金水厂副厂长李凯。
2: 庞多引水工程通用后呢，水源保障更加充裕平稳。另外，水库蓄水水体洁净，污染物含量低，直接压低日常水处理运营成本。最主要的是，庞多水库水源与现有取水系统互为备用，构建双水源供水格局，适配拉萨城区人口集聚、城市建设带来的中长期用水增量需求。
3: 西藏台消息。11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来到在藏政策性金融机构调研。在国家开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噶玛泽登认真听取重点工作情况介绍，指出要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中长期投融资优势，不断提升金融服务质效，为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贡献力量。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噶玛泽登详细了解金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指出要聚焦三农需求，积极开发本地化、特色化金融产品，在促进农牧业高质高效、农牧区宜居宜业、农牧民富裕富足中展现更大作为。调研中，噶玛泽登强调，要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根本宗旨，聚焦主责主业，发挥独特优势，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效率，做深做实金融5篇大文章，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韦秀长参加。
0: 西藏台消息，10号全区驻村干部专题培训班在拉萨开班，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出席开班式并做专题辅导。他强调，广大驻村工作队和驻村干部要着眼实务务开好局、起好步，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紧扣新时代驻村工作5项重点任务，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境界和担当，不断开创新时代驻村工作新局面。
3: 10号，在扎西德勒第6届西藏网络影像节颁奖典礼现场，来自海内外的优秀创作者、专家学者齐聚一堂，讲述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的动人故事。请听报道。
0: 本届网络影像节自2025年12月启动征集以来，共收到海内外投稿10.2万多件，作品围绕和润、共兴、绿韵、固编4大主题，覆盖图片、短视频、网络歌曲3大单元。经过多轮专家评审与公示，最终99件优质作品脱颖而出，5家单位获最佳组织奖。颁奖典礼现场还同步设置。

0: 了第六届西藏网络影像节优秀作品展，展览将持续至6月16号。扎西德勒第六届西藏网络影像节歌曲单元一等奖团队发言人贡嘎伦珠：
1: 扎西德勒在藏语中是最有力量的一个祝福，在写这首歌的时候表达了对援藏干部的感谢，深层的含义就是爱是翻山越岭也要到达的约定。
0: 扎西德勒第六届西藏网络影像节图片单元一等奖获奖者晋美多吉：
2: 我拍的作品呢，是在地震现场的孩子，同时我看到了很多的逆行者，他们中有解放军战士，有消防，有武警，有医疗工作者等等，感觉到了团结的力量。
0: 扎西德勒第六届西藏网络影像节图片二等奖获奖者淡增赤来：
3: 作为一个摄影爱好者啊，下一步还是会关注基层的一些非遗，想借这么一个平台让国内外的人更多的去关注西藏，了解西藏。
0: 扎西德勒第六届西藏网络影像节短视频组一等奖获奖者吴一鸣：
4: 西藏的每一寸土地都充满了魅力，这里的发展变化、风土人情都值得被记录。未来我也会继续拿起镜头捕捉更多雪域的美好，让更多人的看见西藏，爱上西藏。
0: 扎西德勒西藏网络影像节自2020年启动至今，已逐步成为培育优质网络文化、壮大网络正能量、提升国际网络传播话语权的重要载体，更成为展示西藏、传播西藏、推介西藏的重要网络文化平台。自治区党委网信办副主任、一级巡视员吴坚：
5: 扎西德勒西藏网络影像节成为我区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桥梁和重要品牌，我们将坚守品牌初心，凝聚各方力量，以镜头定格美好，以光影赋能发展，用心、用情、用力讲好中国西藏故事，传播好中国西藏好声音。
6: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六部门联合发文，正式在全区互联网平台企业和快递企业实施用工报告制度。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出台后，全国首个落地该制度的省份，意味着我区实现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群体的权益保障制度化。据了解，该制度明确了全覆盖的报备主体范围，区内所有从事网约车、外卖配送、同城货运、快递物流等业务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及其下属加盟商、外包服务商、劳务派遣公司等相关主体，均需严格按照规定常态化报送用工信息，报送内容聚焦劳动者切身利益，涵盖薪酬核算标准、社保缴纳情况、工时安排、平台抽成比例等11项关键事项，全面、真实、精准还原企业实际用工状况。依托企业报送的用工数据，人社部门将建立常态化用工形式分析机制，为每家企业量身出具用工体验诊断书，精准标注企业用工不规范问题及潜在风险，让用工隐患清晰可见、有据可查。同时，该诊断书还将作为企业集体协商、劳动保障监察的重要参考依据。
0: 西藏台消息，11号，以“前路自有繁花，两岗静待青年”为主题的2026年昌都市第二期精品小型招聘会举办。招聘会现场，咨询岗位、投递简历的求职者络绎不绝。求职者四朗格莱：
7: 我是新能源技术专业，投了几个简历，有一个岗位我非常中意的，希望今年毕业就业。
0: 某公司负责人泽成乐登：
8: 我们这次招聘活动策划专员、广告设计师等，陆续收到很多简历，求职者的整体素质和专业度都非常不错。
0: 本次招聘会共有21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100多个，涵盖医疗护理、财务会计、水电土木、平面设计等多个领域。精品小型招聘会提供岗位更优质，与用人单位的对接更方便快捷。这也是昌都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促就业、稳就业的重要举措之一。昌都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市场与创业服务科科长向巴格松：
9: 昌都市人社局将常态化开展精品专场招聘活动，深挖岗位资源，细化就业斗地服务，持续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充分的就业。
6: 下面关注第24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6月11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24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7件，阶段性办结4件，正在办理2件，根据督察要求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4批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创赢未来2026年创业大赛西藏赛区拉萨选拔赛启动。选拔赛紧扣拉萨产业发展与民生需求，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四大主体赛道，旨在通过以赛促创、以赛聚财，搭建创业资源对接平台，着力促进创业带动就业。
6: 连日来，那曲市组织眼科医疗队深入各县区，为基层农牧民群众开展视力检测和常见眼病筛查。经筛查确诊符合手术指征的白内障患者，可获得免费手术治疗。医护人员还现场宣讲科学护眼常识，切实守护高原群众眼健康。
0: 近日，法治润边境、普法护基层、青少年法律大讲堂边境行活动在定日县启动。活动围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国家安全等内容开展巡回宣讲。
6: 近日，三日县以极地科普为主题的开展科普大篷车巡展进校园活动，学生通过图文讲解、互动体验、动手操作科普器材，沉浸式感受科技乐趣。
0: 近日，巴宜区组织工作人员前往更章门巴民族乡，逐户将不动产权证书送达群众手边，并围绕宅基地权属界定、产权使用、确权登记等法律法规进行政策宣讲。
11: 理论与实践。
0: 近期，多所高校公示专业调整方案，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海洋智能与无人技术、农业机器人，38个新专业正式列入2026年本科专业目录，金秋即将迎来首批新生。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专业调整要从大逻辑出发。评论说，高校本科专业的动态调整近年来呈明显加速趋势，今年专业调整比例首次突破10%。拉长周期来看，十四五时期全国高校累计新增本科专业部点1.02万个，撤销或停招1.22万个，整体调整比例超过30%。以往不少高校的专业设置往往遵循自我发展的小逻辑，有什么资源，有什么老师，就开设什么专业。如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新技术、新业态催生人才培养新需求，这意味着专业设置必须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出发，更好对接社会需求，更快适应社会变化。这个大逻辑有两层含义，一是服务国家战略，提升高等教育对强国建设的贡献力；二是助推创新发展，提高人才供给与社会需求的适配度。从学科自我更新的小逻辑转向服务国家发展的大逻辑，本质是跳出教育看教育，把人才培养的坐标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人才培养与知识创造、社会创新相互契合、相互促进，才能超越专业的一时冷热，以严谨科学、动态更新的知识体系和因需而变、因时而进的培养方式，赋予更多人驾驭未知、应对变革的能力和素养。也有人产生疑问，人才培养是慢的艺术，课程、师资及相关配套建设并非一日之功，如何在教育的长跑中适应专业调整的快节奏？机制是关键。 一方面，探索建立战略急需专业超常设置机制，超常布局国家重大战略急需人才培养；另一方面，建立行业人才常态化需求摸排、精准研判、快速反馈机制，做好从招生入口到就业出口的全链条服务。人才培养一头连着个人发展，一头连着社会活力。当更多高校从有什么就教什么转向需要什么就培养什么，当每个专业都奔着实际需求去，当每种课程都让学生学到真本事，我们的社会就有足够的空间和潜力形成学以致用、人尽其才的良好局面。
6: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拉萨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桑珠孜阵雨转多云，南风3到4级，10度到23度。那曲雨夹雪，西南风6到7级，2度到13度。巴宜区阵雨，12度到20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南风3到4级，9度到25度。狮泉河多云转阵雨，西南风4到5级，3度到16度。卡若区小雨转阴，西南风4到5级，8度到22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甘建晴、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央吉，主播孙莹、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月伟。
1: 早安西藏，我是千惠。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刚端起一杯甜茶，都把耳朵交给我们吧，把世界装进心里。
0: 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1: 今天呢是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情发生。1956年6月12日，西藏的第一所中学拉萨中学在布达拉宫西侧动工兴建，第一批施工的呢是1800平方米的校舍工程，包括12个教室和2个教职员办公室。
0: 1923年6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由陈独秀主持。作为党史上的一次理论创新与方针政策调整的会议，中共三大开启了统一战线工作的先河。会议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先生毅然改组国民党，并确立了联俄、联共、辅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成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行高远，见高远。北京时间9点04分，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月伟。
3: 我是千惠。出门看天，上路留心。天气呢和咱们每个人的出行安全息息相关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出西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全区的天气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应该要注意什么。西西来吧。
1: 来了来了，今天全区气温整体平稳，没有大幅波动。 午后容易滋生局地对流天气，像林芝、山南的降水就较为明显，局部会有大雨。昌都、那曲、日喀则多地会有小雨，局部可达中雨。高海拔区域还伴有零星雨夹雪。拉萨、阿里整体以多云天气为主，仅有局部高海拔山区偶尔有短时阵雨，不会出现大范围强降水过程。在这里，西西提醒一下大家。
3: 最近我区多降雨，持续降水会不断浸润地表，很多地方的山体土壤含水量也会逐步趋于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的发生概率就会明显提升。受此影响，进山通行、野外施工以及农牧作业人员，请尽量避开河谷、陡坡等危险区域，或者注意观察安全通行。与此同时，雨水浸润后的山区道路湿滑，视线受阻。 行经盘山弯道密集路段的车辆，切记减速礼让，谨慎驾驶。高海拔雨雪覆盖路段，还需防范路面打滑，牢牢守住出行安全。西西还需要提醒的是，减速慢行只是雨天行车的基础操作。还有一项极易被忽略的行车关键安全要点，就是不少驾乘人员存在错误佩戴安全带的问题，把安全带肩带掖在腋下，甚至用卡扣敷衍顶替，多人共用一条安全带。 这些做法起不到任何保护作用。在这里提醒所有驾驶人和乘客，全车人员不分前排后排，上车就要规范弄好安全带，成年人将腰带贴合髋部，肩带斜挎锁骨位置，孕妇避开腹部束缚安全带，低龄的儿童尽量使用专用安全座椅，身高不足的大龄儿童搭配增高坐垫正确佩戴，小小的一个举动就能在突发状况下大幅降低受伤概率。
1: 西西也希望大家自觉养成好习惯，雨天谨慎驾车，规范防护，一路平安出行。感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提示。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根据自治区党委统一部署，实际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已经完成进驻工作。 这次巡视从6月10号开始，将对自治区纪委监委机关、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开展常规巡视，对自治区住建厅、交通厅、水利厅等6家单位党组织开展专项巡视，还对3家国企开展巡视回头看。 各巡视组将会在被巡视单位工作50天左右，专门值班电话和信访意见箱已经开通，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7月24号。巡视组将聚焦4件大事、4个创建，紧扣权力和责任，着力查找政治偏差。

0: 日前，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联合网信办、交通厅、市场监管局、邮政管理局等部门出台了相关工作举措。今后，网络主播、司机、外卖员、快递员这些新就业群体将发挥职业优势，参与基层治理。比如，网络主播要当正能量宣传员和网络治理监督员，司机要当道路隐患排查员和政策流动宣传员，外卖员要当食品安全监督员和消防安全协查员，快递员要当村居隐患信息员。这项工作呢，不增加从业人员的负担，依托日常工作就能参与。
1: 自治区人社厅等六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区互联网平台企业、快递企业实施用工报告制度，以后在西藏从事网约车、外卖、同城货运、快递物流的平台企业及其加盟商、外包公司都要按规定报送用工信息，包括劳动报酬、社会保险、休息休假等11个方面。人社厅将根据这些数据定期分析用工形势，给企业出具用工体检诊断书，并作为劳动保障监察的重要依据。
0: 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南区西藏分赛场比赛日前在山南市启幕，赛事设柔力球和健身锅桩两大项目，来自云南、四川、重庆、贵州、西藏5省区的近400名运动员参赛。开幕式上极具雅龙特色的歌舞节目精彩上演，比赛采用双场地同步开展模式，将持续至6月16号。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国内资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已在6月10号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的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通报了职责任务和工作安排，听取了学习教育进展汇报。指导组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负责人表示，将会全力支持配合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一体推进学查改。
0: 第三轮第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已经全面完成督察进驻阶段工作。截至6月9号，各督察组共收到群众举报34896件，受理有效举报27504件，转办20154件。目前被督察对象已办结或阶段办结12059件。这次督察于5月8号至9号陆续进驻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7个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督察组坚持问题导向，查实了一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同时改进流程，减轻基层负担。对尚未办结的举报问题，督察组将继续督办。
1: 日前，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2026年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今年的主题是不听不信不贪婪，构筑反诈新防线。活动将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反诈宣传，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同时，公安部将召开新闻发布会，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全民反诈公开课特别节目，发布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数据显示，2025年以来，我国已累计移交缅北涉诈犯罪嫌疑人5.28万名，铲除了缅北4大家族犯罪集团，全年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避免群众损失350亿元。
0: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其中，有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冶炼和

0: 亚盐加工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上涨较为明显。从环比上来看 ，PPI 上涨0.5%，但涨幅比上月回落了1.2个百分点。
1: 昨天，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出台七方面改革举措，帮助企业高效办理买房、买地等不动产登记手续，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稍后呢，我们也将会在话题板块为您展开介绍。
0: 最后呢，我们把目光投向国际。2026年中非经贸博览会走进非洲摩洛哥专场活动日前在卡萨布兰卡开幕，这是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家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之后，湖南省在非洲落地的首场大型境外经贸活动。活动主题是中非共行动，一起创未来。开幕式上成立了湖南新能源对非产业联盟，中摩双方签署了相关合作协议。摩洛哥工业和贸易部官员表示，希望推动双方在工程机械、农产品贸易、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活动将持续到6月12号。
1: 中澳青少年人文交流计划启动仪式近日在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举行。该计划由中国驻澳大使馆与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联合发起，聚焦体育、音乐和学术三个领域，推出悦动、合音、探索等系列活动，涵盖赛艇龙舟、友谊赛、青少年音乐互访、海洋生态、人工智能、中医药等六个主题游学。今年将组织500多名澳大利亚青少年来华访学，中国教育部副部长和驻澳大使均出席仪式，希望两国青少年践行文明互鉴，让中澳友好薪火相传。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日前在安理会中东局势公开辩论会上表示，在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今年年底启动撤离后，应继续保持联合国部队在黎巴嫩的存在。古特雷斯说，今年3月以来，以色列加大黎巴嫩境内行动的力度，黎巴嫩真主党也向以色列纵深发动袭击，超过100万平民流离失所，7名联合国维和人员遇难。他呼吁各方必须达成外交解决方案，充分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根据安理会去年8月通过的决议，黎巴嫩部队将于2026年12月31号停止行动，并在1年内全部撤出。
1: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日前发布全球航空业财务展望报告，报告指出，受伊朗战事导致中东航线中断、油价高企的影响，2026年全球航空公司盈利将减半，预计全球航空公司净利润总和将从2025年的450亿美元降至230亿美元，中东地区航空公司整体将面临亏损，航空燃油成本预计将从2025年的2520亿美元增至3500亿美元。国际航协理事长表示，燃油价格快速上涨冲击了所有航空公司的利润，尽管通过调整票价和提高效率来弥补，但不足以维持去年的盈利水平。
2: 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1: 和世界一起加速行来，北京时间9:16，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月伟，
0: 我是千惠。近日，自然资源部、国安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五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围绕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工作推出七大改革举措，全面优化办事流程，降低办事成本。
1: 此次多部门联合出台新政，直击企业办事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通过系统性的流程再造与服务升级，力求实现高效办成一件事。那么这一轮不动产登记深刻改革有着怎样的背景呢？这将带来怎样的影响呢？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0: 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聊

0: 解一下国家为何要集中多部门力量推出这一轮不动产登记深度改革呢？那么首先从顶层部署来看啊，本次改革是落实国务院高校办成一件事专项攻坚任务的一个硬性安排。2026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本年度第一批重点事项清单，专门将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列为服务的改革核心攻坚事项，要求跨部门打通壁垒，推动企业办事从能办向好办、易办、快办全面升级。五部门联合发文，正式对标清单要求，拿出一套全国统一可落地的标准化解决方案。
1: 此次改革其实也有着核心的战略背景，那就是持续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不动产是企业最核心的固定资产，厂房、商铺、企业用地的登记过户，贯穿企业开办、扩产、融资、资金流转全生命周期。不动产登记工作也是关系到了各类市场主体的经营和发展，也是衡量营商环境好坏的重要标尺。过去呢，部门分割标准不一，材料重复提交、办理周期长等问题，长期抬高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制约市场活力释放。那么本次七大举措正是以不动产登记为突破口，压缩办事环节，降低制度成本，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硬性要求。
0: 所以呢，综合来看啊，这次改革呢不是单一部门的一个业务的微调，而是统筹营商环境、统一大市场、助企纾困、数字政务、产权保护五大国家战略推出的系统性组合政策，针对性解决长期积累的办事痛点。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来详细为大家解读一下这七大改革措施的具体内容，之后呢再结合咱们西藏的实际情况来聊聊新政落地之后会给雪域高原的企业市场发展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积极变化。
1: 首先呢，我们一起来逐条了解本次改革的全部内容。第一项改革，全面推行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一件事集成服务，实现一窗通办。那么在以往的办事模式中，企业购置不动产会涉及不动产转移登记、抵押登记、贷款办理、纳税申报

0: 将上述所有关联事项整合为一件事来进行统筹办理。各地政务服务大厅呢，统一设立企业专属的服务窗口，实行一窗受理，后台并联审批。同时呢，统一申请表格，精简申报材料，推行材料共享机制。凡是部门之间呢可以互通互享的证照信息，不再要求企业重复的提交，并且要求同一市域内统一办理标准、材料清单与办理时限，逐步实现全省范围内标准一体化，从根源上解决企业多跑路、反复交材料的问题。
1: 第二项改革，深化不动产登记与税务业务协同联动，提升整体办理效率。不动产登记和纳税是企业办理不动产业务的两大核心环节。那么过去两个业务窗口分窗办理，信息流转存在延迟，衔接不够顺畅。新政要求由综合服务窗口统一接收登记与办税的全部申请材料，材料收取后，后台部门内部流转同步审核。
0: 那针对办理的实现呢，政策也规定了非常明确的标准，对于材料齐全、手续完备的常规业务必须做到及时办结，复杂业务呢也要设立明确的时限，严格限时办理。与此同时，各地还将持续优化线上缴税渠道，提升线上支付额度，全面推广数电发票，推动缴税环节全程线上化，进一步压缩整体的办事时长。
1: 第三项改革，强化不动产登记与金融服务的协同，深化拓展代押过户服务模式。很多企业在购置不动产时，原有抵押贷款尚未结清，按照传统的流程，必须先行筹措资金还清贷款，解除抵押，才能完成过户手续。这笔临时拆借的过桥资金，会给企业带来不小的资金压力和融资成本。
0: 代押过户模式的推行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企业无需提前结清原有贷款，在不动产处于抵押状态之下呢，就可以直接完成产权过户，并同步办理新的贷款与抵押手续，新旧贷款无缝衔接。本次改革呢，进一步扩大了代押过户的覆盖范围，打破银行壁垒，全面支持跨行办理该项业务，企业可以自主选择合作金融机构。此外，政策还要求统一审核标准，运用预告登记等方式防范交易风险，同时推动不动产登记服务延伸至各大银行网点，方便企业就近办事。
1: 我们再来看第四项改革，全力推进全程网办与跨省通办，打造数字化办事模式。随着市场主体跨区域经营越来越普遍，异地办理不动产相关业务的需求也是在持续增加。新政提出，各地要打通线上办事通道，实现企业不动产登记全流程线上办理，从业务申请、材料上传、在线审核、线上缴税，到领取电子不动产权证书，全程实现不见面审批。
0: 政策上呢，是鼓励全面推广电子营业执照、电子签章、电子合同以及电子产权证书，所有电子证照与纸质证照具备同等法律效益，实现办事全流程无纸化。在跨省通办方面呢，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推动电子签章登记信息跨区域互认，以重点区域为示范，逐步向全国推广，让身处异地的企业足不出户就能办理外地的不动产登记业务，真正做到数据多跑路，群众和企业少跑路。
1: 我们再来看第五项改革，明确免收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不动产权登记费用，为市场主体真金白银减负。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数量庞大，但是普遍资金实力有限，抗风险能力较弱。那么本次新政划定了清晰的免费范围与办理规则，按照国家小微企业划分标准，符合条件的企业是仅需签署一份承诺书即可免缴不动产登记费，相关部门不得额外索要各类的证明材料。
0: 而个体工商户办理相关业务的时候呢，仅凭营业执照就能够直接享受免费政策，流程简单，门槛极低。这项政策呢，不设置附加条件，直接降低小微市场主体的经营成本，尤其对于频繁办理不动产登记相关业务的商户而言，长期下来能节省一笔可观的开支，助力企业轻装上阵。
1: 第六项改革，优化不动产权登记信息查询服务，强化交易风险防范。企业在购置不动产前，需要充分了解房产的产权状态，判断是否存在抵押。

0: 押、查封、权属纠纷等问题。以往线下查询流程繁琐，信息获取不够及时，那么新政要求各地开放线上查询渠道，企业可随时随地的在线查询不动产自然属性以及抵押、查封、居住权、异议登记等限制信息。
1: 除此之外，各地还将推进登记信息可视化查询服务，依托地理信息系统，将不动产的位置、边界、面积、权属等内容在地图上直观展示，告别晦涩的文字档案。便捷透明的查询服务能够帮助企业在交易前摸清不动产真实情况，从源头规避交易风险，保障企业的财产安全。
0: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很多听众朋友平日里啊，办理新房认购、二手房交易、不动产过户这些房产相关业务时，不少人都会碰到一些法律疑问，比如说分不清购房合同生效时间与产权登记的关系，不清楚房产证和不动产登记簿的效力高低等。那么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稍有疏忽啊，就容易引发经济纠纷。接下来我们有请西西带大家逐一理清这些关键的法律知识点。西西来吧。
2: 在的在的，西西就觉得现在有不少人都存在这样的认知误区，觉得拿到房产证住进房屋，房子就彻底属于自己了。还有人认为没办理过户手续，之前签好的购房合同就不作数。这些错误的想法很容易给自己带来财产损失，接下来咱们就好好梳理清楚。我们先来了解一个二手房纠纷案例。张先生和李女士签订二手房买卖合同，房屋总价85万元，张先生一次性付清全款，房主也把房门钥匙交付给他，可双方迟迟没有前往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过户登记。时隔半年，房价大幅上涨，李女士心生反悔，又把这套房子卖给了另一位不知情的购房者，并且顺利完成不动产登记。张先生无奈诉至法院，主张自己早已付清房款，实际入住，这套房子理应归自己所有。最后法院依据民法典作出判决，张先生和李女士签订的购房合同合法有效，但因为没有办理过户登记，房屋的物权并没有发生转移，后续购房人已经完成合法登记，依法取得房屋所有权，张先生只能凭借生效的买卖合同向原房主索要违约金和相应赔偿，没办法再追回这套房产。这里大家一定要分清两件事，过户登记决定房屋产权归属，而有没有登记并不会影响交易双方签订的合同生效，合同约束买卖双方，登记敲定产权，这也是房产交易最核心的知识点。日常生活里也有不少住户碰到过房产证记载的面积、房屋信息和不动产登记中心留存的登记内容不一致的情况，很多人一时间不知道该相信哪一份资料。按照民法典规定，我们手里的不动产权证书只是产权持有证明，判定物权归属和详细信息的法定依据是不动产登记簿，除非能拿出确凿证据证实登记簿登记有误，否则全部要以登记簿记录内容为准。大家办理过户抵押业务的时候一定要留意这一点，如果查到登记簿信息确实登记出错，也有对应的解决办法，产权人可以直接申请更正登记，倘若登记簿上登记的产权人不同意更正，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异议登记，但要注意时间限制，自异议登记办理完成起15天内必须提起诉讼，到期没有起诉的话，异议登记就自动失效。要是随意申请异议登记给房屋权利人造成经济损失，申请人还要承担赔偿责任。很多朋友购置新房都会办理预告登记，签订购房协议之后完成预告登记，哪怕开发商想把这套房子另行售卖，后续处置行为也无法产生物权效力，能稳稳规避一房二卖的风险。不过也要记好时效，从能够正式办理不动产登记当日开始计算，90天内必须完成正式登记，不然预告登记就会失效。法律同时给登记机构划定了清晰的权责范围，登记工作人员只会核验申请材料，询问登记相关事项，必要时实地上门核查情况，不会强制要求购房者对不动产做价格评估，也不会借年检等名义重复登记。若是因为登记机构工作疏漏出现登记错误，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登记机构要先行赔付，之后再向实际造成登记差错的责任方追偿。 另外，大家不用担忧登记费用过高，不动产登记费是按件收取，不会根据房屋面积、交易总价按比例加价收费。在这里，西西也要提醒一下大家，买房既要签订规范有效的购房合同，更要抓紧时间办理过户登记，哪怕已经交钱收房、装修入住，这些行为都替代不了法定登记手续，不能真正获得房屋物权。期房交易别忘记及时办预告登记，守住房源，严格把控登记有效期。办理登记手续时，一定要如实递交全部材料，依靠虚假材料申请登记，损害他人权益的，自身需要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1: 好的，谢谢西西的讲解。那么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再来关注一下第七项的改革，统一服务标准，强化多部门协同监管，保障改革落地见效。一项好政策能否发挥作用，落地执行是关键。本次改革要求全国范围内逐步统一不动产登记的服务范围、办理流程、材料要求以及办结时限，杜绝各地标准不一、各自为政的现象。
0: 同时，自然资源、公安、税务、市场监管、金融监管五大部门建立常态化联动监管机制，依托信息共享平台开展联合督查，对变相增设办事门槛、违规要求企业补充材料、拖延办理时限等问题进行严肃整治，确保各项改革举措不走样、不落空，让所有市场主体都能够公平地享受到改革红利。
1: 以上呢，就是五部门出台的七大改革措施的全部内容。总结来看呢，此次改革围绕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间、减成本、防风险五大方向来发力，并兼顾流程化、数字赋能、费用减免、风险防控，是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全国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
0: 了解完国家层面的改革内容，相信不少听众朋友也是十分关心，这套全新的改革体系落地咱们西藏之后会带来哪些变化。西藏地域辽阔，地理环境特殊，市场主体也有着鲜明的地域特点，这项立起新政结合本地实际落地，必将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多重利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结合西藏的区位产业市场现状，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那首先呢，从基础办事体验来说啊，一窗通办、一件事集成办理，将彻底改善我区企业的办事体验。西藏呢，地广人稀，各地市县区之间距离较远，不少县域偏远乡镇的企业前往市中心政务大厅办事，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交通时间和出行成本。过去办理不动产登记，跑多个窗口、多次补材料、来回奔波，更是加重了企业的负担。
0: 新政落地后，全区统一设立了企业的专属窗口，整合所有关联业务，实现只进一扇门，一次全办结。再加上全区统一办理标准，无论在拉萨、日喀则、山南，还是林芝、昌都、纳曲、阿里，企业办理同类业务，材料流程实现全部一致。对于区内跨地市经营的农牧企业、文旅企业、加工企业来说，不用再适应不同地区的办事规则，大幅降低了办事的学习成本和时间成本。尤其呢是偏远地区的市场主体，办事便捷度会得到质的提升。
1: 其次呢，登记以与税务的深度协同、限时办结的要求，将进一步提升我区政务服务的一个效率，助力特色产业加速发展。近年来呢，西藏大力发展高原特色农牧业、文化旅游、民族手工艺、边境贸易等优势产业，大量小微企业、农牧民专业合作社不断涌现，厂房、经营用房、产业用地的登记需求量也是在持续增长的。
0: 以往业务衔接存在延迟，如今呢，后台数据是实时流转并联审核，常规业务可以当场办结，办事效率提升，意味着企业拿到不动产权证书的时间更早，能够更快地投入生产经营，扩大规模。像各地的民宿、藏式餐饮、农牧产品加工厂，还有手工作坊等，都能够借助高效的政务服务，缩短筹备周期，强抓市场机遇，进一步激活基层的产业活力。
1: 第三，代押过户全面推广以及跨行办理，有效缓解西藏企业的资金周转压力。我区很多中小微企业啊，属于轻资产运行，资金储备并不充裕，购置厂房、商铺等不动产时，大多依赖银行贷款。

0: 传统模式下筹措过桥资金解压，不仅成本高，也会让企业现金流变得紧张。
1: 那么新政落地后，代押过户业务也是全面铺开，并且支持多家银行跨行办理，企业呢可以自主选择利率更优惠、服务更贴合自身需求的金融机构，这对于文旅、商贸、物流等资金流动性要求高的行业帮助巨大，既能够帮助企业省下高额的临时融资费用，也能够降低经营风险。同时呢，登记服务延伸到了银行网点，也契合西藏城市布局特点，方便城区县域企业就近办理业务。
0: 再来看第四点啊，全程网办与跨省通办，有效破解西藏地理位置带来的办事难题，增强对外招商引资吸引力。西藏地处西南边陲，和内地省市距离较远，以往区外企业来藏投资，西藏本土企业赴内地拓展业务，办理不动产相关手续往往需要专人长途往返，交通时间成本是居高不下的。
1: 那么全流程线上办事，电子证照全域通用，让区内企业坐在办公室就能够办理各类不动产权登记业务，不用再长途奔波。而跨省通办功能落地后，一方面呢，内地投资商想要来西藏建厂布局文旅项目，无需专程进藏，在线即可完成不动产权登记的相关手续，大幅降低外来企业的投资门槛。另外一方面，我区龙头企业走出西藏布局内地市场，也能够异地便捷办事。这一举措对内便利本土企业发展，对外则是优化营商环境，能够有效地吸引更多市场主体扎根雪域高原。
0: 第五点，全面免收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不动产登记费，精准扶持西藏基层市场主体，惠企力度十足。在西藏的市场体系当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牧民合作社占据绝大多数，也是带动群众就业、促进农牧民增收的核心力量。
1: 民宿、特色小店、农牧产品收购点、手工工坊等经营主体频繁涉及经营场所不动产登记变更等业务，登记费用全免，而且办理流程极简，不用额外开具各类证明，实打实为基层商户减负，省下的费用可以投入到企业经营当中，让这些扎根在城乡乡村的小微主体拥有更强的生存和发展能力，也能够进一步稳定就业，保障民生。
0: 我们再来看第六点啊，透明化、可视化的线上查询服务，为西藏不动产交易筑牢风险防线，规范市场秩序。随着西藏文旅产业、地产行业稳步发展，不动产交易活动日益频繁，部分外地商客、本地经营者对不动产产权信息了解渠道有限，容易遭遇产权纠纷、隐性抵押等问题。
1: 那么线上查询加地图可视化服务全面落地后，所有不动产的权属抵押、查封等信息也是公开可查，交易双方信息对等，这不仅能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也能够逐步规范全区不动产交易市场，营造诚信安全的交易环境，让企业投资置业更加放心，提振整个市场的交易信心。
0: 最后啊，就是全国统一标准，多部门联合监管，能够保障政策长效落地，持续优化西藏整体的营商环境。过去呢，部分偏远县区存在办事标准不统一、服务参差不齐的情况，此次改革要求全区统一执行规范，再加上五部门联合督查监管，能够倒逼各地政府服务提质增效，杜绝推诿扯皮、变相设卡的问题。
1: 那么从长远来看，一套标准化、规范化、高效化的不动产登记服务体系是西藏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重要一环。此前我区正全力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优质的政务服务能够不断激发市场活力，集聚发展动能，助力高原特色产业做大做强，推动全区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0: 总而言之啊，国家七大不动产登记改革举措与西藏的发展需求高度契合，结合本地实际落地推行之后，既能解决长期以来企业办事的各类痛点，又能扶持中小微主体吸引外来投资，赋能特色产业，为雪域高原的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1: 那我们也期待各项改革举措能够在西藏快速落地，全面铺开，让更多企业享受到政策红利，在高原大地上 上安心经营，聚力发展。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分
4: 不分？
3: 分
4: 不分？
3: 一定要分！
4: 都说了我不分吗？
3: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5: 哎，我说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4: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3: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5: 啊！
3: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4: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5: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4: 呀，这么严重啊？
5: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4: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5: 哎，这就对了。
3: 分，今天必须分。
4: 啊？怎么还要分呢？
3: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6: 对于感情。

0: 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2: 伟大征程，
3: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

0: 到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区内方面的资讯。日前，西藏自治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电子开具小程序正式上线试运行。以后呢，全区的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通过手机就能够随时开具电子合格证，消费者扫个码就可以查看产品的产地、生产主体、质量承诺等信息，真正实现了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可追溯。按照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和农业农村部的规定，从事蔬菜、水果、茶叶、活畜禽、禽蛋、养殖水产品等生产者、企业和收购主体都需要按规定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电子合格证支持拍照、扫屏、扫码等多种查验方式，相关记录至少保存6个月。
2: 记者日前从西藏大学了解到，教育部公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西藏大学获批人工智能和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两个本科专业，将从2026年秋季开始首次招生。人工智能专业学制4年，主要培养能够胜任人工智能技术研发、系统应用和项目管理的高素质人才。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采用与成都理工大学1+2+1联合培养模式，聚焦高原特色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西藏大学表示，将紧跟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需求，培养靠得住、用得上、留得下、干得好的人才。
1: 近日，西藏首个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病筛查智能体正式落地拉萨市人民医院。这个项目是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团队牵头，依托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北京的技术资源，在北京和拉萨两地线上联动启动。智能体系统可以快速精准完成眼病的眼底的病变筛查，同时联动慢病数据进行风险分级评估，帮助基层医疗机构提升早筛早查早诊的能力。未来呢，拉萨市人民医院将依托这个平台建立筛查、诊断、治疗、管理的全闭环健康管理模式，让高原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高质量的眼健康服务。
2: 近年来，拉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耕文旅产业，传统非遗消费热度攀升，国际潮流品牌也纷纷布局。6月5号，德国奢侈品牌成立50周年寻迹茶马故事收集之旅在拉萨圆满收官。这个活动从上海出发，沿318国道一路向西，收集了50个普通人的真实故事，最终抵达拉萨。品牌方表示，正考虑后续在拉萨开设专柜，助力手电经济发展。与此同时，本土非遗产品不断创新升级，新式藏装、藏式文创产品也是深受年轻人喜爱。市民们说道，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够体验传统民俗和国际潮流，消费选择也是越来越丰富。未来，拉萨将持续做强特色消费品牌，激活文旅、文商旅融合发展新动能。
1: 拉萨海关所属贡嘎机场海关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累计监管出入境航空器235架次，出入境旅客4690人次，货运量2027吨，同比分别增长13.5%、47.4%和8.9%，口岸开放活力全面释放。为了方便通关，海关全面推广行李先期机检智能化模式，压缩旅客等候时间，还推出了空空中转联运新模式，实行航班落地即检验即放行的随降随检服务。
2: 近期，国家税务总局、拉萨市税务局、稽查局根据线索， 对秦鹏商行进行了立案检查。经查，这家商行在2022年至2024年期间，通过负责人及关联人员的个人账户私户收款，部分销售收入也不开发票，以此来隐瞒实际收入，少缴纳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386.32万元。税务部门依法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合计696.11万元，目前已全部入库。税务部门提醒广大纳税人要依法开具发票，如实申报纳税，合规经营。
1: 近日，在安徽省第十一批组团式援藏医疗专家的指导下，山南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成功开展了全市首例 PICCO 监测技术，也就是脉搏指示持续心输出量监测。这项技术呢，用于救治一名并发感染性休克的化脓性阑尾炎危重患者。相比传统的监测手段， PICCO 技术创伤小、数据全，可以实时监测心输出量、血管阻力等核心指标，让休克复苏治疗从经验判断转向数据指导。目前呢，患者已顺利转出重症监护病房，恢复良好，这也填补了山南市在精准血流动力学监测领域的技术空白。
2: 连日来，昌都市组建市级讲师团，分赴全市11个县区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巡回宣讲。宣讲团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进行系统解读。芒康县中学学生贡嘎洛追说，深刻了解了雪域高原的翻天覆地变化。江达县瓦拉寺僧人庆珠泽人表示，将坚守爱国爱教初心，一场场宣讲把党的好声音送到群众心坎上，凝聚起团结奋进的强大合力。
1: 连日来，纳曲市组织眼科医疗队深入各县区，为基层农牧民进行视力检测和常见眼病筛查。经筛查，确诊符合手术指征的白内障患者可以获得免费手术救治。医护人员还现场宣讲科学护眼常识，切实守护高原群众的眼健康。
2: 近日，法治润边境，普法护基层，青少年法律大讲堂边境活动在定日前启动。活动将围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国家安全等内容开展巡回宣讲，旨在筑牢边境地区青少年的法治思想根基，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1: 我国科研人员近日发现了一个鳐蚊科昆虫新物种，正式命名为墨脱环足鳐蚊。这个成果由西藏自治区高原生物研究所和上海海洋大学联合攻关完成。墨脱环足鳐蚊属于环足鳐蚊属下的稀有亚属，全球此前仅记录有7种。此前呢，研究团队还在墨脱发现了另一个新物种中华长腹鳐蚊。这两个新物种的发现进一步丰富了墨脱及雅鲁藏布大峡谷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的独特价值。
2: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月伟。
1: 我是千惠。来到西藏旅游，不少朋友都会被造型精美、富有民族特色的藏刀所吸引，会想把它当作特色的纪念品带回家。不过很多人呢都有疑问，藏刀能不能带上飞机，随身带或者办理托运都可以吗？不同航线、不同身份的旅客规定会不会不太一样？今天呢，我们就邀请西西来为大家详细的讲解相关要求。来吧，西西。
3: 来啦来啦，相信不少来西藏游玩的游客都想选购一把工艺精湛、承载着藏族特色文化的藏刀留作纪念。但航空出行有严格的安检规定，藏刀属于民航重点管控物品，乘机携带、托运都有明确限制，大家一定要提前了解，避免出行受阻。首先明确第一点，所有藏刀一律禁止随身携带登机。按照民航旅客禁止随身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以及民航安检通用规则，藏刀属于少数民族制式刀具，被划入民航明确管控的刀具范畴，无论规格大小、用途如何， 都不允许

0: 举随身带入飞机客舱。很多朋友就会觉得，既然不能随身带，那办理托运就没问题。其实藏刀的托运规则远比普通物品严格，并非所有情况都能托运，不同航线不同身份的旅客要求区别很大。先说说国内航班，国内航线仅允许少数民族人员在民族自治区域内携运藏刀并办理托运。举个例子，西藏本地户籍居民乘坐拉萨飞往阿里等区内航班可以正常托运藏刀，但如果是乘坐拉萨飞往区外城市的航班就不允许托运。另外，境外旅客乘坐国内航班是可以将藏刀放入托运行李运输的。如果是国际及地区航班，规则则更为明确，仅允许境外旅客携运藏刀办理托运，其他人员均不符合托运要求。简单来说，跨区域出行的游客基本无法通过航空托运带走藏刀，要是选购了藏刀却没办法通过飞机携带，大家也不用发愁。这里给大家推荐几种合规又省心的处理方式。第一种也是最推荐的方式，就是选择商家陆运邮寄。售卖藏刀的门店大多都提供专业陆运快递服务，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内的邮局无法邮寄藏刀，建议大家尽量在市区选购时当场办理邮寄手续。第二种，可以交由同行不乘机的亲友或是本地朋友代为保管帮忙带回，如果行程比较紧张，也可以选择就地合规寄存或留存，最大程度避免耽误后续行程。藏刀是藏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是很有纪念意义的特色物件，但航空安全关乎每一位旅客的生命安全，相关管控规定也是为了守护全体人员的出行平安。希望大家都能严格遵守民航规定，文明出行，合规返程，拥有一段圆满顺利的高原之旅。
1: 谢谢西西的提醒，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了环境资源审判服务保障民生的典型案例，这些案例涉及供水、供气、供电、供热等纠纷，比如某机构违规转售优惠价格的供水牟利，法院判令其补交差价并承担违约责任，昭示公共资源不得违规侵占。在另一个案例中，某能源公司在春节期间擅自停暖，法院也做出了否定性评价。这些案例鲜明传递了司法保障民生的价值导向。
2: 农业农村部近日举行的全国水生生物同步增值放流主场活动上表示，十四五时期全国共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1500多亿尾，根据监测，每年渤海捕捞的中国对虾90%以上来自增值放流，东海捕捞的大黄鱼30%以上是人工增值资源，长江流域放流的中华鲟超过12%已进入海洋。各地将在放流的规范性和有序性上持续下功夫，科学布局放流水域和物种。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启动了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活动，这个活动将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体制升级。活动期间会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涵盖多个省市，贯穿全年，为稳增长、扩消费、惠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2: 日前，经市场监管总局批准，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发布实施了产品碳足迹核查机构认可制度。这个制度对核查机构的基本资格、人员能力、核查活动规范性等都做出了规定。实施之后呢，将进一步规范产品碳足迹核查机构的行为，提升产品碳足迹数据的质量。目前呢，我国已经建立了温室气体审定与核查机构认可制度，累计认可了49家机构。
1: 教育部组织七所高校编写的12本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近日出版发行。这些教材涵盖中国系列、新时代系列、经典系列三大系列，包括4本法学教材、5本新闻学教材、1本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材、1本中共党史党建学教材，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重要论述摘编。这些教材系统提炼了我国法治建设和新闻传播实践的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
2: 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日前在山东青岛开幕。本届大赛延续了既能为群众提供全国性赛事平台，又能把赛事办在身边的思路。全国划分为7个赛区，规定项目包括乒乓球、游泳、柔力球、桨板、匹克球5个。各赛区还可以设置特色的自选项目。参赛零门槛，街道、社区、俱乐部、个人都可以自由报名。大赛呢将持续到11月，总决赛在青岛举行。
1: 从6月11号起，儿童旅客也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了，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的5折票价。铁路旅游季次票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以在指定车站间自主选择2到10段行程出行，票价享受折扣，最低为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儿童票在此基础上再打5折，实行折上折。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结伴出游。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买。
2: 据央视财经昨天报道，端午节前一周，从深圳飞往杭州、贵阳、海口、武汉等地只需要200多元，只有7月均价的一半，甚至是1/3。一些飞往北方地区的长航线机票也更加的划算。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6月1号至15号，错峰游机票预订量同比去年节前增长了19.6%。有计划出行的朋友可以抓住这个窗口期。
1: 香港旅游发展论坛6月9号至11号在港举行。2026年香港旅游发展论坛以合作共赢、科技赋能，助力香港巩固世界级首选旅游目的地为主题。数百位海内外的专业人士参加。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预计全年访港旅客将会达到5380万人次，同比增长8%。香港将全力推动加旅游发展，把文化、体育、盛世等元素与旅游深度结合。论坛期间还发布了访港旅客满意度指数报告。
2: 据央视新闻昨天报道，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主导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取得重大成果。科考团队在东南印度洋迪亚曼蒂那深渊发现了大量的鲸类化石和完整的鲸落生态系统。这些鲸骨化石最早可追溯至530万年前，是目前全球已知深度最深、规模最大的鲸类化石群与鲸落分布区，水深接近7000米，刷新了此前4204米的观测记录。相关成果6月10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1: 中国篮球协会近日发布消息，为备战国际篮联2027篮球世界杯预选赛第三窗口期比赛，国际男篮将于6月12号至7月2号集训，名单中包括杨汉森、李洪权、曾凡博、王俊杰等多名00后青年才俊。主教练郭士强表示，这两场比赛关系到小组出线，队伍高度重视。中国队将在7月3号于沈阳迎战日本队，7月6号客场对阵中国台北队。
2: 北京时间的10:07，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天气和咱们每个人的出行安全息息相关，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出西西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全区的天气情况。西西，来吧。
0: 来吧来吧，今天全区气温整体平稳，没有大幅波动，午后容易滋生局地对流天气。像林芝、山南的降水就较为明显，局部会有大雨。昌都、那曲、日喀则多地会有小雨，局部可达中雨。高海拔区域还伴有零星雨夹雪。

0: 萨阿里整体以多云天气为主，即有局部高海拔山区，偶尔有短时阵雨，不会出现大范围强降水过程。在这里西西提醒一下大家，最近我区多降雨，持续降水会不断浸润地表，很多地方的山体土壤含水量也会逐步趋于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的发生概率就会明显提升。受此影响，进山通行、野外施工以及农牧作业人员请尽量避开河谷、陡坡等危险区域，或者注意观察安全通行。与此同时，雨水浸润后的山区道路湿滑，视线受阻，行经盘山弯道密集路段的车辆切记减速礼让，谨慎驾驶。高海拔雨雪覆盖路段还需防范路面打滑，牢牢守住出行安全。西西还需要提醒的是，减速慢行只是雨天行车的基础操作，还有一项极易被忽略的行车关键安全要点，就是不少驾乘人员存在错误佩戴安全带的问题，把安全带肩带掖在腋下，甚至用卡扣敷衍顶替，多人共用一条安全带，这些做法起不到任何保护作用。在这里提醒所有驾驶员和乘客，全车人员不分前排后排，上车就要规范弄好安全带，成年人将腰带贴合髋部，肩带斜挂锁骨位置，孕妇避开腹部束缚安全带，低龄的儿童尽量使用专用安全座椅，身高不足的大龄儿童搭配增高坐垫正确佩戴。小小的一个举动就能在突发状况下大幅降低受伤概率。西西也希望大家自觉养成好习惯，雨天谨慎驾车，规范防护，一路平安出行。
1: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惠民好消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资讯。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日前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发起袭击，导致邮轮起火，三名海员失踪。美军中央司令部承认九号晚在阿曼湾对这艘邮轮采取行动，称其违反美国封锁令，在船员未遵从指令后发射了精确制导武器。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自2月28号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已确认发生43起针对国际航运的袭击事件。
2: 美军中央司令部6月10号发表声明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当天完成了针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的自卫性打击，目标包括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声明称，这些目标对美军及国际商船构成威胁。
1: 黎巴嫩总理约瑟夫·奥恩6月10号表示，他将坚持谈判到底，认为外交是恢复黎巴嫩主权的最佳途径。同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多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则是对军人及人员车辆集结点发动了袭击。以色列国防军称，过去24小时打死了多名武装人员。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了3696人死亡，11413人受伤。
2: 受中东局势和美国最新通胀数据显示，6月10号国际油价大涨，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在盘后交易中一度上涨4%，维持在每桶93美元左右。截至当天收盘，纽约轻质原油期货收于每桶90.03美元，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收于每桶93.1美元。与此同时，美国5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2%，为2023年五月以来最高水平，引发市场对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猜想。美国际金价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
1: 近日，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公开表态支持哥伦比亚及右翼候选人一事，哥总统佩特罗在社交媒体发文，要求特朗普停止干涉该国总统选举，强调选举应由哥伦比亚人民自主

0: 决定。哥伦比亚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其右翼候选人和右翼执政的联盟候选人得票率位居前两位。第二轮投票定于6月21号举行。
1: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日前发布声明，呼吁所有非盟成员国紧急评估，加强并落实机场、港口及主要陆路口岸的筛查和公共卫生措施，以遏制当前埃博拉病毒的传播。该机构强调，出境筛查是一项公共卫生措施，旨在加强早期发现，并非呼吁限制旅行或贸易。世界卫生组织已于5月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0: 据日本共同社6月10号报道，当天16时许，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在进行核污染水输送作业时，系统异常警报被触发，排海作业自动停止。工作人员检查后未发现异常，目前正在调查具体原因。东京电力公司于6月1号启动了第20轮核污水排海，原计划持续至6月19号，排放总量约7800吨。
1: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近日宣布，将向本月24号至25号召开的全会提交一系列改革提案，其中包括一套以竞赛分项为基础的奥运项目设置评估新方法。新方法将评估基本单元从传统的大项转向分项，围绕全球吸引力、成本与运行复杂性、运动员代表性三项核心标准进行评价。这一框架呢，将从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开始正式实施，同时呢，举办城市遴选程序也将得到强化。
0: 法国生态转型部日前宣布，为加强森林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国决定新设或扩大9个生物保护区，受保护的森林面积将增加15.7万公顷，其中面积最大的保护区位于法属圭亚那，面积超过15万公顷，主要保护热带森林和花岗岩孤峰。法国生物保护区分为完整生物保护区和管理型生物保护区，前者强调森林自由演化，不进行采伐利用，后者则是通过主动管理保护脆弱物种。
1: 阿根廷国家科学与技术研究理事会近日发布公报称，研究团队在西部拉里奥哈省发现了一种生活在三叠纪的爬行动物化石。这种动物体长可达6米，头骨长六十厘米，是现代鳄鱼的远亲，生活在约2.37亿年前的三叠纪中晚期。那时大型肉食性恐龙尚未出现，这种甲鳄类爬行动物是当时最凶猛的捕食者之一。这一发现有助于揭示鳄鱼的起源，相关论文已发表在英国《古生物学论文》杂志上。
0: 美国航空航天局日前公布了执行阿尔泰米斯3号任务的4名宇航员名单，包括3名美国宇航员和1名来自意大利的欧洲航天局宇航员，指令长为兰迪·布雷斯尼克，飞行员为卢卡·帕尔米诺塔，任务专家为安德烈·道格拉斯和弗兰克·卢比奥。该任务计划于2027年实施，将测试载人登月系统的关键技术，为后续阿尔泰米斯4号载人登月做准备。蓝色起源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正在分别研发各自的载人登月系统。
2: 哇，这就是闻名世界的漓江啊，好美啊！
3: 亲爱的，你看那边有刘三姐在唱山歌呢，快快快，快去帮我拍照，快点儿！把手中饮料丢了，麻利点儿。
2: 好好好，就来。
4: 嗨，这位少侠，请留步。你知道每年人类往江河湖海中丢入的塑料垃圾有多少吨吗？别小看了这小小的塑料瓶。 它成为了江河湖海中鱼类的最大杀手。

0: 不光杀死了鱼类，更破坏了环境。就算是打捞起来，塑料垃圾也极其难进行无害化处理。景色虽美，但也请好好保护它哟。
1: 老婆，你稍等我一下，那边有个垃圾桶，我把空水瓶丢进可回收垃圾桶就来。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虽美，文明旅游人更美哦。从我做起，让山清水秀好风光永传承。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鸟类
4: 听，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7: 北京时间10:2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月伟，
8: 我是千惠。那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组区内的资讯。第六届西藏网络影像节颁奖典礼近日在拉萨举行，这届影像节从2025年12月开始征集作品，一共收到了超过10.2万件来自海内外的投稿，围绕和润、共兴、绿韵、固编四个主题，最终评选出了99件优秀作品，其中网络歌曲单元的一等奖作品专门致敬抗疫干部，图片一等奖则记录了地震现场逆行者的身影，令人感动。优秀作品展将持续到6月16号，影像节已经成为了展示西藏、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有机会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7: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昨天在河北邢台发布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151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其中包括帮助100余名残疾人就业的独臂村民周毛根，为营救群众英勇牺牲的救援队员朱旭阳，以及44年无声守护聋哑弟弟的好嫂子董淑琴等。现场多位全国道德模范、新时代好少年参与互动，生动讲述好人故事，展现向上向善的力量。
8: 再来看国际方面的资讯，俄罗斯第一家常设的中国传统文化主题博物馆日前呢，在沃洛格达州的首府沃洛格达市正式开馆，博物馆设在州美术馆内，展出200多件展品，分为少林武术与禅宗文化、陕西历史文化遗产、宜兴紫砂茶艺三大板块。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说，这为中俄人文合作增添了新动力。沃洛格达州长表示，博物馆是两国跨文明对话的生动实践。
7: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今晨在墨西哥城正式打响，在可容纳8万多名观众的墨西哥城体育场，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取得了开门红，这也是墨西哥队历史上首次在世界杯揭幕战中获胜。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揭幕战融入了多个中国元素，中国潮玩品牌泡泡玛特旗下的拉布布身着世界杯主题服饰亮相开幕式表演，6名来自内蒙古 的青少年足球员以护旗手身份步入球场。根据赛程，今天加拿大队将会在多伦多对阵波黑队，美国队将会在洛杉矶迎战巴拉圭队。本届世界杯首次有三国联办，也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
8: 平日里办理新房认购、二手房交易、不动产过户这些房产相关业务时，不少人都会碰到一些法律疑问，比如说分不清购房合同生效时间与产权登记的关系，不清楚房产证和不动产登记簿效力高低等等。那么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呢，稍有疏忽就容易引发经济纠纷。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西西带大家来逐一厘清这些关键法律的知识点。西西，你在吗？
5: 在的，在的。西西就觉得现在有不少人都存在这样的认知误区，觉得拿到房产证住进房屋，房子就彻底属于自己了。还有人认为没办理过户手续，之前签好的购房合同就不作数。这些错误的想法很容易给自己带来财产损失。接下来咱们就好好梳理清楚。我们先来了解一个二手房纠纷案例。张先生和李女士签订二手房买卖合同，房屋总价85万元，张先生一次性付清全款，房主也把房门钥匙交付给他，可双方迟迟没有前往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过户登记。时隔半年，房价大幅上涨，李女士心生反悔，又把这套房子卖给了另一位不知情的购房者，并且顺利完成不动产登记。张先生无奈诉至法院，主张自己早已付清房款，实际入住，这套房子理应归自己所有。最后，法院依据民法典作出判决，张先生和李女士签订的购房合同合法有效，但因为没有办理过户登记，房屋的物权并没有发生转移，后续购房人已经完成合法登记，依法取得房屋所有权，张先生只能凭借生效的买卖合同向原房主索要违约金和相应赔偿，没办法再追回这套房产。这里大家一定要分清两件事，过户登记决定房屋产权归属，而有没有登记并不会影响交易双方签订的合同生效，合同约束买卖双方，登记敲定产权，这也是房产交易最核心的知识点。日常生活里也有不少住户碰到过房产证记载的面积、房屋信息和不动产登记中心留存的登记内容不一致的情况，很多人一时间不知道该相信哪一份资料。按照民法典规定，我们手里的不动产权证书只是产权持有证明，判定物权归属和详细信息的法定依据是不动产登记簿，除非能拿出确凿证据证实登记簿登记有误，否则全部要以登记簿记录内容为准。大家办理过户、抵押业务的时候一定要留意这一点，如果查到登记簿信息确实登记出错，也有对应的解决办法，产权人可以直接申请更正登记，倘若登记簿上登记的产权人不同意更正，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异议登记，但要注意时间限制，自异议登记办理完成起15天内必须提起诉讼，到期没有起诉的话，异议登记就自动失效。要是随意申请异议登记给房屋权利人造成经济损失，申请人还要承担赔偿责任。很多朋友购置新房都会办理预告登记，签订购房协议之后完成预告登记，哪怕开发商想把这套房子另行售卖，后续处置行为也无法产生物权效力，能稳稳规避一房二卖的风险。不过也要记好时效，从能够正式办理不动产登记当日开始计算，90天内必须完成正式登记，不然预告登记就会失效。法律同时给登记机构划定了清晰的权责范围，登记工作人员只会核验申请材料，询问登记相关事项，必要时实地上门核查情况，不会强制要求购房者对不动产做价格评估，也不会借年检等名义重复登记。若是因为登记机构工作疏漏出现登记错误，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登记机构要先行赔付，之后再向实际造成登记差错的责任方追偿。另外，大家不用担忧登记费用过高，不动产登记费是按件收取，不会根据房屋面积、交易总价按比例加价收费。在这里，西西也要提醒一下大家，买房既要签订规范有效的购房合同，更要抓紧时间办理过户登记，哪怕已经交钱收房装修入住，这些行为都替代不了法定登记手续，不能真正获得房屋物权。新房交易别忘记及时办预告登记，守住房源，严格把控登记有效期。 办理登记手续时，一定要如实递交全部材料。依靠虚假材料申请登记，损害他人权益的，自身需要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0: 北京时间10:28，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1: 节目之后呢，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人们常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为什么炎热的夏季我们要吃辛辣的生姜，寒冷的冬季反而还要吃凉润的萝卜呢？敬请收看《延年益寿话养生》第一部第一集《四时节气轮回处》。

0: 提到四时节气，人们的脑海中总会浮现春日繁花似锦，夏日荷叶田田，秋日硕果累累，冬日雪花纷飞的绝美画面。世间万物依时而动，冬去春来，四季更替，岁月流转间见证着自然的兴衰与生命的轮回。从山林的枯荣到人间的生死，从溪流的荣宁到世间的冷暖，都在这四季的律动中悄然演绎。如今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与自然的联系似乎变得越来越少，但自然的规律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依旧是生命延续的不变法则。先辈们深入探究时间更替与气象变化的奥秘，依据世代积累的经验划分出24个节气来指导农事。这份智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至今已有数千年。这些节气背后蕴藏着中医学深邃的养生智慧，等待着我们去挖掘与领悟。那么在这四季的轮回与节气的变换中，中医究竟有哪些独特的养生秘诀，能帮助我们顺应自然延年益寿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化养生第一部第一集四时节气轮回处。
1: 古人早就对四季的特点有了明确的描述，也对四季养生的手段给出了明确的建议。从春天开始，《内经》说：“春三月，此为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披发缓行，以始至生。生而勿杀，欲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这是在说什么呢？就是说，春天阳气开始上升，天地间孕育着生发之气，大家应当休养生息的时候就不要挑起事端，应当谦让付出的时候就不要明争暗夺，应当论功行赏的时候就不要去克扣剥削，这样才能适应春生之气。春季养阳就是要晚睡早起，使身体和精神充满生发之阳气。在如今的条件下，我们在春季应当更加注意户外的活动。在寒冷的冬季过后，春天的阳光明媚，气候宜人，正是户外活动的好时机。像散步啊、慢跑啊、太极拳呀，这些节奏较缓慢的舒展的运动都非常适合春季生发的趋势。同时呢，春季也是一个野外郊游的大好时机，大家完全可以找一个假日去登山，去郊外野餐，享受大自然的美好。不过呀，春季气候多变，早晚的温差呢也比较大，大家要注意调整衣着和作息。在中医学理论里边有一个脏腑特别喜欢春天，那就是思疏泄能够调畅情志的肝脏。春天阳光明媚，自然万物都在恢复生机，舒展而松弛，这对人的情绪也有着积极的影响。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机调整好自己的情绪状态，充分的放松心情，积极向上。可以选择一些喜欢的活动，像听音乐、读书、写字、绘画等，来舒缓压力，来放松身心。此外，春季白天变长了，我们可以适当调整作息时间，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然后呢，适当的晚睡早起，告别冬天的沉闷与困重，让身体得到舒展和恢复。讲完了春天，我们再来看一看夏天。刚才我们讲了夏吃姜的问题，我们说到了夏三月，那么夏三月又有哪些气象条件和养生的方法呢？我们看一下《内经》的原文：夏三月，此为繁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志无怒，使华英成秀，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此夏气之应， 阳长之道也。这就是说，夏天阳气开始变得旺盛，天地之气相交，世间万物都变得非常的繁荣和昌盛，孕育的是长气。因此夏季养生的要点就是不要嫌弃白天太晒太长，要借白天的阳气来调养抑制，不要轻易的发怒或者伤心，而是保持在一个心旷神怡的状态。就好像在世间到处都有自己喜欢的东西一样，使自己的神气变得充实。夏天咱们也可以晚睡早起，让自己的阳气和夏日一起来绽放，来成长。夏季是炎热的季节，人体容易出现疲劳、口渴等不适应的症状。在这个季节里，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养生方法，以应对夏天的高温天气，并保持我们身体的健康。那具体怎么来做呢？首先呢，夏季养生要注重清热解暑。高温天气会使人体内阳气偏盛，容易出现口渴、烦躁等症状。所以在夏季呢，我们可以选择清热解暑的食物来调理我们的身体。比如说，可以多食用一些清凉的水果，像西瓜、苹果、梨等等。这些水果呢，都含有丰富的水分和维生素，能够解渴降火。此外，还可以食用一些具有清热作用的食材，比如说绿豆、黄瓜、冬瓜等。这些食物呢，都有助于清热解毒、调节体温。同时呢，夏季大家特别容易出汗，我们还要注意呢，要适量的补充一些盐分和水分，以防止身体脱水和电解质紊乱。另外呢，夏季养生还要注意保护我们的皮肤。高温的天气容易导致皮肤出汗很多，脸上身上的油脂分泌也变得增加，容易引发皮肤的问题。因此呢，夏季要加强皮肤的清洁和保湿，可以选择清爽的洁肤保湿产品，保持皮肤的清洁，补充皮肤所需的水分，防止皮肤干燥和紧绷绷的感觉。说完了夏天，我们再来看看秋天。在秋天，气象条件和养生的法则是什么呢？《内经》讲，秋三月，此为荣平，天气已极，地气已明，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至安宁，以缓秋行，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这是什么意思呢？秋天呀，是一个收获的季节，我们伏于地下的阴气开始上升了，秋风清凉有劲，孕育着收敛清肃的收气开始成长。所以咱们在秋季养生的时候，也要顺应秋天的收敛之气，重在内心要安逸，要宁静，来缓和秋凉肃杀之气的攻击。秋天呢，咱们要早睡早起，精气内敛，要重点注意燥邪伤肺的可能性。在早秋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多吃一些干凉滋润的去除温燥的食物，比如说雪梨呀、百合呀、荸荠呀、银耳啊、桑叶呀、菊花呀，这些都是可以的。到了晚秋，咱们就要多吃一些甘温性质的去除凉燥的食物，比如说杏仁、苏叶等等。
0: 当寒风凛冽的冬季悄然来临，气温如坠冰窟般陡降，人体便容易陷入寒冷与湿冷的双重困扰，出现怕冷、手脚冰凉、关节酸痛等一系列不适。中医讲究天人合一，冬季养生也需顺应自然规律。在这样的季节，我们该如何借助中医的养生智慧，巧妙地驱散寒气，安然度过寒冬呢？
1: 讲完了秋天，那有观众问了，那冬天我们该如何养生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内经》的原文。冬三月，此谓闭藏，水冰地彻，无扰乎阳，早卧晚起，必待日光，使至若浮若逆， 若有思意，若已有得，去寒救温，无泄皮肤，使气极夺，此冬气之应，养藏之道也。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冬三月自然界中阴气盛极，万物开始潜伏，自然界呈现出一派闭藏的景象。因此冬季呢，我们要早睡晚起，避待日光，让精气内敛，要避寒就温，以适应自然界的闭藏之气。冬季呢，它是一个寒冷的季节，气温呢降得很低，容易导致人体比较寒冷、湿冷等不适的症状。在这个季节里，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养生的方法来应对冬季的寒冷天气，并保持身体的健康。具体该怎么做呢？首先在冬季养生，我们要注重保暖。在寒冷的天气容易使人身体受寒，导致血管收缩，血液循环不畅，容易引发各种疾病。在冬季，我们应该根据气温变化适当的增加衣服，比如说要选择一些保暖性好的衣服，如羽绒服、羊毛衫等。同时呢，还要注意保护我们的头部、手部和脚部，来避免受寒。在室内也要保持适宜的室温，一般26度相对比较好，太高太低都不适宜人体健康，避免过度取暖或过度的冷却，来保。

维生素和矿物质食物的好时机，如新鲜的蔬菜、水果、坚果等，来增加身体的免疫力，预防感冒和其他的疾病。另外呢，冬季养生还要注意保护皮肤，寒冷干燥的天气容易导致人体的皮肤变得干燥粗糙，甚至出现裂口等问题。因此呢，在冬季要增加皮肤的保湿和护理，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滋润性好的保湿产品，比如说润肤霜、护手霜等，每天来涂抹保湿品，保持皮肤的水分和弹性。此外呢，冬季也要注意避免过度的洗澡和使用过热的水，以避免破坏皮肤的保护层。总之，冬季养生的核心是保暖，补充营养和保护皮肤。只有合理穿衣保暖，均衡饮食，加强皮肤的保湿和护理，我们才能度过一个健康舒适的冬季。在冬季的时候呢，对于脏腑的保养，大家尤注重保养肾阳。最后，《内经》总结道：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臣服于生长之门。在这里头有一句很有名也很有用的经典养生名言，叫做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句话确实高度概括了四时养生的要诀，顺四时而适寒暑。但是呢，咱们不能望文生义，否则就会掉进一些养生的误区。很多老百姓打眼一看，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很好理解呀。这春夏养阳不就是说春天和夏天我们要多吃点温热的阳性的食品吗？这秋冬养阴就是要在秋天冬天多吃点寒凉的阴性的食品吗？正好就是冬吃萝卜夏吃姜的道理。哎，这个理解乍一听好像挺对，但实际上和内经的原文的文意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偏差。我们所谓的养啊，在这里并不是补的意思，而是保养的意思。春天和夏天呢，咱们得与这个季节相适应，把阳气保养在正常的生和长的状态。如果难以保持，那就得养一养阳气了。阳气太强盛，那就要凉润一下，而阳气如果太虚弱，那就得温煦一下。比如说这个人平素体质偏热，总是爱上火，那在春夏如何养阳呢？这就得让他稍微吃点寒凉的食品，把过剩的阳气抑制抑制，别让火太旺了，这样才能保养好阳气在春夏的时候正常的生和长的状态。反过来说，如果这个人平素体质偏寒，总是怕冷，那在春夏如何养阳呢？对了，这就要吃些温热的食品，顺应春夏阳气的生和长的状态。同样的道理，到了秋冬季节，也要知天知人，根据每个人的状态不同，以养阴为法则，把阴气的运行控制到一个健康的范畴，这就是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内涵。说了这么多，归根结底啊，因时制宜是中医一个诊病救人的治疗和养生的法则，更是一种把人和自然看作一个整体的思维方式。逝者如斯，古事已不可寻，但在千年后的今天，我们不难看到，在医院诊所以外每一个华夏儿女遍及的角落，一种种自古流传至今的节气特色食物，一道道按季烹饪按季食用的家常菜肴，也都饱含着因时制宜的道理。比如在华北平原的春天，当大地回春的时候，万物开始复苏，而人们则迎来了春游的大好时节。在山水如画的郊外，

人们常常会采摘嫩嫩的春笋，制作一道又一道简简单单却又和时令相应的清炒的春笋。春笋是春天独有的绿色美食，它嫩滑可口，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被誉为春天的佳肴。将春笋切片，然后搭配鲜嫩的时令蔬菜和鸡丝虾仁等配料，不仅口感鲜嫩清爽宜人，还有着开胃健脾宽胸利格的功效，感受着春季独特的舒畅与欢快。每年的立夏，江南一带的人们常常制作食用乌米饭，来增添一些适逢春去夏来的仪式感。人们采摘新鲜的南竹叶，清洗搓叶沥汁，再按照比例称好糯米，浸入南竹叶汁儿泡上一天一夜，待到雪白的糯米变得乌黑的时候，方可沥干乌汁，上笼蒸熟，然后食用。宋代的《开宝本草》和明代的《本草纲目》都有所记载，南竹叶具有益气明目、强筋健骨、利尿止泻等功效，而糯米也适合脾胃虚弱的人食用。两者的结合，在暑湿相争的时节里，带给了当地人们补益脾肾、祛风解暑的效用，也带给岁岁年年中每一代做过、吃过乌米饭的人们记忆里很清淡却深刻的香味。秋天采菊花、吃菊花、喝菊花茶，在岁月和人群的品味中历久而弥新。而在寒冷的冬天，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品尝着热腾腾的酸菜鱼，不仅取暖了身体，也温暖了彼此的心灵，成为冬日里最温馨的回忆。虽是一道道看起来平凡无奇的食物，在这些自古流传至今的食谱里，顺天时而合人道，成为了人们因食而养、补益养生的重要的食料，长留在时间里的洪波里，也将伴随着因时制宜的养生方式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因时制宜的思想正如这般和中华民族的根脉相连，古往今来，中华民族祖祖辈辈的经验与智慧，随着时间的延伸和四季的轮回，仍将世代守护中华民族的繁衍和生存。从古到今，每一个时代的人们总不会忘记抬头看一看同一片天。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越是谁与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ive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开车时你肯定碰上过这种事儿，
4: 看这人不排队硬往里加，
5: 注意安全，咱不跟他抢。
4: 人都加塞儿，就咱傻等着，
6: 就会加塞儿。
7: 我也加。
3: 餐厅吃饭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8: 来来来，抽根烟。
9: 不行不行，这里禁烟呐。
8: 嗨，说是这么说，你看这桌，还有那两桌，不都在抽吗？来来。
3: 过马路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10: 哎，亲爱的，跟紧我，咱抢一步就过去了。
11: 等等吧，没看见红灯啊。
10: 哎呀，大家都这样凑一波不就过去了吗？
12: 哎，人人都这样怎么才能文明啊？
3: 文明不难，面临选择，我们只需做最正确的自己。功德在心，文明在我。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以下是详细内容。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王军政指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按照年初确定的工作重点和目标任务，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不断提升工作能力和水平，以时不我待的责任感和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坚定信心不松劲，咬住目标不放松，以钉钉子精神努力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出成效，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5周年，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2026年西藏自治区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进村居巡讲活动日前在拉萨市尼木县拉开帷幕，标志着自治区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正式启动。巡讲活动由自治区党委网信办指导，各地市委、县区委网信办承办，以数字赋能乡村、共享智慧生活为主题，后续将在全区7地市7个村居陆续开展。为扩大住房公积金受益范围，近日拉萨市住建局起草了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实施方案，年满16周岁、未达退休年龄的个体经营者、新业态从业人员等可自愿以个人名义缴存公积金，并享受与单位职工同等的提取贷款权益，试点时间为2026年7月至2028年6月。今年以来，林芝市通过以工代赈项目，既完善了乡村硬设施，又提升了群众增收技能，更提振了乡村振兴信心。据了解，2026年林芝市通过国家部委审核以工代赈项目共42个，总投资1.8亿元，预计吸纳农牧民就业超7000人，带动群众增收9000万元。近年来，那曲市持续织密生态防护网格，目前已揭牌设立生态景物室5个，实现重点生态区域景物值守全覆盖，公安警力常态化开展全域巡护工作，累计巡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重点林区草原260多处，对河流、湿地、冰川等重点水域110多处开展专项巡护。以“前路自有繁花，两岗静待青年”为主题的2026年昌都市第二期精品小型招聘会昨天举办，现场21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100多个，涵盖医疗护理、财务会计、水电土木、平面设计等多个领域。卡若区今年立足高原生态禀赋，在俄洛村开展了土豆连片精量播种，将种植红心土豆200多亩，预计亩产2500斤以上。西藏大学透露，教育部公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西藏大学获批人工智能、新能源科学与工程2个本科专业，将于2026年秋季开展首次招生。

2026世界杯重磅来袭，西藏广播电视台推出波罗 Life 侃侃世界杯活动，以专业访谈、趣味互动、海量福利，陪广大球迷共享精彩赛事，解锁别样足球快乐，敬请关注。好了，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南昌起义冲锋在前，台儿庄浴血奋战；他武汉会战拥击日寇，淮海决战巧计周旋；他静如处子，蛰伏敌营20年；他洞若观火，绝密军情传延安；阵前翻戈一击，突然亮出神秘之剑。将军率部凯旋，淮海战场成为美谈。敬请收听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第15集。
2: 1948年11月24日午夜，
3: 经过十几天的慢行军，110师随大部队于11月23日到达了双堆集。一路上，除了偶尔听到的枪炮声，除了在蒙城知道黄伯韬兵团被围，其余的一切，甚至包括自己的作战任务，一直都无人知晓。整个85军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进入了淮海大战的前线。令人不解的是，24日拂晓，解放军突然主动退却，放弃了南平集。午夜10分，吴少洲从12兵团部赶回了85军军部。几个师的师长都在，23师师长黄子华耐不住了，一步跨到吴少洲跟前问道：“
4: 军座，什么情况？”
5: 情况不妙啊，共军正以纵深配备之势向我12兵团两侧迂回，看来是要团团围住我们。兵团部开了一晚上会研究对策，打算向固镇一带转移，向友军靠拢，否则变成孤军一支，后果不堪设想。可这样我兵团支援徐蚌任务就难以进行，委座恐怕很难答应，真是进退两难呐。黄维思虑再三，为12兵团生存之计，才下定了东开固镇的决心。
3: 果然不出所料，廖运周激动的双手直抖，脸上迅速地闪过一丝欢快的笑意。他用力咬住嘴唇，又将两个大拇指插进皮带，强使自己保持住了镇静。地图摊开在方桌上，吴少洲哆哆嗦嗦的手指在南平集、罗集、固镇之间指点着。
5: 兵团部决定第85军主力放在南平集附近占领阵地，向西北方面警戒，掩护第18军和第10军转移，而后我军再经罗集向固镇以西地区集结，第14军沿会合南岸向北警戒，阻敌南犯，掩护兵团部行动。
3: 随着吴少洲的声音和动作，廖运周松弛的心弦渐渐绷紧了。
6: 敌人制定的逃窜计划，尽管漏洞百出，缺乏章法，但南平集到固镇只有80华里的路程，以第12兵团的高水平机械化装备，12万人马一起开动，也会像泛滥的洪水似的难以收拾啊。
3: 天快亮了， 吴少周还在哼哼哈哈地讲个不停，而且按照惯例，接下去得商量第85军三个师和具体行动方案，如此一来很可能就要耽误大事儿啊。廖运周心急如焚，一把扯开了领口的纽扣。
5: 怎么，廖师长着急了？
3: 廖运周猛地一转身，把方桌上油灯的火苗带得跳了几跳。真是无巧不成书，关键时刻黄维和吴少周反而帮了大忙。廖运周正在为无法脱身而焦虑不安，吴少周一张嘴，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5: 廖师长，你们是不随军部行动，从明天起110师归黄司令直接指挥，开向壶沟集方向搜索敌情，你要有所思想准备啊。
6: 那军座，我得赶快回去布置一下。
3: 吴少周低头看着地图，沉思片刻，然后慢慢地扬起脸，若有所思地说：
5: 你们师的任务是搜索敌情，兵力可大可小，你把328团留给我做预备队行吗？
3: 在这个时候，只要能脱身，再苛刻的条件廖运周也能答应，何况328团团长是吴少周的亲戚，中共110师地下党委一直认为这个人是起义的障碍，把这个团甩掉何乐而不为？
6: 军座，完全可以，我带两个团足够了。
2: 1948年11月25日凌晨，
3: 出了军部，廖运周飞身上马，扬起马鞭，直奔110师驻地。
6: 军长，移民，有情况，有情况！
3: 气喘吁吁地跨进师部，廖运周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6: 他们计划明天，啊不，今天，11月25日，向固镇方面转移。固镇一带还有虎视眈眈的第六兵团，这第六兵团的侧后方是狡猾的第八兵团，如果让这三股力量合在一起，这战局的态势肯定会发生难以扭转的变化呀，这第12兵团这条大鱼就会破网而出啊。”
3: 李俊成和廖一民腾地站了起来。
7: 向他跑，不能让他得逞，这个情报必须马上报告刘邓首长。
3: 三个人最关心的就是协助我军完成合围第12兵团的计划。说干就干，廖运周迅速拿出纸和笔，写下了第12兵团企图转移的详细部署。没等廖运周写完，张世瑞已经被召唤来了。
6: 世瑞啊，到天亮只有几个小时了，形势越来越急，解放军肯定就在不远处，但这样贸然找上去，人家会不会接待，能不能立即和刘邓首长联系上，这都不知道啊，但是情报一定要送，而且一定要送到。
3: 廖运周把情报叠好，帮助张世瑞缝在棉衣的夹缝里，然后紧紧握住了战友的手，望着他坚定的目光，廖运周不出声地轻轻一笑。
6: 好，出发吧。
2: 1948年11月25日黎明，
8: 廖师长，吴军长让我通知您暂时待命。
6: 为什么？
8: 参谋长郑佳宇开着吉普车来送命令的时候，在师部附近被解放军连人带车捉去了。
9: 送的什么命令啊？
3: 参谋小声地在廖运周耳边说：
8: 就是兵团突围的计划。
3: 廖运周心里暗喜，郑佳宇送给解放军的情报要比张世瑞的还快，解放军得到情报的时间可以提前，这一下就放心了。
2: 1948年11月25日中午，
3: 吴少周按照黄维的命令，将部队开到南平集占领阵地，掩护其他部队转移。
2: 1948年11月25日夜，
3: 黄维的队伍全面拉开， 解放军针对黄维的突围计划开始了全面出击，把敌人打得焦头烂额，晕头转向，黄维的突围计划全部落空。
2: 1948年11月26日下午，
3: 双堆集，12万国民党12兵团的官兵以及数不清的战车、大炮混杂践踏在一起，在冻裂的土地上扬起了漫天灰尘，惊飞了数以千计的寒鸦。被当作机动部队使用的110师，由于没找到宿营地，便向双堆集附近的一个小村子方向移了过去。等他们安顿下时，离11月27日也就剩下不到10个小时。
10: 师座，黄司令请您送到司令部。
9: 马上到。
3: 兵团部所在的村庄里，满地都是合衣而卧的士兵，院门口没有警卫，随随便便的出出入入。堂堂高级军事指挥机关竟然如此混乱。廖运周冷眼看看四周的情况，没有发现迎接他的传令兵，便径直走向黄维的房间。
9: 报告。
11: 哟，快来快来，坐坐。
3: 黄维笑着迎接自己的这位部下。10年前，廖运周带着反坦克炮连阻击日寇的情景再一次出现在他的眼前。那一次，黄维放手使用了素昧平生的廖运周，在抗日战争历史上留下了令人难忘的一页。而今，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再度召见了主力师师长廖运周少将。
9: 司令找我有什么任务吗？
3: 寒暄过后，廖运周主动问道。黄维没有做正面的回答，他看了看廖运周，走到桌前，指着挂在墙上的地图，不紧不慢地说：
12: 刚才呢接到空军侦察报告，那今天午后3时啊，敌人对我兵团的包围已经形成了，他们正在构筑工事，对此你有什么主张啊？
9: 司令有何决策，尽管下命令，运周保证完成任务。
3: 黄维最喜欢的就是这种干脆利落的军人气质，他满意的点了点头，将手在地图上张开，支在双堆集上空，有力的向东南方向一划，像是在空中劈开了一个无形的缺口。
12: 这样啊，我们从这里突出去，我决定呢挑选4个主力师齐头并进，趁敌人立足未稳，打他个措手不及的，迅猛突围。
9: 4个主力师齐头并进。
3: 廖运周立刻感觉到了这10来个字的分量。第十二兵团虽然眼下有些混乱，但装备依然大体完好，战斗力确实很强。如果让黄维的计划得逞，4个主力师一起动作，对我人民解放军的压力就太大了。万一再出现难以预料的情况，时间紧迫，来不及多想，廖运周向前跨上一步，挺直胸脯，大声说道：
9: 司令决策英明，运周请求打头阵，愿当开路先锋。
3: 只有成为4个主力师中的一个，才能抓住有力的时机动作，这不能不争啊。黄维哪里知道廖运周的心思，但眼下他不能不对这位部下的积极合作态度极为赞赏。危难之际，他希望得到的莫过于属下的忠诚和努力啊。
12: 好，疾风知劲草。廖师长，我知道你是一位很有前途的指挥官，这次兵团的命运就担在你们几个主力师师长的肩上了。
2: 他游走在黑暗边缘，心中却不忘忠诚使命。他蛰伏敌营20年，与敌人斗智斗勇，巧计周旋。他不忘初心，阵前反戈， 不辱使命，他就是卧底将军廖运周。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正在为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1948年11月26日傍晚，
3: 从黄维处回来，廖运周和党委的几个同志又仔细研究了起义的细节。
13: 四个师齐头并进，让110师在中间，这对起义很是不利啊。
9: 是啊，我也这样认为，夹在中间起不到作用了，很有可能这队伍就突围出去了。
13: 廖师长，你要设法劝说黄维改变作战部署。
9: 好，现在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把情报送出去，把黄维准备采取的突围行动和110师准备趁此机会举行起义的计划一起汇报给前线最高指挥员。
13: 对，杨振海，你跑一趟吧。
9: 振海啊，你一定要谨慎，要小心的，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你执行的又是项最关键的任务，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张时瑞同志一直没回来，说不定是出了什么事情，战场上情况复杂，你千万千万注意，一定要和刘邓首长取得联系，把我们起义的计划汇报上去。
4: 放心吧，师长。
2: 1948年11月26日夜，
3: 马小庄村外，110师329团阵地前沿，一个黑影顺着坑坑洼洼的地面，悄无声息地奔向了正前方。杨振海特意穿了一双最好的鞋，跑惯夜路的两条腿迈得格外坚实有力。起义的计划以及第12兵团4个师突围的部署，兵团部队番号和分布图，此刻都在杨振海的怀里放着。这是廖师长刚才匆忙写就的，薄薄的一张纸，关系到几万人的生死存亡，这分量可是非同小可。杨振海又一次掖了掖衣襟，警惕地打量了一下四周的情况。
4: 是，站住！
3: 突然，前面不远的地方传来一声严厉的喝问，接着是拉动枪栓的清脆声响。
4: 是，干什么来了？
14: 我是来送情报的。
3: 杨振海顺从地举起双手，交出武器。
14: 我要见最高首长，有重要情报。
4: 少耍花招，有话就在这儿说。
3: 夜色中，冷森森的刺刀在杨振海身前背后晃动着。
14: 不行，你们必须把我送上去，我要当面向最高首长汇报。
3: 杨振海倔强地挺着胸脯，毫不退让。很快，杨振海被押送到了陕南12旅指挥所。
4: 说吧，有什么重要情报？
14: 不行，我要向最高首长当面汇报。
3: 杨振海依然不松口，他知道自己肩上的分量，如此重要的情报绝不能交给一个自己不

0: 熟悉的人。
1: 不说，就把你关起来。
2: 我负有特殊使命，必须面见最高首长。要是误了大事儿，你们谁也负不了责任。快，快把我送到上面去！在这儿，我一个字也不会说。
0: 杨振海真的有些急了，放开喉咙大声地喊了起来，双臂用力一挣，把押送他的战士闹了个力气。
1: 老实点，
2: 你们不送我到上面去，要无大事儿的。
0: 杨振海狠下了一条心，拼着皮肉受些苦，也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三闹两闹，不知费了多少周折，杨振海被押到了六纵指挥所的所在地杨庄。纵队指挥部的院门口，一个身材不高的指挥部作战参谋在接受俘虏的收条上签了字，两个负责押送的十二旅战士便离去了。作战参谋对杨振海说：“
3: 跟我走。”
1: 武英。
0: 作战参谋愣住了，定神一看，原来是自己的老战友杨振海。他高兴极了，抓住杨振海的手跳了起来。
3: 哎，你还没死啊，老伙计，今天来干老行当呢。
0: 杨振海抽出右手直指武参谋的脑门。
1: 司令员在哪儿？能不能马上见到他？我有急事儿。
3: 就在作战室，本想送个俘虏去受审呢，既然是你，一起去见首长好了。
4: 1948年11月27日凌晨1时，
0: 黄维十二兵团司令部里，几个师长围在黄维身边吵得正欢，有的要飞机，有的要大炮，乱哄哄闹嚷嚷。黄维满面不快，眉头紧锁，一言不发。
5: 报告
6: 廖师长，你又有什么新打算呢？
5: 司令，我有个建议，请允许我师首先突出去。我认为三个师就可以突出重围，十八军的主力师应该留在司令身边做预备队，以备不时之需。我愿意先行一步，如果攻击得手，另外两个师再迅速跟进，扩大战果。
0: 廖运周的大嗓门压住了屋里的嘈杂声，十几双惊异的目光霎时集中在他的身上。大家都在讨价还价，想方设法往后退，这位廖大个子却争着往前跑，不能不使同事们感到奇怪。黄维笑了，廖运周的出现犹如及时雨一般，给了他极大的安慰。
6: 太好了，到底是运周兄啊。
0: 黄维走上前拍了拍廖运周的肩膀，连声赞道：“
6: 哎，好同学，好同志啊，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坦克榴弹炮随你要。对，维副参谋长，你通知一下空军，调飞机配合廖师长行动。
5: 那司令，我先走一步了，我已经派出几个便衣深入敌后侦察，如果发现共军结合部的空隙，打算趁夜间提前行动。
6: 好，有机会就前进，要当机立断。
5: 再有司令，请维副参谋长给我两份地图，回去好和副师长参谋长再做仔细安排。
0: 黄维满意的点了点头。
7: 廖师长吗？听我说，明天你无论如何不能单独行动，等我到了再说。
0: 电话是吴少洲从南平级打来的，自25日110师直接归黄维指挥后，吴少洲第一次打来了电话。显然吴少洲已经知道了兵团突围的全部计划。别看他现在已经是兵团副司令了，可他的根基，他的家底儿仍是110师，自然要阻止110师去冒险。廖运周没想到这时又杀出一个程咬金，赶紧问道：

0: 那黄司令那边怎么说呀？
1: 先不要管他，我跟他讲。
2: 1948年11月27日凌晨20，
3: 果然，吴少洲和黄维在电话上吵了起来。吴少洲亮出了自己的理由：
1: 110师是85军的主力师，你把我的主力抽走，我还怎么作战呢？
4: 你的队伍不够，我可以再调给你。110师作为突围的先头师，不能变更。
1: 110师现在只有2个团，85军又远在南平集，他一个师力量太弱，怎么突围？
4: 这你不用担心了，我早就有安排。现在啊，兵团突围方案已经下达了，关系到全局的成败，怎么能随意改变呢？
1: 那好，随便挑85军哪个师，110师，我坚决不给。
4: 什么？110师，暂归我指挥，是24日兵团会议决定的。在没有归还建制之前，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你不用管了。
3: 黄维也火了，啪的一声摔了电话。一个兵团司令，一个兵团副司令，为110师在电话上吵了个不亦乐乎。夹在中间的是廖运周，他有些左右为难。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南昌起义冲锋在前，台儿庄浴血奋战，他武汉会战拥击日寇，淮海决战巧计周旋，他静如处子，蛰伏敌营20年，他洞若观火，绝密军情传延安，阵前翻戈一击，突然亮出神秘之剑，将军率部凯旋，淮海战场成为美谈。敬请收听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第16集。1948年11月27日凌晨2时，
3: 廖运周既不能让吴少洲的阻挠得逞，又不能激怒自己的老上峰。如果黄维临时把110师换下来，也是完全可能的。毕竟110师做先行，靠的全是廖运周的力争。廖运周正在想着对策时，吴少洲又来电话了。
4: 廖师长，先稳住，不要急于行动。
5: 是，你们商量吧，我服从命令。
3: 从吴少洲的口气中，廖运周证实了自己的猜测，黄维没有让步。他心里有了底，放下电话，他马上命令电话班：
5: 快，撤掉吴军长的电话线。
3: 电话兵惊讶地应了一声：
5: 哦，是。
2: 1948年11月27日凌晨3时。
3: 现在可真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只要杨振海顺利地接上头，起义的计划马上就可以变为现实。凌晨3点，门外突然响起咚咚的脚步声。
5: 杨振海，
3: 果然是杨振海。房门开处现出了他那粗壮的身材，方正憨厚的面容，房间里的气氛立刻活跃了起来。
6: 师长，
7: 武英同志领我去见了解放军南线总指挥司令员，并立即向刘邓首长做了汇报。邓小平政委亲自指示王进山司令员一定要把110师接过去。王司令让我们提早行动，争取在敌人全线突围之前拉过去，以使我军腾出手来对付突围之敌。这是王司令员亲自给我们画的行军路线图，指示我们从解放军第17旅的阵地通过，开向罗集附近的大吴庄、西张庄，沿途给我们放上高粱杆作为路标，队伍一定要沿着路标前进，以免偏离后误遭火力。
3: 烛光下，这张简单的行军路线图显得那么明亮神圣，焕发着异彩。盼了多少天，想了多少年，终于盼到了。廖运周简短有力地发布了有关起义的第1道命令：
5: 同志们， 下面就看我们的了。刘贤侯金汉章同志立刻行动，将起义安排透露给杨柳莹和洪如清，争取他们的支持。
3: 随后廖运周叫来了跟随自己多年的警卫员闵金熙。
5: 闵金熙，给你两个任务。第一，通知直属队为顺利突围，每人必须左臂上绑上白毛巾，没有白毛巾的就用白纱布，只要是白色的就行。第二，不能让任何人接近，若有人强行接近就打死他。
6: 是。
8: 1948年11月27日凌晨4时，
3: 廖运周高大的身影第三次出现在12兵团司令部，起义的准备工作已然基本就绪，现在离出发的时间还有2个小时，这段时间可真是难熬。此时的一分钟简直比平常的一昼夜还要长。为防止黄维在最后的时刻改变主意，廖运周决定再给他送上一颗定心丸。黄维和韦振福还没有睡，红着眼睛筹划着天明后的突围。看到廖运周进门，黄维来了精神，挺直了腰板。
9: 廖师长，都准备好了吗？你又得到什么新情况了？
5: 我正要向司令报告，我们发现共军阵地结合部有空隙可钻，在天亮前行动最为有利，特来请示。
3: 以冷峻著称的黄维突然发出一阵狂笑，拿出一瓶酒咕嘟咕嘟地倒了三杯。
9: 老同学啊，这瓶白兰地藏之久矣，一直没舍得喝呀，现在我要敬你一杯，预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3: 接着黄维将另一杯酒递给了韦振福。
9: 来来来，你们是同期同班同学，也要喝一杯，为运周兄壮行。
3: 黄埔同学作为蒋介石的嫡系，在整个国民党系统中已然成为占有绝对优势的力量。黄维此时一再称呼廖运周为老同学，也是为了唤起他对蒋介石的情感，为蒋家王朝尽忠效力。廖运周一饮而尽，又拿起酒杯斟满，豪气满怀地说：
5: 来来来，我也敬大家一杯，我廖运周绝不辜负众望，一定要一举成功。
8: 1948年11月27日凌晨5时，
3: 解放军南线最高司令部派武英穿着便衣，带着几名向导来到110师师部，帮助组织起义。廖运周把一些比较可靠的营长召集到一起，四周布置了警戒，进行起义动员。他一改平日的粗门大嗓，低沉有力地说：
5: 弟兄们，现在我们已经被解放军包围了，蚌埠的李延年的救兵打不过来，徐州也被围了，这黄伯韬的兵团也被消灭了，蒙城宿县也被解放军攻占，我们没了粮草，也没有援兵啊，摆在前面的只有死路一条啊。
3: 会场上一片寂静，廖运周清清楚楚地看到一张张熟悉的脸上有喜有惊，急剧地变化着。
5: 难道我们要硬着头皮把全师的弟兄们往死路上引吗？不，不能。连年内战，荼毒生灵，把老百姓早就害苦了，蒋介石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我们不能再给他卖命了。
3: 话音未落，人群中立刻响起一片赞成声，地下党委几年来扎扎实实的工作显示出了明显的作用。
5: 共产党、解放军的所作所为，大家都很清楚。很多弟兄私下里就找我，要求我利用老朋友的关系，给解放军写封信，为我们提供方便， 脱离这无尽无休的内战呢？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已经派杨振海和解放军联系上了，解放军对我们的打算非常的赞赏，我们准备今天就采取行动，你们赞不赞成？
6: 赞成，
10: 赞成，
11: 赞成。赞成。
5: 那好，我现在就提出四项要求。第一，全师以329团为前卫，330团为后卫，师部与直属改为本队，成四路纵队，按照解放军规定的路线走。解放军保证不会向我们开枪，我们也不允许向解放军开火。第二，不准任何人掉队，后面有加强连负责收容，走不动的用车拉。第三，严守秘密，有去告密的别怪我不客气。第四，不愿意走的现在就可以提出来，我不勉强。
12: 我们愿意跟师长走，
13: 跟师长走，
12: 跟师长走，
14: 跟师长走，
12: 跟师长走，
15: 跟师长走。
5: 出发。
16: 1948年11月27日凌晨6时，
3: 东方破晓，笼罩在村庄、田野、道路上的浓雾渐渐散开。110师5000多名臂缠白色标志的官兵，冒着淮北平原的寒风，踏着霜冻，开出了双堆集附近的李庄、周庄。按照预先拟定的路线，在通向解放军阵地的道路上迅速前进。突然，一排炮弹从天而降，其中一发不偏不斜落在了330团火箭排头上，引起了火箭炮弹起火爆炸，历时火光冲天，封住了道路，部队秩序大乱，四路纵队成了一盘散沙。闵金熙担心师长的安全，拽着廖运周的胳膊就往前跑。
17: 师长，快，趁机冲过去。
3: 廖运周一把推开了小敏，站着没动，观察了一下炮弹飞来的方向，原来是从敌18军阵地上打来的，这很可能是因为指挥错乱出现的意外。他不禁松了口气，从记事本上撕下张纸，迅速写道：
5: 正面敌人有110师攻击，不需要炮火支援，请立即停止炮击，以免贻误战机。

0: 队伍迅速脱离了危险地带，四路纵队重新排列得整整齐齐。很快炮击也停止，这显然是刚才那张纸条起的作用。
1: 他游走在黑暗边缘，心中却不忘忠诚使命。他蛰伏敌营20年，与敌人斗智斗勇，巧计周旋。他不忘初心，阵前反戈，不辱使命。他就是卧底将军廖运周。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正在为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突然，从解放军前沿阵地上飞过来一排子弹，接着又甩过来一排手榴弹。刘协侯团的警卫排士兵马上拉开枪栓，准备还击。这突然袭击使武英同志也摸不着头脑，他绕开机枪射线，迅速迂回到我军火力阵地的后侧，看到一个排的战士打得正起劲儿。武英赶忙喝道：“
2: 停止射击！”
3: 哎，你算老几啊？在我们的阵地上发号施令。
2: 我是老五。
0: 武英也急了，下边的话还未说出，一个气喘吁吁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4: 快别打了，他是纵队参谋，来接起义部队的。”
0: 来人正是这个旅的副政委，他是听到枪声赶来的，正碰上这个场面。他解释着，一切又复归平静。队列上方出现了几架敌机，他们忽而俯冲下来，忽而跃入高空，有时又在行进的道路两侧胡乱地扫射。震耳欲聋的飞机笑声，一股股火药热浪的冲击，队伍再次感到了紧张和威胁。
5: 我们一步也不能停，如果敌人真的起了疑心，停止前进只能坐以待毙。
0: 李俊成果断地发表了他的意见，地下党委的同志立即汇聚在一起，紧急商讨对策。
6: 不要管他，这些少爷飞行员的劲儿啊，长不了一会儿啊，他们就得缩回去吃饭睡觉。我们跟他们打交道这么多年，脾气早就磨透了，到时候我们再设法隐蔽，甩掉他们。
0: 武英不在乎地瞄了一眼正在头顶上逞狂的飞机，颇有经验地说：“大家的勇气坚定了廖运周的决心。”他一挥手：“
4: 好，马不停蹄，人不停步。”看，
0: 廖运周眼前突然一亮，信手勒住了马缰绳。再往前看，不远处又是一根，这是解放军为110师树立的路标啊。从这里到大武庄还有好几十里路，为了迎接起义队伍的到来，前面一个村口的大树前树立了一块门板，醒目地写着欢迎110师光荣起义几个大字。十几位解放军战士举着鞭炮放得正欢，为110师摆开了欢迎仪式。突然后面插着高粱杆的道路上响起了疾风暴雨般的炮声。
7: 长枪长枪，你们在哪里？
4: 武昌武昌，我们到了赵庄，我们到了赵庄。
7: 跟你们走的18军那个师遭到了密集火力的袭击，伤亡惨重，伤亡惨重。
0: 突然出现的阻击搅乱了黄维的突围梦，慌乱之中声嘶力竭地叫嚷开了，震得廖运周的耳朵嗡嗡作响。通话后不久，四架飞机出现在110师的上空，不用说，这是黄维升了仪派来的侦察机。廖运周立即下令
4: 迅速打开布板对空联络。
0: 第12兵团使用的对空联络布板有红白两种，双日用红布，单日用。

0: 随着廖师长的命令，一幅幅白色布板顿时在地面上排开。飞机发现信号，向下俯冲了几次，见到都是正常标志，转身飞入了云层。
1: 1948年11月27日下午1时，
0: 部队到达了指定地点罗吉大吴庄。由于事前动员和保密工作做得好，虽然各营都有步话机，却没有发生泄密的情况，也没有开小差和落伍的。到了大吴庄后，黄维还在报话机里喊：“
2: 情况如何了？
3: 突围出来是很顺利，后来伤亡很大呀。”
0: 吴少洲这时也通过报话机来询问：“
4: 现在在哪里？”“
3: 伤亡惨重，向导被打死，我们现在被困在野地里，这究竟到了哪儿？我真不知道啊！”“
4: 快找向导，我马上派飞机掩护你们。”“
3: 好，好，找到向导后再向您报告。”
0: 一路上，廖运周不仅要应付突然事件，还要不停地和黄维保持联系，又要搪塞吴少洲，心一直是紧绷的，这时才有些放松。他拍了一下挎包，想起了什么，从挎包里掏出一听纸烟，分给他的战友们，风趣地说：“
5: 来来来，这是昨晚临别时黄维送的啊，来来来，大家每人抽一支，分享分享他的盛情。”
0: 接着廖运周下达了他作为110师师长的最后一道命令：“
5: 停止使用师部电台，中断与兵团部的联系，全师各营报话机统统关掉，一律上缴。”
0: 国民党第12兵团第85军第110师的历史就此永远的结束。当天廖运周拟了两份电文，一份是廖运周将军告第12兵团官兵起义书，一份是以他和副师长杨柳莹的名义给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致电。“
6: 毛主席、朱总司令，国民党反动派丧权辱国，甘为美帝国主义，充当侵华走卒，实行独裁，摧残民主，发动内战，屠杀人民。运州等本中国人之良心，不忍再为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之罪行做无谓的牺牲，特于11月27日在双堆集战场毅然高举义旗，率全师官兵加入人民解放军，全师官兵精神振奋，今后在中国共产党及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刘陈邓朱首长的领导下，坚决为人民服务，积极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解放全中国而战。谨电致敬，听候指示。”
0: 邓小平政委亲自打电话给六纵队：“
7: 廖师长家属已从武汉转移到安全地区，请转告。”
0: 廖运周不禁热泪盈眶。为了起义官兵家属免受迫害，党和留在后方的同志们付出了多少的努力。激动人心的事接踵而至，毛主席、朱总司令发来贺电：“
8: 我们很高兴听到你们率部起义的消息，你们既已回到了革命大家庭来，而我人民解放军就是这个大家庭中具有高度觉悟和坚强组织的人民先锋队伍，你们就在党的领导和刘、陈、邓、朱同志指挥之下，坚定而有步骤地改造你们的队伍，使其亦能成为真正的人民先锋队伍。你们方不愧为革命大家庭中的成员。现在，黄维兵团已被歼灭，你们部队的军官当更清楚地认识，你们领导他们走上了光明大道，这对你们部队今后的改造是极有力的推动。专电并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9: 朱野及华东人民解放军首长电贺起义，廖师长、运周兄，并转110师全体官兵同志们，你们于11月29日在战场起义，加入人民 解放军，完全符合国家人民的利益。你们向正被包围歼灭的黄维兵团和其他蒋军部队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你们的行动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
7: 运州缓兵，巧施妙计，将计就计，调师起义。淮海战役进入关键时刻，廖运州领导的110师战场起义，出其不意地打乱了国民党第12兵团的突围计划，为淮海战役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
2: 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0: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11: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10: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11: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10: 厕所不是有水吗？
12: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
3: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迹，走进金沙江畔的岗托村，探访先辈足迹，聆听小岗托与袖珍女兵的故事；
2: 庞多引水工程51.7公里水动脉正加速打通；
3: 我区在全国率先建立平台企业用工报告制度；
2: 昌都市举办2026年第二期精品小型招聘会。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给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的重要复信精神。通过学习，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瞻远瞩，思想深邃，内涵丰富，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对青少年讲好党的故事，传承红色基因，以及推进中美两国友好交往交流等寄予殷切期望，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王军正强调，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全面系统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完成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不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以久久为功，常抓不懈的韧劲统筹推进四件大事落实，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位的工作任务，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把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总要求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始终，积极培育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主动服务国家重大项目建设，确保经济发展当前有活力，未来有潜力。树牢两山理念，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保护好青藏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提升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加快推进边境地区现代化建设，确保边防巩固、边境安全，自觉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立足西藏区位优势，找准定位，深化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促进友好交往和民心相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用国际受众听得懂的语言，易于接受的方式，以点带面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让世界更好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走向世界。用心用情做好少年儿童工作，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0: 本任务，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传承红色基因，有形有感有效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引导少年儿童从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投身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突出问题整改，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把新官理旧账作为担当和本分，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王军正指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按照年初确定的工作重点和目标任务，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不断提升工作能力和水平，以时不我待的责任感和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坚定信心不松劲，咬住目标不放松，以钉钉子精神努力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出成效。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5周年，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
2: 70多年前，十八军抢渡金沙江，在港托升起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进军西藏纵然千难万险，也不能消退将士们心中的使命。这其中，一群当时正值青春年华的女兵让人尤为动容。他们顶着高反，冒着风雪，用滚烫的信念和温柔的臂膀托举山河。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卓嘎一起走进金沙江畔的港托村，探访先辈足迹，聆听小港托与袖珍女兵的故事。
3: 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是雀儿山的观景台，海拔是6000多米。当年十八军将士们就是从这里翻越雪山，向着港托，向着西藏一路挺进。
0: 1950年10月，十八军从港托抢渡金沙江，打响了昌都战役的第一枪。江达县港托镇矮拉村村民贡秋对当时的场景记忆犹新。
4: 那个时候自己呢5岁样子，西藏败亡隆隆，要解放，毛主席就是派了人民自卫兵，结果他们心中有一点高兴嘛，也有一点害怕。汉语换成了个藏语啊，老百姓们，你们不要害怕，我们是人民自卫兵。你们不要乱住，不要乱出来。然后啊，老百姓呢也是，哎呀，确实是，这个是为人民服务的。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的？就是解放西藏，然后就是改革开放到现在的这个社会的进步，生活越来越好。
0: 在港托村首次对外开放的当年十八军驻扎时的粮仓纪念馆，随十八军进藏的女战士们曾留下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十八军进藏时，有一位叫于俊娥的后勤女兵驻守在港托兵站，负责物资保障，怀孕了照样和战友们一起搬粮食、整理物资。她的丈夫也在十八军，坚守在进藏前线。港托镇港托村科技专干嘎松旺木，
5: 在一次物资运转中呢，临时粮仓突然倒塌了，于俊娥来不及躲避，被重重压在塌方之下，所有人都在为她和腹中的孩子揪心。可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呢，这位坚强的女兵硬是凭着一股韧劲挺过了生死难关，顺利生下了一名男婴。为了纪念这段刻骨铭心的一个岁月，为了铭记港托这片见证生命与信仰的土地，战友们给这个在高原上诞生的小生命取名王边疆，小名就叫小港托。
0: 我们记得冲锋的男儿、开路的勇士，却很少有人想起这支奔赴高原的队伍里还有一群像于俊娥这样用温柔臂膀扛起雪域的苍茫与荒芜的女孩子。当年随十八军进藏时，只有14岁的小姑娘赵邦玲，大家都叫她袖珍饼。他曾跟着部队跨过金沙江，翻越雀儿山，一路走进了西藏。 原十八军进藏女兵赵邦玲。
6: 我呢是14岁参军的，正好我们部队呢要招兵，那我就赶快就报了名了。进军西藏啊，不是那么简单的，年老体弱、年纪过小的同志啊留在后方。我呢，哎呀，让人又哭又些血珠都来了，就是坚决要求留下。结果呢，我还是没留下。
0: 咬破手指，血书明志，连夜追赶部队。这个14岁的姑娘终于如愿踏上了进藏之路。原十八军进藏女兵赵邦玲。
6: 那我这个路上呢，反正饿了吃个包谷吧，渴了喝点凉水，就这样，结果找在大叶县找了好久，找到了部队了。哎呀，我激动得不得了，抱头痛哭。
0: 行军路上，个子小小的赵邦玲在队伍里几乎看不见人，硕大的背包压在她瘦小的身上，把小脑袋都遮住了，就连最小号的军装穿在身上都显得格外宽大。原十八军进藏女兵赵邦玲，
6: 袖子呢扁了好几转，衣服呢像穿裙子一样，因为我很好强，就不要任何人辅助，一定要自己背着背包，自己坚持走到底。解放西藏是个很光荣的任务，能够参加这么一个部队，那就很光荣。
0: 我们常说岁月安稳，却很少会想起这份安稳是无数个像于俊娥、赵邦玲这样的普通人用青春和脚步一步步走来的。今天的岗头村，红色记忆与蓬勃生机在这里交融。曾经的解放渡口，如今是西藏的东大门，振兴的示范窗。产业兴，百姓富，环境美，红色村落正书写着新时代最动人的高原答卷。西藏台记者卓嘎。
7: 从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出发，沿着317国道一路西行，这条路才刚刚开始。下一站，我们将继续沿着当年十八军进藏路线，翻越矮拉山，走进昌都，那里又会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8: 我区在深入落实四件大事中，形成了一批标志性具象化成果。其中，总投资22.79亿元的庞多引水工程是“十四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重点水利工程。目前，该项目总体的管线隧道工程完成49%，预计2028年年底建成。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拉萨市城市供水保障能力和供水安全水平。请听报道。
0: 走进庞多引水工程引水隧洞之一的拉林隧洞施工现场，机械轰鸣，传送带飞速运转，将洞内石渣运出。隧洞另一端，编组列车满载衬气管片，沿轨道缓缓驶入隧洞深处。据了解，该隧洞采用钻爆法加隧道掘进机相结合的方式施工，这是国内首次在海拔4000米以上区域使用双护盾隧道掘进机作业。庞多引水工程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管理总承包部技术负责人赵斐。
9: 重难点呢是高水头高内压长距离输水，我们采用了双护盾 TBM 掘进机，这样呢叫传统的钻爆法施工，提高3到5倍的施工效率，工期上更快，环境上更优，保证了施工安全。
0: 庞多引水工程总投资22.79亿元，输水线路总长约51.7公里，其中管线长30.8公里，另有两座引水隧洞总长20.9公里。截至目前，庞多引水工程30.8公里的管线工程已完工80%，两座引水隧洞中的纳金隧洞已于今年1月顺利贯通。庞多引水工程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管理总承包部技术负责人赵斐。
9: 庞多引水工程是利用拉萨河干流庞多水库作为水源，通过有氧管道、无氧隧路的方式输水到拉萨市中心城区。目前总体的管线隧道工程完成49%，预计2028年年底建成。
0: 由于庞多引水工程线路长、跨度广，施工过程中项目团队积极探索绿色施工新模式，全力打造绿色工地。赵斐。
9: 比如说污废水采用了达标回用啊，生态保护呢还包括呢水土保持，采用了洞内渣集中堆放，采取了上盖等一系列的措施。
0: 庞多引水工程是我区深入落实四件大事的系统性成果之一。拉萨市自来水公司纳金水厂承担着为600,000城市人口提供用水保障的重任。工程建成后，每年可为纳金水厂新增1.42亿立方米的供水能力，对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改善区域水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拉萨市自来水公司纳金水厂副厂长李凯：
10: 庞多引水工程通用后呢，水源保障更加充裕平稳。另外，水库蓄水水体洁净，污染物含量低，直接压低日常水处理运营成本。最主要的是，庞多水库水源与

0: 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来到在藏政策性金融机构调研。在国家开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噶玛泽登认真听取重点工作情况介绍，指出要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中长期投融资优势，不断提升金融服务质效，为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贡献力量。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噶玛泽登详细了解金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指出要聚焦三农需求，积极开发本地化、特色化金融产品，在促进农牧业高质高效、农牧区宜居宜业、农牧民富裕富足中展现更大作为。调研中，噶玛泽登强调，要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根本宗旨，聚焦主责主业，发挥独特优势，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效率，做深做实金融五篇大文章，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韦秀长参加。
1: 西藏台消息，十号全区驻村干部专题培训班在拉萨开班，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出席开班式并做专题辅导。他强调，广大驻村工作队和驻村干部要着眼“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紧扣新时代驻村工作五项重点任务，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境界和担当，不断开创新时代驻村工作新局面。
0: 十号，在扎西德勒第六届西

0: 顾编四大主题，覆盖图片、短视频、网络歌曲三大单元。经过多轮专家评审与公示，最终99件优质作品脱颖而出，5家单位获最佳组织奖。颁奖典礼现场还同步设置了第6届西藏网络影像节优秀作品展，展览将持续至6月16号。扎西德勒第6届西藏网络影像节歌曲单元一等奖团队发言人贡嘎伦珠：
1: 扎西德勒在藏语中是最有力量的一个祝福，在写这首歌的时候表达了对援藏干部的感谢，深层的含义就是爱是翻山越岭也要到达的约定。
0: 扎西德勒第6届西藏网络影像节图片单元一等奖获奖者晋美多吉：
2: 我拍的作品呢，是在地震现场的孩子，同时我看到了很多的逆行者，他们中有解放军战士，有消防，有武警，有医疗工作者等等，感觉到了团结的力量。
0: 扎西德勒第6届西藏网络影像节图片二等奖获奖者淡增赤来：
3: 作为一个摄影爱好者啊，下一步还是会关注基层的一些非遗，想借这么一个平台让国内外的人更多的去关注西藏，了解西藏。
0: 扎西德勒第6届西藏网络影像节短视频组一等奖获奖者吴一鸣：
4: 西藏的每一寸土地都充满了魅力，这里的发展变化、风土人情都值得被记录。未来我也会继续拿起镜头捕捉更多雪域的美好，让更多人的看见西藏，爱上西藏。
0: 扎西德勒西藏网络影像节自2020年启动至今，已逐步成为培育优质网络文化、壮大网络正能量、提升国际网络传播话语权的重要载体，更成为展示西藏、传播西藏、推介西藏的重要网络文化平台。自治区党委网信办副主任、一级巡视员吴坚：
5: 扎西德勒西藏网络影像节成为我区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桥梁和重要品牌，我们将坚守品牌初心，凝聚各方力量，以镜头定格美好，以光影赋能发展，用心、用情、用力讲好中国西藏故事，传播好中国西藏好声音。
6: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6部门联合发文，正式在全区互联网平台企业和快递企业实施用工报告制度。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出台后，全国首个落地该制度的省份，意味着我区实现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群体的权益保障制度化。据了解，该制度明确了全覆盖的报备主体范围，区内所有从事网约车、外卖配送、同城货运、快递物流等业务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及其下属加盟商、外包服务商、劳务派遣公司等相关主体，均需严格按照规定常态化报送用工信息，报送内容聚焦劳动者切身利益，涵盖薪酬核算标准、社保缴纳情况、工时安排、平台抽成比例等11项关键事项，全面、真实、精准还原企业实际用工状况。依托企业报送的用工数据，人社部门将建立常态化用工形式分析机制，为每家企业量身出具用工体验诊断书，精准标注企业用工不规范问题及潜在风险，让用工隐患清晰可见、有据可查。同时，该诊断书还将作为企业集体协商、劳动保障监察的重要参考依据。
0: 西藏台消息，11号以“前路自有繁花，两岗静待青年”为主题的2026年昌都市第2期精品小型招聘会举办。招聘会现场，咨询岗位、投递简历的求职者络绎不绝。求职者四朗格莱：
7: 我是新能源技术专业，投了几个简历，有一个岗位我非常中意的，希望今年毕业就业。
0: 某公司负责人泽成乐登：
8: 我们这次招聘活动策划专员、广告设计师等，陆续收到很多简历，求职者的整体素质和专业度都非常不错。
0: 本次招聘会共有21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100多个，涵盖医疗护理、财务会计、水电土木、平面设计等多个领域。精品小型招聘会提供岗位更优质，与用人单位的对接更方便快捷。 这也是昌都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促就业稳就业的重要举措之一。昌都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市场与创业服务

0: 科科长向巴格松。
1: 成都市人社局将常态化开展精品专场招聘活动，深挖岗位资源，细化就业兜底服务，持续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充分的就业。
2: 下面关注第24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6月11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局交办的第24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7件，阶段性办结4件，正在办理2件，根据督察要求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4批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创盈未来2026年创业大赛西藏赛区拉萨选拔赛启动。选拔赛紧扣拉萨产业发展与民生需求，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四大主体赛道，旨在通过以赛促创、以赛聚财，搭建创业资源对接平台，着力促进创业带动就业。
2: 连日来，那曲市组织眼科医疗队深入各县区，为基层农牧民群众开展视力检测和常见眼病筛查。经筛查确诊符合手术指征的白内障患者，可获得免费手术治疗。医护人员还现场宣讲科学护眼常识，切实守护高原群众眼健康。
0: 近日，法治润边境、普法护基层青少年法律大讲堂边境行活动在定日县启动。活动围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国家安全等内容开展巡回宣讲。
2: 近日，三日县以极地科普为主题的开展科普大篷车巡展进校园活动，学生通过图文讲解、互动体验、动手操作科普器材，沉浸式感受科技乐趣。
0: 近日，巴宜区组织工作人员前往更章门巴民族乡，逐户将不动产权证书送达群众手边，并围绕宅基地权属界定、产权使用、确权登记等法律法规进行政策宣讲。
3: 理论与实践，
0: 近期多所高校公示专业调整方案，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海洋智能与无人技术、农业机器人，38个新专业正式列入2026年本科专业目录，金秋即将迎来首批新生。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专业调整要从大逻辑出发。评论说，高校本科专业的动态调整近年来呈明显加速趋势，今年专业调整比例首次突破10%，拉长周期来看，14-15时期全国高校累计新增本科专业部点1.02万个，撤销或停招1.22万个，整体调整比例超过30%。以往不少高校的专业设置往往遵循自我发展的小逻辑，有什么资源，有什么老师，就开设什么专业。如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新技术、新业态催生人才培养新需求，这意味着专业设置必须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出发，更好对接社会需求，更快适应社会变化。这个大逻辑有两层含义，一是服务国家战略，提升高等教育对强国建设的贡献力；二是助推创新发展，提高人才供给与社会需求的适配度，从学科自我更新的小逻辑转向服务国家发展的大逻辑，本质是跳出教育看教育，把人才培养的坐标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人才培养与知识创造、社会创新相互契合、相互促进，才能超越专业的一时冷热，以严谨科学、动态更新的知识体系和因需而变、因时而进的培养方式，赋予更多人驾驭未知、应对变革的能力和素养。也有人产生疑问， 人才培养是慢的艺术，课程师资及相关配套建设并非一日之功，如何在教育的长跑中适应专业调整的快节奏？机制是关键，一方面探索建立战略急需专业超长设置机制，超长布局国家重大战略急需人才培养，另一方面建立行业人才常态化需求摸排、精准研判、快速反馈机制，做好从招生入口到就业出口的全链条服务。人才培养一头连着个人发展，一头连着社会活力。当更多高校从有什么就教什么转向需要什么就培养什么，当每个专业都奔着实际需求去，当每种课程都让学生学到真本事，我们的社会就有足够的空间和潜力形成学以致用、人尽其才的良好局面。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拉萨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桑珠孜阵雨转多云，南风3到4级，10度到23度。那曲雨夹雪，西南风6到7级，2度到13度。巴宜区阵雨，12度到20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南风3到4级，9度到25度。狮泉河多云转阵雨，西南风4到5级，3度到16度。卡若区小雨转阴，西南风4到5级，8度到22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央吉，主播孙莹、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12:32，欢迎各位收听每天中午12:30至14:西藏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木之，
1: 我是明月。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欢迎大家锁定本期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时间段，我们将为大家带来我区最新最权威的文旅动态和综合资讯。在文旅专题板块，我们将带。

0: 带大家走进匠心传承的故事，一同了解中华老字号优敏巴古藏香，看看这份历经九代人坚守的古老香脉如何代代接续，薪火相传，走出独属于自己的传承与发展之路。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将聚焦基层暖心故事，走进那曲市比如县茶曲乡，一起来关注虫草采集季里驻守一线的干部们化身贴心代办员、暖心跑腿员，用一抹亮眼的黄马甲扎根山间服务群众的温暖故事。
1: 另外，您可以通过下载珠峰云 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直播，也不错过我们节目的每一份精彩，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和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首先让我们来快速浏览今天的资讯啊。光影刻印交响之巅扎西德勒第六届西藏网络影像节在拉萨颁奖。
1: 613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罗布林卡藏戏四天连演。
0: 贡嘎机场实现客运货运双向增长。
1: 全程有氧计划助游客应对高反。
0: 来关注今天文旅资讯的详细内容。2026年扎西德勒第六届西藏网络影像节颁奖典礼10号在拉萨举行。颁奖典礼以光影刻印交响之巅为主题，来自海内外的优秀创作者、专家学者及媒体代表齐聚一堂，分享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让西藏更好走向世界的动人故事，共同见证这个记录时代变迁、彰显影像力量的行业盛事。
1: 据了解，扎西德勒西藏网络影像节自2020年正式启动以来，历经6届，旨在鼓励广大摄影工作者、爱好者用镜头捕捉时代百态，用光影讲述西藏故事，持续推出有温度、有深度、有力量的影像作品。这不仅是艺术形式的融合，更是时代声音与个体表达的交织。通过攀越创作理念与传播效能的新的巅峰，向世界全面、立体、真实地呈现一个生机盎然、奋进昂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0: 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啊，为传承雪域非遗文脉、展示藏戏独特魅力，罗布林卡将开启为期4天的藏戏专场演出活动，从6月13号持续至6月16号，原汁原味的传统藏戏轮番上演，欢迎大家走进园林，近距离感受非遗之美，一同守护传承我们西藏珍贵的文化遗产。
1: 今年以来，拉萨海关所

0: 属贡嘎机场海关持续畅通高原空中开放通道，加密优化国际及地区航线，升级智慧通关服务，推动贡嘎机场实现客运货运双向增长，口岸开放活力全面释放。
1: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贡嘎机场海关累计监管进出境航空器235架次，进出境旅客4690人次，货运量达2027吨。在旅客通关方面，全面推广行李先期机检智能化查验模式，简化人工查验环节，大幅压缩旅客出入境通关等候时间，提升跨境出行体验。同时，创新推出空中转联运物流新模式啊，组建辅仓带货服务专班，优化货物查验衔接流程，实行航班落地即查验即放行的随降随检服务。
0: 作为西藏破解高海拔缺氧制约、提升游客体验与安全保障的系统性工程，西藏全程有氧计划全方位构建高原文旅有氧保障体系，让高原畅快呼吸，旅途安心畅游，从愿景变为现实，为西藏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根基，注入全新活力。
1: 为保障计划顺利实施，西藏将羊卓雍措纳木错冈仁波齐景区作为全区示范点，落实588万元国家旅游发展基金补助地方资金，实施高海拔景区供氧应急救援示范项目。当前西藏全程有氧计划已完成阶段性建设，立足高质量发展新要求，西藏聚焦短板，谋划长远，明确后续工作重点，持续完善有氧服务体系，

0: 2026上海老博会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啊，作为第二届珠峰深情消费嘉年华系列特色主题活动之一，日喀则特色展区亮相展会啊，多款高原特色产品受到消费者欢迎。日喀则参展企业累计实现成交额约20万元，进一步提升日喀则特色产品的市场影响力。同时，各企业积极开展社区食堂、养老机构、健康管理机构集采对接，为拓展长三角地区、引发消费市场、深化沪藏两地交流合作注入新动力。
1: 近日，以山水米林、高原明珠为主题的米林市第18届黄牡丹藏医药文化旅游节在风景秀美的扎贡沟景区盛大开幕。活动立足米林独特的生态资源、深厚的藏医药文化底蕴，以花为媒，以文素旅，以旅兴业，全方位展示雅鲁藏布江畔小城的生态之美、文化之韵、发展之盛。
0: 活动深度融合生态观光、藏医康养、文艺展演、发展推介等多元内容，创新融入服务保障、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特色元素啊，多角度彰显米林立足区位优势、服务区域发展的使命担当，进一步擦亮米林文旅康养特色名片。这次黄牡丹藏医药文化旅游节的举办，既是米林深耕文旅加康养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也是传承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怕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

0: 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业。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翱翔蓝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默默付出，一代又一代。田间地头，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星星之火燎原。这是他，他还有他们，不止他们，还有你我，百、千、万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河成海。
1: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2: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3: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1: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3: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2: 大暑运精气，惊阳不知秋。
1: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2: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3: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1: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3: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2: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1: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4: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聆听山河心声，品味民族风情，感受民生温度，见证时代足印。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木志，
1: 我是明月。2024年的2月，西藏优格仓

0: 工贸有限公司优敏巴古藏香获评了中华老字号，备受各界关注。作为拥有340年家族传承、9代匠心延续的自治区非遗技艺本土品牌，该公司董事长优敏巴古藏香第9代传承人龙日江措接受采访，讲述雪域古香坚守古法、守正创新、文旅赋能、薪火传脉的发展故事。他说，满心荣幸，也深感责任重大。340年家族香脉延续至今，获评了中华老字号，是国家行业与市场对我们世代坚守的认可。这份荣誉不属于个人，而是属于历代制香先辈、全体手艺人，更是属于厚重的藏香文化。未来我们一定会守住匠心，将老祖宗留下的技艺与文化好好的传承下去。
1: 在拉萨城区城关区雨拓路的优敏巴专卖店内，工作人员正为消费者介绍藏香的功效呀。店内的工作人员介绍说，优敏巴古藏香一直是我们的招牌啊，它有300多年历史，是真正的老字号。很多顾客啊都是冲着它天然健康的特点来的，都说用了之后啊，睡眠变好了，家里空气也清新了不少。
0: 来自重庆的游客汪女士表示，早就听说优敏巴古藏香是传承数百年的老牌子，这次来西藏特意想买些回去。这香味醇厚不冲，自己用或者送给朋友都合适。和汪女士一样，越来越多的游客与香文化爱好者特意找寻这款雪域古藏香，在袅袅香烟中感受西藏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76岁的本地居民德吉说，从我记事起，爷爷那辈就用优敏巴古藏香，一直没有换过，它保留着古老的香气，闻起来特别舒服。
1: 在拉萨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人看来啊，这缕绵延数百年的香气早已融进当地人日常的烟火里，成为刻在生活记忆中的熟悉味道。作为土生土长的西藏本土品牌，优敏巴古藏香从不靠夸张宣传抢占市场，数百年来始终凭借真材实料与稳定品质，在雪域高原攒下好口碑，在当地百姓口口相传，也让这份来自雪域的古香慢慢走出高原，被更多全国各地的爱香人知晓。而要追溯这传承300多年的藏香故事，还得从优敏巴的家族缘起讲起。
0: 优敏巴古藏香历史源远流长，品牌创始于1678年，扎根西藏雪域沃土而生。那时藏香是藏族人民民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家族先辈依托本地高海拔雪域药材，潜心钻研古方制香技艺，由此开启了绵延300多年的制香之路。龙日江措介绍说，300多年来，家族始终坚守以良材制好香、以香传善意的初心，恪守甄选天然药材、严守古法工序、精工细作的祖训，让藏香成为镌刻藏族民俗信仰与生活的文化符号。
1: 在3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2025年从传统家族小作坊转型升级为现代化公司，是品牌发展中最难、最艰难却也最关键的蜕变节点。告别家族手工自产自销的传统模式后，品牌突破地域局限，搭建起标准化生产与运营体系，在规模化发展中坚守古法内核，为后续打造非遗产业园、打响全国品牌筑牢了根基。多年来，品牌通过家族口传心授、师徒实操带徒、文化浸润熏陶的方式传承技艺，并依托非遗传习基地对外开放科普，让古老的藏香文化代代延续，生生不息。
0: 作为西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优敏巴古藏香拥有无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龙日江措表示，完整留存340年9代 不间断的家族相脉，原生态祖传制香古法，专属雪域高原的秘制药材配方，以及深度融合西藏民俗与传统医药的文化底蕴，是品牌获评中华老字号的核心底气。整套制香技艺包含药材甄选、研磨配伍、和泥、醒泥、牛角制坯、自然晾晒以及窖藏纯化六大核心工序。其中牛角制坯、高原自然晾晒全凭老艺人经验把控，是机械化无法复制的匠心功夫。
1: 在机械化量产普及的当下，优敏巴始终坚守天然原料古方秘制手工匠心的底线啊，探索出电力辅助手工核心的独特生产模式，通过机械完成药材粉碎等基础粗加工，以提升效率，而将决定香气、药性与品质的和泥、醒泥、牛角制坯、自然晾晒、窖藏纯化等核心工序全部保留，纯手工制作，既破解了传统手工产能不足的难题，又完整守住了古法风味与技艺灵魂。
0: 龙日将错介绍说，品牌在坚守传承本源的基础上，持续深耕创新升级，实现手古方拓新品的双向突破。从最初的三组祖传原始配方，以迭代发展出80多个适配不同场景的香品品类，所有新品均以古方为根基，仅优化辅助药材配比与使用场景，做到变外形、变用途，不变匠心，不变本源。同时，品牌打破传统藏香单一包装的刻板印象，结合藏式图腾、雪域风光设计、文创礼盒、便携随身装、车载箱等年轻化产品，贴合当代人日常康养、居家静心以及文旅伴手礼等多元需求，成功拓宽消费场景，让藏香从传统的民俗用品转变为大众喜爱的国风康养香品。
1: 依托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与非遗传承基地的双重优势啊，品牌深度打造非遗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开放制香生产参观通道，搭建非遗手工体验工坊，打造藏香文化科普展厅，让游客与研学团队近距离观摩古法制香流程，亲手体验制香技艺，系统了解藏香历史与西藏文化，推动古老非遗走出展馆，走向大众，实现文化传播与产业发展的双向赋能。其中藏药灵香、39味至尊古方香等明星产品啊，凭借醇厚天然的香气与正统古法的品质，成为品牌文化与匠心的核心代表啊。
0: 藏香是可呼吸的藏文化，更是对外讲述大美西藏的生动载体。多年来，优敏巴持续深耕文化传播领域，主动拥抱年轻化传播方式，借助短视频、社交平台科普藏香药材知识、制作技艺与百年传承故事，通过非遗研学、文创开发、展会交流等多元形式，拉近年轻群体与传统非遗的距离。同时依托中华老字号自治区非遗双重名片，积极参与全国文旅博览会非遗交流活动，搭建线上线下全域销售网络，让雪域藏香走出高原，走向全国，享誉四方。
1: 企业在推动产业发展的同时，始终践行本土社会责任，深耕工艺传承与民生帮扶，优先吸纳本地村民、传统手工艺人就业，为本地群众提供稳定就业岗位与专业技艺培训，常态化开设免费非遗传习班，面向年轻人非遗爱好者传授古法制香技艺，培育新生代匠人队伍，系统整理归档古藏香配方与古法技艺资料，持续开展藏香文化工艺科普，全力助力西藏传统手工业振兴与民族文化活态传承。
0: 立足当下，展望未来，优敏巴将持续秉持守正创新的发展理念，布局未来3至5年高质量发展新蓝图，在技艺传承上完善系统化匠人培育体系，全面梳理归档非遗核心技艺，筑牢百年传承根基。在产品创新上，深耕轻奢香氛、日常康养、文创伴手礼赛道，持续丰富产品矩阵。在文旅发展上，升级非遗产业园体验业态，深化非遗加文旅加研学融合模式。谈到品牌的长远发展，龙日江措表示，将始终坚守初心，守300载古香匠心，传雪域藏地文脉，让优敏巴古藏香飘逸百年，永续传承。

可以那边的三大列车基本都别穷的从外继续开始但三镇面板擦去过来的路给若不你们都可以过来站了不如也麻烦从铁里过来但地面穷的可以作为三镇

0: 是我国东晋时期的名将，他出身贫寒，年轻的时候当过管理鱼塘的官吏。有一次，他托人将一罐干鱼送给母亲品尝，没料到陶母不但封了罐子，令差役送回干鱼，而且还写信责备陶侃：
1: 你身为官员，却利用职权将公家的东西给我，这不仅没有好处，反而只能增添我的忧虑。
0: 陶侃独臂母亲来信，愧悔交加，无地自容。自此以后，严母训道铭刻在心。这就是封札择子的故事。由于母亲的严厉教育，陶侃一生为官40年，勤慎立职，始终如一。后人称赞陶侃清廉孝顺，更称赞陶母封札的美德。而这种美德便是从不贪不恋开始。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心想象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洛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记得多年前，阿里扎达浦江大雪，交通阻断，7名汉族农民工被大雪围困。当地群众自发加入到搜寻队伍中，经过4天4夜的寻找，终于在海拔5000米的高山上救出了被困的7名汉族农民工兄弟。
4: 汉族女干部张亚娜在藏北纳曲县工作生活了30年，每次下乡，当遇到特别贫困的家庭时，她总要把身上的钱全都拿出来送给他们。
3: 相亲相爱，犹如茶与盐巴，藏族同胞常挂在嘴边的谚语，成了西藏各族人民水乳交融的最好写照。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1: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北京时间13:20，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木之，
1: 我是明月。接下来一起关注我区的天气情况。昨天夜间，林芝、纳曲、昌都北部和中部、山南南部有小到中雨雪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雪，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大雨。拉萨、日喀则北部和南部、阿里东部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
0: 今天白天，林芝、纳曲、山南南部、昌都北部和中部、阿里阴天有小雨雪或雷阵雨啊，部分地方有中雨雪。日喀则南部、拉萨北部、昌都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其他地方多云。
1: 再来关注我区主要旅游景点的天气情况。首先来关注布达拉宫，阴转多云，12到25摄氏度，南风3到4级。
0: 卢朗景区阵雨，12到20度，微风。
1: 巴松措小雨转阵雨，11到22度，西南风4到5级。
0: 羊卓雍措多云，4到17度，西南风3到4级。
1: 珠峰大本营阴转多云，4到19度，南风5到6级。
0: 纳木错小雨转阵雨，5到17度，西南风3到4级。
1: 冈仁波齐阴转阵雨，5到16度，南风5到6级。
0: 然乌湖阵雨转阴，13到22度，西南风4到5级。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

0: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直播节目，我是木之，
1: 我是明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来关注来自我区的一组综合资讯。6月10号，记者从西藏大学了解到，教育部公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西藏大学获批人工智能、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两个本科专业，将于2026年秋季开展首次招生。
0: 未来西藏大学将始终锚定国家战略需求和区域发展需求，发挥双一流建设高校、部区合建高校优势与作用，坚持厚文、强理、大医、精工学科专业发展思路，前瞻布局适配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急需紧缺专业，大力培养靠得住、用得上、留得下、干得好的高素质人才，持续提升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力和贡献度。
1: 近日，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6部门联合发文，正式在全区互联网平台企业和快递企业实施用工报告制度。这是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出台后，全国首个落地该制度的省份，意味着我区实现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群体的权益保障制度化。
0: 10号上午，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南区西藏分赛场比赛开幕式在山南市举行。我们来听录音报道。
2: 来自云南、四川、重庆、贵州、西藏五省区的近400人参加。本次赛事设置了柔力球和健身锅桩两大特色项目，采用双场地同步开赛模式，将持续至本月16号。重庆代表队运动员周向晨，
3: 对于比赛做好了准备，想以一个完美的状态把自己的最佳实力发挥出来。
2: 云南省迪庆州德钦县奔子栏镇民族团结进步服务中心主任慈里慈母，
4: 此次呢带着队伍来到山南呢，我特别激动，也倍感荣幸，想把我们云南锅桩呢展示给大家，向着山南及全国优秀锅桩队员学习，取长补短呢相互借鉴。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近日，西藏大学尼玛扎西院士团队与北京智普华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研发的大语言模型阳光青岩面向全网启动公开测试。本次公测版本已上线多模态交互能力，支持文字对话、藏汉语音交互、长篇文档解析、图文智能识别等核心功能，用户登录官方站点即可使用。
0: 作为藏语全场景1000亿参数大模型，阳光青岩 V1.0 成果发布会于2025年11月在拉萨举办。2026年4月顺利通过中央网信办算法备案，完成上线前全部合规审批流程。本次公测是该成果从实验室研发转向民用落地的关键一步。
1: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高原生物研究所了解到，我国科研人员发现一个摇蚊科昆虫新物种，并将其正式命名为墨脱环足摇蚊。相关研究成果于10号在国际动物分类学期刊《动物分类杂志》上正式发表。据上海海洋大学副教授林小龙介绍，墨脱环足摇蚊隶属于环足摇蚊属下的一个稀有亚属伪环足摇蚊亚属，该亚属全球此前仅记录有7种。

0: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我们一家子都和鸟有解不开的缘分。爷爷说，他最见不得别人打鸟。
2: 小时候啊，总想打鸟玩，可母亲跟我说，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待母归。
1: 爸爸当村主任的时候，制定了村里的护鸟约法三章。
3: 乡亲们，鸟是我们人类的朋友，请不要打鸟，不要驱赶鸟，不要惊吓鸟。
1: 我呢，在大学组建了一支护鸟队，我们管自己叫自由飞翔守护者。
4: 叔叔阿姨早安，又拍了不少好片子吧？
5: 嘿，听了你的建议，大伙儿都隐蔽在伪装网里拍摄，不打扰鸟类，效果更自然了。
1: 爱鸟护鸟是我们的家训，我要当一辈子护鸟使者。
6: 快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7: 我要吃煎鸡蛋。
8: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6: 好嘞。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9: 做得好，加油。
8: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细聊如何？
10: 好，没问题。
9: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11: 你最爱的红烧肉。
12: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7: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12: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7: 晚安，妈妈。
13: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十二时辰。

0: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梦之，
1: 我是明月。
0: 眼下正值纳曲冬虫草采挖季节啊，在纳曲比如县查曲乡日舞庆朵虫草采集点上，一群身穿黄马甲的驻点干部啊，格外的引人注目。这是当地党员干部为方便服务群众而主动亮出的身份标识，他们往返于乡镇与深山帐篷之间，为群众代购生活物资、送医送药、宣讲政策，被群众亲切地称为快递小哥。
1: 纳曲冬虫夏草采集点大多位于深山之中，采挖虫草的群众面临物流不畅、采购不便等困难。比如县创新服务模式，推动广大驻点干部主动转换角色，化身为穿梭在山间的代办员、跑腿员，随叫随到，跑腿代办，用暖心的服务让党群干群关系在点滴中不断升温。
0: 查曲乡日舞庆朵虫草采集点驻点干部强巴秋九介绍说，群众在哪里，党组织的服务就跟进到哪里。自2022年以来，查曲乡依托虫草采集点帐篷党支部加帐篷网络工作机制，推动党群服务中心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协同运行。今年该乡创新推出送物资、访民情、宣政策一体化工作模式，吸纳45名党员干部，组建9支快递小哥志愿服务队。
1: 家里还有多少米面油？孩子做作业的文具够不够？身穿黄马甲的志愿者手持需求登记册，穿梭于各帐篷之间，将群众所需物品逐一登记在册。志愿者曾义瑶告诉记者说，这本需求登记册记下的不只是一件件生活用品，更是群众的难处与期盼。梳理完群众的物资需求之后，志愿服务队便前往附近的乡镇，将采购的方便面、饮品、新鲜蔬菜等物资及时配送到各帐篷。查曲乡达勒村村民洛桑达杰感慨地说，我们在采集点搭帐篷居住，生活条件比较简陋，驻点干部的贴心服务帮我们解决了大问题。有了他们，傍晚采挖虫草的乡亲们下山就能吃上热乎的饭菜了。
0: 在跑腿代办的同时，志愿服务队联合查曲乡卫生院把医疗服务送到采挖点，他们化身向导和帮手，帮助医护人员逐户为群众免费送医送药。截至目前，已汇集100余名群众，并完成14名孕产妇的专项入户随访。马库村村民克珠患有高血压，他说呀，驻点干部时常上门为我测量血压，有他们在，我觉得很安心。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13:55，我们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 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虽然今天不是节假日，但是这家京城最有名的山西风味饭庄里还是热闹异常。宋金水已经在晋阳饭店的后厨里工作了40多年，此刻他正在忙着做一道名为过油肉的菜肴。过油肉是山西的一道经典名菜，有着色泽金黄鲜艳、味道咸鲜、醋香扑鼻的特点。
1: 为什么要是姜几个小时，让它这个底味儿跟这淀粉附在这个肉里边或者是上面，它才能保证它里边的肉质滑出来以后是软嫩的。它这从这个面上看，它能看到有点透明感的似的。
0: 这道过油肉做得好吃不好吃，关键要看厨师在滑炒的过程中对火候的把握。
1: 调汁是我们是碗碰汁，就是说淀粉、料酒、酱油，再加高汤，往上一烹，烹上以后就是说它汁往下走，一见着那个锅底传热呀，形成了链，淀粉成了链，在这个的时间你推也好翻也好，推早了它淀粉还没形成链呢，它就发乌，要熟形成链了，一推一翻它出来以后是明亮的。
0: 宋金水与山西菜的缘分还要从1974年说起，那一年他刚刚结束插队生活，经过分配，宋金水成为晋阳饭庄的一名学徒。晋阳饭庄始创于1959年，是北京第一家专营山西菜的高级饭庄。几十年来，这家饭店接待了众多国家领导人及外宾。宋金水回忆起当年第一次踏进这家饭店时候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
1: 领着我们到了晋阳饭庄，一看啊，朱漆大门啊，往里一看，挺深奥的，觉得啊，一个一个的古香古色的房子，一共是3套院，就是说，一进朱漆大门，中间是走廊，两边是2套院，再往前走第二套，两边又是2套，第三套又是，等于是中间走廊两边是3套院，哎，觉得古香古色，啊，这房子也都是老宅子。
0: 看到如此别致和气派的环境，宋金水隐隐感觉到这是一家非同一般的饭店。
1: 晋阳饭庄啊，是在

0: 恒真老师长，啊，就是看他都是山西人，他是一看这么大京城，没有这个山西风味的，所以啊，定在这地方建立吉阳饭庄。59年开业，他是召集了山西各路的厨师、三路的厨师，加上北京的这个啊厨师有名的几个大饭店的啊师傅，包括山西的服务员一块儿到了这地方建立的吉阳饭饭庄。
1: 晋阳饭庄里人才济济，为了早日争取到掌勺的机会，宋金水一刻都不敢放松。每天在工作之余，他做的最多的事就是守在厨房里给老师傅们打下手。很快，这个勤奋的年轻人得到了老师傅们的喜爱。一天，师傅把宋金水叫到身边，教他做了一道山西传统菜太原焖羊肉。
0: 羊肉选精肉啊，切成金钱片啊，腌制就是味制，挂蛋粉糊啊，配料有大葱啊，切成滚刀片。做法是加底油卧油煸炒，煸的七八成熟，控去多余油，打底油，把羊肉回锅，加入葱，再进行煸炒，等到这个肉把这个汁芡收进后，打明油出炒。

0: 不过在晋阳饭庄里，有一道宋金水特别想学的菜，可师傅却始终没有教给他。香酥鸭是晋阳饭庄里当仁不让的第一道招牌菜，有着外焦里嫩、香而不腻的特点。对于这道神秘大菜，宋金水充满了好奇。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他进店一年后的一天，师傅把他叫到身边，终于答应教他这道菜。
1: 咱们常用的就是说是腌制方法，就是说必不可少的葱姜大料桂皮等等等等。腌制方法就是说先用这个鸭子在那个原料汤里头翻个儿，让它里外都入味儿，在码桶里头一正一反，底下是正的，第二个就得反的，因为它后背开膛，有时候它那个脊背那个小骨容易给下一只呢扎破，所以说一正一反。
0: 在蒸制过程中，怎样才能使鸭子形状保持不变呢？师傅告诉了宋金水一个诀窍，
1: 加上泡的那个药料水，就这么蒸6个小时，啊，再焖2小时，最少2小时，下蒸箱，再把脊背稍微压它一下，保证它的圆形漂亮。拿这个鱼器一焖它，它就自然回缩啊。回缩以后，用盘把那个脊骨再稍微压它一下，让它形成圆形儿，啊，省了这么架，让它形成圆形儿，出来的鸭子就是说啊不走样儿。
0: 为了做好这道菜，宋金水不知道练习了多少遍，终于有一天，他做的鸭子不焦不生，火候刚好，口味也颇像那么回事儿了。不过师傅还是对他做的香酥鸭不满意，
1: 也可能手慢的原因，就是他那粉糊啊，下锅的时候它有点薄厚不均啊，出来以后就是一看形象形状啊都没达到一定的标准啊，师傅就过来看着知道，就说哪儿出现的毛病，就说这个为什么出现这种原因，就说挂糊手的利落，挂满薄厚均匀，下锅要迅速啊，果真就说炸完以后再一看，哎，形象跟这个质量啊口感都挺好的。
0: 说到山西菜，面食绝对不能不提。山西是多山少川的内陆地区，蔬菜品种少，家庭主妇们没有条件在副食上进行调剂，为了提高全家人的食欲，只好在各种面食的制作手法上变换花样，一样面食百样吃，加工成餐桌上的美食。想要掌握山西的面食制作，有一样不得不学，那就是刀削面。这也是宋金水在晋阳饭庄学习的第一道面食。
1: 刀削面的来历，据说是在过去交战时期，也是怕老百姓造反，把民间的铁器、菜刀啊都收缴了。收缴以后呢， 有一个主妇呢，做饭和完面以后，没有刀具，就去叫老汉取刀具，老汉也没取回来，就看见有一块铁片，拿起来以后，就琢磨着给它改成刀具，就握这个弧形磨了磨。回去后，主妇呢就拿它切这面，切了半天切不动，索性就砍吧，这一刀一刀一刀，哎，改成了削面了。
0: 刀削面是泾阳饭庄厨师的拿手好戏。只见老师傅们的刀下，一条条细长均匀的面条落入水中，让人目不暇接。刀削面的制作看上去很简单，等到宋金水亲自上手，才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儿。
1: 角度不同，形状不同，再有它是这个一块面，它从头削到尾，它老是一个平行面，啊，有的基础稍微差一些的，或者挖形，或者前面突出，底下发厚，它上下出的条子都是一边粗细一样，带着个三棱，它面形从头削到尾，它不乱。

0: 在山西面食中，除了刀削面，还有一种面点颇具代表性，那就是文喜饼。这也是晋阳饭庄最受欢迎的面点之一。文喜饼的制作不仅食材讲究，制作手艺更是力求精细。为了做好这道面点，宋金水在跟师傅学习的过程中不敢有半点马虎。
1: 文喜饼的制作就说先和好面，做成劲儿，完了再用油往上刷，让它焖它一下，以后再擀，擀成条状，啊，卷的时候就是搁点葱，搁点盐，啊，卷成三角形，对角卷，厚了，蹬，往后搓着走，让它薄，比纸还要薄，卷成一个鸭蛋圆形。卷完以后一摁，搁在撑里握油，进入烤箱，上下温度300度，啊，握油煎烤，适当的时候再翻身翻一个儿，让它上下一样，啊，颜色一样。
0: 一个制作成功的文喜饼，首先饼的层次要够多，不过想要达到这个标准，对厨师们的基本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1: 抻这面卷这对角三角的时候不能断，就是宽窄度薄厚，啊，随着卷，随着蹬，随着搓，让它加度它的层次，层次越多越好。它主要这是一个关键，它有筋斗劲儿，抻面那个薄厚度，烤完以后，它这个葱香味儿也浓。
0: 在晋阳饭庄还有一道食客必点的面点，拨鱼儿。这道面食是宋金水的拿手好戏。
1: 啊，拨鱼儿的做法，用温水和面，啊，和好的程度就跟咱们这个烙饼面稀稠一样，再用深一点的盘儿，用特制的竹筷把面放在盘里，利用它的倾斜度跟它这个边角，用这个特制的竹筷去拨这个鱼儿，所以叫拨鱼儿。它这象形就跟鱼似的。煮熟后过凉，收半点油，省了粘连，完了再进行炒制。炒制时就是烹醋，最后出勺烹醋，醋香味儿、筋斗劲儿全有了。
0: 通过对传统山西菜和山西面食的研究学习，宋金水在不断精进着自己的技艺。正是这些扎实的基本功，为宋金水日后的菜肴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道晋香过油牛肉融入怎样的创新？
1: 和完以后吃到嘴里头它要嫩一些。
0: 一道老醋焖桂鱼又是什么给它带来灵感？
1: 有的人就说喝酒之前，哎，来一小盅老陈醋。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 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如今宋金水已是这家山西菜老字号的行政总厨，在日常工作中，他除了要为菜品的质量把关之外，他也在时时思索着如何能把传统山西菜进行改良，以便让他们更能迎合当代人的饮食习惯。近些年，宋金水发现，很多客人在饭庄品尝了菜品之后，虽然对美食赞不绝口，但是也提出了山西菜品偏油腻的问题。经过深思熟虑，宋金水决定首先从客人们点的最多的过油肉开始改良。
1: 原材料的重新，就是说大肉改成牛肉啊，只不过区别一在哪儿呢，它就是说这个牛肉味质腌制的淀粉淡糊要比它那个要厚。它是原理上什么呢，牛肉纤维长啊老，所以说糊要稍微要厚一些，糊完以后吃到嘴里头它要嫩一些，越糊薄它越嚼着，纤维长它越老，是这么一个原理。
0: 晋香过油牛肉一经推出便受到了食客们的好评，听到客人的反馈，宋金水高兴不已。那么除了对传统菜的改良，能不能利用山西菜的特点去完全创新一道菜呢？一番思考之后，宋金水将目光锁定在了一种山西特有的配料上，这就是山西老陈醋。
1: 咱们山西这个醋是世界有名的，又能促进消化软化血管，什么健脑，本着这个原则去改进的。它这个发酵的时间跟它这个功能要比咱们普通醋要好啊，醒脑啊，软化血管啊，解酒，口味上就是说有点有酸微甜，有的人就是说喝酒之前哎来一小盅老陈醋，哎舒畅，喝完酒他能抵消了，就是说把能把这个酒给抵消了。
0: 这道老醋焖桂鱼就是宋金水利用山西老陈醋研制出的一道菜品，如今这道菜已经成了晋阳饭庄的经典菜肴之一。
1: 咱们现在做的是老醋焖桂鱼，桂鱼呢是属于高档一些的鱼，它是这个肉质啊特别嫩啊，口感柔滑。老醋用的是我们山西的老陈醋，醋可以软化血管啊，促进消化，并且含多种氨基酸啊，有很高的营养。炸完以后就说另起勺点打底油，葱姜丝煸炒啊，加醋加老陈醋，我们山西老陈醋，加水加糖加白酒啊，把鱼放在里头焖啊，增加它的这个蛋白质的分解。
0: 焖好桂鱼，宋金水并不能放松，因为接下来是这道菜关键的一步，收汁儿。
1: 汁儿欠的收汁儿口味要掌握好，就是说它这个收汁儿让它不要太稀也不要太稠，让它分解了它里边的这个蛋白质，鱼的蛋白质，又是增加这个醋香酒香，酒它本身就是说去它的腥味儿，又增加了它这个香味儿，提升它的香味儿。
0: 经过改良，这家老字号的传统经典名菜纷纷改头换面，焕然一新。这些新式菜的最大特点就是既保留了传统的味道，又照顾到了营养的平衡。
1: 这是晋阳过油牛肉，哎，这炒的还不错，突出它这个金黄色啊，味道鲜咸。
0: 宋金水除了创新菜品，更重要的工作就是培养徒弟。宋金水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学习山西菜的行列中来，他们才是山西菜走出山西、走出国门的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3: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4: 本期口述人毛春和，生于1962年，北京峨眉酒家行政主厨。北京川菜老字号峨眉酒家有一道招牌菜，限量版宫保鸡丁，每天只做5份。制作这限量版宫保鸡丁的就是峨眉酒家的行政主厨毛春和。毛春和从事烹饪这行已经有30多个年头了，他不仅传承了川菜传统的烹饪制作，也见证了川菜在时代变迁中的新生。
5: 说实在的，没有创新肯定发展不了，而且咱们呢说老是守着那个几个招牌菜啊也是不成，所以说呢咱们峨眉酒家能发展到今天，也是从咱们创新方面，包括咱们营养方面，包括说健康方面都有一个创新。
4: 2000年是一个新千年的开始， 就在这一年，北京有名的川菜餐厅峨眉酒家在北礼士路重张开业。为了充实新店的后厨力量，有着多年鲁菜烹饪经验的毛春和被调到峨眉酒家。都知道川菜和鲁菜是两个不同的菜系，转行谈何容易。毛春和为了全面了解川菜，特地去了一趟川菜的发源地四川。
5: 咱们确实那会儿不了解，对这些菜应该是怎么去做，什么口味，咱们确实也不知道。所以那会儿呢，就带着我们一块儿到了四川，到了成都，到了那个重庆，走了一遍，也大概去了有，应该在八九天吧。大大小小饭馆能去的我们都去了，今天没说这一天没准去五个饭馆，刚点完这个又一饭馆还点这个，所以每天都是这样重复重复。哎，给我们吃的最后没什么，到那地儿我都不敢做了，您别点了，你点了没法吃了，因为那条街上吃完这个又吃那个，吃完这个又吃那个，连续去连续串，一上午吃三家，没准一上午吃五家，到晚上还接着吃啊。
4: 川菜是我国八大菜系之一，历史源远流长。从唐朝中期以后，巴蜀一直是士族、著名文人躲避战乱的地方。他们把先进的汉族饮食文化带到了四川，使得川菜在形成过程中融汇了东南西北各地美食的特点。明朝时期，辣椒传入中国，这种味道刺激的调料更是得到了蜀地百姓的青睐。同时，为了应对当地潮湿的天气，人们在菜品中还加入了花椒、麻椒等，使得川菜逐渐形成了麻辣辛香的特点。鱼香肉丝、宫保鸡丁、麻婆豆腐、回锅肉、干煸牛肉丝等，都是充分体现川菜麻辣口味的经典菜肴。
5: 川菜是，麻辣，麻辣，所以说麻辣鲜香，这是川菜的最大特点。不是说干辣干辣的，怎么着让你吃不了？不是那意思，它是柔辣的。他们其他菜系很少用那个花椒，花椒比较用的少，所以说川菜离不开辣椒，离不开花椒。
4: 麻辣辛香是川菜的最大特点，但却不是川菜的全部内涵。在成都，毛春和发现川菜调味多变，菜式多样，并不是每道菜都是麻辣的。原来川菜也分成成都菜，就是蓉派川菜，以及重庆菜。重庆菜以火锅为主，成都菜则以炒菜为主，口味多变，味道相对柔和。在成都川菜中有不少口味清淡的高档菜，这道开水白菜就是其中一道登峰造极的菜式。
5: 川菜本来就是一菜一格，百菜百味，所以根据咱们这个每个菜的烹调方法不一样，口味也不一样。为什么叫开水白菜？因为开水白菜呢，顾名思义，就汤跟开水一样，没有颜色，也看着呢是没有什么味道，
4: 看上去平淡无奇，事实上其中却大有学问。这道菜原本是川菜名厨黄敬林在清宫御膳房时创制的，据说曾经备受慈禧太后赞誉。民国成立后，黄敬林离开京城回到成都，创立了川菜中的姑姑宴，开水白菜自此在巴蜀地区流传开来。上个世纪50年代之初，随着川菜大师武玉胜、罗国荣等来到北京，川菜自此在京城扎下根儿来。这道开水白菜也随之成为北京高档宴席上的一道佳肴。这道菜之所以备受推崇，奥秘全在这清汤之中。
5: 开水嘛，里边飘一个白菜心，你就叫开水白菜。 实际上不一样。开水白菜主要是这个汤，这个汤决定这个叫开水白菜，汤就跟开水一样，就没有颜色。吊的时候，咱们首先那个吊开水白菜的汤的时候，老鸡、排骨、牛肉，再加上咱们的干贝这几种原材料熬制它12个小时，再加上咱们那个瘦肉馅儿，纯瘦肉馅儿，再加上咱们那个鸡胸打的腻子，包括咱们现在干贝都是我们大的干贝瑶柱，是那大瑶柱，一桶汤里边加一斤这个，再加上两扇纯白，再加上8只老母鸡，再加上几斤牛肉，所以说这个汤成本相对来说要高得多。还不说我们这是肉馅儿了，我们光这肉馅儿，光下吊汤的肉馅儿，每次都得在20斤，加上鸡胸啊，加上吊着的汤来。所以说呢，这个汤是看着没味儿，实际上里边非常鲜美。再加上咱们那个就是那个现在白菜心儿啊，取这么一点心儿，加上搁里边煮出来以后的这个汤啊比较鲜美，所以这就称为开水白菜。但是好多人呢都以为是这个特别简单，不就白开水加的什么的，不是。这个汤主要是在这个汤，这个汤是烹调里边叫高级清汤。有客人也说这什么呀，这卖这么多贵，其实他不了解，因为确确实实咱们这个开水白菜的成本比较大。
4: 毛春和从四川成都回到北京，正式做起了川菜。峨眉酒家是著名川菜大师武玉胜在1950年创建的，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北京最早的川菜餐厅之一。当年武玉胜最拿手的一道菜就是宫保鸡丁。上世纪60、70年代，北京饭店一有高级宴请，就经常派专车到峨眉酒家，请武玉胜施展这道拿手绝活。这道宫保鸡丁几乎成了峨眉酒家的头菜，也因此，毛春和到了峨眉酒家，首先就是跟着老师傅武玉胜学炒宫保鸡丁。
5: 吴老那会儿来的时候啊，经常对在，他就愿意在我们厨房待着，看看我们，包括我们切鸡丁啊，手把手怎么教我们。那会儿他也是80多岁了，那会儿啊，经常看我们这鸡丁应该怎么去切去，应该怎么去借刀啊，包括我们炒这哪行啊，这火不行，炒不了，就得旺火，这么着，你知道吗？经常就是在这儿指点我们这些菜。
4: 为了炒出地道的宫保鸡丁，毛春和学了将近2年时间。
5: 因为炒宫保鸡丁这个菜啊不容易，挺难的。为什么呢？首先你这个眼睛得好使，而且咱们看这个火候，用多大的火，用多少芡，多少汁儿，都挺关键。就是我在这个炒这个鸡丁应该是在1年多吧，不到2年，我去炒这个菜。但是呢刚开始那会儿炒的确实不好。为什么不好？老是这个火力啊用不好。宫保鸡丁更是主要是火力，火力先短才行呢，你先长了不行。但是你不能太短了，太短了可能不熟，这个鸡丁不熟，太长了那个鸡丁就老了，所以说呢汁儿也稀了。所以说呢这个菜主要还是说火力必须掌握好了，火力对这个菜挺关键的。所以这方面呢我就下功夫，我就用什么火，刚开始用什么火，最后又出锅的时候用什么火。一般呢说实话这时间长了嘛，就掌握这个窍门了。勾芡之前不要用旺火，勾芡以后必须用旺火，有多旺的火是多旺的火，这个菜出来是明汁亮馅。为什么？就是咱们旺火速成这个菜。所以说呢叫宫保鸡丁最大特点就是旺火速成菜，汁儿爆主料，明汁儿亮馅儿，这才行呢。
4: 老师傅武玉胜当年烹制这道宫保鸡丁时，既保持了这道菜的传统特点，又根据北京人的口味做了进一步的改良。这道菜具备甜、酸、咸、辣、麻5层味道。一口菜吃下去，要先甜后微酸，略有焦香，咸鲜还稍带点麻口。这里的关键是调味汁的配置。
5: 根据咱们那个汁儿啊，配的时候啊，加糖、醋、盐这些东西配比度。为什么呀？这个糖多了，它就光甜了，甜口了；糖少了是不甜，光咸口了。所以它比例不一样，我这个汁儿的比例不一样。 所以每天对这个汁儿的比例每天就得尝。
4: 毛春和还发现，要想保持宫保鸡丁的味道始终如一，在不同的季节里，调味汁中各种调料的比例也要随之变化。
5: 天热这个东西咱们怎么收，天冷咱们怎么收，都是有一个根据的。因为咱们也知道醋的蒸发快在于加热以后蒸发就快了，所以说呢夏天相对来说醋稍微多一点，冬天呢醋稍微少一点。颜色呢冬天的酱油啊比较浅，稍微酱油稍微多一点，盐稍微少一点。
4: 川菜以辛香麻辣而著称，要想烹制出地道的川菜，厨师必须对川菜特有的各种调料了若指掌。这里面首当其冲的就是辣椒。
5: 这个炒什么菜用什么辣椒，比如说现在咱们辣椒太多了，种类太多了，有二荆条，有子弹头，有大辣椒，有灯辣椒，太多了。炒这个菜，炒鸡丁的菜，这个宫保鸡丁辣椒，首先咱们是用的子弹头，用的二荆条的加工成末的那个辣椒面。子弹头辣椒它这个肉比较厚，口比较好，二荆条这个辣椒呢比较薄，但是呢它不是什么辣，不是说特别干辣干辣的，是比较柔辣。这个宫保鸡丁不是咱们想象的干辣干辣的，它是柔辣，它不是像咱们说这个菜哎呦辣的受不了不行，不是那意思，它比较接近于柔辣，能有点辣有，但是不是特别辣。这个辣椒决定这个菜的这个成败。比如我们像那个香辣鳕鱼条的那个辣椒，我们就是用的大辣椒，那大辣椒比较大，为什么？它肉比较厚，做这个菜呢酥香酥香脆，这才行呢。咱们用子弹头辣椒出来这个菜呢效果不好，首先从那个外观上这个菜啊跟那个鳕鱼条它配不上，第二呢咱们说那个做出这个菜的香不香，关键在这个辣椒这儿。
4: 这其中泡椒是川菜独有的一种辣味调料，泡椒又叫鱼辣子，川菜中的鱼香肉丝就离不开它。
5: 正经八百的这泡椒是怎么泡出来的？是一层鱼，一层鱼啊，鲫鱼，一层辣椒，一层那个姜，一层葱，这么泡出来的。取它那个辣椒的那个鱼腥味儿，它有鱼味儿吗？跟鱼一块泡着吗？用这个鱼这个辣椒剁碎了炒鱼香肉丝。为什么鱼香肉丝说是叫鱼香肉丝？那鱼在哪儿呢？就从这个辣椒里边体现出来。这个鱼香肉丝我们只见肉丝了没见鱼啊，怎么来的？就是泡辣椒起的作用。这个辣椒怎么泡的？就是一层鱼，一层辣椒，一层姜，一层葱，这么泡出来的。
4: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人们的生活日益富裕，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满足于在家里就餐，这让餐饮业更是日趋繁荣。

0: 也没有人，说这条街上都没有人，路灯还比较黑。那会儿就说大家呢对这个峨眉酒家认识度还是不多，因为它没有宣传嘛，就开业了，而且路过的人也是很少。那会儿这条街上还没有公共汽车，咱们那会儿还没有地铁，所以说呢，那会儿买卖比较凄凉，比较惨嘛，不算太好。
1: 这道难题如何破解？为了招徕顾客，峨眉酒家在报纸上为宫保鸡丁做了一条特别的广告。
0: 每天限量100份宫保鸡丁，这么着，好多人打电话，因为我们又上报纸了嘛，人问，还有没有鸡丁啊？说，有时候晚上一打，说没了。实际上，咱们是每天就限量100份，那会儿刚开始，为什么？就是让人家客人认可。
1: 限量的肯定是好东西，一般人都有这种心理，宫保鸡丁就此名声大振。这时又有人提出，北方人日常喜欢吃包子，能不能把宫保鸡丁做成馅料，制成包子，以此吸引不同阶层的顾客呢？这可是一个新课题，毛春和做起了试验。
0: 鸡丁大了不行，怎么办？就是特意做那个小的，把那鸡丁剁碎了去炒，所以这么着才去那成功的。这个菜呢，主要是炒肉馅儿的时候不是关键。这个菜既得让这个汁儿蒸好，包住这个主料，也不能让溜汁儿，这是挺关键的。你这汁儿多了，它就溜了，这出来这个光有汁儿了，没有鸡丁了，这也不行。主要是炒鸡丁料的时候。关键，这一般的说实话，它炒不了，因为这做到恰到好处，又不让溜汁儿，而且味儿也比较浓，这挺关键的。
1: 很快，宫保鸡丁馅儿的包子上了顾客的餐桌。然而没多久，有人提意见。
0: 刚开始做的那个鸡丁包子里边有花生米，但是时间长了，今天买了，第二天吃。这个花生米就皮了，为什么呢？因为咱这里边时间长了，水分就吸进那个花生去了，所以我把这花生又拿出来不用了。
1: 虽然宫保鸡丁馅的包子里没有了花生米，却受到了顾客的欢迎。
0: 过去啊，是两个人，早上起来加工这东西，加工这个外卖的东西，因为咱们这个包子是外卖的嘛，一天原先是两个人，最早是一个人去做外卖。现在我们是5个人做外卖，每天5个人，一个人标准规定必须得5屉，所以说呢，这个量你想想有多大，基本上是最好的时候，400-500个，一般的情况200-300个应该是每天。
1: 2001年7月，北京成为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城市，这。给这座古老的都城带来了无限的机遇与活力。随着经济文化的交流，世界各地美食也越来越多地汇集北京。这让毛春和意识到，川菜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有一席之地，必须推陈出新。北京人喜欢吃烤鸭，那么能不能把烤鸭也移植到川菜中来呢？这时，他想到了一道有名的川菜——章茶鸭。
0: 因为它有个茶香味儿，它为什么呀？咱们熏的时候用那个松脂，腌的时候有茶叶，熏的时候也加上茶叶，腌的时候咱们用咱们各种调料，应该是在13种以上的调料，加上腌制。腌制完了呢，咱们再去风干，风干完了再用咱们那个松脂啊，加上茶叶去熏。所以说呢，它既有章茶那个味儿，为什么呀？有茶叶的香味儿，也有松脂的那个香味儿，所以叫章茶鸭。这个过程啊，做那个鸭坯，在风干最少得2天，2天到3天之间，这才能做成呢。因为这个晾坯得晾干了，不晾干了，出来这个效果就没有。而且它那熏呢，熏到时间比较短，腌制在12个小时，但是熏呢也就几分钟，10分钟、8分钟就行了。但是那个晾坯时间比较长，这个鸭子用什么鸭子挺关键。而且那个鸭坯呢，腌制 腌制完了。

0: 那以后呢，咱们再熏，熏完了以后再蒸，蒸完了再炸，这么个过程。
1: 那么，能不能把张茶鸭改成烤鸭呢？毛春和动起了脑筋。张茶鸭属于熏鸭的一种，该怎么做才能让鸭子既保留张茶的香味儿，又有烤鸭的特色呢？
0: 原先不是炸吗？张家鸭不是炸的吗？现在用烤的，用咱们北京烤鸭的方法把这个鸭子烤熟了，腌制完了以后，也跟咱们烤鸭一样，去那加那个麦芽糖啊，去那个打气呀、啊，去那个去晾坯，这个呢跟咱们烤鸭一样去风干，风干完了以后再去烤。
1: 从张茶鸭到张茶烤鸭，这个研制过程，毛春和耗费了大半年的时间。
0: 应该是在6个月左右试验的，因为每天咱们去烤，每天去做，因为刚开始根据那个口味，有时候口味不好，有时候火候不好，有时候颜色发白呀，有时发深呐，确确实不好弄。因为这个鸭坯晾鸭坯也关键，坯晾不好，说风干不了，它可能出来这个效果也没有，反复去做，反复去那个实践，基本上每天就吃，每天吃鸭子，每天去做，每天去尝。口感啊，包括酥脆程度啊，包括口味啊，咸淡啊，每天都是这样做这个菜，半年没少吃。反正啊，说实话，现在一看这鸭子，真是也是害怕。
1: 2002年，峨眉酒家推出了张茶烤鸭，大受北京顾客的欢迎。
0: 一个是呢，油比较少，为什么呢？因为烤的时候自然而然把这个用火呀，把这个用热力。热量把这个油啊给烤出去了，所以说呢，吃着口感呢不这么油腻，也是脆。但是这烤那个张茶鸭呢，也用油炸呢，相对来说有点油腻，但是烤鸭不油腻。
1: 此时，为了满足各地食客的需求，在传统基础上进行改良的新派川菜正渐渐风行全国。毛春和也跟同事们组成了研发小组，着手研制新的川菜菜品。眼前的这道素八珍黑豆腐，就是来源于他的创意。
0: 素八珍黑豆腐这个菜呢，主要是我们是怎么去有个想法呢？因为大家现在对一个健康比较重视，主要是咱们吃的方面，咱们用的是黑豆腐，用的黑豆。经过加工处理完了以后，加上咱们那个有那个鸡腿菇啊、杏鲍菇啊，还有其他那个香菇啊，还有那个鲜蘑啊，这些东西加一块儿做这么一道菜。
1: 可是，怎么把豆腐和蘑菇在口味上做出新意呢？
0: 因为咱们西餐有，咱们我这儿有一个粤菜，粤菜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粤菜煎那个鹅肝的时候。牛排的时候都用黄油炒，这个菜我觉得咱们用黄油炒不更香吗？所以说从那儿这么着，想试了试，哎，一试还觉得是比较不错的。
1: 除了素八珍黑豆腐，毛春和还吸收了其他菜系的特长，先后烹制出三珍跳水豆腐、香辣鳕鱼条、峨眉全家福等多道菜肴，极大的丰富了顾客的餐桌。
0: 跟过去不一样，过去你四川菜你就卖四川菜，你那个山东菜你就卖山东菜，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可以。

0: 创一个新菜，确确实实挺难的。你真是让客人那个认可也更难。所以说呢，我们经常出去，所以说所谓是拿来主义，拿来以后把这个菜拿回来，自己改进，自己从改良让大家认可。我觉得这方面是，我觉得也是比较应该的，也是这么一个方向吧。
1: 如今川菜走向了世界，古老的川菜正焕发着新的生机。毛春和最大的希望就是把正宗的川菜传承下去，同时让川菜随着日新月异的时代更上一层楼，为人们的生活多增添一些美好的滋味。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

0: 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2: 病情呢
1: 现在
2: 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
3: 健康是什么？
4: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5: 是一种守护，
6: 健康是一种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7: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这个季节里边会有一些人呢，比如说老年人或身体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出现了，那进入秋冬季啊，我们的身体会面临怎样的问题，我们如何缓解这些问题呢？我们请到了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教授程凯教授啊，跟我们谈一谈呢这个季节的中医养生。程教授您好。
6: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其实先说一个我自己的感受，我这两天的感受就稍微有点小问题，会觉得人，因为我是有一点点血压偏高的这种血压，所以这两天就我自己有意的测了一下，就感觉人发紧了。人开始发紧了，
6: 对，
8: 你说病也不是，但是人的状态有点那种收起来了，发紧了。
6: 对，寒主收引嘛，
8: 就是这样的哈。
6: 对
8: 对，
6: 你看那个秋风一吹哈，一个下点秋雨之后，天气马上就转凉。如果你气温啊低到这个10度以下，你身体就明显的会觉得有凉的感觉啊，而且这种凉呢，有的对有些人来说是加衣服，他也会觉得凉，
8: 也会觉得凉。
6: 它主要是就是说你的这个肢体末端的这个毛细血管，你暴露在外边的这些肢体的部位，受到冷空气的刺激，然后你这些小的血管就开始收缩，收缩了以后，很自然就出现一个情况，血压呢就会出现波动，特别是对于很多临界的或者以前有过高血压病史的人来说，
8: 那也就是说，像我这个感受其实并不是一个个例，很多人存在这样的感受，是吗？
6: 对，没错，不是一个个例，而且说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很有意思啊，就是我经常，就是我对这个节气哈，其实我自己感受不敏感，我觉得我个人适应性比较强。另外也是因为经常出差，你有时候你一会儿在南方，一会儿
8: 在
6: 北
8: 方，
6: 就不知道怎么回事，调节能力还可以。但是呢，我从我的患者身上，我会明显的感觉到节气啊。举个例子啊，就是特别有意思。我当时在11的前呢，很多病人就说，哎呀，您看您11休假了，我们要注意点什么问题，我们给他一些建议。好，大概会有大概2周左右的时间可能见不到这个病人，等到这个病人从10月中的时候，哎，我们又在恢复门诊又见到这个病人的时候，结果往往这个病人会反映自己的，就是老年人会说，我最近这个膝关节又犯了
8: 啊，
6: 原来都好好的，走路都不疼了，但现在怎么膝关节就犯了呢？哦，这就是什么？你的那个关节周围的血液循环，出现了一些就血管收紧的情况，就影响了。那这种影响呢，当大多数就比如说年轻人来说，因为他的运动量保持的比较好啊，血管的弹性比较强，所以这时候反应不明显，反而是那些中老年人或者以前有过慢性病史的人，特别是一些代谢类紊乱的一些患者，他的感觉特别明显，所以他一跟你说你看我膝关节凉了，而且不是一个两个，今天这一批人都这么说，
8: 都这样，
6: 所以我们说，哎呦，那就是真的深秋来了，
8: 深秋来了。您刚才说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这种季节敏感，因为以前我们的节目很少讲到这种季节敏感，光说这种季节养生啊，什么什么的，到了什么季节，其实人和人是有差异的。然后有差异，这其中年龄是一个因素，是吧？
6: 我看到有几个方面的因素哈。第一个是年龄，
8: 年龄
6: 就是说我们发现，老年人，对这些变化是，特别是冷的这种变化，它是最敏感的。它的比如说末梢循环，较凉，或者甚至有些人已经有个一些慢性的血管问题的话，它会有脚肿，关节疼痛，特别是肢端关节，踝关节呀、指关节、脚趾关节啊，或者这个膝关节啊，因为膝关节是最大的受力关节，所以很多很常见表现出来。那么除了这种就是老年人之外，我们还发现还有什么呢？就是像这个女性
8: 啊，
6: 对，而且特别是更年期女性。
8: 更年期女性，
6: 对，老年女性呢有她自身的特点，但是我们发现这个临近更年期的这个女性，她的特别敏感， 就是它有些植物神经的一个变化过亢的表现。
8: 嗯嗯，
6: 所以往往是你觉得热，我们都不觉得热，但是他觉得热，
8: 他觉得
6: 我们不觉得冷，但是他觉得冷。
8: 哦，
6: 他的那个跨度特别大啊，所以他反应的会很过激。
8: 嗯，
6: 于是呢，就是这类人群呢，可能在这个阶段当中会就季节变换的时候，交替变换的时候，他会反映出症状。那么第三类人群呢，就是有慢性病的人，
8: 有基础病。
6: 对，有基础病。
8: 嗯，
6: 那么这种病呢，可能千言不愈，大概呢有个至少5年以上的这样的病史。
8: 嗯，
6: 啊，所以而且这种病呢，我们要看如果它是和心脑血管相关的疾病，就是和循环系统相关的疾病，往往在秋冬季节的时候，他的症状会加重。哎，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人，他也特别敏感啊，他会向你预报这个节气的这种到来。
8: 嗯，刚才讲的是几个重点人群哈，其实讲的过程当中已经提到了几个病或者是症状，比如说您提到了关节的问题，
6: 对，
8: 那么提到了心脑血管的问题，
6: 对
8: 啊，对，常见的比如说这个对季节的这种反应，人体都是在哪些方面会有反应，会有一个提示。嗯，
6: 对，其实我们特别简单的说，当天气冷的时候，我们毛孔就会关上。
8: 嗯，
6: 对吧，就是这个关上之后，它就等于说一个防止出汗，防止体温耗散这样的一个调控，自我调控的过程。
8: 嗯
6: 啊，那么当这样的这个冷刺激以后，你的毛细血管就会收缩。
8: 嗯，
6: 于是呢，这个就是外周的血就往这个心脑血管这个方向去走。
8: 嗯，
6: 于是呢，给我们的身体的就是所谓泵的这个环节啊，给它一定的压力。
8: 嗯
6: 啊，所以就是需要你的这种调节能力要强，一个是植物神经系统对这个毛孔啊调节要比较强。
8: 嗯
6: 啊，就所以过度敏感的人，特别是情志变化比较激烈的人，处于更年期的这样的人，他的植物神经容易。
8: 嗯
6: 啊，所以他就容易出现过度的啊这样的症状会加重。
8: 嗯，
6: 那么另外一类就是说这种心脑血管基础病的人，
8: 嗯
6: 啊，他的血管的弹性减弱了，比如老年人，他血管弹性减弱，啊，那么再有就是说他血管里面有一些内皮的增生，有一些这种赘生物啊，导致他的狭窄或者斑块，那么这样的情况下都会导致这个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疾病的比较严重的情况出现。
8: 但是你讲了这些，没有讲到呼吸道，呼吸道对季节的敏感反应。
6: 但我们忽略了这一点了哈。到进入冬季以后，就是在秋天的时候和冬天的时候，实际上这两点呢，它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它实际上有两个方向，两个趋势。比如说在秋季的时候呢，大多数这个患者如果有过呼吸道原来问题的人，表现出来的症状是以咽为主体的。就是慢性病的人，他都是中医来讲，他就是有点伤阴了，所以在这个节气当中，特别是咽干的症状的患者特别多，因为初秋的时候呢是暑热还没有完全的
8: 退掉，
6: 但是呢秋燥已经出现了
8: 啊、
6: 就是您身体的内热还有，但是呢燥邪又开始侵袭身体，所以内外呼应，于是呢这种肝然后又有上火，嗓子肿痛这样的症状开始比较多见。但是到现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其实已经进入到初冬，深秋到初冬，这个时候它就变了。哎，我们这个咽喉部不再是以这种干燥、干痒、干痛这样的干为主症了。反而是什么呢？就是对冷刺激的过度敏感。如果以前有过一些过敏性疾病的人，或者说慢性的呼吸道的一些疾病的人，那么当这种冷一刺激的时候，它就会出现那个，比如说痰比较多，实际上是一个呼吸道的一个过度反应、过度敏感，它分泌物开始增多了，所以这时候呢，你看发现哎痰多了，或者而且这种痰呢是这种白色的粘稠的这样的痰。清晰或粘稠吧，这样的痰为主的时候，就意味着冬天来了。
8: 刚才讲到了，比如说心脑血管，
6: 对，
8: 那么呼吸道的、关节的啊，消化道会有变化吗？
6: 我觉得消化道的问题呢，相对来说还好。因为消化道问题一般来讲呢，会在这个就是夏天的时候，人呢吃一些生冷的东西偏多，然后同时呢就是保暖做的不够好，或者有空调啊或等等这样的问题，
8: 吃凉的多，
6: 饮食不节造成的。但在冬天呢，消化道问题呢会有它自己的特殊性。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冬天是进补，进补的节气，对吧？咱们到冬天的时候，就牛羊肉摄入的可能会多一些，甚至有些人会火锅啊什么这类东西多一点。所以呢，代谢类的疾病其实从不仅仅是一个消化道问题，而且是从消化道问题引发出来这个代谢紊乱的问题，可能在这个阶段就会比较常见。加上人的运动量 会减少。
8: 减少，嗯，
6: 对，所以这样就是说你的基础代谢这个率啊是比较低的情况。
8: 嗯，
6: 咱不都知道冬天的时候冬藏嘛，这个狗熊不都到树洞里面去过冬了，
8: 钻着猫冬去了。嗯，
6: 所以人呢就可能自然而然的就会变胖。啊，这是储藏能量的一个过冬的一个过程。
8: 这个季节里呢，我们老百姓啊有很多的生活习惯，或者说是来源于传统中医的一些建议啊，比如说呢，贴秋膘，比如说呢春捂秋冻，其实都说明这样一个季节转换的过程当中，人的身体会发生一些变化，饮食等等呢都要随之而变。那我们如何变呢？好，我们稍事休息，继续请陈海教授跟我们谈一谈。
0: 健康相对论，
7: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8: 总体来说，这样一个过渡季节呢，我们健康人或者老年人或者病人呢都可能会面临的一些调整。比如说健康人呢可能这时候饮食会发生一些变化，我们说贴秋膘进补。那老年人呢可能这时候会感觉到血压偏高了，还有关节的疼痛，病人恐怕这时候更难过一些。那我们一样一样讲，这个季节里边我们要注意如何养生。刚才提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关于这个进补的问题啊。你看火锅店现在开始热闹起来了，平时控制饮食的这个时候呢也稍微放开一点了啊。这是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人都适用的道理？那么这方面您怎么看？因为秋冬养生是咱们中国传统老百姓非常非常重视的，但怎么养，包括饮食运动等等，您给讲讲好吧。
6: 那这个话题就有点大了。对，比较大，因为涉及的人群会比较多。
8: 对，
6: 我们还是从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几个俗语上啊，我们来讨论一下。比如说春捂秋冻，那么从秋冻来讲呢，咱们都知道这个，其实秋冻呢是在这个秋天的，就是接近就是往晚秋的这个方向上，这个时间段里边，我们去适应一个天气转凉，这样一个过程要做的事情。但是呢，是分人。
8: 分人，
6: 如果是真的说你是年轻人，你就需要适应一下，对吧？这个到冬天的时候，我们其实年轻人穿的衣服也没那么多，但是呢，如果是年纪大的老年人，特别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他就不适合那个就是一直冻着，或者过早的去这个就是让自己接触到冷空气，所以我们因为他对这种寒冷的适应性。是的，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像这样的老年人呢，就是说他在这种初冬的节气当中，变天的这种节气当中，他实际上是要注意的是户内和户外的时间。然后呢，我不是说你不能去做户外，但最好转换一个时间点，不要过早。
8: 不要过早啊！
6: 因为北京的这个天气啊，这个早晚的这个温差是比较大的。
8: 对，
6: 特别在秋天。那么这时候你应该是在上午9点10点。这个时间你再出去做一做这种活动。那么刚才您也提到了运动，对吧？那我们这样来说，运动呢其实是跟人的年龄是相关的。有人说这样一句话，说在这个中青年的这个时间我们叫运动，但是进入老年期以后我们叫活动啊。这个
8: 词儿用的挺好的。
6: 它是两个
8: 不一样的概念。
6: 因为运动是什么呢？是心肺功能，是对抗。所以我们一般采用的是打球，对吧？你来我往，
8: 比较激烈的，
6: 激烈的这种对抗性的叫运动。但是老年人呢，他叫活动。活动是自己玩，对吧？或者说几个人在一块儿，咱就是比如说打打门球，是吧？然后那个打打太极，说跳跳那个操，都是这样的一些
8: 柔和一些，
6: 柔和型的运动。那么这种活动来讲，如果我们定义成是活动的话，它不是以运动量的多或少，或者单位时间的运动量的多或少来定义的。它实际上是以自身的舒适程度来定义的啊。如果您是一个经常活动的老人，那你这时候就是你的活动量可能比别人要多一些。但如果是一个不怎么活动的人，那你可能散散步、溜溜弯儿，可能就已经达到这个要求了。但是它总体的要求是什么呢？是让你的血液循环加快起来。
8: 循环起来，
6: 循环起来。它对抗的呢，其实是冬天的血管收缩以后造成的循环压力啊。如果你能够通过一些活动，咱中国不是还有一句俗语吗？叫那个什么，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8: 嗯嗯，
6: 它实际上说的是，如果你在运动的时候，你的大脑是完全放松的，血不往这儿流，我们通过运动就可以让自己压力释放下来。你看，年轻人就是健身、跑步，
8: 嗯，
6: 这时候他的压力就释放掉了，
8: 释放下来。
6: 但是如果你都是大脑思考，那你这。

0: 说有人做过这个统计，
1: 嗯，
0: 你坐在这儿听课啊，然后呢什么也不动，只是转脑子，
1: 嗯，
0: 那这时候80%的这个能量是给大脑供应的，所以我们这种运动其实是让这个往头部的这个供血啊，
1: 嗯，
0: 我们得往四肢部供血改变，
1: 嗯，
0: 改变它一个流向，
1: 分布一下布局哈，啊，对对对，
0: 没错，调整一下，
1: 嗯，调整一下，嗯，
0: 哎，所以老年人呢，他那个天气一凉，他就都到这个心脑血管去了，
1: 嗯，
0: 那现在我们通过一些活动，让它到四肢部，
1: 嗯，
0: 所以这个活动呢，对老年人来讲，它的这个标准是你活动完了以后，手脚要发热，
1: 发热，嗯，
0: 对啊，
1: 但
0: 就是
1: 不要大汗淋漓，嗯，
0: 对，不能出汗，或者只是拿手往额头一抹，
1: 嗯，
0: 有点那个湿润，这就足够了。
1: 嗯嗯，
0: 没必要出现那个心功能哗哗，这个心率很快，
1: 嗯，
0: 对吧？那个，
1: 很危险那个，嗯，
0: 哎，那样是因为它血管的弹性不够了。
1: 嗯嗯嗯，这是从活动啊，刚才讲到了活动和叫什么春捂秋冻，这个都是因人而异的。
0: 对，
1: 咱中国老百姓特别关注的这个吃。
0: 对，很多病人都特别想把这个病啊，就拿吃给吃回去。
1: 嗯，
0: 但其实我觉得，就现在对我们来讲呢，不是那个就说吃的营养不够啊，
1: 嗯，
0: 其实是吃的本身的这种营养过剩，
1: 嗯，
0: 以及呢，是在你吃的这个食物进来以后，它很有营养，但是你没有把它很好的利用起来，
1: 嗯，
0: 实际上是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你其实也是一种浪费，对吧？
1: 嗯嗯，
0: 啊，秋冬季节我们都叫这个就是补益的好时间，
1: 嗯，
0: 包括中药如果开方的话，我们也会选择一些根茎类的药，
1: 嗯，
0: 啊，根茎类的这个中药呢，
1: 嗯，
0: 就是属于这种比较有包括有籽儿啊这样的一些药物呢，它都是可以有这种就是收藏的作用，能够滋养你的精气，
1: 嗯，
0: 啊，所以就是补益的作用嘛。
1: 嗯，
0: 但是凡是这样的东西都有点滋腻。
1: 对对对
0: 啊，
1: 嗯，
0: 你像我们比如说吃一味这种补药的话，
1: 嗯，
0: 吃两天就觉得哎呦这胃口今天不好了。
1: 啊，
0: 所以在开补药的时候，我们就得加上行气药，
1: 嗯，
0: 然后那种化这个滞的这种中药来配合佐它，
1: 嗯，
0: 这样才能让它发挥作用，
1: 嗯。
0: 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特别在秋冬季节，天气寒冷，然后他的这个很多老年人的胃的功能蠕动本来就弱，
1: 嗯嗯，
0: 你想冷的时候，人的肠不会在那儿咕噜咕噜自己就动，
1: 对对对对，
0: 啊，所以它自然而然就会收缩，
1: 嗯，
0: 减缓它的活动，
1: 嗯，
0: 所以秋冬的季节我们又要进补。但是人的这种消化系统的功能又在减弱，
1: 嗯，
0: 这个时候就是一个矛盾。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继续增加这种肠的蠕动？
1: 嗯，
0: 但同时呢，又适当的能够补益，起到这个补益的作用，这是我们要追求的一个平衡点。
2: 嗯，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怎么追求？
0: 我觉得从几个方向来做啊，
1: 嗯，
0: 这个主要是出主意给老年人。
1: 嗯，
0: 咱还不是说给这个年轻人，年轻人他真的你说了，他也不见得就听你的。
1: 对对对。
0: 嗯，我觉得如果是老年朋友的话呢，要做到这样几点哈。
1: 嗯，
0: 第一个呢是在这个吃饭之前，
1: 嗯，
0: 要做好充足的功课。
1: 饭前还得做功课。
0: 对，
1: 嗯，
0: 就是您吃饭为了什么？为了是更好的消化吸收这个营养。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咱且不论说我吃什么和吃多少，
1: 嗯，
0: 这是往后面放的事儿。
1: 嗯，
0: 您第一步先要做好吃饭的准备。什么叫吃饭的准备呢？
1: 吃饭的准备不就做饭吗？
0: 不是这样的。
1: 嗯，
0: 你看我们有一个那个，给你讲一个故事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家呢，这个到春节的时候，不是大家都在一块儿吃饭吗？
1: 嗯嗯。
0: 然后我爷爷健在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大家一家子人的这个时候除夕吃饭，
1: 嗯，
0: 啊，一大桌子菜，
1: 嗯，
0: 都端上来了，他要先吃，我们才能吃，对吧？
1: 对对。
0: 结果他不动，他说：“你们吃吧。”那谁敢吃啊？
1: 嗯。
0: 啊，我们就等着。他说：“我现在这个胃口差了。”说：“我不吃呢，是你们是看到那个食物，或者闻到那个食物，或者你想到那个食物，你马上唾液腺就分泌了。”
1: 嗯嗯嗯。
0: 啊，而我们是这个口腔啊，就是人老着阴就亏了。
1: 嗯。
0: 就是我看那个食物，我还没食欲。
1: 没食欲。
0: 我食欲是胃蠕动。
1: 嗯，
0: 口腔唾液腺分泌，
1: 嗯，
0: 但我还没食欲，怎么办呢？我看你们吃，嗯，你们吃的，哎呦，这个
1: 特香，
0: 特别香的时候，我就开始来食欲。
1: 嗯，
0: 等我这个唾液腺分泌的时候，我再吃，那这个食物的消化力就增强了。
1: 哦，
0: 哎，但是老年人呢，他就没准备好这个事儿。
1: 嗯，他没觉着饿，没觉着馋呢。
0: 对，所以你看我们孝顺嘛，就说，哎，到点了，您就得吃饭。
1: 是，嗯，
0: 可是老人他那个胃的节律跟我们不一样。
1: 我们老是劝您多吃两口，
0: 哎，
1: 多吃两口，但是没有想到他的特殊的一个变化。
0: 对，
1: 嗯，
0: 所以如果说这个他自己能够比较活动的老人哈，身体还不错的老人，我是建议呢，在饭前的时候，把自己这个胃脘这个地方先弄热。
1: 哦，
0: 啊，
1: 嗯，
0: 弄热可有两种方法，
1: 嗯，
0: 一种方法呢是这个就是用手
1: 揉一揉，
0: 如果您的这个肢体的运动能力还比较强，您可以把手啊擦热，然后呢放到自己这个胃脘这个地方，然后原地呢小范围的磨，但是速度要快，
1: 就肚脐眼这边，
0: 是胃
1: 啊，胃肚脐眼上面，
0: 哎，因为肚脐这个周围已经是到了小肠，这个部位了，
1: 嗯，
0: 然后再往上，就是我们的胃的这个位置，哎。这样你把它那个磨热了，让那个热力也能够往里边有渗透感。如果你说我拿手比较累，你家里有没有热宝？
1: 热宝，对，
0: 对吧？
1: 对，
0: 把它暖暖胃，或者甚至什么呢？你准备一杯那个姜茶，或者是那种有行气，比如说一般我们会建议用什么呢？像陈皮
1: 啊，
0: 然后加一点凉姜，
1: 啊，
0: 就是来佐的这样的一个姜茶。
1: 什么叫凉姜？
0: 高凉姜，
1: 高凉姜
0: 中药的一味药，而不是我们用的生姜。
1: 嗯，
0: 因为生姜的话性是走表的。我们是要暖中的，但是生姜也有一定的暖中作用。
1: 嗯，
0: 那最好的是那个高凉姜。
1: 高凉姜，
0: 药店都有卖的。
1: 嗯，
0: 买一点回来，切一点，切成丝儿。姜丝。然后再加上那个陈皮丝。哎，放在这儿，更好的话就加一点红茶。
1: 红茶。
0: 对，或者普洱类的。都可以，就是暖性的茶，温性的茶。这样泡完了以后呢，你先喝点这个，喝完了呢，磨磨胃，让这胃啊暖和
1: 啊。
0: 哎，太暖和，它不就可以干活了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您的口腔里的液体要分泌。
1: 嗯，
0: 因为口腔的唾液腺呢，这个分泌的那个酶啊，一个是它可以帮助一定的就是淀粉，它在口腔里能够消化。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它对你的这个胃肠道之间是一个咱们叫信号。就是它在这分泌的时候，您的胃就开始想吃东西。
1: 咕咕咕，哎，对对对，
0: 所以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开始准备一点，就是少量的食物，然后这种食物呢是要慢慢嚼着吃的，慢慢嚼着吃的。你看那个，就是咱们有一个国医大师啊，也是我们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叫陆广新教授，然后他呢这个吃这个中午这出门诊，中午吃饭，就一个小馒头，大概二两小馒头，可是他吃一个小时，
1: 一个小馒头，
0: 对，他怎么吃呢？他掰一点放到嘴里，他就嚼，就是慢慢嚼，反复的嚼，嚼的东西已经都烂的不行了，然后再咽下去。说您为什么这么干呀？说我这个是原来在胃里干的活，在口腔里都干完了。
1: 嘴替胃多干干活，
0: 对，你胃里负担不就轻了吗？
1: 轻了。
0: 你看年轻人为什么？这个吃饭的时候就是胃老有问题啊，他吃这东西两口他没嚼，就吞下去了，看着很快，但是呢，实际上给胃的这个负担加重了，所以我们放一个，比如说咱们北京不是有那个特小的那种小馒头，然后你好就是好消化的，然后你就一点点的嚼完了以后，唾液腺分泌了，再去吃。
1: 这就是典型的细嚼慢咽啊，细嚼慢咽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我觉得陈凯教授今天提到了一点对我们的提示特别重要。其实我们家也有这种情况，发现老人啊，特别是家里头80岁的老人，他们吃饭的速度慢了。有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说，哎，怎么给慢了？会催一催。其实给他一个节奏，按照他的节奏来，因为他整个的肠蠕动、整个的消化系统呢，比我们的反应都慢了。那我们其实如果老年人啊出现了认知缓慢的情况、脚步缓慢的情况，其实他的全身的各个系统也都在放慢，所以我们要给他一个时间，让他按照自己的节奏来进食。另外细嚼慢咽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啊，细嚼慢咽可以让我们的口腔多咀嚼多干活，减少我们的肠胃负担。好，我们总结一下，今天讲到了这个季节容易发生的一些变化。肝啊，这个肝呢我们还没讲到皮肤肝啊，以前讲过皮肤的问题，还有这个嗓子肝，这是很多人都有感受的，在北方很容易出现的。还有呢就是痛，什么痛啊？关节痛、腰痛，很多人如果说腰背不太好、关节不太好，这时候痛开始出现了啊，肝痛。另外呢还有一些人呢这个季节会感觉到发冷等等的，整个人收紧，那有可能背后存在血压等等的一些问题啊。那消化方面呢不常出现消化的病，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存在进补的时候也要科学进补。以上就是讲的秋冬季节的一些人体变化和养生。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人们常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为什么炎热的夏季我们要吃辛辣的生姜，寒冷的冬季反而还要吃凉润的萝卜呢？敬请收看《延年益寿话养生》第一部第一集《四时节气轮回处》。

0: 提到四时节气，人们的脑海中总会浮现春日繁花似锦，夏日荷叶甜甜，秋日硕果累累，冬日雪花纷飞的绝美画面。世间万物依时而动，冬去春来，四季更替，岁月流转间见证着自然的兴衰与生命的轮回。从山林的枯荣到人间的生死，从溪流的荣宁到世间的冷暖，都在这四季的律动中悄然演绎。如今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与自然的联系似乎变得越来越少，但自然的规律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依旧是生命延续的不变法则。先辈们深入探究时间更替与气象变化的奥秘，依据世代积累的经验划分出24个节气来指导农事。这份智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至今已有数千年。这些节气背后蕴藏着中医学深邃的养生智慧，等待着我们去挖掘与领悟。那么在这四季的轮回与节气的变换中，中医究竟有哪些独特的养生秘诀，能帮助我们顺应自然延年益寿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化养生》第一部第一集《四时节气轮回处》。
1: 古人早就对四季的特点有了明确的描述，也对四季养生的手段给出了明确的建议。从春天开始，《内经》说：“春三月，此为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披发缓行，以始至生。生而勿杀，欲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这是在说什么呢？就是说，春天阳气开始上升，天地间孕育着生发之气，大家应当休养生息的时候就不要挑起事端，应当谦让付出的时候就不要明争暗夺，应当论功行赏的时候就不要去克扣剥削，这样才能适应春生之气。春季养阳就是要晚睡早起，使身体和精神充满生发之阳气。在如今的条件下，我们在春季应当更加注意户外的活动。在寒冷的冬季过后，春天的阳光明媚，气候宜人，正是户外活动的好时机。像散步啊、慢跑啊、太极拳呀、这些节奏较缓慢的舒展的运动，都非常适合春季生发的趋势。同时呢，春季也是一个野外郊游的大好时机，大家完全可以找一个假日去登山，去郊外野餐，享受大自然的美好。不过呀，春季气候多变，早晚的温差呢也比较大，大家要注意调整衣着和作息。在中医学理论里边，有一个脏腑特别喜欢春天，那就是思疏泄能够调畅情志的肝脏。春天阳光明媚，自然万物都在恢复生机，舒展而松弛，这对人的情绪也有着积极的影响。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机调整好自己的情绪状态，充分的放松心情，积极向上，可以

0: 选择一些喜欢的活动，像听音乐、读书、写字、绘画等，来舒缓压力，来放松身心。此外，春季白天变长了，我们可以适当调整作息时间，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然后呢，适当的晚睡早起，告别冬天的沉闷与困重，让身体得到舒展和恢复。讲完了春天，我们再来看一看夏天。刚才我们讲了夏吃姜的问题，我们说到了夏三月。那么夏三月又有哪些气象条件和养生的方法呢？我们看一下《内经》的原文。夏三月，此为繁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志无怒，使华英成秀，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此夏气之应，阳长之道也。这就是说，夏天阳气开始变得旺盛，天地之气相交，世间万物都变得非常的繁荣和昌盛，孕育的是长气。因此夏季养生的要点就是不要嫌弃白天太晒太长，要借白天的阳气来调养抑制，不要轻易的发怒或者伤心，而是保持在一个心旷神怡的状态。就好像在世间到处都有自己喜欢的东西一样，使自己的神气变得充实。夏天咱们也可以晚睡早起，让自己的阳气和夏日一起来绽放，来成长。夏季是炎热的季节，人体容易出现疲劳、口渴等不适应的症状。在这个季节里，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养生方法，以应对夏天的高温天气，并保持我们身体的健康。那具体怎么来做呢？首先呢，夏季养生要注重清热解暑。高温天气会使人体内阳气偏盛，容易出现口渴、烦躁等症状。所以在夏季呢，我们可以选择清热解暑的食物来调理我们的身体。比如说，可以多食用一些清凉的水果，像西瓜、苹果、梨等等。这些水果呢，都含有丰富的水分和维生素，能够解渴降火。此外，还可以食用一些具有清热作用的食材，比如说绿豆、黄瓜、冬瓜等。这些食物呢，都有助于清热解毒、调节体温。同时呢，夏季大家特别容易出汗，我们还要注意呢，要适量的补充一些盐分和水分，以防止身体脱水和电解质紊乱。另外呢，夏季养生还要注意保护我们的皮肤。高温的天气容易导致皮肤出汗很多，脸上身上的油脂分泌也变得增加，容易引发皮肤的问题。因此呢，夏季要加强皮肤的清洁和保湿，可以选择清爽的洁肤保湿产品，保持皮肤的清洁，补充皮肤所需的水分，防止皮肤干燥和紧绷绷的感觉。说完了夏天，我们再来看看秋天。在秋天，气象条件和养生的法则是什么呢？《内经》讲，秋三月，此为荣平，天气已极，地气已明，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志安宁，以缓秋行，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这是什么意思呢？秋天呀，是一个收获的季节，我们伏于地下的阴气开始上升了，秋风清凉有劲，孕育着收敛清肃的收气开始成长。所以咱们在秋季养生的时候，也要顺应秋天的收敛之气，重在内心要安逸，要宁静，来缓和秋凉肃杀之气的攻击。秋天呢，咱们要早睡早起，精气内敛，要重点注意燥邪伤肺的可能性。在早秋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多吃一些干凉滋润的去除温燥的食物，比如说雪梨呀、百合呀、荸荠呀、 银耳啊、桑叶呀、菊花呀，这些都是可以的。到了晚秋，咱们就要多吃一些甘温性质的、去除凉燥的食物，比如说杏仁、苏叶等等。
1: 当寒风凛冽的冬季悄然来临，气温如坠冰窟般陡降，人体便容易陷入寒冷与湿冷的双重困扰，出现怕冷、手脚冰凉、关节酸痛等一系列不适。中医讲究天人合一，冬季养生也需顺应自然规律。在这样的季节，我们该如何借助中医的养生智慧，巧妙地驱散寒气，安然度过寒冬呢？
0: 讲完了秋天，那有观众问了，那冬天我们该如何养生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内经》的原文。冬三月，此谓闭藏，水冰地彻，无扰乎阳，早卧晚起，必待日光，使至若浮若逆，若有思意，若已有得，去寒就温，无泄皮肤，使气极夺，此冬气之应，养藏之道也。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冬三月，自然界中阴气盛极，万物开始潜伏，自然界呈现出一派闭藏的景象。因此冬季呢，我们要早睡晚起，避待日光，让精气内敛，要避寒就温，以适应自然界的闭藏之气。冬季呢，它是一个寒冷的季节，气温呢降得很低，容易导致人体比较寒冷、湿冷等不适的症状。在这个季节里，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养生的方法来应对冬季的寒冷天气，并保持身体的健康。具体该怎么做呢？首先在冬季养生，我们要注重保暖。在寒冷的天气，容易使人身体受寒，导致血管收缩，血液循环不畅，容易引发各种疾病。在冬季，我们应该根据气温变化适当的增加衣服，比如说要选择一些保暖性好的衣服，如羽绒服、羊毛衫等。同时呢，还要注意保护我们的头部、手部和脚部，来避免受寒。在室内也要保持适宜的室温，一般26度相对比较好，太高太低都不适宜人体健康，避免过度取暖或过度的冷却，来保持室内的空气流通。其次呢，在冬季养生还要注重补充营养。寒冷的季节，人们消耗的能量会增加，因此呢，需要适当的增加热量和营养的摄入。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温热性的食物，像姜、大蒜、红枣、核桃等，这些食物有助于温暖身体，来增加体力。同时呢，冬季还是一个食用一些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食物的好时机，如新鲜的蔬菜、水果、坚果等，来增加身体的免疫力，预防感冒和其他的疾病。另外呢，冬季养生还要注意保护皮肤。寒冷干燥的天气容易导致人体的皮肤变得干燥、粗糙，甚至出现裂口等问题。因此呢，在冬季要增加皮肤的保湿和护理。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滋润性好的保湿产品，比如说润肤霜、护手霜等，每天来涂抹保湿品，保持皮肤的水分和弹性。此外呢，冬季也要注意避免过度的洗澡和使用过热的水，以避免破坏皮肤的保护层。总之，冬季养生的核心是保暖、补充营养和保护皮肤。只有合理穿衣保暖、均衡饮食、加强皮肤的保湿和护理，我们才能度过一个健康舒适的冬季。在冬季的时候呢，对于脏腑的保养，大家尤注重保养肾阳。最后，《内经》总结道：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臣服于生长之门。在这里头有一句很有名也很有用的经典养生名言，叫做春夏养阳，秋冬养阴。 这句话确实高度概括了四时养生的要诀，顺四时而适寒暑。但是呢，咱们不能望文生义，否则就会掉进一些养生的误区。很多老百姓打眼一看，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很好理解呀。这春夏养阳不就是说春天和夏天我们要多吃点温热的阳性的食品吗？这秋冬养阴就是要在秋天冬天多吃点寒凉的阴性的食品吗？正好就是冬吃萝卜夏吃姜的道理。哎，这个理解乍一听好像挺对，但实际上和内经的原文的文意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偏差。我们所谓的养

比如说这个人平素体质偏热，总是爱上火，那在春夏如何养阳呢？哎，这就得让他稍微吃点寒凉的食品，把过剩的阳气抑制抑制，别让火太旺了，这样才能保养好阳气在春夏的时候正常的生和长的状态。反过来说，如果这个人平素体质偏寒，总是怕冷，那在春夏如何养阳呢？对了，这就要吃些温热的食品，顺应春夏阳气的生和长的状态。同样的道理，到了秋冬季节，也要知天知人，根据每个人的状态不同，以养阴为法则，把阴气的运行控制到一个健康的范畴，这就是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内涵。说了这么多，归根结底呀，因时制宜是中医一个诊病救人的治疗和养生的法则，更是一种把人和自然看作一个整体的思维方式。逝者如斯，古事已不可寻，但在千年后的今天，我们不难看到，在医院诊所以外每一个华夏儿女遍及的角落，一种种自古流传至今的节气特色食物，一道道按季烹饪、按季食用的家常菜肴，也都饱含着因时制宜的道理。比如在华北平原的春天，当大地回春的时候，万物开始复苏，而人们则迎来了春游的大好时节。在山水如画的郊外，人们常常会采摘嫩嫩的春笋，制作一道又一道简简单单却又和时令相应的清炒的春笋。春笋是春天独有的绿色美食，它嫩滑可口，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被誉为春天的佳肴。将春笋切片，然后搭配鲜嫩的时令蔬菜和鸡丝虾仁等配料，不仅口感鲜嫩清爽宜人，还有着开胃健脾宽胸利格的功效，感受着春季独特的舒畅与欢快。每年的立夏，江南一带的人们常常制作食用乌米饭，来增添一些适逢春去夏来的仪式感。人们采摘新鲜的楠竹叶，清洗搓叶沥汁，再按照比例称好糯米，浸入楠竹叶汁儿泡上一天一夜，待到雪白的糯米变得乌黑的时候，方可沥干乌汁，上笼蒸熟，然后食用。宋代的《开宝本草》和明代的《本草纲目》都有所记载，楠竹叶具有益气明目、强筋健骨、利尿止泻等功效，而糯米也适合脾胃虚弱的人食用。两者的结合，在暑湿相争的时节里，带给了当地人们补益脾肾、祛风解暑的效用，也带给岁岁年年中每一代做过、吃过乌米饭的人们记忆里很清淡却深刻的香味。秋天采菊花、吃菊花、喝菊花茶，在岁月和人群的品味中历久而弥新。而在寒冷的冬天，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品尝着热腾腾的酸菜鱼，不仅取暖了身体，也温暖了彼此的心灵，成为冬日里最温馨的回忆。虽是一道道看起来平凡无奇的食物，在这些自古流传至今的食谱里，顺天时而合人道，成为了人们因时而养、补益养生的重要的食料，长留在时间里的洪波里，也将伴随着因时制宜的养生方式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因时制宜的思想正如这般和中华民族的根脉相连，古往今来，中华民族祖祖辈辈的经验与智慧，随着时间的延伸和四季的轮回，仍将世代守护中华民族的繁衍和生存。从古到今，每一个时代的人们总不会忘记抬头。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八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八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开车时，你肯定碰上过这种事儿。
4: 看这人不排队，又往里加。
5: 注意安全，咱不跟他抢。
4: 人都加塞儿，就咱傻等着，
6: 就会加塞儿。
7: 我也加。
3: 餐厅吃饭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8: 来来来，抽根烟。
9: 不行不行，这里禁烟呐。
8: 嗨，说是这么说，你看这桌，还有那两桌，不都在抽吗？来来。
3: 过马路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10: 亲爱的，跟紧我，咱抢一步就过去了。
11: 啊，等等吧，没看见红灯啊。
10: 哎呀，大家都这样，凑一波不就过去了吗？
5: 哎，人人都这样，怎么才能文明啊？
3: 文明不难，面临选择，我们只需做最正确的自己。功德在心，文明在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一生重要的思想土壤，他历来非常重视包括中医药学在内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传承。1953年12月，毛泽东在听取卫生部副部长贺成做工作汇报时，给予中医高度的评价。他说，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我们的西医少，广大人民迫切需要，在目前是依靠中医，对中医的团结要加强，对中西医要有正确的认识。毛泽东是如何客观审视中医药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又是如何全面纠正影响中西医团结的错误倾向？毛泽东提出的中西医结合的基本原则又是什么？为什么他要开展中西医互学运动？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毛泽东倡导中西医结合。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国的卫生医疗工作状况

不容乐观。为了尽快改变疾病丛生、缺医少药的这种严峻局面，动员广大中医有效投入到新中国的卫生医疗工作当中，毛泽东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对中医药学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价值进行了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审视和评价。1949年9月，毛泽东在接见全国卫生行政人员代表时，从保护和发展中医药的角度着重指出，只有很好的团结中医，提高中医，搞好中医工作，才能担负起几亿人口艰巨的卫生工作任务。同时他进一步强调，同志们啊，卫生工作方针问题要以预防为主，发挥中西医药人员的作用，这个方针是对的。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开幕，毛泽东专门为大会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1954年6月5号，毛泽东在与时任北京医院院长周泽钊谈话的时候着重指出，泽钊啊，对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的问题，要把中医提高到对全世界有贡献的问题。1958年10月，毛泽东再次给予中医药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嘛。除了中医之外，毛泽东对中药、针灸、中医典籍也非常重视。1954年，他专门做出了重要批示，中药应当很好的保护与发展，我国中药有几千年的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富，如果任其衰落下去，那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应组织有学问的中医，有计划有重点的先将某些有用的从古文译成现代文，时机成熟时应组织他们结合自己的经验编出一套系统的中医医书来。1955年4月15号下午，毛泽东派汪东兴到针灸专家朱琏的住处看望他，并且传达了指示，针灸是中医里面的精华之精华，要好好的推广研究，它将来的前途很广。我们从这些指示、讲话、谈话里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中医的重视程度是多么高。但是问题是啊，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上轻视、歧视甚至排斥中医药的现象有所抬头，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医药政策的制定，这也致使大多数中医不符合入职条件，从而引起了广大中医还有人民群众的不满。毛泽东对这种片面甚至错误对待中医药发展的思想以及做法都产生了警惕，着手全面纠正影响中西医团结的错误倾向。1953年12月，毛泽东在听取卫生部副部长贺成等人的汇报时，就如何正确认识和科学发展中医药事业，如何实现中西医团结，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中医是在农业与手工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这是一大笔遗产，必须批判地接受，把其积极的一面吸收过来加以发挥，使它科学化。另一面，对不合理的要研究分析批判。什么是科学？有系统的正确的知识，这才是科学。中西医啊，要团结，互相看不起是不好的，中医学习一点西医倒是好的。1954年6月5号，毛泽东在与时任北京医院院长周泽钊谈话时也说，看不起中医是一种很恶劣的思想作风，对新来的外国东西重视了，对自己本国的东西反倒轻视了，看不起本国的东西，看不起中医，这种思想作风是很恶劣的。这次谈话过后不久，7月9号，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召集会议，专门传达了他关于中医工作的指示，内容包括团结中西医是卫生工作的方针之一。在毛泽东看来，必须把中医重视起来，但是把中医提得过高呢，也是不正确。团结中医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中国医药科学，掌握中医中药必须要有西医参加，
也要吸收有经验的中医，靠单方面都是不够的。单有西医没有中医不行，而有中医没有西医那也不行。中医问题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呢。所以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医学历史是最久的，有丰富的内容，当然也有糟粕。中国人口能够达到六亿，这里面中医就有功劳。西医到中国来也不过百八年，当然西医是近代的，有好的东西。不尊重民族文化遗产，这是极端心理在作怪。对中医能治好病的效能，可以用科学方法把它们整理起来吗？另外，对于中医的汤头，不能单从化学上去研究，要跟临床上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提高中医。中国古书上不是这样说吗？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这个意思就是强调人的整体性，跟巴甫洛夫学说那是一致的。中医里面虽然有一些违心的东西，但是我们可以把其中好的提炼出来。中医要进大医院，中医要进医科大学，中医还要出国。中药要发展，要建立研究机构，要出版中医中药书籍。而西医要跟中医学习，具备两套本领，以便中西医结合，有统一的中国新医学、新药学。这些工作一定要制定出具体措施。为了落实毛泽东关于中医的指示，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专门成立了由中宣部、文化中央教育委员会、卫生部指定人员组成的中医问题临时工作组，向各地卫生行政负责人以及北京、天津的中西医传达中共中央关于中医工作的指示，召开中共中央、华北和北京市各有关部门的中西医座谈会，反复讨论关于学习和研究中医、扩大中医业务、出版中医书籍等等一系列问题。同时，卫生部对自身不能正确对待中医的思想还有做法都进行了反省检查。1954年10月26号，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向中央提交了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的报告，对限制和排挤中医的问题提出了相关改进措施，比如说成立中医研究院，吸收中医参加大医院工作，扩大和改进中医的业务，改善中医进修工作，加强对中药产销的管理，管理出版中医书籍等等。1955年11月5号，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份报告，并且要求各地遵照报告精神，制定改进中医工作的具体方案，务必采取积极措施，在一定时间内切实做出成绩，彻底扭转在卫生部门当中歧视排斥中医的现象。在党的中医政策指引下，中医的政治地位还有社会地位都得到了极大提高。1955年4月15号下午，毛泽东派汪东兴向针灸专家朱琏传达的指示当中，又专门谈到他对一段时间以来贯彻对待中医正确政策的认识还有思考。他说，有些同志啊，坚持努力是有成绩的，也证实了中医政策的提出是正确的。中国医学的经验很丰富，有几千年历史了，要有同志去整理它。当然，这项工作是难做的，首先是卫生部行政领导上不支持。去年七月以后可能好了一些，但是还没有具体行动。我是支持的，我可以当卫生部长，也可以把这项工作做起来。不要以为我不懂医就不能做，这不是懂不懂医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毛泽东还强调，继承和发展中医药事业，要重视中医典籍的整理。根据这个思想，1956年中国中医研究院成立伊始，就组织专家整理中医典籍，还编写了中医教材九种，成为西医学习中医以及进行中医教育的重要参考书。在这个基础上，1960年卫生部组织北京、上海、广州五所中医学院又编写了中国医学史讲义、医古文讲义、中医诊断学讲义、中医学讲义、针灸学讲义、中医妇科学讲义，还有中医儿科学讲义等等。同时，卫生部还先后以科研任务的形式面向全国进行了招标，
对中医古籍进行整理修订，让很多古代医学典籍得以出版。

从而为培养全面系统掌握中医理论和临床技能的高级专门人才都提供了便利。其实自从西医进入中国以后，中医一直被一个关乎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所困扰，那就是中医药学究竟应该如何发展才能在现代社会当中被认可接纳并且取得发展呢？是按照中医内在的学科特点来发展，还是借鉴外部的方法与手段来改造？毛泽东从卫生医疗制度建设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取消中西医界限，实现中西医结合，进而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医药科学发展之路的思想。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毛泽东提出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是新中国卫生工作的三个基本原则。1954年10月20号，根据毛泽东关于中医工作的指示精神，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的社论，认为发展中医就是如何通过认真的学习、研究和实践，逐渐使它和现代的科学理论相结合的问题，就是要根据现代科学的理论，用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医学的学理，总结它的临床经验，吸取它的精华，去掉它的糟粕，使它逐渐和现代医学科学合流，成为现代医学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955年4月15号晚上，毛泽东在杭州刘庄跟针灸专家朱脸谈话。当时，毛泽东结合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与针灸的科学性，谈了如何通过中西医结合，丰富与充实现代医学的问题。当时，毛泽东说：“我看啊，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嘛。”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他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果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和充实现代医学。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世界各国都要用它。中医的经验要有西医参加整理，单靠中医本身是很难整理的。1956年8月24号，毛泽东接见了参加第一届全国音乐周的代表，并且跟中国音乐家协会的负责人谈话。这一次谈话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谈中西方文化、谈中国话最集中的一次。他深刻论述了中国话何以必要的道理，特别是论述了外来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毛泽东为了印证这个原则，多处用中西医为例进行了阐述，这里面就蕴含着丰富而全面的中西医结合思想。他说，如果先学了西医，先学了解剖学、药物学，再来研究中医中药，是可以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的。所以至此，毛泽东已经清晰完整地表达了他关于中西医结合思想的思考，那就是通过西医学习中医，中医学习现代科学技术，中西医学密切合作，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从而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医药学发展之路。从此，我国的中西医结合工作迅速起步了，创新了一批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也有力推动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向前发展。毛泽东这个思想也得到了中共八大的充分肯定。在团结中西医、中西医结合指导方针的引导下，卫生医疗界又兴起了中西医互学运动。关于中西医互相学习的问题，毛泽东不仅从宏观上积极地倡导，而且还提出了很多具体措施。毛泽东认为，中西医互相学习的中心环节，首先应该是西医学习中医。西医学习中医是光荣的，因为经过学习与提高，就可以把中西医界限取消了，成为中国统一的医学，以此来贡献世界。但是问题是，西医该怎么学习中医呢？1954年6月5号，
毛泽东在与时任北京医院院长周泽钊谈话时着重指出，我建议啊，第一，思想作风上要转变，要尊重我国有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看得起中医，也才能学得进去。第二，要建立研究机构，不尊重不学习就谈不上研究，不研究就不能提高，总是有精华和糟粕的嘛。这一项工作啊，卫生部没有人干，我来干。当时毛泽东还提出，要抽调100名到200名医科大学或者医学院的毕业生，交给有名的中医去学他们的临床经验，而学习就应该抱着虚心的态度。1958年10月11号，毛泽东在给杨尚昆的信里还谈到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问题。他说，我看啊，如果能在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办一个70到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2年为期，在1960年冬天或者1961年春天，我们大概就有2000名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这里面可能还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呢。毛泽东对西医学习中医的重视，在当时鼓舞了一大批西医投身到学习中医的浪潮中。其中，光是从1955年底到1956年初，卫生部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天津等地举办了6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从全国范围抽调了部分医学院校的毕业生以及有一定临床经验的西医参加，系统学习了中医理论和治疗技术2年半的时间，参加学习的一共有300多人。1958年11月11号，毛泽东在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上做了重要批示，肯定了这个做法，说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11月18号，党中央转发了卫生部党组的总结报告。11月20号，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央转发这个总结报告的指示和总结报告。根据统计，1960年，全国范围内西医在职学习中医的大概有3.6万多人，一些高中级医药院校也出现了一批认真学习中医的积极分子，同时已经有一些一流的西医专家开始钻进中医药学的伟大宝库，着手进行一些理论探索，这些都有力促进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与繁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已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他南昌起义冲锋在前，台儿庄浴血奋战，他武汉会战拥击日寇，淮海决战巧计周旋，他静如处子，蛰伏敌营20年，他洞若观火，绝密军情传延安，阵前翻戈一击，突然亮出神秘之剑，将军率部凯旋，淮海战场成为美谈。敬请收听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第15集。
2: 1948年11月24日午夜，
3: 经过10几天的慢行军，110师随大部队于11月23日到达了双堆集。一路上，除了偶尔听到的枪炮声，除了在蒙城知道黄伯韬兵团被围，其余的一切，甚至包括自己的作战任务，一直都无人知晓。整个85军就这样稀里糊涂地

0: 难平级。午夜时分，吴少周从十二兵团部赶回了85军军部，几个师的师长都在。23师师长黄子华耐不住了，一步跨到吴少周跟前问道：“
1: 军座，什么情况？”“
2: 情况不妙啊！共军正以纵深配备之势向我十二兵团两侧迂回，看来是要团团围住我们。兵团部开了一晚上会研究对策，打算向固镇一带转移，向友军靠拢，否则变成孤军一支，后果不堪设想。可这样我兵团支援徐蚌任务就难以进行，委座恐怕很难答应，真是进退两难呐。黄维思虑再三，为十二兵团生存之计，才下定了东开固镇的决心。
0: 果然不出所料，廖运周激动的双手直抖，脸上迅速的闪过一丝欢快的笑意。他用力咬住嘴唇，又将两个大拇指插进皮带，强使自己保持住了镇静。地图摊开在方桌上，吴少周哆哆嗦嗦的手指在南平级、罗级、固镇之间指点着。
2: 兵团部决定第85军主力放在南平级附近占领阵地，向西北方面警戒，掩护第18军和第10军转移，而后我军再经罗级向固镇以西地区集结，第14军沿会河南岸向北警戒，阻敌南犯，掩护兵团部行动。
0: 随着吴少周的声音和动作，廖运周松弛的心弦渐渐绷紧了。
3: 敌人制定的逃窜计划尽管漏洞百出，缺乏章法，但南平级到固镇只有80华里的路程，以第12兵团的高水平机械化装备，12万人马一起开动，也会像泛滥的洪水似的难以收拾啊。
0: 天快亮了，吴少周还在哼哼哈哈地讲个不停，而且按照惯例，接下去得商量第85军3个师和具体行动方案，如此一来很可能就要耽误大事儿啊。廖运周心急如焚，一把扯开了领口的纽扣。
2: 怎么，廖师长着急了？
0: 廖运周猛地一转身，把方桌上油灯的火苗带得跳了几跳，真是无巧不成书，关键时刻黄维和吴少周反而帮了大忙。廖运周正在为无法脱身而焦虑不安，吴少周一张嘴，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2: 廖师长，你们是不随军部行动，从明天起110师归黄司令直接指挥，开向壕沟集方向搜索敌情，你要有所思想准备啊。
3: 那军座，我得赶快回去布置一下。
0: 吴少周低头看着地图沉思片刻，然后慢慢地扬起脸，若有所思地说：
2: 你们师的任务是搜索敌情，兵力可大可小，你把328团留给我做预备队行吗？
0: 在这个时候，只要能脱身，再苛刻的条件廖运周也能答应，何况328团团长是吴少周的亲戚，中共110师地下党委一直认为这个人是起义的障碍，把这个团甩掉何乐而不为？
3: 军座，完全可以，我带2个团足够了。
4: 1948年11月25日凌晨，
0: 出了军部，廖运周飞身上马，扬起马鞭，直奔110师驻地。
3: 军长，移民，有情况，有情况！
0: 气喘吁吁地跨进师部，廖运周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3: 他们计划明天，啊不，今天，11月25日，向固镇方面转移。固镇一带还有虎视眈眈的第6兵团，这第6兵团的侧后方是狡猾的第8兵团，如果让这三股力量合在一起，这战局的态势肯定会发生难以扭转的变化呀，这第12兵团这条大鱼就会破网而出啊。

0: 李俊成和廖一民腾地站了起来，
1: 想逃跑，不能让他得逞这个情报，必须马上报告刘邓首长。
0: 三个人最关心的就是协助我军完成合围第十二兵团的计划。说干就干，廖运周迅速拿出纸和笔，写下了第十二兵团企图转移的详细部署。没等廖运周写完，张世瑞已经被召唤来了。
2: 世瑞啊，到天亮只有几个小时了，形势越来越急，解放军肯定就在不远处，但这样贸然找上去，人家会不会接待，能不能立即和刘邓首长联系上，这都不知道啊。但是情报一定要送，而且一定要送到。
0: 廖运周把情报叠好，帮助张世瑞缝在棉衣的夹缝里，然后紧紧握住了战友的手。望着他坚定的目光，廖运周不出声地轻轻一笑。
2: 好，出发吧。
3: 1948年11月25日黎明，
4: 廖师长，吴军长让我通知您，暂时待命。
2: 为什么？
4: 参谋长郑佳宇开着吉普车来送命令的时候，在师部附近被解放军连人带车捉去了。
5: 送的什么命令？
0: 参谋小声地在廖运周耳边说：“
4: 就是兵团突围的计划。”
0: 廖运周心里暗喜，郑佳宇送给解放军的情报要比张世瑞的还快，解放军得到情报的时间可以提前，这一下就放心了。
3: 1948年11月25日中午，
0: 吴少洲按照黄维的命令，将部队开到南平集占领阵地，掩护其他部队转移。
3: 1948年11月25日夜，
0: 黄维的队伍全面拉开，解放军针对黄维的突围计划开始了全面出击，把敌人打得焦头烂额，晕头转向，黄维的突围计划全部落空。
3: 1948年11月26日下午，
0: 双堆集，十二万国民党十二兵团的官兵以及数不清的战车大炮混杂践踏在一起，在冻裂的土地上扬起了漫天灰尘，惊飞了数以千计的寒鸦。被当作机动部队使用的110师，由于没找到宿营地，便向双堆集附近的一个小村子方向移了过去。等他们安顿下时，离11月27日也就剩下不到10个小时。
6: 师座，黄司令请您送到司令部。
2: 马上到。
0: 兵团部所在的村庄里，满地都是合衣而卧的士兵，院门口没有警卫，随随便便地出出入入。堂堂高级军事指挥机关竟然如此混乱。廖运周冷眼看看四周的情况，没有发现迎接他的传令兵，便径直走向黄维的房间。
2: 报告。
7: 哟，快来快来，坐坐。
0: 黄维笑着迎接自己的这位部下。10年前，廖运周带着反坦克炮连阻击日寇的情景再一次出现在他的眼前。那一次，黄维放手使用了素昧平生的廖运周，在抗日战争历史上留下了令人难忘的一页。而今，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再度召见了主力师师长廖运周少将。
2: 司令找我有什么任务吗？
0: 寒暄过后，廖运周主动问道。黄维没有做正面的回答，他看了看廖运周，走到桌前，指着挂在墙上的地图，不紧不慢地说：“
8: 刚才呢，接到空军侦察报告，今天午后3时啊，敌人对我兵团的包围已经形成了，他们正在构筑工事，对此， 你有什么主张啊？
2: 司令有何决策，尽管下命令，运州保证完成任务。
0: 黄维最喜欢的就是这种干脆利落的军人气质，他满意的点了点头，将手在地图上张开，支在双堆脊上空，有力地向东南方向一划，像是在空中劈开了一个无形的缺口。
8: 这样啊，我们从这里突出去，我决定呢，挑选四个主力师齐头并进，趁敌人立足未稳，打他个措手不及的，迅猛突围。
2: 四个主力师齐头并进，
0: 廖运周立刻感觉到了这十来个字的分量。第十二兵团虽然眼下有些混乱，但装备依然大体完好，战斗力确实很强。如果让黄维的计划得逞，四个主力师一起动作，对我人民解放军的压力就太大了。万一再出现难以预料的情况，时间紧迫，来不及多想，廖运周向前跨上一步，挺直胸脯，大声说道：
2: 司令决策英明，运周请求打头阵，愿当开路先锋。
0: 只有成为四个主力师中的一个，才能抓住有利的时机动作，这不能不争啊。黄维哪里知道廖运周的心思，但眼下他不能不对这位部下的积极合作态度极为赞赏。危难之际，他希望得到的莫过于属下的忠诚和努力啊。
8: 好，疾风知劲草。廖师长，我知道你是一位很有前途的指挥官，这次兵团的命运就担在你们几个主力师师长的肩上了。
3: 他游走在黑暗边缘，心中却不忘忠诚使命。他蛰伏敌营20年，与敌人斗智斗勇，巧计周旋。他不忘初心，阵前反戈，不辱使命。他就是卧底将军廖运周。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正在为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1948年11月26日傍晚，
0: 从黄维处回来，廖运周和党委的几个同志又仔细研究了起义的细节。
5: 四个师齐头并进，让110师在中间，这对起义很是不利啊。
2: 是啊，我也这样认为，夹在中间起不到作用了，很有可能这队伍就突围出去了。
5: 廖师长，你要设法劝说黄维改变作战部署。
2: 好，现在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把情报送出去，把黄维准备采取的突围行动和110师准备趁此机会举行起义的计划一起汇报给前线最高指挥员。
5: 对，梁振海，你跑一趟吧。
2: 振海啊，你一定要谨慎，要小心呐，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你执行的又是项最关键的任务，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张石瑞同志一直没回来，说不定是出了什么事情，战场上情况复杂，你千万千万注意，一定要和刘邓首长取得联系，把我们起义的计划汇报上去。
9: 放心吧，师长。
3: 1948年11月26日夜，
0: 马小庄村外，110师329团阵地前沿，一个黑影

0: 怀里放着，这是廖市长刚才匆忙写就的，薄薄的一张纸，关系到几万人的生死存亡，这分量可是非同小可。杨振海又一次掖了掖衣襟，警惕地打量了一下四周的情况。
1: 是，站住！
0: 突然，前面不远的地方传来一声严厉的喝问，接着是拉动枪栓的清脆声响。
1: 是，干什么来了？
2: 我是来送情报的。
0: 杨振海顺从地举起双手，交出武器。
2: 我要见最高首长，有重要情报。
1: 收手，华州，有话就在这儿说。
0: 夜色中，冷森森的刺刀在杨振海身前背后晃动着。
2: 不行，你们必须把我送上去，我要当面向最高首长汇报。
0: 杨振海倔强地挺着胸脯，毫不退让。很快，杨振海被押送到了陕南十二旅指挥所。
1: 说吧，有什么重要情报？
2: 不行，我要向最高首长当面汇报。
0: 杨振海依然不松口，他知道自己肩上的分量，如此重要的情报绝不能交给一个自己不熟悉的人。
1: 不说，就把你关起来。
2: 我负有特殊使命，必须面见最高首长，要是误了大事儿，你们谁也负不了责任。快，快把我送到上面去，在这儿我一个字也不会说。
0: 杨振海真的有些急了，放开喉咙大声地喊了起来，双臂用力一挣，把押送他的战士闹了个力气。
1: 老实点，
2: 你们不送我到上面去，要无大事儿的。
0: 杨振海狠下了一条心，拼着皮肉受些苦，也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三闹两闹，不知费了多少周折，杨振海被押到了六纵指挥所的所在地杨庄。纵队指挥部的院门口，一个身材不高的指挥部作战参谋在接受俘虏的收条上签了字，两个负责押送的十二旅战士便离去了。作战参谋对杨振海说：“
3: 跟我走。”
2: 武英。
0: 作战参谋愣住了，定神一看，原来是自己的老战友杨振海。他高兴极了，抓住杨振海的手跳了起来。
3: 哎，你还没死啊，老伙计，今天来干老行当呢。
0: 杨振海抽出右手直指武参谋的脑门。
2: 司令员在哪？能不能马上见到他？
4: 我有急事儿。
5: 就在作战室，本想送个俘虏去受审呢，既然是你，一起去见首长好了。
6: 1948年11月27日凌晨1时，
0: 黄维十二兵团司令部里，几个师长围在黄维身边吵得正欢，有的要飞机，有的要大炮，乱哄哄闹嚷嚷。黄维满面不快，眉头紧锁，一言不发。
7: 报告
8: 廖师长，你又有什么新打算呢？
7: 司令，我有个建议，请允许我师首先突出去。我认为三个师就可以突出重围，十八军的主力师应该留在司令身边做预备队，以备不时之需。我愿意先行一步，如果攻击得手，另外两个师再迅速跟进，扩大战果。
0: 廖运周的大嗓门压住了屋里的嘈杂声，十几双惊异的目光霎时集中在他的身上。大家都在讨价还价，想方设法往后退，这位廖大个子却争着往前跑，不能不使同事们感到奇怪。黄维笑了，廖运周的出现犹如及时雨一般，给了他极大的安慰。
8: 太好了，到底是运周兄啊。
0: 黄维走上前拍了拍廖运周的肩膀，连声赞。
8: 好同学，好同志啊，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坦克榴弹炮随你要，

0: 对，委副参谋长，你通知一下共军，调飞机配合廖师长行动。
1: 那司令，我先走一步了。我已经派出几个便衣深入敌后侦察，如果发现共军结合部的空隙，打算趁夜间提前行动。
2: 好，有机会就前进，要当机立断。
1: 再有司令，请委副参谋长给我两份地图，回去好和副师长、参谋长再做仔细安排。
2: 黄维满意的点了点头。廖师长吗？听我说，明天你无论如何不能单独行动，等我到了再说。电话是吴少洲从南平急打来的。自25日110师直接归黄维指挥后，吴少洲第一次打来了电话。 显然，吴少洲已经知道了兵团突围的全部计划。别看他现在已经是兵团副司令了，可他的根基、他的家底儿仍是110师，自然要阻止110师去冒险。廖运周没想到，这时又杀出一个程咬金，赶紧问道：“
3: 那黄司令那边怎么说呀？”“
4: 先不要管他。”
3: 我跟他讲，1948年11月27日凌晨2时，
0: 果然，吴少洲和黄维在电话上吵了起来。吴少洲亮出了自己的理由：110师是85军的主力师，你把我的主力抽走，我还怎么作战呢？
5: 你的队伍不够，我可以再调给你。110师作为突围的先头师。
4: 不能变更。110师现在只有2个团，85军又远在南平集，他一个师力量太弱，怎么突围？
5: 这你不用担心了，我早就有安排。现在啊，兵团突围方案已经下达了，关系到全局的成败，怎么能随意改变呢？
4: 那好，随便挑85军哪个师，110师，我坚决不给。
5: 什么？110师暂归我指挥。 是24日兵团会议决定的，在没有归还建制之前，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你不用管了。
2: 黄维也火。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 他南昌起义冲锋在前，台儿庄浴血奋战；他武汉会战拥击日寇，淮海决战巧计周旋；他静如处子，蛰伏敌营20年；他洞若观火，绝密军情传延安；阵前翻戈一击，突然亮出神秘之剑；将军率部凯旋，淮海战场成为美谈。敬请收听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史录》。第16集。1948年11月27日凌晨2时，
2: 廖运周既不能让吴少周的阻挠得逞，又不能激怒自己的老上峰。如果黄维临时把110师换下来，也是完全可能的。毕竟110师做先行，靠的全是廖运周的力争。廖运周正在想着对策时，吴少周又来电话了。
3: 廖师长，先稳住，不要急于行动。
4: 是，你们商量吧，我服从命令。
2: 从吴少周的口气中，廖运周证实了自己的猜测，黄维没有让步。他心里有了底，放下电话，他马上命令电话班：
4: 快，撤掉吴军长的电话线。
2: 电话兵惊讶地应了一声：
4: 哦，是。
1: 1948年11月27日凌晨3时，
2: 现在可真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只要杨振海顺利地接上头，起义的计划马上就可以变为现实。凌晨3点，门外突然响起咚咚的脚步声。
4: 杨振海，
2: 果然是杨振海。房门开处现出了他那粗壮的身材，方正憨厚的面容，房间里的气氛立刻活跃了起来。
5: 师长，武英同志领我去见了解放军南线总指挥司令员，并立即向刘邓首长做了汇报。邓小平政委亲自指示王进山司令员，一定要把110师接过去。王司令让我们提早行动，争取在敌人全线突围之前拉过去，以使我军腾出手来对付突围之敌。这是王司令员亲自给我们画的行军路线图，指示我们从解放军第17旅的阵地通过，开向罗集附近的大吴庄、西张庄，沿途给我们放上高粱杆作为路标，队伍一定要沿着路标前进，以免偏离后误遭火力。
2: 烛光下，这张简单的行军路线图显得那么明亮神圣，焕发着异彩。盼了多少天，想了多少年，终于盼到了。廖运周简短有力地发布了有关起义的第1道命令：
4: 同志们，下面就看我们的了。刘协侯金汉章同志立刻行动，将起义安排透露给杨柳莹和洪如清，争取他们的支持。
2: 随后廖运周叫来了跟随自己多年的警卫员闵金熙。
4: 闵金熙，给你2个任务。第一，通知直属队为顺利突围，每人必须左臂上绑上白毛巾，没有白毛巾的就用白纱布，只要是白色的就行。第二，不能让任何人接近，若有人强行接近就打死他。
6: 是。
1: 1948年11月27日凌晨4时，
2: 廖运周高大的身影第3次出现在12兵团司令部。起义的准备工作已然基本就绪，现在离出发的时间还有2个小时，这段时间可真是难熬。 此时的一分钟简直比平常的一昼夜还要长。为防止黄维在最后的时刻改变主意，廖运周决定再给他送上一颗定心丸。黄维和韦振福还没有睡，红着眼睛筹划着天明后的突围。看到廖运周进门，黄维来了精神，挺直了腰板。
6: 廖师长，都准备好了吗？你又得到什么新情况了？
4: 我正要向司令报告，我们发现共军阵地结合部有空隙可钻，在天亮前行动最为有利，特来请示。
2: 以冷峻著称的黄维突然发出一阵狂笑，拿出一瓶酒，咕嘟咕嘟地倒了三杯。
6: 老同学啊，这瓶白兰地藏之久矣，一直没舍得喝呀，现在我要敬你一杯，预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2: 接着黄维将另一杯酒递给了韦振福。
6: 来来来，你们是同期同班同学，也要喝一杯，为运周兄壮行。
2: 黄埔同学作为蒋介石的嫡系，在整个国民党系统中已然成为占有绝对优势的力量。黄维此时一再称呼廖运周为老同学，也是为了唤起他对蒋介石的情感，为蒋家王朝尽忠效力。廖运周一饮而尽，又拿起酒杯斟满，豪气满怀地说：
4: 来来来，我也敬大家一杯，我廖运周绝不辜负众望，一定要一举成功。
1: 1948年11月27日凌晨5时，
2: 解放军南线最高司令部派武英穿着便衣，带着几名向导来到110师师部帮助组织起义。廖运周把一些比较可靠的营长召集到一起，四周布置了警戒，进行起义动员。他一改平日的粗门大嗓，低沉有力地说：
4: 弟兄们，现在我们已经被解放军包围了，蚌埠的李延年的救兵打不过来，徐州也被围了，这黄伯韬的兵团也被消灭了，蒙城宿县也被解放军攻占，我们没了粮草，也没有援兵啊，摆在前面的只有死路一条啊。
2: 会场上一片寂静，廖运周清清楚楚地看到一张张熟悉的脸上有喜有惊，急剧地变化着。
4: 难道我们要硬着头皮把全师的弟兄们往死路上引吗？不，不能。连年内战，荼毒生灵，把老百姓早就害苦了，蒋介石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我们不能再给他卖命了。
2: 话音未落，人群中立刻响起一片赞成声，地下党委几年来扎扎实实的工作显示出了明显的作用。
4: 共产党、解放军的所作所为，大家都很清楚。很多弟兄私下里就找我，要求我利用老朋友的关系，给解放军写封信，为我们提供方便，脱离这无尽无休的内战呢。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已经派杨振海和解放军联系上了。解放军对我们的打算非常的赞赏，我们准备今天就采取行动，你们赞不赞成？
7: 赞成，
8: 赞成，
9: 赞成。赞成。
4: 那好，我现在就提出四项要求。第一，全师以329团为前卫，330团为后卫，师部与直属改为本队，成四路纵队，按照解放军规定的路线走。解放军保证不会向我们开枪，我们也不允许向解放军开火。第二，不准任何人掉队，后面有加强连负责收容，走不动的用车拉。第三，严守秘密，有去告密的别怪我不客气。第四，不愿意走的现在就可以提出来，我不勉强。
7: 我们愿意跟师长走，
8: 跟师长走，
7: 跟师长走，
9: 跟师长走，
7: 跟师长走，
9: 跟师长走，
4: 出发。
1: 1948年11月27日凌晨6时，
2: 东方破晓，笼罩在村庄、田野、道路上的浓雾渐渐散开。110师5000多名臂缠白色标志的官兵，冒着淮北平原的寒风，踏着霜冻，开出了双堆集附近的李庄、周庄。按照预先拟定的路线，在通向解放军阵地的道路上迅速前进。突然，一排炮弹从天而降，其中一发不偏不斜落在了330团火箭排头上，引起了火箭炮弹起火爆炸，历时火光冲天，封住了道路，部队秩序大乱，四路纵队成了一盘散沙。闵金熙担心师长的安全，拽着廖运周的胳膊就往前跑。
8: 师长，快，趁机冲过去！
2: 廖运周一把推开了小敏，站着没动，观察了一下炮弹飞来的方向，原来是从敌18军阵地上打来的，这很可能是因为指挥错乱出现的意外。他不禁松了口气，从记事本上撕下张纸，迅速写道。
4: 正面敌人有110师攻击，不需要炮火支援，请立即停止炮击，以免贻误战机。
2: 闵金熙找到传令副官，交代完毕，又回到师长身边。这里，敌18军的大炮打得更猛烈，部队已然出现了伤亡。
8: 师长，你不能再待在这儿了，快跟我走！
4: 慌什么？放弃原行军路线，折射正南，斜插过去。
2: 廖运周平时性子很急，但到紧急时刻，他却比谁都沉得住气。炮声中，他冷静地打量了一下四周的情况，果断地下了命令。队伍迅速脱离了危险地带，四路纵队重新排列得整整齐齐。很快，炮击也停止，这显然是刚才那张纸条起的作用。
1: 他游走在黑暗边缘，心中却不忘忠诚使命。他蛰伏敌营20年，与敌人斗智斗勇，巧计周旋。他不忘初心，阵前反戈不辱使命。他就是卧底将军廖运周。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正在为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突然，从解放军前沿阵地上飞过来一排子弹，接着又甩过来一排手榴弹，流血猴团的

0: 警卫排士兵马上拉开枪栓准备还击。这突然袭击使武英同志也摸不着头脑，他绕开机枪射线，迅速迂回到我军火力阵地的后侧，看到一个排的战士打得正起劲儿，武英赶忙喝道：“
1: 停止射击！”
2: 哎，你算老几啊？在我们的阵地上发号施令啊！
1: 我是老五。
0: 武英也急了，下边的话还未说出，一个气喘吁吁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3: 快别打了，他是纵队参谋，来接起义部队的。”
0: 来人正是这个旅的副政委，他是听到枪声赶来的，正碰上这个场面，他解释着，一切又复归平静。队列上方出现了几架敌机，他们忽而俯冲下来，忽而跃入高空，有时又在行进的道路两侧胡乱地扫射。震耳欲聋的飞机笑声，一股股火药热浪的冲击，队伍再次感到了紧张和威胁。
4: 我们一步也不能停，如果敌人真的起了疑心，停止前进只能坐以待毙。
0: 李俊臣果断地发表了他的意见，地下党委的同志立即汇聚在一起，紧急商讨对策。
5: 不要管他，这些少爷飞行员的劲儿啊长不了，一会儿啊他们就得缩回去吃饭睡觉，我们跟他们打交道这么多年，脾气早就磨透了，到时候我们再设法隐蔽甩掉他们。
0: 武英不在乎地瞄了一眼正在头顶上逞狂的飞机，颇有经验地说：“大家的勇气坚定了廖运周的决心。”他一挥手：“
3: 好，马不停蹄，人不停步。”看，
0: 廖运周眼前突然一亮，信手勒住了马缰绳。再往前看，不远处又是一根，这是解放军为110师树立的路标啊。从这里到大武庄还有好几十里路，为了迎接起义队伍的到来，前面一个村口的大树前树立了一块门板，醒目地写着欢迎110师光荣起义几个大字。十几位解放军战士举着鞭炮放得正欢，为110师摆开了欢迎仪式。突然后面插着高粱杆的道路上响起了疾风暴雨般的炮声。
6: 长枪长枪，你们在哪里？
3: 武昌武昌，我们到了赵庄，我们到了赵庄。
6: 跟你们走的18军令师遭到了密集火力的袭击，伤亡惨重，伤亡惨重。
0: 突然出现的阻击搅乱了黄维的突围梦，慌乱之中声嘶力竭地叫嚷开了，震得廖运周的耳朵嗡嗡作响。通话后不久，四架飞机出现在110师的上空，不用说，这是黄维升了仪派来的侦察机。廖运周立即下令
3: 迅速打开布板对空联络。
0: 第12兵团使用的对空联络布板有红白两种，双日用红布，单日用白布。随着廖师长的命令，一副副白色布板顿时在地面上排开。飞机发现信号，向下俯冲了几次，见到都是正常标志，转身飞入云层。
7: 1948年11月27日下午1时，
0: 部队到达了指定地点罗集大吴庄。由于事前动员和保密工作做得好，虽然各营都有步话机，却没有发生泄密的情况，也没有开小差和落伍的。到了大吴庄后，黄维还在报话机里喊：“
6: 情况如何了？
3: 突围出来是很顺利，后来伤亡很大呀。”
0: 吴少周这时也通过报话机来询问：“
6: 现在在哪里？”“
3: 伤亡惨重，向导被打死，我们现在被困在野地里，这究竟到了哪儿？我真不知道啊。”“
6: 快快找向导，我马上派飞机掩护你们。”“
3: 好，好，找到向导后再向你报告。”
0: 一路上 廖运周不仅要应付突然事件，还要不停地和黄维保持联系，又要搪塞吴少周，心一直是紧绷的，这时才有些放松。他拍了一下挎包，想起了什么，从挎包里掏出一听纸烟，分给他的战友们，风趣地说：“
8: 来来来，这是昨晚临别时黄维送的啊，来来来，大家每人抽一支，分享分享他的盛情。”
0: 接着廖运周下达了他作为110师师长的最后一道命令：“
8: 停止使用师部电台，中断与兵团部的联系，全师各营报话机统统关掉，一律上缴。”
0: 国民党第12兵团第85军第110师的历史就此永远的结束。当天廖运周拟了两份电文，一份是廖运周将军告第12兵团官兵起义书，一份是以他和副师长杨柳莹的名义给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致电。
9: 毛主席、朱总司令，国民党反动派丧权辱国，甘为美帝国主义充当侵华走卒，实行独裁，摧残民主，发动内战，屠杀人民。运周等本中国人之良心，不忍再为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之罪行做无谓的牺牲，特于11月27日，在双堆集战场毅然高举义旗，率全师官兵加入人民解放军，全师官兵精神振奋，今后在中国共产党及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刘陈邓朱首长的领导下，坚决为人民服务，积极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解放全中国而战。谨电致敬，听候指示。
0: 邓小平政委亲自打电话给六纵队：“
10: 廖师长家属已从武汉转移到安全地区，请转告。”
0: 廖运周不禁热泪盈眶。为了起义官兵家属免受迫害，党和留在后方的同志们付出了多少的努力，激动人心的事接踵而至。毛主席、朱总司令发来贺电：“
11: 我们很高兴听到你们率部起义的消息，你们既已回到了革命大家庭来，而我人民解放军就是这个大家庭中具有高度觉悟和坚强组织的人民先锋队伍，你们就在党的领导和刘、陈、邓、朱同志指挥之下，坚定而有步骤地改造你们的队伍，使其亦能成为真正的人民先锋队伍。你们方不愧为革命大家庭中的成员。现在黄维兵团已被歼灭，你们部队的军官当更清楚地认识你们领导他们走上了光明大道，这对你们部队今后的改造是极有力的推动。专电并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12: 朱越及华东人民解放军首长电贺起义：“廖师长、运周兄，并转110师全体官兵同志们，你们于11月29日在战场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完全符合国家人民的利益。你们向正被包围歼灭的黄维兵团和其他蒋军部队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你们的行动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
11: 运周缓兵，巧施妙计，将计就计，廖师起义。淮海战役进入关键时刻，廖运周领导的110师战场起义，出其不意地打乱了国民党第12兵团的突围计划，为淮海战役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
13: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14: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13: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14: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13: 厕所不是有水吗？
15: 节约用水，
0: 要从点滴开始。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1: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虽然今天不是节假日，但是这家京城最有名的山西风味饭庄里还是热闹异常。宋金水已经在晋阳饭店的后厨里工作了40多年，此刻他正在忙着做一道名为过油肉的菜肴。过油肉是山西的一道经典名菜，有着色泽金黄鲜艳、味道咸鲜、醋香扑鼻的特点。
1: 为什么要是姜几个小时，让它那个底味跟这淀粉附在

0: 要看厨师在滑炒的过程中对火候的把握。
1: 调汁是我们是碗碰汁，就是说淀粉、料酒、酱油，再加高汤，往上一烹，烹上以后就是说它汁往下走，一见着那个锅底传热呀，形成了链，淀粉成了链，在这个的时间你推也好翻也好，推早了它淀粉还没形成链呢，它就发乌，要熟形成链了，一推一翻它出来以后是明亮的。
0: 宋金水与山西菜的缘分还要从1974年说起，那一年他刚刚结束插队生活，经过分配，宋金水成为晋阳饭庄的一名学徒。晋阳饭庄始创于1959年，是北京第一家专营山西菜的高级饭庄。几十年来，这家饭店接待了众多国家领导人及外宾。宋金水回忆起当年第一次踏进这家饭店时候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
1: 领着我们到了晋阳饭庄，一看啊，朱漆大门啊，往里一看，挺深奥的，觉得啊，一个一个的古香古色的房子，一共是3套院，就是说。一进朱漆大门，中间是走廊，两边是2套院，再往前走2套，两边又是2套，3套又是，等于是中间走廊两边是3套院，哎，觉得古香古色，啊，这房子也都是老宅子。
0: 看到如此别致和气派的环境，宋金水隐隐感觉到这是一家非同一般的饭店。
1: 晋阳饭庄啊，是在彭真老师长啊，就是看到都是山西人，他是一看这么大京城没有这个山西风味的，所以啊定在这地方建立晋阳饭庄。59年开业，他是召集了山西各路的厨师，3路的厨师，加上北京的这个啊厨师有名的几个大饭店的啊师傅，包括山西的服务员一块儿到了这地方建立的晋阳饭庄。
0: 晋阳饭庄里人才济济，为了早日争取到掌勺的机会，宋金水一刻都不敢放松。每天在工作之余，他做的最多的事就是守在厨房里给老师傅们打下手。很快，这个勤奋的年轻人得到了老师傅们的喜爱。一天，师傅把宋金水叫到身边，教他做了一道山西传统菜太原焖羊肉。
1: 羊肉选精肉啊，切成金钱片啊，腌制就是味制，挂蛋粉糊啊，配料有大葱啊，切成滚刀片。做法是加底油卧油煸炒，煸的7-8成熟，控去多余油，打底油，把羊肉回锅，加入葱，再进行煸炒，等到这个肉把这个汁芡收进后，打明油出炒。

0: 有一道宋金水特别想学的菜，可师傅却始终没有教给他。香酥鸭是泾阳饭庄里当仁不让的第一道招牌菜，有着外焦里嫩、香而不腻的特点。对于这道神秘大菜，宋金水充满了好奇。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他进店一年后的一天，师傅把他叫到身边，终于答应教他这道菜。
1: 他们常用的就是说是腌制方法，就是说必不可少的葱姜大料桂皮等等等等。腌制方法就是说先用这个鸭子在那个原料汤里头翻个儿，让它里外都入味儿，在码桶里头一正一反，底下是正的，第二个就得反的，因为它后背开膛，有时候它那个脊背那个小骨容易给下一只呢扎破，所以说一正一反。
0: 在蒸制过程中，怎样才能使鸭子形状保持不变呢？师傅告诉了宋金水一个诀窍，
1: 加上泡的那个药料水，就这么蒸6个小时，啊，再焖2小时，最少2小时，下蒸箱，再把脊背稍微压它一下，保证它的圆形漂亮。拿这个鱼器一焖它，它就自然回缩啊。回缩以后，用盘把那个脊骨再稍微压它一下，让它形成圆形啊，省了这么架，让它形成圆形，出来的鸭子就是说啊不走样。
0: 为了做好这道菜，宋金水不知道练习了多少遍，终于有一天他做的鸭子不焦不生，火候刚好，口味也颇像那么回事儿。不过师傅还是对他做的香酥鸭不满意，
1: 也可能手慢的原因，就是他那粉糊啊下锅的时候他有点薄厚不均啊，出来以后就是一看形象形状啊都没达到一定的标准啊，师傅就过来看着知道，就说哪儿出现的毛病，就说这个为什么出现这种原因，就说挂糊手的利落，挂满薄厚均匀，下锅要迅速啊，果真就说炸完以后再一看，哎，形象跟这个质量啊口感都挺好的。
0: 说到山西菜，面食绝对不能不提。山西是多山少川的内陆地区，蔬菜品种少，家庭主妇们没有条件在副食上进行调剂，为了提高全家人的食欲，只好在各种面食的制作手法上变换花样，一样面食百样吃，加工成餐桌上的美食。想要掌握山西的面食制作，有一样不得不学，那就是刀削面。这也是宋金水在泾阳

0: 像造反，把民间的铁器、菜刀啊都收缴了。收缴以后呢，有一个主妇呢，做饭和完面以后，没有刀具，就去叫老汉取刀具，老汉也没取回来，就看见有一块铁片，拿起来以后，就琢磨着给他改成刀具，就握这个弧形磨了磨。回去后，主妇呢就拿它切这面，切了半天切不动，索性就砍吧，这一刀一刀一刀，哎，改成了削面了。
1: 刀削面是晋阳饭庄厨师的拿手好戏。只见老师傅们的刀下，一条条细长均匀的面条落入水中，让人目不暇接。刀削面的制作看上去很简单，等到宋金水亲自上手，才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儿。
0: 角度不同，形状不同，再有它是这个一块面，它从头削到尾，它老是一个平行面，啊，有的基础稍微差一些的，或者挖形，或者前面突出，底下发厚，它上下出的条子都是一边粗细一样，带这个三棱，它面形从头削到尾，它不乱。

0: 在山西面食中，除了刀削面，还有一种面点颇具代表性，那就是文喜饼。这也是晋阳饭庄最受欢迎的面点之一。文喜饼的制作不仅食材讲究，制作手艺更是力求精细。为了做好这道面点，宋金水在跟师傅学习的过程中不敢有半点马虎。
1: 文喜饼的制作就是说先和好面做成劲儿，完了再用油往上刷，让它焖它一下，以后再擀成条状，啊，卷的时候就是说搁点葱，搁点盐，啊，卷成三角形对角卷，厚了蹬，往后搓着走，让它薄，比纸还要薄，卷成一个鸭蛋圆形，卷完以后一摁，搁在撑里握油，进入烤箱，上下温度300度，啊，握油煎烤，适当的时候再翻身翻一个儿，让它上下一样，啊，颜色一样。
0: 一个制作成功的文喜饼，首先饼的层次要够多。不过想要达到这个标准，对厨师们的基本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1: 抻这面卷这对角三角的时候不能断，就是宽窄度薄厚，啊，随着卷随着蹬随着搓，让它加度它的层次，层次越多越好。它主要这是一个观念，它有筋斗劲儿，抻面那个薄厚度，烤完以后，它这个葱香味儿也浓。
0: 在晋阳饭庄还有一道食客必点的面点，拨鱼儿。这道面食是宋金水的拿手好戏。
1: 啊，拨鱼儿的做法。用温水和面，啊，和好的程度就跟

0: 炒制时就是烹醋，最后出炒烹醋，醋香味儿。
1: 通过对传统山西菜和山西面食的研究学习，宋金水在不断精进着自己的技艺。正是这些扎实的基本功，为宋金水日后的菜肴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道晋香过油牛肉融入怎样的创新？
0: 和完以后吃到嘴里头它要嫩一些。
1: 一道老醋焖桂鱼又是什么给它带来灵感？
0: 有的人就说喝酒之前，哎，来一小盅老陈醋。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如今宋金水已是这家山西菜老字号的行政总厨，在日常工作中，他除了要为菜品的质量把关之外，他也在时时思索着如何能把传统山西菜进行改良，以便让他们更能迎合当代人的饮食习惯。近些年，宋金水发现，很多客人在饭庄品尝了菜品之后，虽然对美食赞不绝口，但是也提出了山西菜品偏油腻的问题。经过深思熟虑，宋金水决定首先从客人们点的最多的过油肉开始改良。
1: 原材料的重新，就说大肉改成牛肉啊，只不过区别一在哪儿呢，他就是说这个牛肉味质腌制的淀粉淡糊要比它那个要厚，它是原理上什么呢，牛肉纤维长啊老，所以说糊要稍微要厚一些，糊完以后吃到嘴里头它要嫩一些，越糊薄它越嚼着纤维长它越老，是这么一个原理。
0: 晋香过油牛肉一经推出便受到了食客们的好评，听到客人的反馈，宋金水高兴不已。那么除了对传统菜的改良，能不能利用山西菜的特点去完全创新一道菜呢？一番思考之后，宋金水将目光锁定在了一种山西特有的配料上，这就是山西老陈醋。
1: 咱们山西这个醋是世界有名的，又能促进消化软化血管什么健脑，本着这个原则去改进的。它这个发酵的时间跟它这个功能要比咱们普通醋要好啊，醒脑啊，软化血管啊，解酒，口味上就是说有点有酸微甜，有的人就是说喝酒之前哎来一小盅老陈醋，哎

0: 舒畅，喝完酒他能抵消了，就说白能把这个酒给抵消了。
1: 这道老醋焖桂鱼，就是宋金水利用山西老陈醋研制出的一道菜品。如今这道菜已经成了晋阳饭庄的经典菜肴之一。
0: 咱们现在做的是老醋焖桂鱼，桂鱼呢是属于高档一些的鱼，它是这个肉质啊特别嫩，啊口感柔滑。老醋用的是我们山西的老陈醋，醋可以软化血管，啊促进消化，并且含多种氨基酸，啊有很高的营养。炸完以后就说，另起勺点打底油，葱姜丝煸炒，啊加醋，加老陈醋，我们山西老陈醋，加水，加糖，加白酒，啊把鱼放在里头焖，啊增加它的这个蛋白质的分解。
1: 焖好桂鱼，宋金水并不能放松，因为接下来是这道菜关键的一步，收汁儿。
0: 汁儿欠的收汁儿口味要掌握好，就是说它这个收汁儿让它不要太稀也不要太稠，让它分解了它里边的这个蛋白质，鱼的蛋白质，又是增加这个醋香、酒香，酒它本身就是说去它的腥味儿，又增加了它这个香味儿，提升它的香味儿。
1: 经过改良，这家老字号的传统经典名菜纷纷改头换面，焕然一新。这些新式菜的最大特点就是既保留了传统的味道，又照顾到了营养的平衡。
0: 这是晋阳过油牛肉，哎，这炒的还不错，突出它这个金黄色，啊，味道鲜咸。
1: 宋金水除了创新菜品，更重要的工作就是培养徒弟。宋金水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学习山西菜的行列中来，他们才是山西菜走出山西、走出国门的希望。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本期口述人毛春和，生于1962年，北京峨眉酒家行政主厨。北京川菜老字号峨眉酒家有一道招牌菜，限量版宫保鸡丁，每天只做5份。制作这限量版宫保鸡丁的就是峨眉酒家的行政主厨毛春和。毛春和从事烹饪这行已经有30多个年头了，他不仅传承了川菜传统的烹饪制作，也见证了川菜在时代变迁中的新生。
2: 说实在的，没有创新肯定发展不了，而且咱们呢，说老是守着那个几个招牌菜呀，也是不成。所以说呢，咱们峨眉酒家能发展到今天，也是从咱们创新方面，包括咱们营养方面，包括说健康方面，都有一个创新。
1: 2000年是一个新千年的开始。就在这一年，北京有名的川菜餐厅峨眉酒家在北礼士路重张开业。为了充实新店的后厨力量，有着多年鲁菜烹饪经验的毛春和被调到峨眉酒家。都知道川菜和鲁菜是两个不同的菜系，转行谈何容易。毛春和为了全面了解川菜，特地去了一趟川菜的发源地四川。
2: 咱们确实那会儿不了解，对这些菜应该是怎么去做，什么口味，咱们确实也不知道。所以那会儿呢，就带着我们一块儿到了四川，到了成都，到了那个重庆，走了一遍，也大概去了有，应该在8-9天吧。大大小小饭馆能去的我们都去了，今天没说这一天没准去5个饭馆，刚点完这个又一饭馆还点这个，所以每天都是这样重复。哎，给我们吃的最后没什么，到那地儿我都不敢坐了，您别点了，你吃点了没法吃了，因为那条街上吃完这个又吃那个，吃完这个又吃那个，连续去连续串，一上午吃3家，没准一上午吃5家，到晚上还接着吃啊。
1: 川菜是我国8大菜系之一，历史源远流长。从唐朝中期以后，巴蜀一直是士族、著名文人躲避战乱的地方。他们把先进的汉族饮食文化带到了四川，使得川菜在形成过程中融汇了东南西北各地美食的特点。明朝时期，辣椒传入中国，这种味道刺激的调料更是得到了蜀地百姓的青睐。同时，为了应对当地潮湿的天气，人们在菜品中还加入了花椒、麻椒等，使得川菜逐渐形成了麻辣鲜香的特点。鱼香肉丝、宫保鸡丁、麻婆豆腐、回锅肉、干煸牛肉丝等，都是充分体现川菜麻辣口味的经典菜肴。
2: 川菜是，麻辣，麻辣，所以说麻辣鲜香，这是川菜的最大特点。不是说干辣干辣的，怎么着让你吃不了？不是那意思，它是柔辣的。他们其他菜系很少用那个花椒，花椒比较用的少，所以说川菜离不开辣椒，离不开花椒。
1: 麻辣辛香是川菜的最大特点，但却不是川菜的全部内涵。在成都，毛春和发现川菜调味多变，菜式多样，并不是每道菜都是麻辣的。原来川菜也分成成都菜，就是蓉派川菜，以及重庆菜。重庆菜以火锅为主，成都菜则以炒菜为主，口味多变，味道相对柔和。在成都川菜中有不少口味清淡的高档菜，这道开水白菜就是其中一道登峰造极的菜式。
2: 川菜本来就是一菜一格，百菜百味，所以根据咱们这个每个菜的烹调方法不一样，口味也不一样。为什么叫开水白菜？因为开水白菜呢，顾名思义，这汤跟开水一样，没有颜色，也看着呢是没有什么味道，
1: 看上去平淡无奇，事实上其中却大有学问。这道菜原本是川菜名厨黄敬林在清宫御膳房时创制的，据说曾经备受慈禧太后赞誉。民国成立后，黄敬林离开京城回到成都，

0: 创立了川菜中的姑姑宴，开水白菜自此在巴蜀地区流传开来。上个世纪50年代之初，随着川菜大师武玉胜、罗国荣等来到北京，川菜自此在京城扎下根来。这道开水白菜也随之成为北京高档宴席上的一道佳肴。这道菜之所以备受推崇，奥秘全在这清汤之中。
1: 开水嘛，里边飘一个白菜心，你就叫开水白菜，实际上不一样。开水白菜主要是这个汤，这个汤决定这个叫开水白菜，汤就跟开水一样，就没有颜色。吊的时候，咱们首先那个吊开水白菜的汤的时候，老鸡、排骨、牛肉，再加上咱们的干贝，这几种原材料熬制它12个小时，再加上咱们那个瘦肉馅，纯瘦肉馅，再加上咱们那个鸡胸大的腻子，包括咱们现在干贝，都是我们大的干贝瑶柱，是那大瑶柱，一桶汤里边加一斤这个，再加上2扇纯白，再加上8只老母鸡，再加上几斤牛肉，所以说这个汤成本相对来说要高得多。还不说我们这是肉馅了，我们光这肉馅，光下吊汤的肉馅，每次都得在20斤，加上鸡胸啊，加上吊着的汤来，所以说呢，这个汤是看着没味儿，实际上里边非常鲜美，再加上咱们那个就是那个现在白菜心啊，取这么一点心儿，加上搁里边煮出来以后的这个汤啊比较鲜美，所以这就称为开水白菜。但是好多人呢都以为是这个特别简单，不就白开水加的什么的，不是。这个汤主要是在这个汤，这个汤是烹调里边叫高级清汤。我们客人也说，这什么呀？这是这卖这么多贵？其实他不了解，因为确确实实咱们。

0: 玉胜在1950年创建的，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北京最早的川菜餐厅之一。当年吴玉胜最拿手的一道菜就是宫保鸡丁。上世纪60、70年代，北京饭店一有高级宴请，就经常派专车到峨眉酒家，请吴玉胜施展这道拿手绝活。这道宫保鸡丁几乎成了峨眉酒家的头菜，也因此毛春和到了峨眉酒家，首先就是跟着老师傅吴玉胜学炒宫保鸡丁。
1: 吴老那会儿来的时候啊，经常对在他就愿意在我们厨房待着，看看我们，包括我们切鸡丁啊，手把手的教我们。那会儿他也是80多岁了，那会儿啊，经常看我们这鸡丁应该怎么去切去，应该怎么去借刀啊，包括我们炒这哪行啊，这火不行，炒不了，就得旺火，这么着，你知道吗？经常就是在这儿指点我们这些菜。
0: 为了炒出地道的宫保鸡丁，毛春和学了将近2年时间。
1: 因为炒宫保鸡丁这个菜啊不容易，挺难的。为什么呢？首先你这个眼睛得好使，而且咱们看这个火候，用多大的火，用多少芡，多少汁儿，都挺关键。就是我在这个炒这个鸡丁应该是在1年多吧，不到2年我去炒这个菜。但是呢，刚开始那会儿炒的确实不好。为什么不好？老是这个火力啊用不好。宫保鸡丁更是主要是火力先短才行呢，你先长了不行，但是你不能太短了，太短了可能不熟，这个鸡丁不熟，太长了那个鸡丁就老了，所以说呢汁儿也稀了，所以说呢这个菜主要还是说火力必须掌握好了，火力对这个菜挺关键的，所以这方面呢我就下功夫，我就用什么火，刚开始用什么火，最后又出锅的时候用什么火。一般呢，说实话，时间长了嘛，就掌握这个窍门了。勾芡之前不要用旺火，勾芡以后必须用旺火，有多旺的火是多旺的火。这个菜出来是明汁亮馅，为什么？就是咱们旺火速成这个菜。所以说呢，叫宫保鸡丁最大特点就是旺火速成菜，汁儿爆主料，明汁亮馅，这才行呢。
0: 老师傅吴玉胜当年烹制这道宫保鸡丁时，既保持了这道菜的传统特点，又根据北京人的口味做了进一步的改良。这道菜具备甜、酸、咸、辣、麻5层味道，一口菜吃下去要先甜后微酸，略有焦香，咸鲜还稍带点麻口。这里的关键是调味汁的配置。
1: 根据咱们那个汁儿啊，配的时候啊，加糖醋盐这些东西配比度。为什么呀？这个糖多了它就光甜了，甜口了，糖少了是不甜，光咸口了，所以它比例不一样，我这个汁儿的比例不一样，所以每天对这个汁儿的比例每天就得尝。
0: 毛春和还发现，要想保持宫保鸡丁的味道始终如一，在不同的季节里调味汁中各种调料的比例也要随之变化。
1: 天热这个东西咱们怎么收，天冷咱们怎么收，都是有一个根据的。因为咱们也知道醋的蒸发快在于加热以后蒸发就快了，所以说呢夏天相对来说醋稍微多一点，冬天呢醋稍微少一点。颜色呢冬天的酱油啊比较浅，稍微酱油稍微多一点，盐稍微少一点。
0: 川菜以辛香麻辣而著称，要想烹制出地道的川菜，厨师必须对川菜特有的各种调料了若指掌。这里面首当其冲的就是辣椒。
1: 这个炒什么菜用什么辣椒，比如说现在咱们辣椒太多了，种类太多了，有二荆条，有子弹头，有大辣椒，有灯辣椒，太多了。炒这个菜，炒鸡丁的菜，这个宫保鸡丁辣椒，首先咱们是用的子弹头，用的二荆条的加工成末的那个辣椒面。子弹头辣椒它这个肉比较厚，口比较好，二荆条这个辣椒呢比较薄，但是呢它不是什么辣，不是说特别干辣干辣的，它是比较柔辣。这个宫保鸡丁不是咱们想象的干辣干辣的，

0: 它是柔烂，它不是像他们说这个菜给我辣的说受不了不行，不是那意思，它比较接近于柔辣，能有点辣有，但是不是特别辣。这个辣椒决定这个菜的这个成败，比如我们像那个香辣鳕鱼条的那个辣椒，我们就是用的大辣椒，那大辣椒比较大，为什么它肉比较厚，做这个菜呢酥香酥香脆，这才行呢。咱们用子弹头辣椒出来这个菜呢效果不好，首先从那个外观上这个菜啊跟那个鳕鱼条它配不上，第二呢咱们说那个做出这个菜的香不香，关键在这个辣椒这儿。
1: 这其中泡椒是川菜独有的一种辣味调料，泡椒又叫鱼辣子，川菜中的鱼香肉丝就离不开它。
0: 正经八百的这泡椒是怎么泡出来的？是一层鱼，一层鱼啊，鲫鱼，一层辣椒，一层那个姜，一层葱，这么泡出来的。取它那个辣椒的那个鱼腥味儿，它有鱼味儿吗？跟鱼一块泡着吗？用这个辣椒剁碎了炒鱼香肉丝。为什么鱼香肉丝说是叫鱼香肉丝？那鱼在哪儿呢？就从这个辣椒里边体现出来。这个鱼香肉丝我们只见肉丝了没见鱼啊，怎么来的？就是泡辣椒起的作用。这个辣椒怎么泡的？就是一层鱼，一层辣椒，一层姜，一层葱，这么泡出来的。
1: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人们的生活日益富裕，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满足于在家里就餐，这让餐饮业更是日趋繁荣。以经营川菜为主的餐厅如雨后春笋一般林立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尽管喜欢川菜的客人多了起来，可是文美酒家自从搬到北礼士路以后，生意却始终不温不火。
0: 首先呢，这个地理位置啊比较偏僻，特别是在这条街上，北礼士路的街上，而且咱们晚上啊也没有人，说这条街上都没有人，路灯还比较黑。那会儿就说大家呢对这个峨眉酒家认识度还是不多，因为咱没有宣传嘛，就开业了，而且路过的人也是很少。那会儿这条街上还没有公共汽车，咱们那会儿还没有地铁，所以说呢那会儿买卖比较凄凉，比较惨嘛，不算太好。
1: 这道难题如何破解？为了招徕顾客，峨眉酒家在报纸上为宫保鸡丁做了一条特别的广告，
0: 每天限量100份宫保鸡丁。这么着，好多人打电话，因为我们又上报纸了吗？人问，还有没有鸡丁啊？说，有。有时候晚上一打，说没了。实际上，咱们是每天就限量100份。那会刚开始，为什么？就是让人家客人认可。
1: 限量的肯定是好东西，一般人都有这种心理，宫保鸡丁就此名声大振。这时又有人提出，北方人日常喜欢吃包子，能不能把宫保鸡丁做成馅料制成包子，以此吸引不同阶层的顾客呢？这可是一个新课题，毛春和做起了试验。
0: 鸡丁大了不行，怎么办？就是特意做那个小的，把那鸡丁剁碎了去炒，所以这么着才去那成功的。这个菜呢，主要是炒肉馅儿的时候不是关键。这个菜既得让这个汁儿蒸好包住这个主料，也不能让溜汁儿，这是挺关键的。你这汁儿多了，它就溜了，这个出来这个光有汁儿了，没有鸡丁了，这也不行。主要是炒鸡丁料的时候关键。这一般的说实话它炒不了，因为这做到恰到好处，又不让溜汁儿，而且味儿也比较浓，这挺关键的。
1: 很快，宫保鸡丁馅儿的包子上了顾客的餐桌，然而没多久，有人提意见。
0: 刚开始做的那个鸡丁包子里边有花生米，但是时间长了，今天买了，第二天吃，这个花生米就皮了。为什么呢？因为咱这里边时间长了，水分就吸进那个花生去了，所以我把这花生又拿出来不用了。
1: 虽然宫保鸡丁馅的包子里没有了花生米，却受到了顾客的欢迎。
0: 过去啊，是两个人，早上起来加工这东西，加工这个外卖的东西，因为咱们这个包子是外卖的嘛，一天原先是两个人，最早是一个人去做外卖，现在我们是五个人做外卖，每天五个人，一个人标准规定必须得五屉，所以说呢，这个量你想想有多大，基本上是做好的时候，四五百个，一般的情况二三百个应该是每天。
1: 2001年7月，北京成为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城市，这给这座古老的都城带来了无限的机遇与活力。随着经济文化的交流，世界各地美食也越来越多地汇集北京，这让毛春和意识到，川菜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有一席之地，必须推陈出新。北京人喜欢吃烤鸭，那么能不能把烤鸭也移植到川菜中来呢？这时他想到了一道有名的川菜张茶鸭，
0: 因为它有个茶香味儿。它为什么呀？咱们熏制的时候用那个松脂，腌的时候有茶叶，熏的时候也加上茶叶，腌的时候咱们用咱们各种调料，应该是在13种以上的调料加上腌制，腌制完了呢咱们再去风干，风干完了再用咱们那个松脂啊加上茶叶去熏，所以说呢它既有张茶那个味儿，为什么呀？有茶叶的香味儿，也有松脂的那个香味儿，所以叫张茶鸭。这个过程啊，做那个鸭坯再风干最少得两天到三天之间，这才能做成呢。因为这个晾坯得晾干了，不晾干了出来这个效果就没有，而且它那熏呢，熏到时间比较短，腌制在12个小时，但是熏呢也就几分钟，10分钟8分钟就行了，但是那个晾坯时间比较长。这个鸭子用什么鸭子挺关键，而且那个鸭坯呢，腌制完了以后呢，咱们再熏，熏完了以后再蒸，蒸完了再炸，这么个过程。
1: 那么能不能把张茶鸭改成烤鸭呢？毛春和动起了脑筋。张茶鸭属于熏鸭的一种，该怎么做才能让鸭子既保留张茶的香味儿，又有烤鸭的特色呢？
0: 原先不是炸吗？张茶鸭不是炸的吗？现在用烤的，用咱们北京烤鸭的方法把这个鸭子烤熟了，腌制完了以后也跟咱们烤鸭一样，去那加那个麦芽糖啊，去那个打气啊，去那个去晾坯，这个呢跟咱们烤鸭一样去风干，风干完了以后再去烤。
1: 从张茶鸭到张茶烤鸭，这个研制过程毛春和耗费了大半年的时间，
0: 应该是在6个月左右试验的，因为每天咱们去烤，每天去做，因为刚开始根据那个口味，有时候口味不好，有时候火候不好，有时候颜色发白呀，有时候发深呐，确实不好弄。因为这个鸭坯晾鸭坯也关键，坯晾不好，说风干不了，它可能出来这个效果也没有。反复去做，反复去那个实践，基本上每天就吃，每天吃鸭子，每天去做，每天去尝。口感啊，包括酥脆程度啊，包括口味啊，咸淡啊，每天都是这样做这个菜，半年没少吃。反正啊，说实话，现在一看这鸭子，真是也是害怕。
1: 2002年，峨眉酒家推出了张茶烤鸭，大受北京顾客的欢迎。
0: 一个是呢，油比较少，为什么呢？因为烤的时候自然而然把这个用火呀，把这个用热量把这个油啊给烤出去了，所以说呢吃着口感呢不这么油腻，也是脆。但是这烤那个张茶鸭呢，也用油炸呢，相对来说有点油腻，但是烤鸭不油腻。
1: 此时为了满足各地食客的需求，在传统基础上进行改良的新派川菜正渐渐风行全国，毛春和也跟同事们组成了研发小组，着手研制新的川菜菜品。眼前的这道素八珍黑豆腐 就是来源于他的创意。
0: 素八珍黑豆腐这个菜呢，主要是我们是怎么去有想法呢？因为大家现在对一个健康比较重视，主要是咱们吃的方面，咱们用的是黑豆腐，用的黑豆经过加工处理完了以后，加上咱们那个有那个鸡腿菇啊、杏鲍菇啊，还有其他那个香菇啊，还有那个鲜蘑啊，这些东西加一块儿做这么一道菜。
1: 可是，怎么把豆腐和蘑菇在口味上做出新意呢？
0: 因为咱们西餐有咱们我这儿有一个粤菜，粤菜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粤菜煎那个鹅肝的时候、牛排的时候都用黄油炒，这个菜我觉得咱们用点黄油炒更香嘛，所以说从那儿这么着，想试了试，哎，一试还是觉得是比较不错的。
1: 除了素八珍黑豆腐，毛春和还吸收了其他菜系的特长，先后烹制出三珍跳水豆腐、香辣鳕鱼条、峨眉全家福等多道菜肴，极大地丰富了顾客的餐桌。
0: 跟过去不一样，过去你四川菜你就卖四川菜，你那个山东菜你就卖山东菜，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可以融合，大家有选择这个空间。个别现在好多客人奔这儿来，我就想吃到川菜，又想吃到粤菜，哎，又想吃到鲁菜，怎么办？所以说现在就是咱们想方设法的满足客人的要求，创一个新菜，确确实实挺难的。你真是让客人那个认可也更难。所以说呢，我们经常出去，所以说所谓是拿来主义，拿来以后把这个菜拿回来，自己改进，自己从改良。让大家认可，我觉得这方面是

0: 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3: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2: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3: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2: 厕所不是有水吗？
4: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进行国事访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五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1: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0: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1: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2次、3次、4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 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

0: 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1: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0: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3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2: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5: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4: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5: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6: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8: 这些我们就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7: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卧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靳雪峰，
9: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10: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 让古老的非遗记忆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11: 把瓣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看。
10: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11: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10: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12: 通过一坊四式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4: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13: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3: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4: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4: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4: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15: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16: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啊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四个之最。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17: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
18: 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个汽车维修好。
4: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0: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八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2: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十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十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1: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四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2: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

0: 现在却不一样了。
1: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
0: 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1: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2: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供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

0: 业一家，包材印制企业七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1: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2: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尾、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1: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3: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一月至五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5: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4: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5: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7: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

0: 有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1: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3: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4: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5: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3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3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两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2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2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2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美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4: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1: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
10: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圣地甘露

0: 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0: 第三十集，唐吉诃德一听桑丘说马上就要动身，连忙对他说：
1: 桑丘，你至少得依我一件事，因为这事免不了的。我说呀，我要你瞧我脱光了衣服耍一二十套疯子的把戏，哦，不用半个钟头就行。你亲眼看见了，随你加油加酱，也可以放心赌咒说是真的。我一会儿要干的事，保管你讲都讲不完。
2: 我的先生，看上帝份上，别叫我瞧你光着身子，我瞧了心上难受，忍不住要哭的。我昨天晚上为那头灰驴哭了一场，脑袋直发胀呢，今天不能再哭了。您如果一定要我瞧您耍些发疯的把戏啊，您就穿着衣服耍几套简单方便的吧。啊，其实呢，我已经说过了，您不用为我耍，省点时间让我早早的回来。我带回来的消息啊，一定是您指望的，也不亏负您的。不然的话，让杜尔西内亚小姐瞧着点儿，她的回答要是不合道理，我一心至诚的向天起誓，我会拳打脚踢，从他肚子里逼出个好的回答来。凭什么让您这样一位大名鼎鼎的游侠骑士发了疯呀？啊，无缘无故的啊，为一个那位小姐别叫我说出好的来，哼，我什么都说得出，反正我豁出去了，我会耍这一手。他还不知道我呢，老实说吧，他如果知道可得怕我。
0: 唐吉诃德说：
1: 说老实话，桑丘，看来你和我疯的正不相上下呢。
2: 桑丘回答说：我没您那么疯，只是比您火气大一些。哦，闲话少说，您在我回来之前吃些什么呢？您也得像卡迪纽那样到大路上去抢牧羊人的东西吃吗？
0: 唐吉诃德说：
1: 这个不用你操心，我只吃这片草地上的野菜和这些果树上的果子，即使另有可吃的东西也绝不吃。哦，我这件事的妙处就在不吃东西，单吃这一类的苦头。哦，咱们再见吧。

0: 标记，我绝不离开附近这一带。我还要经常爬上最高的岩石，瞧能不能在你回来的时候望见你。哦，还有个最妥当的办法，免得你找不到我或者迷失道路。这里满山都是灌木，你砍下些枝呀，回头一路出去走一程就撒下一些，直到你走上平地为止。你回来找我的时候，那些灌木枝可以一路上指引你，仿佛引导替修斯走出迷宫的那条线一样。
1: 啊，好，那我就照办。他砍了些灌木枝，然后求他主人为他祝福，两人不免还洒了好些眼泪，就此分手。唐吉诃德很郑重地把奴星南德托付给桑丘，叫桑丘务必爱马如己，尽心照顾。桑丘骑上马就向平原跑去，一路上照他主人教的办法，隔几步撒些灌木枝。唐吉诃德还直留他，叫他至少瞧自己耍那么两套发疯的把戏，他却不理会，只顾走了。可是他还没走的一百步又跑了回来，说道：我说呀，先生，您刚才的话呀很对，尽管您一个人待在这山里就是大发疯，我至少还得看您发一次疯，以后我发誓说看见您发疯就不会良心不安了。
0: 唐吉诃德说：我不是早跟你说的吗？啊，你等一等，桑丘，不到念一遍信经的功夫，我就疯给你看。
1: 他急急忙忙地褪下裤子，脱得精光，只剩一件衬衫，然后啥也不顾，先永身跳跃两次，又两番头在下脚在上倒竖蜻蜓。他露出了些东西，桑丘忙揽住马缰回转身，免得再看见第二眼。他觉得自己可以安心赌咒发誓说看见他主人发疯了。我们且随他赶路去，他一会儿就要回来的。继续叙述唐吉诃德为了爱情在黑山修炼。且说哭丧着脸的骑士一个人在干些什么事吧。据史书记载，唐吉诃德下身精光，上身穿件衬衣，跳跃一番，又倒竖蜻蜓。他瞧桑丘不肯待着，看他发疯已经走了，就爬到一块大岩石顶上。他有一件事情曾经反复想过好多回，总没有打定主意。罗尔丹疯得癫狂，阿玛迪斯疯得忧郁，他究竟学哪个好呢？学哪个合适呢？他这会子又在岩石顶上细细思忖，嘴里自言自语：
0: 罗尔丹尽管名不虚传，的确是个很好的骑士，也的确很勇敢，但是他并没有什么稀奇，因为他毕竟有魔法护身，谁也杀不了他，除非把个大钉子钉进他的脚后跟。可是他脚上老是穿着七层铁底的鞋呢。不过一切法术难不倒贝尔纳都台尔加比欧，他全都能够识破。他在龙塞巴列斯用双手把罗尔丹饿死了。罗尔丹的胆量且撇开不谈，只说他怎么会神志昏迷的。哦，这是千真万确，因为他在泉水旁边发现了些迹象，又听到牧羊人传说，安杰丽卡跟梅

0: 罗睡过不止两次午觉。哼，那小子是个卷头发的摩尔人，是阿克拉曼泰的侍童。他既然认为他意中人的确是亏负了他，那么他发疯也是理所当然的。那么我呢，并没有同样的缘由，怎么能照着他的样发疯呢？哦，我可以打赌，我的杜尔西内亚泰尔托布索一辈子也没有看见过一个穿摩尔服装的地道摩尔人，他现在就像生他的妈妈一样。如果我对他多心，也像疯狂的罗尔丹那样发起疯来，分明就是侮辱那位姑娘了。至于那个阿马迪斯台卡乌拉呢，他没有神志昏迷，也没有做出疯疯癫癫的事来，可是他享有多情之名，不输世界上最多情的人。据传记上说，他的意中人奥里安娜吩咐他，不得到奥里安娜的许可就不要去见奥里安娜。他受了嫌弃，并没有干什么事，只是跟一位修士结伴在穷岩隐居，在那儿尽情痛哭，求上帝保佑。直到后来他万分苦恼的时候，老天爷援救了他。这都是些实在的事。那么我这会儿何必费事把衣服脱光呢？何必去损伤这些树木呢？树木又没有害了我什么，我何苦把碧青的溪水搅浑呢？等我口渴的时候可得喝水呀。真该把阿马迪斯永远记在心里，唐吉诃德台拉曼却该尽量模仿他。据说他虽然没有完成伟大的事业，却为了试图干那些事业而献身了。但愿这话将来也能够一用在我的身上。我虽然并没有遭到杜尔西内亚泰尔托布索的嫌弃，但是我说过，离别了他就够我受的了。好吧，说干就干，让阿马迪斯的事一桩桩都到我脑筋里来，岂是我应该从何学起吧。不过我知道他干的事多半是念经和祷告上帝保佑，我没有念珠可怎么办？
1: 这时啊，他想出一个办法，他把衬衫的下摆撕下一大条，挽了11个结子，其中一个呢挽得特别大些，他在那里一直就把这几个结子当念珠用，念了几千万遍的圣母颂。苦的是当地找不到一个隐居的修士可以请来听他忏悔给他安慰，他无可消遣，就在那里一片草地上踱来踱去，做了许多诗，或写在树上，或刻在树上，或画在地面的沙上。那些诗都书写他心里的忧郁啊，也有几首是赞美杜尔西内亚的。不过后来人家在那里找到他的时候，发现只有下面几首诗还完整，字迹也还清楚。四周围参天的高树，遍地碧油油的绿草，还有漫山丛生的灌木。你们如果不笑我苦恼，请倾听我圣洁的哭诉，愿你们别为

内亚台尔托波索，最坚贞不二的情人，为了躲避他心爱的姑娘，跑到这个地方来藏身。他弄成这副狼狈相，不知是为了什么原因。爱情太促狭暴力，总舞弄他，虐待但要倾泻满腔的涕漪，唐吉诃德在此哭哭啼啼，思念远方的杜尔西内亚台尔托波索。在崎岖曲折的山径上，寻找奇遇不辞艰辛，诅咒着山石般坚硬的心肠。但是乱石荒针之间，倒霉人只找到栽秧。爱情用鞭子当武器，不用柔软的带子抽打，因为鞭伤了后脑的颈皮。唐吉诃德在此哭哭啼啼，思念远方的杜尔西内亚台尔托波索。他们看到上面几首诗里，杜尔西内亚的名字下面还附上台尔托波索几个字，都忍不住大笑，因为他们猜想唐吉诃德准以为诗里如果单提杜尔西内亚的名字而不加上台尔托波索这几个字的说明，人家就看不懂他的诗。据他自己承认，他果然是这么个心思。他写的诗不少，可是上文已经说过，除了这三首，其余的都字迹模糊，而且也不完整了。他就这样作诗消遣，只顾长吁短叹，叫唤着当地森林里的木神、树神、河溪里的女神，以及含悲带泪的回声神，请他们回答他，安慰他，倾听他的诉苦。他在等待桑丘回来的时候，找了些野菜充饥。假如桑丘不是耽搁了三天，而是耽搁了三星期，哭丧着脸的骑士一定面貌全非，连他的生身妈妈都认不得他了。呵呵呵，我们让他叹气作诗去吧。且说桑丘奉命出差，碰到了些什么事。桑丘走上大道，寻路往托波索去。第二天，他来到上次不幸遭人都在毯子里抛掷的客店。他一看见那客店，立刻觉得自己又在天空中翻滚，就不肯进去了。其实呢，他不妨进去，也应该进去，里面正开饭，他好多天只吃冷食，很想吃些热的呢。他因此不由自主地在客店旁边直打转，拿不定主意究竟进去不进去。正在这个当儿，店里出来两个人，他们一眼就认出了他。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硕士先生，你瞧啊，那骑马的不是桑丘吗？据咱们那位冒险家的管家妈说，他当了他家主人的侍从，跟着一起出门的。那位硕士说，哦，是他呀，那匹马也就是咱们那位唐吉诃德的马呀。他们呢，对桑丘熟悉得很，原来他们不是别人，正是桑丘本乡的神父和理发师，也就是检查和处决那些书籍的那两个人。他们认明了是桑丘和奴星难得，就想问问唐吉诃德的消息，连忙迎上来。神父
喊着桑丘的名字。

0: 桑丘，潘莎朋友，你的主人呢？桑丘、潘莎立刻也认出了他们俩，他打定主意绝不泄露主人何在，情况何如，所以他回答说，他的主人呢、正在某一个地方办一件非常要紧的事啊，什么地方什么事情他不能说出来，挖掉他的眼睛也不能说出来。理发师说，不行，桑丘潘莎，你不说出他在哪里，我们就怀疑你杀了他，又抢了他的东西。你骑的是他的马，我们正在怀疑你呢。啊，我跟你老实说，你得把这匹马的主人交出来，不然的话，你逃不了干系。你们不用吓唬我，我从来不是抢东西杀人的家伙，一个人生死有命，或由上帝做主。哼，我主人在这座深山里苦行修道呢，啊，那是他自己喜欢做的。于是他一口气把所有的事全抖露出来，他主人目前如何光景，遭遇了什么事情啊？他怎么去捎信给杜尔西内亚·台尔·托波索小姐啊？这位小姐就是洛兰索·葛丘艾罗的女儿，是他主人打心窝里爱恋的姑娘。两人听了桑丘的话，不生诧异呀、他们虽然知道唐吉诃德发疯啊，也知道他发的是什么样的疯，可是每次啊听到他发疯的事，还是不免惊奇。他们呢叫桑丘把捎给杜尔西内亚·台尔·托波索小姐的信给他们瞧瞧。桑丘说了，那信写在一个记事本里，他主人吩咐他到了前面村里找人抄在纸上。神父听了，就叫桑丘把信拿来，由神父工笔誊写。桑丘伸手到怀里去掏摸那记事本子，却找不到。他即使找到，如今恐怕也找不出来。原来那本子呀，还在唐吉诃德身边，没有交给桑丘。桑丘也忘了问他要了。桑丘啊，找不到那记事本，立刻面如死灰，赶紧又浑身摸索，还是没有。他不问情由，两手把自己的胡子乱揪，竟揪下来一半，又在自己脸上鼻子上一连打了五六拳，打得满面流血。神父和理发师瞧他这副模样，忙问他到底出了什么事，要把自己这样糟蹋呀？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唐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不够？
3: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4: 我感恩结束了，
5: 有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9: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8: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9: 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有电话了，有电话了。
1: 喂，你好，我正在开车，快到了。
2: 为了大家的安全，
3: 为了大家的安全，
2: 请不要打电话，
3: 请不要打电话。
4: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5: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6: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8: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王军政在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调研时强调，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不断提高全区统战工作水平，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心聚力。
8: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迹走进昌都，见证红色历史传承，感受高原发展变迁。
7: 我区出台政策推动新就业群体有效参与基层治理。
8: 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西藏赛区竞赛在拉萨开赛。
7: 录音特写：高原六月农事忙，特色产业结硕果。
8: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西藏台消息，1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前往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不断提高全区统战工作水平。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心聚力。王军政来到相关处室，与干部职工深入交流，详细询问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巩固拓展三个意识教育、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等工作开展情况，对全区统战工作成效和干部职工辛勤付出给予肯定。他说，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要深刻认识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的重大意义，深刻把握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凝聚起强大力量。王军政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统筹推进4件大事落实，西藏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发展景象。王军政强调，全区统战系统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统揽统战工作全局，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始终从政治上看统战、抓统战，坚持大团结、大联合本质要求，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多谋长久之策，多行固本之举，推动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家园，纵深推动3个意识教育，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推动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化各种方案预案，着力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王军正指出，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关键在党，关键在人，要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持续巩固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形成强大工作合力，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统战系统干部要带头学习宣传贯彻统一战线理论和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带头广交深交党外朋友，提高政治素养、理论水平、专业能力、实践本领，真正做工作的内行，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更大贡献。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才让泰，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斯朗尼玛参加。
9: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
7: 一本战地日记，半部昌都新史。70多年前，昌都战役吹响西藏解放的号角，红色记忆如今已实现数字化留存。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卓嘎一行走进昌都，聆听十八军第二次长征的烽火故事，见证红色历史的数字化传承，品读历史，见证变迁。
10: 在岗托村，我们见证了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沿着这条路一路向西，我们就能到达昌都。70多年前，昌都战役再次打响，为西藏和平解放奠定了关键基础。
8: 在十八军进藏留存的无数史料里，一张张泛黄的战地日记是最直白、最滚烫的见证。1950年10月6日，昌都战役正式打响，十八军正面强攻，千里迂回，最艰巨的任务交到了52师154团。战士们翻越5000米的雪山，又是暴雪又是冰雹，饿到极致的时候，大家就把棉衣内的棉花撕下来充饥，战马倒下了也分着吃，咬着牙继续奔赴战场。这段征途后来被称为十八军的第二次长征。队伍里有位老兵叫周大新，曾因伤病离开红军队伍，得知部队进军西藏，他毅然归队，当起了向导、翻译和侦察兵。可惜的是，他没能走完进藏路。牺牲前，周大新给他的藏族妻子写下绝笔信：此生能重返队伍，为国尽一份力，便是我最大的圆满。历经20多场战斗，换来了雪域局势的定局。这场战役终结了封建农奴制的黑暗桎梏，为17条协议的签订铺路，让和平的曙光正式照进高原大地。昌都战役的烽火早已消散在历史的长河里，但那些镌刻着初心与使命的红色印记从未被遗忘。近年来，昌都市建起红色资源库数字化展示管理平台，让泛黄的笔墨不再束之高阁，每一段文字、每一行字迹都以全新的方式得以被所有人看见，被下一代永远铭记。昌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洛松：
11: 主要是通过数字化的形式完成两个方面，一个是进行展示，第二个进行这个系统的管理，总共有6个大的部分组成。第一个呢，也是这个平台当中最为主要的一个，叫红色根脉精神宝库，让群众在查阅同一个地点70年前的老照片和这个发展的过程，同时呢聆听老战士用原声讲述的史料。希望通过数字化的手段推动系统的展示十八军进藏、昌都战役等红色的根脉，打造了红色军数字化传承教育阵地，让红色历史不再是课本上遥远的文字，变成了可触及、可互动的鲜活的历史。打开呢这个门类齐全、内容详实的专业数字化资料库，向广大的游客打造随时可以阅览、随时可以带走的数字化红色地图。
8: 循着数字化平台里的红色印记，本台记者卓嘎一行来到了昌都市内乌旗县恩达村，聆听这个曾见证过烽火的土地如今的新生故事。村民希热，
12: 打台的地牛羊们走了吧，走啊就先不来的那了妈妈哥。
13: 那时候这里没有多少老百姓，生活也特别艰苦。当年十八军在这里驻扎，当地群众获得了解放。从那以后，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
8: 七十余载岁月流转，当年战士们踏过的雪地险途早已化作村民安居乐业的乡间小路，历史从冰冷的文字与日记里走出来，扎根土地，生长成如今烟火富足岁岁安稳的幸福模样。
10: 告别了恩达村，前面就是丁青县。昌都解放以后呢，丁青县就是西藏最早解放的地方之一。
8: 这一年解放的号角也吹到了丁青，千百年来禁锢高原百姓的农奴枷锁被彻底打碎，这片沉默千年的土地第一次拥有新生的模样。丁青群众扎西自培，
14: 我的妈妈的姐姐把丁青葬的天里妈妈不得了，我的妈妈我的姐姐把这冰了。
15: 十八军在丁青驻扎的时候，我母亲获赠一枚毛主席像章，她一直珍藏着。

0: 做最大的宝贝。母亲去世前把像章留给了我，自那以后我开始收藏毛主席像章。现在我一共收藏了2000多枚毛主席像章。十八军来了以后给我们带来了幸福的生活，我们会永远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恩情，永远跟党走。
1: 一枚像章承载万家恩情，一本战地日记镌刻半部昌都新史。当年十八军将士用热血守护家国安宁，如今高原随处可见烟火幸福。
2: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联合网信办交通运输厅、市场监管局、邮政管理局等部门出台关于推动新就业群体有效参与基层治理的工作举措，进一步细化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方法路径和激励举措，着力将新就业群体职业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动我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迈上新台阶。举措明确，网络主播、三车司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有效参与基层治理各项工作，以党建引领、行业主抓、自愿参与、正向激励为原则，以随手式、便捷化参与为主要方式，针对网络主播群体线上影响力大、覆盖面广、受众触达路径直接的行业特点，培育打造正能量宣传员、网络治理监督员、应急信息播报员、文明风尚引导员四支骨干队伍。针对司机群体数量庞大、党员众多、全域流动、穿梭城乡、熟悉路况、接触群众广泛的行业特点，培育打造道路隐患排查员、政策流动宣传员、基层应急志愿者、便民爱心传递员、文明出行倡导员五支骨干队伍。针对网约配送员群体高频出入小区楼栋、沿街商铺、直面居民群众、熟悉社区环境及餐饮门店的行业特点，培育打造食品安全监督员、文明城市宣传员、社区便民代办员、消防安全协查员四支骨干队伍。针对快递网点覆盖乡镇村居、快递从业人员贴近农牧民群众、熟悉城乡环境的行业特点，培育打造村居隐患信息员、法治政策宣传员两支骨干队伍。
1: 西藏台消息，日前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西藏赛区竞赛在拉萨开赛，来自区内4所高校的19支参赛队伍围绕机器人创新、人工智能创意、无人机、智能文创等13个赛道展开角逐。参赛选手陈天乐：
3: 备赛和参赛的过程中，我们不断调试程序，优化机器人的操作方案，不断巩固课程上学到的程序和机械内容。
1: 首次落地我区的这项国家级赛事，由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科学技术厅指导。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西藏赛区组委会主办，中国联通西藏分公司承办。政企携手是本次赛事落地的重要支撑。作为赛事联合承办企业，中国联通西藏分公司发挥自身优势，助力数字西藏建设提速。中国联通西藏分公司产业互联网中心副总经理梁刚：
4: 依托联通的算力和远景大模型，我们呢以赛数学挖掘咱们雪域高原的数字人才，后续呢我们会持续的深化这个校企的合作，把 AI 这个能力呢和咱们西藏特色的行业相融合。
1: 本届赛事是我区深入落实科教兴藏、人才强区战略、深化人工智能加落地实践的重要抓手。西藏大学今年9月也将迎来人工智能专业的首届新生。西藏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副院长董志成：
5: 人工智能学科的招生，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啊，包括具身智能这一块呢，也是我们这个学科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课程的构成。
1: 西藏台消息，12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

0: 居民收入、社会稳定、经济运行形势、人大观察点运行情况汇报，研究部署落实工作。严金还强调，要围绕产业发展聚力攻坚，围绕法治建设聚力奋进，围绕宣传宣讲聚力提效，围绕机关建设聚力争先，要深化分析研判，提升观察质效。健全转化机制，强化成果运用，加强统筹指导，强化协同联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带头讲政治顾大局，带头守纪律转作风，带头勤学习勇担当，努力推动人大工作走深走实，渐行见效。肖有才、江白、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李文革、孙献忠出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0: 》。眼下，林芝各地特色种植产业正值管护收获的关键期，一个个特色产业基地不仅盘活了乡村资源，也成为了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聚宝盆。请听录音特写《高原六月农事忙》，特色产业结硕果。
2: 林芝市朗县顿嘎镇巴基塘高标准苹果种植基地采用全流程现代化种植管理模式，搭建智能监测、水肥一体化滴灌、绿色病虫害防控三大体系，每个环节都严格遵循国家级种植标准。基地工作人员阿旺曲珍：
3: 今年我们计划扩大140亩种植规模，同时引进红丹、享富等优质新品种，丰富果品品类，持续深耕标准化种植，延伸产业链条，把小苹果做成富民大产业。
2: 此外，基地全年

0: 忙着采摘、分拣，干劲儿十足。通麦村蓝莓基地技术员孟祥文：
1: 今年蓝莓种植20亩，采用容器栽培，配套水提一体化系统，平均每株挂果1.5到2斤，预计总产值3000斤。
0: 通麦村村民巴桑拉姆：
2: 现在有土地流转费，自己在基地打工，一年下来能挣不少，还能照顾老人和孩子。
0: 目前，通麦村正在规划拓展加工、储藏、销售全产业链，通过村集体加企业加农户的模式，让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通麦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扎西格勒：
3: 我们将通过现有产业基础，拓宽产业链条，不断引进优质企业，实现产业持续增效、群众稳定、增

0: 展壮大，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1: 西藏台消息，当前正值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牦牛产子关键期，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尼玛线段迎来繁育高峰。在野牦牛产子繁育的核心区域，尼玛县错罗木管理站的巡护人员会加密巡护频次，全力开展野牦牛活动监测、健康巡检等工作，全方位守护野牦牛安全繁育。近日，当地管护员巡护时偶遇300多头大型野牦牛种群，这也是当地少见的大规模野牦牛集群景象，彰显了高原生态保护成效持续向好。错罗木管理站站长昂旺罗珠。
2: 他在那我才看到，妈呀，刚才是人过去就是两百，我才看到，但妈呀，刚才那个妈呀，中。
3: 我们现在位于尼玛县玛依雪山，正在开展日常巡逻。早些年，这片区域的野牦牛数量并不多，如今种群规模越来越大。每到野牦牛产崽季，我们都会加密巡逻频次，全力守护好这些野生动物。
1: 巡护期间，工作人员还发现一头摔伤、无法自主活动的老龄野牦牛。受野牦牛体型和高原极端环境限制，工作人员无法转移救助，管护团队随即制定专项照料方案，每天定时投喂草料、输送饮水，持续监测伤情，暖心守护受伤野生生灵。错罗木管理站站长昂旺罗珠。
3: 他本就年迈，体型硕大，我们无力搀扶转移，现阶段只能每天按时补给饲草料和水，密切留意他的情况。
1: 常态化巡护、精细化管护，持续优化野生动物栖息环境，尼玛县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丰硕。目前，全县野牦牛总量已达1500多头，种群数量稳步增长。下一步，尼玛县将持续健全生态巡护管护机制，抓实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用心守护羌塘高原，珍惜动植物资源，持续筑牢高原生态安全屏障。
0: 下面关注第25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6月12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25批群众信访件办结20件，阶段性办结3件，正在办理4件，根据督察要求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日前，西藏与浙江成功达成首次跨区绿电交易，交易电量达223万千瓦时。本次交易通过青藏直流、庆东直流、西泰直流输电通道，将西藏白天富余新能源输送至浙江，有效提升了新能源消纳效率与通道利用率。
0: 近日，自治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电子开具小程序正式上线试运行，全区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借助手机就能随时随地开具电子合格证，消费者扫码即可查看产品产地、生产主体、质量承诺等内容，真正实现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全程可追溯。
1: 近年来，那曲市持续织密生态防护网格，已设立生态警务室5个，实现重点生态区域警务值守全覆盖。目前，公安警力已累计巡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重点林区草原260多处，并对110多处重点水域开展专项巡护。
0: 近日，拉萨市住建局起草的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实施方案提出，年满16周岁未达退休年龄的个体经营者、新业态从业人员等，可自愿以个人名义缴存公积金，并享受与单位职工同等的提取贷款权益。试点时间为2026年7月至2028年6月。
1: 日前，巴宜区开展文明旅游、安全生产、非遗保护一体化主题宣传活动，向游客商户宣讲消防安全、森林防火、非遗保护等。

0: 享知识并解答各类疑问。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有奖问答、趣味游戏、非遗体验互动板块，护航辖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安全发展。理论与实践。形式主义损害党的机体健康，破坏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这深刻揭示了形式主义的症结所在，为拔除形式主义政绩观的病根提供了科学指引。人民日报发表理论文章《拔除形式主义政绩观的病根》，文章说，从一定意义上讲，形式主义也可以理解为主观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叠加，具体表现为以主观主义想问题、办事情，使形式偏离甚至反噬内容。比如，在基层治理中，个别领导干部不到一线、不接地气，以了解情况为名，动辄让基层填报名目种类繁多、实质内容雷同的表格材料，将网格化治理变成了表格化治理，使基层干部揣着表格奔波在交材料的路上，捧着手机被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压得抬不起头来。凡此种种，都是在用主观判断、生搬硬套、机械替代客观实际。如果说主观主义是形式主义的病灶，那么功利主义则是加速病灶扩散的诱因。抱着功利主义干工作的人，仕途欲总是重于事业心，满脑子想着另辟形式主义捷径，搞泡沫政绩，赚取政治资本，为个人升迁铺路。自然也就难以出于公心冒风险担责任，不可能为群众的事儿啃硬骨头接烫手山芋。文章强调，主观主义者如同蒙上了双眼，既看不清真问题，更难以准确把握问题的本质和关键；功利主义者遇事便躲，见利就争，不敢直面问题，更不愿付出努力去解决问题。主观主义的盲目性与功利主义的自利性相互缠绕，就会产生形式主义政绩观，导致脱离实际、拍脑门决策、违背规律、想当然办事。如果任由形式主义政绩观滋长蔓延，仅凭主观臆想和功利目的抓工作，即使数字政绩创造的再多，盆景工程造的再精美，都不过是银样蜡枪头，非但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还会把大量人力物力浪费在不必要的事上，最终消磨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闯劲干劲，损害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才能在群众心坎上留下温暖印记。以实干出政绩，才能干出实实在在的真业绩。纠治形式主义政绩观，必须革除主观主义、功利主义的病根，鲜明树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脚踏实地干事创业的导向。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将双脚扎进泥土，用心感受基层鲜活脉动，体察群众所想所盼，从中找寻提升履职尽责能力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学会算大账、算长远账，甘做铺垫工作、甘积尺寸之功、甘抓未成之事、敢挑最重担子、敢啃最硬骨头。把为群众做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硬标志，多做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拉萨阴转多云，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桑珠孜阵雨转多云，9度到24度。那曲小雨转阵雨，3度到14度。巴宜区阵雨，13度到22度。乃东区多云，10度到26度。狮泉河小雨转多云，5度到15度。卡若区小雨， 11度到23度。

0: 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汉堡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2: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3: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4: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5: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浓了，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6: 看到有朋友发来一段话，我觉得很有些道理啊。大意是：你多学一样本事，减少一句求人的话，没有人能够打倒你，除了你自己。你要学会捂上自己的耳朵，不去听那些熙熙攘攘的声音。这个世界当中没有不苦的人，真正能够治愈自己的，其实只有我们自己。希望你我能够共勉。各位晚上好，这里是品味书香节目，我是小马，我又在这段电波里跟你分享与书有关的内容了。今晚我带来的这本书是著名作家萧复兴老师的作品，叫做《萧复兴散文精选》。这套散文精选包括6本，收录了萧复兴老师在不同时期的散文经典作品，内容涵盖了他对于音乐、美术、雕塑、文学、戏剧等众多艺术形式作品以及艺术家的评论和感悟，也充分展现了萧老师对艺术和人生的体会与思考。那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们欢迎电波那一端的朋友能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啊。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大家印象深刻的散文。很多人喜欢散文，很多人的写作也是从散文开始的。在中国的作家当中，你喜欢谁写的散文？萧复兴老师的散文作品当中，你喜欢哪一篇啊？因为今天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晒他们在课本包括一些散文的书当中看到的萧复兴老师的作品。好了，我们马上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
3: 我爱白纸千字的城堡，它装得下整个宇宙的情愁悲苦。仗剑奔走的少年，沉默如水的思想者，不着边际的幻想，永远热泪盈眶的感动。
7: 繁华落尽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给你夜色里最美的诗句，永远触手可及的远方。
6: 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品味书香。今晚我们分享的这本书是萧复兴老师的作品《萧复兴散文精选》啊，我也特别请到了萧老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您好，萧老。
1: 你好，你好。
6: 精气神很好啊。
1: 哎，谢谢。
6: 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萧老师的这套散文精选。我注意到，这套书涵盖了您对于音乐、美术、雕塑、文学、戏剧等等啊这些众多的艺术形式的这个评论，包括感悟啊，涵盖的面非常。很广啊！您给我们讲讲这方面的情况
1: 啊。好的，
6: 您的兴趣爱好看来很广。
1: 是，这个兴趣爱好呢，实际上还是应该从一个人的小时候开始的。那最初这些艺术的种子呢，其实还是在小的时候萌芽的。我最初对于这些艺术的进入或者是爱好，是从好像小学2-3年级或者3-4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家呢离着那个王府井呢不是特别的远，在走王府井的时候忽然看见了呢，就是有那个儿童剧院。在儿童剧院里头呢，那时候花1毛钱5分钱就可以买一张票进去。我看的第一场戏呢叫枪，它是小孩呢抗日战争时候的故事。
6: 这么多年过去了，
1: 这么多年我还记得非常清楚。后来那个上中学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同学呢

0: 就是演枪里的这其中一个演员的儿子，
1: 嗯，
0: 所以呢我就对这印象更为深刻。以后呢我又看到了什么马莲花呀、宝船呐、白雪公主，
1: 很经典的，
0: 哎，对对对，是很经典的话剧，
1: 嗯，
0: 哎，我就当时觉得跟现实生活它是有一段距离的，艺术呢有着现实生活所不具有的这种魅力，
1: 嗯，
0: 再大一点的时候呢，我学过二胡，拉过胡琴，就是那个还弹过阮，
1: 哦，
0: 还吹过笛子，
1: 哎呦，
0: 后来以后呢，我就非常喜欢那小提琴，在想那时候呢想拉小提琴，可是家里的经济条件那时候不允许，
1: 对啊，
0: 所以这音乐的梦呢就断了，
1: 哦，
0: 所以呢这个，
1: 但是已经埋下艺术，
0: 对对对，埋下艺术种子，而且呢关键是你没有什么嘛，就渴望什么，
1: 嗯，
0: 因为这艺术的虽然中断了嘛，但是对艺术的这种渴望呢，就其实到了年龄大的时候呢，越来越深了，
1: 嗯，
0: 到了我上高中的时候，高中毕业的那年呢。实际上我考上了这个中央戏剧学院的表演系，
1: 哦，
0: 实际上跟艺术呢就可能走得更近了，
1: 对，
0: 但是没有想到呢，那我是六月份就是复试都已经结束了，就通知书都寄到我的手里来了，但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1: 嗯，
0: 所以说一下子这个艺术的梦呢是彻底的跟我就远离而去。
1: 后来您去了北大荒，
0: 哎，去了北大荒，所以就是这段经历呢实际上对我对艺术呢可能更加的喜欢，
1: 嗯，
0: 所以散文里的好多写的呢实际上跟童年的这段经历是密切相关的，
1: 嗯，你看可见这个童年对于整个人的一生其实影响很大，
0: 没错，
1: 嗯，好，我注意到这套散文集的这个书名都挺有意思的，比如说太阳味道的西红柿，忧郁的色彩，风景只在想象中，花间补读未完书，什么音乐荡漾在城市的天空，简洁是最美的生活等等啊，这个名字都很有意思。
0: 非常感谢你啊，
1: 嗯，
0: 这个说的都非常好，因为这些名字呢之所以起这样的名字呢，实际上呢因为这是一套散文集，
1: 嗯，
0: 还是希望呢把这名字写得更美一点，这读者呢看起来呢，哎，它既是生活的同时也是艺术的，从某种程度来讲呢，这套书呢是给文艺青年，老文艺青年写给小文艺青年的，年轻的文艺青年看的，所以呢带有点这个文艺青年的这种色彩，那现在来看呢文艺青年成了一个贬义词，但实际上呢我觉得如果青年呢爱好一些文学还是好的，
1: 嗯，
0: 做一个文学青年比做一个物质青年呢可能更有意思一些，也更有意义一些，
1: 嗯，好，这样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我们来了解一下萧复兴散文精选集。
2: 萧复兴散文精选一套六本，收录了萧复兴在不同时期的散文经典作品，内容涵盖了萧复兴对于音乐、美术、雕塑、文学、戏剧等众多艺术形式、作品及艺术家的评论和感悟，充分展现了萧复兴对艺术和人生的体会与思考。慢慢翻阅，细细品味，似乎进入了作者的内心世界，与他一起感受人世间的喜乐悲苦，体会他浓浓的怀念，淡淡的无奈，深深的爱与感动。
1: 品味书香，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萧复兴散文精选，我们特别请到了萧老师走进我们直播室啊。萧老师，我注意过您这些年，你看您写过小说，写报告文学，写散文啊，在您看来哪种文体您可能更得心应手一些写起来？
0: 从我个人来讲呢，我这几种文体呢可能我更喜欢写小说和散文，
1: 嗯，
0: 在小说和散文之间呢，我努力的在写小说的时候我是用散文的笔法，在写散文的时候我努力的运用小说的笔法，这两者相结合，嗯，因为从更直接的，我觉得呢可能抒发自己的心灵啊可能更适合于我的还是散文，
1: 嗯，好，很多人读书的时候我们在课本当中就学过散文嘛啊，而且很多人走上写作之路最初也是通过写散文，因此就有人说散文好像是各种文体当中最容易上手的啊，这个您给我们讲一讲您的理解吧。
0: 对，那当然散文呢确实因为它短小嘛，也确实像你所说的最容易上手，
1: 嗯，
0: 但是散文呢叫做易写难攻，
1: 嗯，
0: 哎，就是说容易写，但是把它写好其实是很费气力的，
1: 嗯，
0: 任何一位作家如果他散文写不好的话 可能他其他的东西都很难写好。所以那个咱们已故的老作家汪曾祺先生就曾经说过，散文是一切写作的最基础的基础。这个我自己写散文呢，我觉得它更容易抒发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内心。我们每个人实际上呢跟都希望抒发自己的内心，抒发自己的生活。我最初写作的时候呢，实际上也是从散文入手的。所以呢，散文呢跟生活之间的关系呢可能更密切一些。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就是说的，你如果想写好散文的话，而不是说的把它写的那些很空洞的，或者是写的很大，散文的最容易写的呢，就应该是越小越好写。这个突破口呢一定要找准。这个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要找小。而这些小的地方从哪儿得来的呢？从你过去的回忆当中，从你现实的感悟当中都可以找到。我举一个简单的现实中的例子。我去年的春天的时候呢，我到南京去，从南京机场坐飞机准备飞回北京的时候，我的座位旁边呢坐着一位比我年龄呢可能略长几岁的一对老夫妇。一说话呢北京口音，也是北京人。他们我听他们交谈当中呢，他们从无锡啊苏州啊玩了一圈，从镇江到南京坐飞机回北京。这时候他们的目光呢一直望着我坐在我对面的一个女的身上。这个女的我看了一下呢，三十来岁，穿着一身的运动服，手里拿着一个手机，不住的在自言就乐，咯咯咯乐。一看呢，看手机不知道看什么信息啊，可能引发他的笑。然后我就听这对老夫妇就讲，说这个女的怎么特别像咱们的闺女。我就这话呢，我就因为她就坐在我的旁边吧，虽然他们说话声音很低，但是我听得还是听得真真切切。然后呢，这老头呢就撺着他这老伴儿说，你要不要前面跟这女的说一声，跟这闺女说一说，你拿那个他那个手机就给他看，你让他看看是不是像咱闺女。他说你跟他说说，你说说如果咱们跟他照张相，把这相片呢手机呢发给咱闺女看看，怎么这世界上还有长这么像的人。这女的就说你去，男的说你去嘛，都是女的好说话。这会儿这老伴儿呢就起身去了。去完了以后呢，我就看见这个对面的这个女的呢，看着这手机上的照片呢，果然她说：“哎，真像，太像了。”然后呢，这个老伴儿就提出要求说：“我们想跟你照张相。”这个老头呢就过去了，然后呢我就有了用了。就是说
1: 给他们照相。
0: 他那老头就把手机递给我说：“你帮我们照张相。”然后他我就听着他跟那个女的说：“我们闺女在美国工作了。”有一小孩儿，这五年没有回来了，我们特别想他，我就给他照了。就是这么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细节，
1: 这么小一个点，
0: 就是很简单的细节。但是呢，他把一对老夫妇对孩子的思念呢，把他表现的特别的真切，特别的细致，同时呢，特别的感人。关键是最后一幕，他把这手机，我给他照完了，我就给他了。给他完了以后呢，我就听这男的呢，轻轻的，这个老头啊，就对着你说：“说姑娘，你长得太像了。”那姑娘说：“是太像了。”他说：“我能不能抱你一下？因为孩子五年没来了。”然后两人就抱了一起，我当时特别的感动。就这一幕呢，让我非常难忘。就是人世间呢，很多萍水相逢的人，我们看似呢非常微小，非常微小，简直小的微不足道的事情，其实呢，他最能够打动人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他们之间的这些交往，他们从内心里涌动出来的这些感情，才会有最后拥抱的动作。所以最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呢，叫《机场的拥抱》，也在这套散文集里，就其中有这篇文章。所以散文呢，就有不要忽略了这些最细小的，但是呢，确实是来自我们内心深处的这些东西，它最能打动人。
1: 你看这么小的一个故事啊，咱们看上去这个小的不能再小，但是它体现的人伦亲情，
0: 没错。
1: 你说这个情感多可贵啊！来，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苏小克说，最早接触散文都是在课本上，印象最深的萧复兴老师的就是那篇绿绿的爬山虎，您还记得吗？
0: 记得。
1: 他说在我心里，他和朱自清的《春》啊，《背影》啊，
0: 谢谢
1: 是同等的啊。
0: 夸奖。
1: 他说，有一个典故啊，是叶圣陶老师邀请当时还是初中生的萧复兴去家里做客，说中国人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的历史。他说这一段我印象特别深，您给我们讲讲这一段吧。好不好？
0: 好的。 这是我初三的时候呢，北京市呢搞了一次这个少年儿童的作文比赛。
1: 嗯，
0: 那么我也参加了这次比赛，在这次比赛当中呢，有20个呢小孩呢就获奖。
1: 嗯，
0: 获奖完了以后，这20篇的作文呢，叶圣陶老先生呢逐一逐篇的进行了修改，而且每篇呢都给写了一个非常精炼的一个评语。
1: 嗯，
0: 啊，后来以后呢，这个就出了一本书，叫《我和姐姐争冠军》这么一本书。然后呢，这个叶圣陶老先生呢就请了这个获奖的20名的小作者当中2位，
1: 嗯，
0: 我很荣幸的作为其中的之一呢，就到他家去做客。
1: 嗯，
0: 到他家做客呢，就叶圣陶，当时他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大作家了，而且当时他是教育部的副部长。
1: 对对，
0: 啊，这是应该是德高望重嘛，但是一点架子都没有，非常平易。他坐下来以后，就是问着我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一定要就刚才这位朋友所说的，
1: 中国人，
0: 哎，中国人学，然后呢就是问我。你知道不知道中国历史？你背一背历史，哪个从朝代怎么？嗯，我当时就背了，
1: 嗯，
0: 背了，但是其中有一个地方背错了。
1: 嗯，
0: 然后叶圣陶先生他就特别说，这一定要记住，
1: 嗯，
0: 中国的人的不中国历史不懂这不行的。
1: 嗯，哎呀，我发现您的记忆力真好。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就是这些故事，你看你都忘不了啊。
0: 对，是因为他确实给我很多很多的这个帮助，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对我影响是确实很深的。
1: 嗯，所以其实你看，就是一个作家，我觉得他的这种敏感啊，他对这个越小的事情、越细小的事情的这种关注点，是不是啊？这些都能够体现出，这个在直接的影响到他的这个创作。
0: 是是是。
1: 来，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我们进一步认识萧复兴老师。
2: 作者萧复兴，北京人，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曾到北大荒插队6年，当过10年大中小学教师，曾任小说选刊副总编、人民文学副总编，现为北京市写作学会会长、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已出版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报告文学集、散文随笔集和理论集100余部，曾荣获冰心散文奖、老舍散文奖等众多文学奖项。2010年，萧复兴被评选为首届全国中小学生喜爱的10大当代作家。
1: 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都在说啊，自己所喜欢的散文啊，中国作家的散文名篇。那除了说到萧复兴老师的散文之外，还有朋友提到了啊，这是麦青小鱼儿，他说一直都痴迷于散文，喜欢的作家很多，比如说汪曾祺、季羡林、史铁生、毕淑敏啊，包括台湾的林清玄。多年前买过林清玄的一本散文集啊，因为这个很喜欢，经常翻阅啊，翻的这个书都掉页了。最喜欢的一篇散文其实是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读了很多很多遍，而且隔一段时间就会翻出来啊，重新品读一下。这是大概是和您应该是同辈的，
0: 同辈的，
1: 同辈的啊，
0: 同辈的，
1: 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啊，我也曾经读过，也被他的那种精神啊和自己的身体的那种情况做抗争的那种精神所感动。下面这位聪儿他说，散文喜欢的是沈从文先生的啊，这个包括其他的这个散文作家的作品啊，这个可惜那不是雨天说喜欢杨绛先生的作品啊，他也是我很敬佩的一位女作家啊。还有朋友提到了说读过鲁迅先生的很多散文，有哲理有思想，冰心的散文也读过一些，很有趣味，很吸引读者啊。他特别想问一问萧复兴老师，对您影响比较大的，就在您心里您觉得散文作品写的算是很好，您从心里很
0: 这是我应该说对我散文影响最大的一位作家是冰心。
1: 哦，
0: 就是我在读高中的时候呢，这个我在我们学校的图书馆里呢曾经找到过冰心先生的解放前和解放后出版的所有的文集，包括他的所有的散文集和小说集，以及呢《繁星春水》的2部诗集。
1: 嗯，
0: 我呢曾经抄过一本呢冰心的散文集，叫《往事2》，所以呢，应该说上中学的高一这阶段当中呢，冰心的散文对我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嗯，
0: 他那种对感情的这种，尤其是那种爱的这种感情，对世间、对人、对自然、对动物，这种爱的这种情感，这种对我的影响呢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同时他的语言，他既有那种古典的美，同时又融入了现代白话的那种非常细致的那种优美，对我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可以。

0: 根本就不会走上写作这条道路。
1: 嗯，
0: 所以在这众多的散文作家当中，当然我喜欢的有很多，但是应该说首推应该是冰心先生的散文。
1: 嗯，好，还有朋友提到了，肖老师他说您的一部小说他很喜欢，就是《我们曾经相爱》啊，然后他说后来又读了《忧郁的色彩》啊，真是他说这些都对他日后的这个人生啊，包括这些这个面对情感啊，面对生活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一些作用。今天我们说到了萧复兴老师的散文精选啊，您看通过您的作品，我们就能感觉到您这个爱好非常的广泛啊，比如说写过音乐笔记，喜欢作画啊，这些兴趣，就是我们现在都感叹好像时间太紧张了，您这时间怎么安排的？
0: 当然了，这可能跟我年龄比较大了，退休了，有着宽裕的时间是有关系的。
1: 嗯，
0: 那么年轻人呢，为了生存，是吧？上有老，下有小，肯定他的时间是非常紧张的。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呢，时间再紧张的，并不影响我们的爱好，而爱好呢，会使我们的生活呢，可能更为丰富一点。如果一点爱好的人都没有的话，我觉得他的生活其实是非常单调的。所以呢，在你自己再紧张的生活当中，寻找一点或者两点你自己所爱好的事情，我觉得呢，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而且会让我们的生活呢，充满着跟紧张生活、跟你的工作呢完全不太一样的这种色彩。这既是一种调剂，同时呢，也是让我们自己的心灵啊，让我们的精神呢得以丰富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
1: 嗯，其实如何这个管理时间，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就是建议大家都能够这个管理好自己的时间啊，有限的时间当中，咱们也抽出时间能够投入到自己更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读书，或者是看一些艺术的作品啊，画展啊等等，让对自己的提高滋养会非常的这个多啊。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声音世界当中，品味书香。每天晚上小马都带来一本书，我们今天晚上为大家带来的是萧复兴散文精选。这套散文精选包含了六本啊，收录了萧老师在不同时期的散文经典作品，也充分展现了萧老师对于艺术和人生的体会与思考。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今天我们聊的就是大家印象深刻的散文，包括萧复兴老师的散文当中你喜欢哪一篇？好，肖老师，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大家的留言。
3: 哎，好，
2: 这位是潇洒的我啊，他说一边是水柔不胜桨的密歇根湖，一边是灯红酒绿的密歇根大街，音乐荡漾在城市的天空。萧复兴先生的文字质朴干净，他善于在行走中体会时间的魅力啊，这他知道。
3: 谢谢谢谢。
2: 他说我还喜欢的散文家是周国平先生，每一本书都记载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让读者在文字当中与他进行内心的交流，达到共鸣。还有朋友提到了说看过萧复兴老师的《烟花经验》，写的是在除夕那天我去小区里的一家理发店里发生的一件小事儿。文章不长，里面只有三个人物，故事情节也不复杂，但是却传递出浓浓的正能量啊。他说读完文章一股生活的气息扑面而来，让人暖心，能够看得出萧老师是在生活中一定是一个有心人，所以才能够从这些小事当中提炼出闪光点来。
3: 谢谢谢谢。
2: 沂蒙山小调他说你看离开校园之后啊，就很少看散文了，印象深刻的还是某人为我写的那篇序啊，那段爱情留下的最美好的回忆之一就是这篇文字啊，纯洁如雪般的爱情。下面这位这是飞鱼假名月小四眉弯，他说啊，三毛的文字啊喜欢啊，他说这个尤其是送你一匹马等等啊。然后还有朋友提到了我等你请记住，他说散文最喜欢的还是朱自清先生的，他的作品春啊，盼望着盼望着冬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他的语言总是很生动很拟人化，读着非常舒服，而且在当时刚学的时候来说，对我来说很好背啊，很好上口。晴天小冉说说起散文瞬间想到了朱自清，依稀记得语文课本当中他的作品匆匆春背影荷塘月色等等，一直觉得他的文字特美，他的散文大都借景抒情有感而发，不温不火，但是淡妆浓抹总相宜。还有老舍先生笔下的散文啊，特别是他们家那只猫写的生动形象，完美的诠释了那些美好的细节。你看所有的这些东西啊，都可以看得出就是大家还是很就是能够打动心灵的，能够美好的一些东西大家还是能够记得住的。
3: 对对，是的。这散文本身呢，就是它特别适合抒发自己个人的一种内心世界，所以它这些能够抒发自己内心世界最真挚的感情，还是最能打动人。
2: 嗯，好，我们继续回到您的作品当中啊。我注意到您，这六本散文当中写到内容很多，比如说。

0: 写到旅行啊，写到吃啊，写到美食的记忆，写到教育啊，这个包括这个您个人的这个成长的经历等等。我们先从这个旅行说起啊，因为现在很多人喜欢这个旅行啊，而且市面上出现的这个旅行的书也很多啊。您的这个文章当中也能看得出，您的不同人生阶段对于游历与阅历的关系也有自己的看法。您谈谈，您讲一讲您的故事。
1: 哎，对，你说这话题我非常非常感兴趣，也非常有意思。
0: 嗯，
1: 就是其实旅行是中国人呢是一个传统。这叫古人讲，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它实际上读和行之间呢是密切相关联的。
0: 嗯，
1: 读和行呢，它都是认知世界啊、深化内心的一种最好的方式。但是现在呢，说心里话呢，就是旅游呢已经被膨胀。
0: 嗯，
1: 就是人们对于旅游的这种认识呢，跟我们古人的认识呢，已经产生了一种偏移。
0: 嗯，
1: 就是人们现在呢是问你有什么爱好，尤其是年轻人，你有什么爱好？他把旅游当成一种爱好。其实旅游不是爱好，旅游是你的行为的一种方式。
0: 嗯，
1: 如果把旅游当成一种爱好的话呢，就把旅游呢完全当成一种娱乐的方式了。
0: 嗯，
1: 所以呢，现在的很多包括老年人。你看他有了现在有了钱了，也有了时间了，
0: 嗯，
1: 那么到处去旅游，而且呢以占有的心态，就是说叫恨不得把世界呢每一个地方都走遍。这就让我想起了当年我们年轻的时候曾经发过的那些誓言，
0: 嗯，
1: 要把红旗插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要解放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一样。它是一种占有的心态，它不是一种对世界认知，然提升自己的内心啊，温暖自己的内心的，它不是这种精神的一种需求了。
0: 嗯，
1: 那么这种的旅游，我觉得跟我们古代对于那种行和读这种认知这种关系呢，就我觉得是不太一样了。我们应当调整我们对旅游的这种认知，这样的话呢，才能使我们的读和行呢，让它能够结合在一起，完美的让我们的生活呢有意义，更有意思一些。
0: 嗯，好。我们再说吃啊，关于美食内容，最近几年你看关于美食的图书也特别多啊。我每一次我们品味书香节目可能每年也会介绍几本，这次出版的您的散文集当中也将这部分单独成了一个章节啊。
1: 嗯嗯嗯，
0: 您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关于美食的这部分的这个。
1: 就是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其实吃呢是因为物质极端的贫乏嘛，其实吃是非常困难的。就是我来之前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就是那个时候呢过年的时候啊，我们原来在北大荒的时候吃一顿饺子呢，
0: 嗯，
1: 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0: 嗯，
1: 因为只有过年的时候在队里才会杀一口猪，然后呢有肉馅儿吃。而且当时呢就知青呢那么多人，就这饺子呢就是食堂里的人手有限，他包不过来。我们那时候就是把这馅儿剁烂了，然后呢几个人呢就是分组吧，分班组去领，拿着洗脸盆，
0: 嗯，
1: 自己的洗脸盆，也没有别的家伙事儿，拿着洗脸盆领面和馅儿，然后呢没有擀面杖啊，就拿酒瓶子什么的来擀，拿也没有案板，就把那炕席那炕沿呢，
0: 嗯，
1: 那不是木头做的嘛，炕沿当成擀面板。所以那时候吃呢，吃一顿饺子呢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他是你对吃的印象呢就格外的深刻。
0: 嗯，
1: 而且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一样，就吃呢它融化了你自己的青春期的成长。
0: 嗯，
1: 是你跟你的成长呢就密切相关了。
0: 嗯，说到这个成长啊，您看您是在北京大院
1: 哎，对，是的，
0: 生活啊，
1: 哎，
0: 然后又作为知青去了北大荒啊，就是你们这代人应该说经历的很多啊。我想这些东西可能也对您的写作特别有滋养。
1: 是的，就是我的写作呢，就是主要的生活呢，就是来自于我童年，因为我从洛生就是在一个北京叫粤东会馆的一个大四合院里的生活，
0: 嗯，
1: 一直生活到21岁的时候到北大荒，然后到北大荒生活6年，这两段生活。是我写作的一个很重要的财富。再有一个财富，就我当过10年的老师，
0: 嗯，
1: 大学、小学、中学教了10年的书，也成为我写作的一个财富。所以呢，就是这三段生活呢，就一个人的经历，实际上呢，就是他写作的财富。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这样的。
0: 嗯嗯，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云闪阿拉丁，众多的文学作品当中，文体当中最喜欢的就是散文啊。他说喜欢散文不是诗，却像诗一样的意境和情怀。喜欢像当代的席慕容啊，包括林清玄，也喜欢张晓峰啊，包括张小娴啊，梁实秋、石平梅啊，喜欢朱自清、冰心，太多太多散文大家作品，拿得起放不下的，其实。

0: 就是对于散文的这种痴爱啊，我们看到有年轻的写散文的作者，也有老的这个散文大家啊，看来就是我觉得这种读书的这种广泛啊，一定不要给自己有一个局限啊。关于读书的这部分内容，你给我们讲一讲您的体会吧。
1: 读书呢，我觉得当然了，就是说的他应该从小就应该养成这个习惯。
0: 嗯，
1: 张爱玲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叫做成名要
0: 趁早
1: 是吧？其实读书要趁早。
0: 嗯，
1: 就是读书呢，在小的时候养成一个良好的一个习惯，它会影响你的一生，成为你一生的财富。
0: 嗯，
1: 所以我认为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年轻的时候读书，小时候读书，跟我到了老的时候读书，这概念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你吸收的能力、感受的能力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老的时候也可以重新回过头来再重新读书，但是你毕竟落下的叶子很难再像鸟一样重新飞上枝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还是要读书要趁早。
0: 我们接下来再讲讲这个家庭教育吧。
1: 好，
0: 我知道就是您的儿子萧铁啊，小学的时候好像就发表过一个小说《转校生》啊，当时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啊，后来也加入了中国作协，现在是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啊。我看您有一些文章当中也会写到和儿子的那种关系啊，亦师亦友啊。关于教育孩子啊，这个您有什么样的心得？
1: 我刚才讲了，其实教育孩子呢，就是从小要帮助他养成一个读书的兴趣，养成一个读书的习惯。我觉得这是当家长啊，在小的时候最需要做的事情，就刚才讲了，就是说那读书要趁早，而且呢，这个东西呢，就像种地一样，这过了这村呢，没这地儿。所以我想呢，我对小铁的最大的帮助就是小的时候跟他一起来读书，然后呢，培养起他读书的兴趣，养成一个读书的良好的习惯，这个让他受益。就是他这一辈子，他就会他就会认真的去读书，而且在读书当中呢，去寻找到自己的乐趣，丰富自己的人生，然后提高自己的能力，这都是从小养成的这个习惯。所以
0: 您说特别好，就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孩子呀都是看大人的，就是大人这个潜移默化的这种影响，就会对孩子产生这种影响。
1: 是的
0: 啊，我们现在很多父母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多读书，但是自己呢？每天打游戏，
1: 对，这就
0: 或者是这个做其他的一些活动，但就是不读书。
1: 这
0: 但他希望孩子读书。
1: 是，你说的非常对。就是说家长首先要以身作则。你这整天打麻将，然后你让孩子去读书，这就难度就比较大，因为你没有孩子没有说服力，对吧？我觉得就是说，那时候高三毕业的时候呢，曾经有的同学问小铁说：“你爸爸给你有什么影响？”他想了想，他说的：“反正我每天回去。”放学回家的时候总是看我爸爸呢，不是趴在桌子上写东西，就是趴在桌上读书。就像你所说的，就家长要以身作则，是孩子的一个榜样嘛。
0: 你看我们经常说这个原生家庭对孩子的成长有什么样的影响，这样的影响，但是最大的影响我想就是父母潜移默化的这种教育。
1: 没错。
0: 来，我们继续通过一个短片进一步了解萧复兴散文精选。
2: 萧复兴散文精选收录了著名作家萧复兴的散文精品，历经岁月打磨的读本留住美好，温暖记忆，在时间中捡拾斑驳的光影，在沉静中体会人生的况味。作家萧复兴的文字质朴干净，却蕴含着强大的正力量。他善于从细节中发现生活之美，在行走中体会时间的魅力，看似平淡的叙述却有着浓郁的人文气息。
0: 刚刚我们说到教育啊，说到对于自己的孩子萧铁的教育啊，萧老师曾经还写过一套这个青春三部曲啊，叫做《早恋》《女生日记》《青春奏鸣曲》啊，当时的反响也很大啊。您跟大家讲一讲当时您写这套书的一些相关的情况。
1: 是我刚才讲了，因为我当过十年的老师，所以有跟校园呢有过这样的一个密切的关系。所以到这三本书呢，作为青春三部曲的时候，30年前写的了，这些日子过得真是飞快
0: 啊。
1: 那就是30年前，我为什么写这部书呢？就是当时呢，我觉得好像我 不知道该写什么东西，因为我该写的东西好像我写了好多了，我再写的话呢，我害怕重复自己，这时候我检点一下我自己。

0: 的库存，嗯，我发现我十年老师这个校园的生活并没有触动，
1: 嗯，
0: 所以呢我就又重新回到校园去，然后又重新拾回了对校园生活的那种记忆和情感，所以写下了这三部这个关于中学生生活的长篇小说。
1: 嗯，
0: 现在还有读者寄集，非常感谢他们。
1: 哎，我特想知道您觉得这样的书啊，
0: 嗯，
1: 当时所反映的这样的故事，
0: 嗯，
1: 啊，他对现在的孩子或者家长还有一些借鉴或者是这样的意义吗？
0: 就是好多朋友呢都曾经问过我这样类似的问题，我是这样认为的哈，
1: 嗯，
0: 就是说的虽然时间过去了，但是青春的本质是一样的，
1: 嗯，
0: 尤其是青春时期的这孩子对于他理想的向往，尤其是对于情感包括爱情那种向往，他不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它是一种恒定的，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是这种追求，是这种向往，现在的孩子们他仍然是这种追求，这种向往，而我们成年人呢，如何对待他们，如何尊重他们，如何去引导他们，也是同样有现实意义的。
1: 嗯，你看有朋友提到了，他说你看如果你不说我都不记得了，就曾经我在读中学的时候读过这样的书，到如今我成了一个孩子的，就是中学孩子的这个母亲的时候，
0: 没错，
1: 突然想起这样的事情。他说我现在才意识到，就是说其实有时候我自己的这个做法可能未必正确啊，就是像我过去的父母那样都犯的一些错。你看，
0: 是是是，因为我们很容易重蹈覆辙，
1: 嗯，
0: 就是每一代人呢其实走着上一代人的路，所以我们当了父亲之后或者当了母亲之后，我们很容易呢就重蹈我们自己的父亲和母亲的路，这是所有人都应该警惕的。
1: 嗯，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萧复兴老师的这套散文精选集啊，一套六本。我们接下来啊，来聊一个话题。刚才有朋友提到了说，我总觉得好像您说到这个写的日常的生活，写小的点，他说这样好像激不起我的兴趣啊，这是关于一个写作的问题了啊，
0: 是，
1: 就是说他觉得应该写大一点的东西，他可能更激起他的这个兴趣来啊。
0: 是这样的，我是这样认为，就是说任何大的东西都是由小的积累起来的，如果我们忽略了小的东西，你的大的东西就容易失去。
1: 嗯，
0: 对对对，德国有个音乐家叫德彪西，
1: 嗯，
0: 他是这个非常有名的这种就是这个印象派的这个音乐家，他的小的时候就是家长给他钱，给这几个孩子钱买东西，他总是买那最小的，他不买那最大的。
1: 嗯，
0: 然后他自己创作的时候呢，他没有创作过这个大的交响乐，
1: 嗯，
0: 对不对？他一辈子就写过一部歌剧，除此之外都是短的乐章，或者是短的奏鸣曲或者协奏曲，但是为什么呢？他重视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瞬间的感悟啊，对那些细小事物的感受。所以德彪西呢说，我曾经说过一段很就是说很有点意思的话嘛，我们现在听来当然他带有一定的情绪了啊，来说的话，他说大的东西让我恶心，
1: 嗯，
0: 他重视，他实际上这话说的有点绝对，有点偏激了啊，因为他作为艺术家很容易说这些偏激的话，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忽略了那些小的，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些小的，我们就很容易失去了大的，就像呢我们可能忽略了今天，你也就失去了未来，是一样的道理。
1: 嗯，好，送给电波那一端啊，这位喜欢写作但是不喜欢写小点的这位朋友。好，萧老师曾经做过人民文学的副主编啊，而且一直在从事文学的创作啊，可以看得出来写作对您来说这个生活的这个重要性啊。您给大家讲讲您是怎么样继续保持这种写作的热情，因为很多人可能因为生活的变迁，因为换了一座城，或者因为这个时代啊环境啊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就开始慢慢脱离了写作，就有自己其他的一些热情的东西了啊。
0: 对，
1: 就是您对于写作一直保有
0: 啊，对对对，我觉得这可能跟自己的爱好吧有关系。这个有的人呢就之所以变化呢，他这个爱好呢发生变化，说明他自己对于写作对于文学或者对于艺术这种定力呢他缺乏。我觉得我之所以能够写作，我就觉得写作会给我带来快乐，同时写作呢会让我丰富我自己的人生，丰富我自己的内心，所以我干嘛丢弃写作去干别的事情呢？而且除了写作呢，我觉得我也不会干别的事情，那不如我就做一点自己能做的而且喜欢做的事情，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可能更对我来讲更适合一些。
1: 嗯，你看很多朋友说听上去您这个精气神很好，
0: 哪里
1: 还是很有热情。
0: 谢谢
1: 希望萧老师有空的时候还能够继续做客我们的节目。
0: 哎，好，非常感谢你，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
1: 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节目，我们明晚再会。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尊敬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飞往拉萨的 CF0520 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比例达 80.3%。 2025年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2848亿元，连续四年超1万亿元。15、57，我国还将实施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据德邦证券估算，15、57水网年均投资规模可达1.2万亿元以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透露，自2023年6月三北及西北、华北和东北建设的大型人工林业生态工程攻坚战全面打响以来，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累计实施项目544个，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强。

0: 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有效举措。据了解，目前全国150,000支工作队、近500,000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坚守在乡村一线，发挥了重要作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通知提出，到2028年，支持特色化创业模式的政策体系不断健全，创业生态持续优化，创业主体更加活跃，实现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等四种模式引领作用进一步发挥，创业带动就业效应进一步显现。政府鼓励创业，市场引导创业，社会支持创业，劳动者勇于创业的氛围进一步形成。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近日启动。今年消防员招录计划17,000名，其中城乡消防救援队伍14,150名，机动消防救援队伍2,850名。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退役士兵、社会青年三类人员，分别招录5,667名、5,667名、5,660名。12号23点至6月30号18点期间，招录对象可登录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平台，查看招录公告和招录计划，按要求注册个人账号，提交报名信息。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个税汇算清缴哪些项目可以享受减税？根据政策，我国现有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等7项专项附加扣除。在享受各类专项附加扣除的群体中，30岁到55岁上有老下有小的中青年是主要受益人群，人数占比超80%，享受减税金额占比超90%。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增速进一步提高，前5个月增长超过1倍。展望下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仍将保持较高的景气度，全年出口有望超过400万辆。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虽然今天不是节假日，但是这家京城最有名的山西风味饭庄里还是热闹异常。宋金水已经在晋阳饭店的后厨里工作了40多年，此刻他正在忙着做一道名为过油肉的菜肴。过油肉是山西的一道经典名菜，有着色泽金黄鲜艳、味道咸鲜、醋香扑鼻的特点。
1: 为什么要是姜几个小时，让它那个底味跟这淀粉附在这个肉里边或者是上面，它才能保证它里边的肉质滑出来以后是软嫩的。它这从这个面上看，它能看到有点透明感的似的。
0: 这道过油肉做得好吃不好吃，关键要看厨师在滑炒的过程中对火候的把握。
1: 调汁是我们是碗碰汁，就是说淀粉、料酒、酱油，再加高汤，往上一烹，烹上以后就说，它汁往下走，一见着那个锅底传热呀，形成了链，淀粉成了链，在这个的时间，你推也好，翻也好，推早了，它淀粉还没形成链呢，它就发乌，要熟。形成链了，一推一翻，它出来以后是明亮的。
0: 宋金水与山西菜的缘分还要从1974年说起。那一年他刚刚结束插队生活，经过分配，宋金水成为晋阳饭庄的一名学徒。晋阳饭庄始创于1959年，是北京第一家专营山西菜的高级饭庄。几十年来，这家饭店接待了众多国家领导人及外宾。宋金水回忆起当年第一次踏进这家饭店时候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
1: 领着我们到了晋阳饭庄，一看啊，朱漆大门啊，往里一看，挺深奥的，觉得啊，一个一个的古香古色的房子，一共是3套院，就是说一进朱漆大门，中间是走廊，两边是2套院，再往前走第2套，两边又是2套，第3套又是等于是中间走廊，两边是3套院。哎，觉得古香古色，啊，这房子也都是老宅子。
0: 看到如此别致和气派的环境，宋金水隐隐感觉到这是一家非同一般的饭店。
1: 晋阳饭庄，啊，是在彭真老市长，啊。就是看到都是山西人，他是一看这么大京城没有这个山西风味的，所以啊定在这地方建立晋阳饭庄。59年开业，他是召集了山西各路的厨师、三路的厨师，加上北京的这个啊厨师有名的几个大饭店的啊，师傅，包括山西的服务员一块儿，到了这地方建立的晋阳饭庄。
0: 晋阳饭庄里人才济济，为了早日争取到掌勺的机会，宋金水一刻都不敢放松。每天在工作之余，他做的最多的事就是守在厨房里给老师傅们打下手。很快，这个勤奋的年轻人得到了老师傅们的喜爱。一天，师傅把宋金水叫到身边，教他做了一道山西传统菜——太原焖羊肉。
1: 羊肉，选精肉。

切成金钱片啊，腌制就是味制，挂蛋粉糊啊，配料有大葱啊，切成滚刀片。做法是加底油卧油煸炒，煸的七八成熟，控去多余油，打底油，把羊肉回锅，加入葱，再进行煸炒，等到这个肉把这个汁芡收进后，打明油出炒。

0: 不过在晋阳饭庄里，有一道宋金水特别想学的菜，可师傅却始终没有教给他。香酥鸭是晋阳饭庄里当仁不让的第一道招牌菜，有着外焦里嫩、香而不腻的特点。对于这道神秘大菜，宋金水充满了好奇。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他进店一年后的一天，师傅把他叫到身边，终于答应教他这道菜。
1: 咱们常用的就是说是腌制方法，就是说必不可少的葱姜大料桂皮等等等等。腌制方法就是说先用这个鸭子在那个原料汤里头翻个，让它里外都入味儿，在码桶里头一正一反，底下是正的，第二个就得反的，因为它后背开膛，有时候它那个脊背那个小骨容易给下一只呢扎破，所以说一正一反。
0: 在蒸制过程中，怎样才能使鸭子形状保持不变呢？师傅告诉了宋金水一个诀窍，
1: 加上泡的那个药料水，就这么蒸6个小时，啊，再焖2小时，最少2小时，下蒸箱，再把脊背稍微压它一下，保证它的圆形漂亮。拿这个鱼器一焖它，它就自然回缩啊。回缩以后，用盘把那个脊骨再稍微压它一下，让它形成圆形啊，省了这么架，让它形成圆形，出来的鸭子就是说啊不走样。
0: 为了做好这道菜，宋金水不知道练习了多少遍，终于有一天他做的鸭子不焦不生，火候刚好，口味也颇像那么回事儿。不过师傅还是对他做的香酥鸭不满意，
1: 也可能手慢的原因，就是他那粉糊啊，下锅的时候他有点薄厚不均啊，出来以后就是一看形象形状啊都没达到一定的标准啊，师傅就过来看着知道，就说哪儿出现的毛病，就说这个为什么出现这种原因，就说挂糊手的利落，挂满薄厚均匀，下锅要迅速啊，果真就说炸完以后再一看，哎，形象跟这个质量啊口感都挺好的。
0: 说到山西菜，面食绝对不能不提。山西是多山少川的内陆

0: 区，蔬菜品种少，家庭主妇们没有条件在副食上进行调剂。为了提高全家人的食欲，只好在各种面食的制作手法上变换花样，一样面食百样吃，加工成餐桌上的美食。想要掌握山西的面食制作，有一样不得不学，那就是刀削面。这也是宋金水在晋阳饭庄学习的第一道面食。
1: 刀削面的来历，据说是在过去交战时期，也是怕老百姓造反，把民间的铁器、菜刀啊都收缴了。收缴以后呢，有一个主妇呢，做饭和完面以后，没有刀具，就去叫老汉取刀具，老汉也没取回来，就看见有一块铁片，拿起来以后，就琢磨着给它改成刀具，就握这个弧形磨了磨。回去后，主妇呢就拿它切这面，切了半天切不动，索性就砍吧，这一刀一刀一刀，哎，改成了削面了。
0: 刀削面是晋阳饭庄厨师的拿手好戏。只见老师傅们的刀下，一条条细长均匀的面条落入水中，让人目不暇接。刀削面的制作看上去很简单，等到宋金水亲自上手，才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儿。
1: 角度不同，形状不同，再有它是这个一块面，它从头削到尾，它老是一个平行面，啊，有的基础稍微差一些的，或者挖形，或者前面突出，底下发厚，它上下出的条子都是一边粗细一样，带着个三棱，它面形从头削到尾，它不乱。

0: 在山西面食中，除了刀削面，还有一种面点颇具代表性，那就是文席饼。这也是晋阳饭庄最受欢迎的面点之一。文席饼的制作不仅食材讲究，制作手艺更是力求精细。为了做好这道面点，宋金水在跟师傅学习的过程中不敢有半点马虎。
1: 文席饼的制作就是说先和好面做成劲儿，完了再用油往上刷，让它焖它一下，以后再擀，擀成条状，啊，卷的时候就是搁点葱，搁点盐，啊，卷成三角形对角卷，厚了，蹬，往后搓着走，让它薄，比纸还要薄，卷成一个压的圆形，卷完以后一摁，搁在称里握油，进入烤箱，上下温度300度，啊，握油煎烤，适当的时候再翻身翻一个，让它上下一样，啊，颜色一样。
0: 一个制作成功的文席饼，首先饼的层次要够多。不过想要达到这个标准，对厨师们的基本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1: 抻这面卷这对角三角的时候不能断，就是宽窄度薄厚啊，随着卷随着

0: 顿，随着搓，让它加度它的层次，层次越多越好。它主要这是一个关键，它有筋斗劲儿，抻面那个薄厚度，烤完以后，它这个葱香味儿也浓。
1: 在晋阳饭庄还有一道食客必点的面点，拨鱼儿。这道面食是宋金水的拿手好戏。
0: 啊，拨鱼儿的做法，用温水和面，啊，和好的程度就跟咱们这个烙饼面稀稠一样，再用深一点的盘儿，用特制的竹筷把面放在盘里，利用它的倾斜度跟它这个边角，用这个特制的竹筷去拨这个鱼儿，所以叫拨鱼儿。它这象形就跟鱼似的。煮熟后过凉，收半点油，省了粘连，完了再进行炒制。炒制时就是烹醋，最后出勺烹醋，醋香味儿、筋斗劲儿全有了。
1: 通过对传统山西菜和山西面食的研究学习，宋金水在不断精进着自己的技艺。正是这些扎实的基本功，为宋金水日后的菜肴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道晋香过油牛肉融入怎样的创新？
0: 和完以后吃到嘴里头它要嫩一些。
1: 一道老醋焖桂鱼又是什么给它带来灵感？
0: 有的人就是说喝酒之前，哎，来一小盅老陈醋。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如今宋金水已是这家山西菜老字号的行政总厨，在日常工作中，他除了要为菜品的质量把关之外，他也在时时思索着如何能把传统山西菜进行改良，以便让他们更能迎合当代人的饮食习惯。近些年，宋金水发现，很多客人在饭庄品尝了菜品之后，虽然对美食赞不绝口，但是也提出了山西菜品偏油腻的问题。经过深思熟虑，宋金水决定首先从客人们点的最多的过油肉开始改良。
1: 原材料的重新，就说大肉改成牛肉啊，只不过区别一在哪儿呢，他就是说这个牛肉味质腌制的淀粉淡糊要比它那个要厚，它是原理上什么呢，牛肉纤维长啊老，所以说糊要稍微要厚一些，糊完完以后吃到嘴里头它要嫩一些，越糊薄它越嚼着，纤维长它越老，是这么一个原理。
0: 晋香过油牛肉一经推出，便受到了食客们的好评。听到客人的反馈，宋金水高兴不已。那么，除了对传统菜的改良，能不能利用山西菜的特点去完全创新一道菜呢？一番思考之后，宋金水将目光锁定在了一种山西特有的配料上，这就是山西老陈醋。
1: 咱们山西这个醋是世界有名的，又能促进消化、软化血管，什么健脑，本着这个原则去改进的。它这个发酵的时间跟它这个功能要比咱们普通醋要好啊，醒脑啊，软化血管啊，解酒，口味上就是说有点有酸微甜，有的人就是说喝酒之前哎来一小盅老陈醋，哎舒畅，喝完酒他能抵消了，就是说把能把这个酒给抵消了。
0: 这道老醋焖桂鱼就是宋金水利用山西老陈醋研制出的一道菜品，如今这道菜已经成了晋阳饭庄的经典菜肴之一。
1: 咱们现在做的是老醋焖桂鱼，桂鱼呢是属于高档一些的鱼，它是这个肉质啊特别嫩啊，口感柔滑。老醋用的是我们山西的老陈醋，醋可以软化血管啊，促进消化，并且含多种氨基酸啊，有很高的营养。炸完以后就说另起勺点打底油，葱姜丝煸炒啊，加醋加老陈醋，我们山西老陈醋，加水加糖加白酒啊，把鱼放在里头焖啊，增加它的这个蛋白质的分解。
0: 焖好桂鱼，宋金水并不能放松，因为接下来是这道菜关键的一步，收汁儿。
1: 汁儿欠的收汁儿口味要掌握好，就是说它这个收汁儿让它不要太稀也不要太稠，让它分解了它里边的这个蛋白质，鱼的蛋白质，又是增加这个醋香酒香，酒它本身就是说去它的腥味儿，又增加了它这个香味儿，提升它的香味儿。
0: 经过改良，这家老

0: 经过改良，这家老字号的传统鸡，
1: 哎，这炒的还不错，突出它那个金黄色，啊，味道鲜咸。
0: 宋金水除了创新菜品，更重要的工作就是培养徒弟。宋金水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学习山西菜的行列中来，他们才是山西菜走出山西、走出国门的新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5: 本期口述人毛春和，生于1962年，北京峨眉酒家行政主厨。北京川菜老字号峨眉酒家有一道招牌菜，限量版宫保鸡丁，每天只做5份。制作这限量版宫保鸡丁的就是峨眉酒家的行政主厨毛春和。毛春和从事烹饪这行已经有30多个年头了，他不仅传承了川菜传统的烹饪制作，也见证了川菜在时代变迁中的新生。
6: 说实在的，没有创新肯定发展不了，而且咱们呢，说老是守着那个

0: 个新千年的开始。就在这一年，北京有名的川菜餐厅峨眉酒家在北礼士路重张开业。为了充实新店的后厨力量，有着多年鲁菜烹饪经验的毛春和被调到峨眉酒家。都知道川菜和鲁菜是两个不同的菜系，转行谈何容易。毛春和为了全面了解川菜，特地去了一趟川菜的发源地四川。
1: 咱们确实那会儿不了解，对这些菜应该是怎么去做，什么口味，咱们确实也不知道。所以那会儿呢，就带着我们一块儿到了四川，到了成都，到了那个重庆，走了一遍，也大概去了有，应该在八九天吧。大大小小饭馆能去的我们都去了，今天没说这一天没准去五个饭馆，刚点完这个又一饭馆还点这个，所以每天都是这样重复重复。哎，给我们吃的最后没什么，到那地儿我都不敢坐了，您别点了，你吃点了没法吃了，因为那条街上吃完这个又吃那个，吃完那个又吃那个，连续去连续串，一上午吃三家，没准一上午吃五家，到晚上还接着吃啊。
0: 川菜是我国八大菜系之一，历史源远流长。从唐朝中期以后，巴蜀一直是士族、著名文人躲避战乱的地方。他们把先进的汉族饮食文化带到了四川，使得川菜在形成过程中融汇了东南西北各地美食的特点。明朝时期，辣椒传入中国，这种味道刺激的调料更是得到了蜀地百姓的青睐。同时，为了应对当地潮湿的天气，人们在菜品中还加入了花椒、麻椒等，使得川菜逐渐形成了麻辣鲜香的特点。鱼香肉丝、宫保鸡丁、麻婆豆腐、回锅肉、干煸牛肉丝等，都是充分体现川菜麻辣口味的经典菜肴。
1: 川菜是，麻辣，麻辣，所以说麻辣鲜香，这是川菜的最大特点。不是说干辣干辣的，怎么着让你吃不了？不是那意思，它是柔辣的。他们其他菜系很少用那个花椒，花椒比较用的少，所以说川菜离不开辣椒，离不开花椒。
0: 麻辣鲜香是川菜的最大特点，但却不是川菜的全部内涵。在成都，毛春和发现川菜调味多变，菜式多样，并不是每道菜都是麻辣的。原来川菜也分成成都菜，就是蓉派川菜，以及重庆菜。重庆菜以火锅为主，成都菜则以炒菜为主，口味多变，味道相对柔和。在成都川菜中有不少口味清淡的高档菜，这道开水白菜就是其中一道登峰造极的菜式。
1: 川菜本来就是一菜一格，百菜百味，所以根据咱们这个每个菜的烹调方法不一样，口味也不一样。为什么叫开水白菜？因为开水白菜呢，顾名思义，就汤跟开水一样，没有颜色，也看着呢是没有什么味道，
0: 看上去平淡无奇，事实上其中却大有学问。这道菜原本是川菜名厨黄敬林在清宫御膳房时创制的，据说曾经备受慈禧太后赞誉。民国成立后，黄敬林离开京城回到成都，创立了川菜中的姑姑宴，开水白菜自此在巴蜀地区流传开来。上个世纪50年代之初，随着川菜大师武玉胜、罗国荣等来到北京，川菜自此在京城扎下根来。这道开水白菜也随之成为北京高档宴席上的一道佳肴。这道菜之所以备受推崇，奥秘全在这清汤之中。
1: 开水嘛，

0: 里边飘一个白菜心儿，你就叫开水白菜，实际上不一样。开水白菜主要是这个汤，这个汤决定这个叫开水白菜，汤就跟开水一样，就没有颜色。吊的时候，咱们首先那个吊开水白菜的汤的时候，老鸡、排骨、牛肉，再加上咱们的干贝这几种原的材料熬制它12个小时，再加上咱们那个瘦肉馅儿，纯瘦肉馅儿，再加上咱们那个鸡胸打的腻子，包括咱们现在干贝都是我们大的干贝瑶柱，使用大瑶柱，一桶汤里边加1斤这个，再加上2扇纯白，再加上8只老母鸡，再加上几斤牛肉。所以说，这个汤成本相对来说要高得多。还不如我们这肉馅儿了，我们光这肉馅儿，光下吊汤的肉馅儿，每次都得在20斤，加上鸡胸啊，加上吊着汤来。所以说呢，这个汤是看着没味儿，实际上里边非常鲜美。再加上咱们那个就是那个现在白菜心儿啊，取这么一点心儿，加上搁里边煮出来以后的这个汤啊比较鲜美，所以这就称为开水白菜。但是好多人呢都以为是这个特别简单，不就白开水加的什么的？不是，这个汤主要是在这个汤，这个汤是烹调里边叫高级清汤。有客人也说这什么呀？这卖这么多贵？其实他不了解，因为确确实实咱们这个开水白菜的成本比较大。
1: 毛春和从四川成都回到北京，正式做起了川菜。峨眉酒家是著名川菜大师武玉胜在1950年创建的，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北京最早的川菜餐厅之一。当年，武玉胜最拿手的一道菜就是宫保鸡丁。上世纪60、70年代，北京饭店一有高级宴请，就经常派专车到峨眉酒家，请武玉胜施展这道拿手绝活。这道宫保鸡丁几乎成了峨眉酒家的头菜，也因此，毛春和到了峨眉酒家，首先就是跟着老师傅武玉胜学炒宫保鸡丁。
0: 吴老那会儿来的时候啊，经常对在，他就愿意在我们厨房待着，看看我们，包括我们切鸡丁啊，手把手的教我们。那会儿他也是80多岁了，那会儿啊。经常看不见这鸡丁应该怎么去切去，应该怎么去借刀啊？包括我们炒，这哪行啊？这火不行，炒不了，就得旺火。这么着，你知道吗？经常就是在这儿指点我们这些菜。
1: 为了炒出地道的宫保鸡丁，毛春和学了将近2年时间。
0: 因为炒宫保鸡丁这个菜啊不容易，挺难的。为什么呢？首先，你这个眼睛得好使。而且咱这看这个火候，用多大的火，用多少芡，多少汁儿，都挺关键。就是我在这个炒这个鸡丁，应该是在，1年多吧，不到2年，我去炒这个菜。但是呢，刚开始那会儿炒的确实不好。为什么不好？老是这个火力啊用不好。宫保鸡丁更是主要是火力，火力先短才行呢。你先长了不行。但是你不能太短了，太短了可能不熟，这个鸡丁不熟；太长了呢，这鸡丁就老了，所以说呢，汁儿也稀了。所以说呢，这个菜主要还是说火力必须掌握好了，火力对这个菜挺关键的。所以这方面呢，我就下功夫，我就用什么火，刚开始用什么火，最后又出锅的时候用什么火。一般呢，说实话，时间长了嘛，就掌握这个窍门了。勾芡之前不要用旺火。勾芡以后必须用旺火，有多旺的火是多旺的火，这个菜出来是明汁亮馅。为什么？就是咱们旺火速成这个菜，所以说呢，叫宫保鸡丁最大特点就是旺火速成菜，汁爆主料，明汁亮馅，这才行呢。
1: 老师傅武玉胜当年烹制这道宫保鸡丁时，既保持了这道菜的传统特点，又根据北京人的口味做了进一步的改良。这道菜具备甜、酸、咸、辣、麻5层味道，一口菜吃下去要先甜后微酸，略有焦香，咸鲜还稍带点麻口。这里的关键是调味汁的配置。
0: 根据咱们那个汁儿啊，配的时候啊，加上糖、醋、盐这些东西配比度。为什么呀？这个糖多了，它就光甜了，甜口了；糖少了是不甜，光咸口了。所以它比例不一样。

0: 我这个汁儿的比例不一样，所以每天对这个汁儿的比例每天就得尝。
1: 毛春和还发现，要想保持宫保鸡丁的味道始终如一，在不同的季节里，调味汁中各种调料的比例也要随之变化。
0: 天热，这个东西咱们怎么收？天冷，咱们怎么收？都是有一定的根据的，因为咱们也知道，醋的蒸发快在于加热以后蒸发就快了，所以说呢，夏天相对来说醋稍微多一点，冬天呢醋稍微少一点，颜色呢，冬天的酱油啊比较浅，稍微酱油稍微多一点，盐稍微少一点。
1: 川菜以辛香麻辣而著称，要想烹制出地道的川菜，厨师必须对川菜特有的各种调料了若指掌。这里面首当其冲的就是辣椒。
0: 这个炒什么菜用什么辣椒，比如说现在咱们辣椒太多了，种类太多了，有二荆条，有紫弹头，有大辣椒，有灯辣椒，太多了。炒这个菜，炒鸡丁的菜，这个宫保鸡丁辣椒，首先咱们是用的紫弹头，用的二荆条的加工成末的那个辣椒面。紫弹头辣椒它这个肉比较厚，口比较好，二荆条这个辣椒呢比较薄，但是呢它不是什么辣，不是说特别干辣干辣的，是比较柔辣。这个宫保鸡丁不是咱们想象中干辣干辣的，它是柔辣，它不是像咱们说这个菜哎呦辣的受不了不行，不是那意思，它比较接近于柔辣，能有点辣有，但是不是特别辣。这个辣椒决定这个菜的这个成败，比如我们学那个香辣鳕鱼条的那个辣椒，我们就是用的大辣椒，那大辣椒比较大，为什么？它肉比较厚，做这个菜呢酥香酥香脆，这才行呢。咱们用紫弹头辣椒出来这个菜呢效果不好，首先从那个外观上这个菜呀、跟那个鳕鱼条它配不上，第二呢咱们说那个做出这个菜的香不香，关键在这个辣椒这儿。
1: 这其中泡椒是川菜独有的一种辣味调料，泡椒又叫鱼辣子，川菜中的鱼香肉丝就离不开它。
0: 正经八百的这泡椒是怎么泡出来的？是一层鱼，一层鱼啊，鲫鱼，一层辣椒，一层那个姜，一层葱，这么泡出来的，取它那个辣椒的那个鱼腥味儿。它有鱼味吗？跟鱼一块泡着吗？用这个辣椒剁碎了炒鱼香肉丝。为什么鱼香肉丝说是叫鱼香肉丝？那鱼在哪儿呢？就从这个辣椒里边体现出来。这个鱼香肉丝我们只见肉丝了，没见鱼啊，怎么来的？就是泡辣椒起的作用。这个辣椒怎么泡的？就是一层鱼，一层辣椒，一层姜，一层葱，这么泡出来的。
1: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人们的生活日益富裕，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满足于在家里就餐，这让餐饮业更是日趋繁荣。以经营川菜为主的餐厅如雨后春笋一般林立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尽管喜欢川菜的客人多了起来，可是峨眉酒家自从搬到北李石路以后，生意却始终不温不火。
0: 首先呢，这个地理位置啊比较偏僻，特别是在这条街上，北李石路的街上，而且咱们晚上啊，也没有人，说这条街上都没有人，路灯还比较黑。那会儿就说大家呢对这个峨眉酒家认识度还是不多，因为咱没有宣传嘛，就开业了。而且路过的人也是很少，那会儿这条街上还没有公共汽车，咱们那会儿还没有地铁，所以说呢那会儿买卖比较凄凉，比较惨嘛，不算太好。
1: 这道难题如何破解？为了招徕顾

0: 限量的，肯。这时又有人提出，北方人日常喜欢吃包子，能不能把宫保鸡丁做成馅料，制成包子，以此吸引不同阶层的顾客呢？这可是一个新课题，毛春和做起了试验。
1: 鸡丁大了不行，怎么就是特意做那个小的，把那鸡丁剁碎了去炒，所以这么着才去那成功的。这个菜呢，主要是炒肉馅儿的时候是关键。这个菜既得让这个汁儿蒸好，包住这个主料，也不能让溜汁儿，这是挺关键的。你这汁儿多了，它就溜了，这个出来这个光有汁儿了，没有鸡丁了，这也不行。主要是炒鸡丁料的时候关键，这一般的说实话它炒不了，因为这做到恰到好处，又不让溜汁儿，而且味儿也比较浓，这挺关键的。
0: 很快，宫保鸡丁馅儿的包子上了顾客的餐桌，然而没多久。有人提意见，
1: 刚开始做的那个鸡丁包子里边有花生米，但是时间长了，今天买了，第二天吃，这个花生米就皮了。为什么呢？因为咱这里边时间长了，水分就吸进那个花生去了，所以我把这花生又拿出来不用了。
0: 虽然宫保鸡丁馅的包子里没有了花生米，却受到了顾客的欢迎。
1: 过去啊，是两个人，早上起来加工这东西，加工这个外卖的东西，因为咱们这个包子是外卖的嘛，一天原先是两个人，最早是一个人去做外卖，现在我们是五个人做外卖，每天五个人，一个人标准规定必须得五屉，所以说呢，这个量你想想有多大，基本上是最好的时候，四五百个。一般的情况二三百个应该是每天。
0: 2001年7月，北京成为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城市，这给这座古老的都城带来了无限的机遇与活力。随着经济文化的交流，世界各地美食也越来越多地汇集北京，这让毛春和意识到川菜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有一席之地，必须推陈出新。北京人喜欢吃烤鸭，那么能不能把烤鸭也移植到川菜中来呢？这时他想到了一道有名的川菜——张茶鸭，
1: 因为它有个茶香味儿。它为什么要咱们熏制的时候用那个松脂？腌的时候有茶叶，熏的时候也加上茶叶，腌的时候咱们用咱们各种调料，应该是在13种以上的调料，加上腌制完了呢，咱们再去风干完了再用咱们那个松脂啊，加上茶叶去熏。所以说呢，它既有张茶那个味儿，为什么有茶叶的香味儿，也有松脂的那个香味儿，所以叫张茶鸭。这个过程啊，做那个鸭坯，再风干。最少得两天到三天之间，这才能做成呢。因为这个晾坯得晾干了，不晾干了出来这个效果就没有。而且它那熏呢，熏到时间比较短，腌制在12个小时，但是熏呢也就几分钟，10分钟、8分钟就行了。但是那个晾坯时间比较长，这个鸭子用什么鸭子挺关键。而且那个鸭坯呢，腌制完了以后呢，咱们再熏完了以后再蒸，蒸完了再炸，这么个过程。
0: 那么能不能把张茶鸭改成烤鸭呢？毛春和动起了脑筋。张茶鸭属于熏鸭的一种，该怎么做才能让鸭子既保留张茶的香味儿，又有烤鸭的特色呢？
1: 原先不是炸吗？张茶鸭不是炸的吗？现在用烤的，用咱们北京烤鸭的方法把这个鸭子烤熟了，腌制完了以后也跟咱们烤鸭一样，去那加那个麦芽糖啊，去那个打气啊，去那个去晾坯，这个呢跟咱们烤鸭一样去风干完了以后再去烤。
0: 从张茶鸭到张茶烤鸭。这个研制过程，毛春。

0: 和耗费了大半年的时间，
1: 应该是在六个月左右试验的。因为每天咱们去烤，每天去做，因为刚开始根据那个口味，有时候口味不好，有时候火候不好，有时候颜色发白呀，有时候发深呐，确实不好弄。因为这个压坯晾压坯也关键，坯晾不好，说风干不了，它可能出来这个效果也没有。反复去做，反复去那个实践，基本上每天就吃，每天吃鸭子，每天去做，每天去尝。口感啊，包括酥脆程度啊，包括口味啊，咸淡啊，每天都是这样做这个菜，半年没少吃。反正啊，说实话，现在一看这鸭子，真是也是害怕。
0: 2002年，峨眉酒家推出了张茶烤鸭，大受北京顾客的欢迎。
1: 一个是呢，油比较少，为什么呢？因为烤的时候自然而然把这个用火呀，把这个用热量把这个油啊给烤出去了，所以说呢，吃着口感呢不怎么油腻，也是脆。但是这烤那个张茶鸭呢，也用油炸呢，相对来说有点油腻，但是烤鸭不油腻。
0: 此时，为了满足各地食客的需求，在传统基础上进行改良的新派川菜正渐渐风行全国。毛春和也跟同事们组成了研发小组，着手研制新的川菜菜品。眼前的这道素八珍黑豆腐就是来源于他的创意。
1: 素八珍黑豆腐这个菜呢，主要是我们是怎么去有个想法呢？因为大家现在对一个健康比较重视，主要是咱们吃的方面，咱们用的是黑豆腐，用的黑豆经过加工处理完了以后，加上咱们那个有那个鸡腿菇啊、杏鲍菇啊，还有其他那个香菇啊，还有那个鲜蘑啊，这些东西加一块儿做这么一道菜。
0: 可是，怎么把豆腐和蘑菇在口味上做出新意呢？
1: 因为咱们西餐有咱们我这儿有一个粤菜，粤菜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粤菜煎那个鹅肝的时候、牛排的时候都用黄油炒，这个菜我觉得咱们用点黄油炒更香嘛。所以说从那儿这么着，想试了试，哎，一试还觉得是比较不错的。
0: 除了素八珍黑豆腐，毛春和还吸收了其他菜系的特长，先后烹制出三珍跳水豆腐、香辣鳕鱼条、峨眉全家福等多道菜肴，极大地丰富了顾客的餐桌。
1: 跟过去不一样，过去你四川菜你就卖四川菜，你那个山东菜你就卖山东菜，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可以融合，大家有选择这个空间。个别现在好多客人奔这儿来，我就想吃到川菜，又想吃到粤菜，哎，又想吃到鲁菜，怎么办？所以说现在就是咱们想方设法的满足客人的要求，创一个新菜，确确实实挺难的。你真是让客人那个认可也更难。所以说呢，我们经常出去，所以说所谓是拿来主义，拿来以后把这个菜拿回来，自己改进，自己从改良。让大家认可，我觉得这方面是，我觉得也是比较应该的，也是这么一个方向吧。
0: 如今川菜走向了世界，古老的川菜正焕发着新的生机。毛春和最大的希望就是把正宗的川菜传承下去，同时让川菜随着日新月异的时代更上一层楼，为人们的生活多增添一些美好的滋味。

黑夜不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周五的夜晚，欢迎来到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今晚小薇将带您打开音乐日记。此刻晚风正好，窗外的车流渐息，城市褪去白天紧绷的棱角，路灯把影子拉得柔软。安静的夜晚总适合戴着耳机，给自己圈出一块安静的自留地。心理学里说，成年人90%的疲惫都不是身体劳累，而是精神过载。白天我们扮演员工、子女、伴侣，时刻保持情绪得体，而夜晚便是自我归还的时刻。此刻愿你戴上耳机，隔绝外界所有杂音，暂时切断和世界的连接，用1小时的时间在舒缓的旋律里和自己共处。里尔克曾写，挺住意味着一切，但偶尔松弛才是活着的底气。接下来今夜有约与晚风、音乐、独处的你慢慢相伴。

风有方向，心有归途，在电波的旷野里，让歌声成为引路者。今夜我们音乐作伴，穿过记忆的尘埃，遇见真实的自己。

亲爱的听友，刚刚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郭一凡的《有我呢》。作为幕后编曲人，郭一凡为众多歌手制作过歌曲，很少活跃在台前。他的音乐始终脱离流量套路，编曲只用极简钢琴、木吉他，人声平铺直叙，就像坐在身边的朋友低声倾诉。郭一凡在创作手记里写道，我见过太多人独自硬扛情绪，习惯假装坚强，觉得脆弱是一种过错，可每一个人都需要一句不用回应的兜底安慰，别怕，有我呢。这里的我从来不止恋人朋友，更包括学会接纳自己，陪伴自己的自我。余华在《活着》里说，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白天我们总想着迎合外界，追赶进度，逼着自己面面俱到，但夜晚的第一份松弛是先告诉自己，不必独自硬扛，你永远有自己陪伴。很多压力的根源是我们总期待外界救赎自己，却忽略了自我陪伴才是终身解药。这首歌没有激昂的鼓励，只是温柔兜底，它告诉我们，松弛的第一步是停止自我苛责，不用因为今天效率低下自责，不用因为人情往来内耗，先允许自己脆弱，先安抚当下紧绷的内心。

来自告五人乐队的《唯一》并非单纯的情歌，而是写给所有人关于执念的内心独白。当下年轻人不管是爱情、友情，甚至自我期待里，都有一种唯一性执念，渴望被百分百偏爱，要求感情绝对纯粹，无法接受关系的瑕疵与变数。我们常常把全部的情绪寄托在一段关系里，对方的一举一动都会牵动心神，进而产生巨大的精神内耗，注意力被彻底打乱，整日患得患失。听完这首歌，也许你会陷入短暂的沉默。我们终其一生都在追求确定性。

是流动变化的，不是所有相遇都有结局，不是所有心意都能回应。执念会偷走我们的松弛感，当你把注意力全部放在他人身上，就会丢失自我节奏。

风有方向，心有归途，在电波的旷野里，让歌声成为引路者。今夜我们音乐作伴，穿过记忆的尘埃，遇见真实的自己。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今夜有约，继续带你打开音乐日记，我是小薇。梁博一直是华语乐坛最擅长留白的音乐人，他的歌曲从不堆砌华丽词藻，旋律节奏匀速平缓，人声低沉克制。出现又离开这首歌曲创作于梁博沉寂的三年空档期，当时他拒绝综艺流量邀约，远离公众视野，独自复盘过往所有相遇别离。他说，绝大多数人都是生命里的过客，没有谁无缘无故离开，也没有谁必须长久停留。相遇不需要理由，离开同样不需要。对于这首歌，有一条高度评论是这样说的：人与人之间最好的结局就是互不打扰，你不用解释离开的原因，我不用纠结过往的遗憾，各自出现，各自离开，山水一程已是万幸。很多人深夜失眠，注意力涣散，都是反复回想过往遗憾，后悔某一次争吵，惋惜走散的人，纠结未完成的选择。周国平说，人最宝贵的自愈能力是接受无常，所以内耗都是和已经流逝的过去对抗。所以接下来的时间里，就让梁博冷静直白的歌声道尽相遇别离的宿命感，帮我们和遗憾和解。

梁博出现又离开，像一场无声的告别仪式，没有激烈的情绪宣泄，却在平静中让人看清关系。有些人的到来只是为了教会你一课，有些人的离开恰恰是为了腾出空间给更适合的人。我们总以为长久才是深情，却忘了适时放手也是一种温柔。今夜不妨借这一首歌，把那些反复咀嚼的过往轻轻放下，让心回归轻盈。接下来带大家走进张震岳的《梅雨季》。提到张震岳，大多数人记得热烈直白的情歌，却较少听过这一首《梅雨季》。有网友评论说，《梅雨季》最妙的地方是他没有把梅雨季唱成坏天气，而是变成了一个可以安放小情绪的角落。就像雨天里窝在沙发上发呆，潮湿也好，怅然也罢，都是生活里真实的味道。听过之后反而会觉得，哦，原来不止我一个人这样，尤其是现在外面下着雨。听梅雨季不只是天气，更是人的情绪周期。每个人都会有一段情绪梅雨季，莫名的低落，提不起精神，对所有事情失去兴趣，没有具体难过的事由，却持续无法集中注意力。这种情绪内耗比明确的痛苦更消磨人，但我们要相信，梅雨季终究会过去。情绪低落时，也不用强行振作，顺着旋律接纳潮湿的情绪，就是最好的自愈。

0: 一首歌带你走进独特的情绪，一份情绪带你看见自己的内心。一起来听郭靖的《心墙》。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欢迎回来，各位听友，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音乐日记。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郭静的《心墙》，由林俊杰作曲，姚若龙作词。郭静的声音啊，具有一种强烈的穿透力，且带着阳光明媚的感觉。不知道你是否听过林俊杰版本的《心墙》？有人说林俊杰版本的心墙是温柔敲着你的窗门，那么郭静版本的心墙就是攀上窗台，带着阳光融化窗前的积雪，然后绽放出绚烂的花。同一首歌，不同的诠释，总会给人带来

贝尔加湖畔是李健在游览贝尔加湖后灵感迸发的一部作品。2011年，李健前往俄罗斯伊尔库茨克采风途中，看见贝尔加湖。

静澄澈的湖面，湖水千年不变，接纳四季风霜。于是他用手机录下旋律片段，之后用吉他打磨曲调，花两三个月完成了歌词。这首歌融合俄罗斯民谣的空灵与中国流行乐的抒情，编曲以弦乐和钢琴为主，配上他清澈的嗓音，把春风沉醉、月光如水的湖畔的意境唱的是悠远动人。歌词里一生一世的深情与往事随云的时光感，让听众仿佛置身篝火旁听着故事。这首歌不只是写景，更是写人生。自然永恒，人生短暂，深情很美，却常常抵不过时间。这一生一世，这时间太少，唱出了所有遗憾与珍惜。湖清澈又神秘，像回忆，也像回不去的从前。那么此刻就请你轻轻地闭上眼睛，一起跟随旋律里澄澈的湖水，去感受清冷的晚风和漫山的草木。

风有方向，心有归途，在电波的旷野里，让歌声成为引路者。今夜我们音乐作伴，穿过记忆的尘埃，遇见真实的自己。

欢迎各位听友继续收听今夜有约，每周五为大家带来的音乐日记，我是小薇。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陈粒的小半，这首歌曲旋律迂回婉转，古典轻柔克制，是向内消化隐秘情绪的曲目，2016年收录于小梦大半专辑，专辑主旨是接纳人生残缺大半，圆满小半。很多时候人们总是希望事事圆满，要求工作完美，情绪稳定，人际关系和睦，人生毫无差错。一旦出现缺憾，失控，不圆满，就会陷入自我否定，过度焦虑。可世间万物从来都是小半圆满，大半遗憾。歌词里唱，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写的是隐秘克制的心动，延伸到人生所有欲望，我们总想拥有全部，掌控所有变数，最后被这些念头拖垮身心。季羡林说，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圆满是偶然，缺憾是常态，不必为失控的小事焦虑，不必为达不到的目标内耗，允许人生留有空白，允许自己能力有限，允许情绪偶尔失控，接受小半拥有，大半留白，放下全能执念，紧绷的神经会瞬间松弛，紧绷已久的注意力也不再四处游离。

0: 歌曲《失眠了》来自吴林科，这首歌在2016年2月11号正式上线，由吴林科包揽词曲创作，并邀请制作人白马、编曲陆之迅共同打造。歌曲以房间里半根未抽完的烟、门口垫脚摆放的拖鞋等生活化意象，勾勒出都市人深夜失眠的心境。歌曲上线后，这首以细腻情感与独特叙事风格见长的作品，不仅在音乐平台创下单日百万播放量，更因歌词中“明明你也想我吧”的“明明”与小猫咪咪的谐音，引发众多宠物博主集体翻拍，形成音乐家萌宠的破圈效应。这种共鸣在短视频时代被无限放大。有网友评论说：“原来失眠时连猫狗都在替我们治愈。”歌曲的走红路径也恰似当代许多人情感生态的缩影，在孤独与陪伴的张力中，我们总能在某个意想不到的角落找到治愈自己的微光，而吴林科与他的咪咪们恰好成为了这束光的传递者。
1: 风有方向，心有归途，在电波的旷野里，让歌声成为引路者。今夜我们音乐作伴，穿过记忆的尘埃，遇见真实的自己。

时光悄然流转，不知不觉间，今晚的音乐日记也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收尾曲目来自今晚节目编辑泽基特别安排的魏如萱的晚安晚安，伴随这首歌也将为今晚的音乐之旅画上一个温柔清澈的句号。双重晚安是两层温柔寓意，第一层和白天疲惫的自己说晚安，告别所有压力遗憾焦虑，第二层和夜晚紧绷的自己说晚安，放下所有胡思乱想和自我审视间所有自愈，最终都归于一句温柔的晚安，放过自己与夜色和解。这里是今夜有约，夜色温柔，愿你一夜好梦，我们下期再会，祝您晚安。

0: 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换毛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2: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3: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4: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Just Delay。
5: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6: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8: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王军正在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调研时强调，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不断提高全区统战工作水平，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心聚力。
8: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迹，走进昌都，见证红色历史传承，感受高原发展变迁。
7: 我区出台政策，推动新就业群体有效参与基层治理。
8: 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西藏赛区竞赛在拉萨开赛。
7: 录音特写：高原六月农事忙，特色产业结硕果。
8: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西藏台消息，1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前往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不断提高全区统战工作水平，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心聚力。王军正来到相关处室，与干部职工深入交流，详细询问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巩固拓展三个意识教育、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等工作开展情况，对全区统战工作成效和干部职工辛勤付出给予肯定。他说，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要深刻认识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的重大意义，深刻把握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凝聚起强大力量。王军正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统筹推进4件大事落实，西藏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发展景象。王军正强调，全区统战系统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统揽统战工作全局，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始终从政治上看统战、抓统战，坚持大团结、大联合本质要求，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多谋长久之策，多行固本之举，推动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家园，纵深推动三个意识教育， 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推动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化各种方案预案，着力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王军正指出，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关键在党，关键在人，要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持续巩固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形成强大工作合力，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统战系统干部要带头学习宣传贯彻统一战线理论和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带头广交深交党外朋友，提高政治素养、理论水平、专业能力、实践本领，真正做工作的内行，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更大贡献。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才让泰，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斯朗尼玛参加。
9: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
7: 一本战地日记，见证大地新生。70多年前，昌都战役吹响西藏解放的号角，红色记忆如今已实现数字化留存。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卓嘎一行走进昌都，聆听十八军第二次长征的烽火故事，见证红色历史的数字化传承，品读历史，见证变迁。
10: 在岗托村，我们见证了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沿着这条路一路向西，我们就能到达昌都。70多年前，昌都战役再次打响，为西藏和平解放奠定了关键基础。
8: 在十八军进藏留存的无数史料里，一张张泛黄的战地日记是最直白、最滚烫的见证。1950年10月6日，昌都战役正式打响，十八军正面强攻，千里迂回，最艰巨的任务交到了52师154团。战士们翻越5000米的雪山，又是暴雪又是冰雹，饿到极致的时候，大家就把棉衣内的棉花撕下来充饥，战马倒下了也分着吃，咬着牙继续奔赴战场。这段征途后来被称为十八军的第二次长征。队伍里有位老兵叫周大新，曾因伤病离开红军队伍，得知部队进军西藏，他毅然归队，当起了向导、翻译和侦察兵。可惜的是，他没能走完进藏路。牺牲前，周大新给他的藏族妻子写下绝笔信：此生能重返队伍，为国尽一份力，便是

0: 铺路，让和平的曙光正式照进高原大地。昌都战役的烽火早已消散在历史的长河里，但那些镌刻着初心与使命的红色印记从未被遗忘。近年来，昌都市建起红色资源库数字化展示管理平台，让泛黄的笔墨不再束之高阁，每一段文字，每一行字迹，都以全新的方式得以被所有人看见，被下一代永远铭记。昌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骆松：
1: 主要是通过数字化的形式完成两个方面，一个是进行展示，第二个进行这个系统的管理，总共有六个大的部分组成。第一个呢，也是这个平台当中最为主要的一个叫红色根脉精神宝库，让群众在查阅同一个地点70年前的老照片和这个发展的过程，同时呢，聆听老战士用原声讲述的史料。希望通过数字化的手段的推动，系统的展示18军进账、昌都战役和红色的根脉，打造了红色进行数字化传承教育阵地，让红色历史不再是课本上遥远的文字，变成了可触及、可互动的鲜活的历史。打开呢，这个门类齐全、内容详实的专业数字化资料库，向广大的游客打造随时可以阅览、随时可以带走的数字化红色地图。
0: 循着数字化平台里的红色印记，本台记者卓嘎一行来到了昌都市内乌齐县恩达村，聆听这个曾见证过烽火的土地如今的新生故事。村民希热：
2: 打台的地牛羊们走了吧，错啊，就先不来真是那了妈妈个。
3: 那时候这里没有多少老百姓，生活也特别艰苦。当年18军在这里驻扎，当地群众获得了解放。从那以后，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
0: 70余载岁月流转，当年战士们踏过的雪地险途早已化作村民安居乐业的乡间小路。历史从冰冷的文字与日记里走出来，扎根土地，生长成如今烟火富足、岁岁安稳的幸福模样。
4: 告别了恩达村，前面就是丁青县。昌都解放以后呢，丁青县就是西藏最早解放的地方之一。
0: 这一年，解放的号角也吹到了丁青。千百年来禁锢高原百姓的农奴枷锁被彻底打碎，这片沉默千年的土地第一次拥有新生的模样。丁青群众扎西自培：
5: 这地妈妈的脚尖把冰箱装的天里妈妈不得了啥，我的妈了妈我就去不把这冰箱。
6: 18军在丁青驻扎的时候，我母亲获赠一枚毛主席像章，他一直珍藏着视作最大的宝贝。母亲去世前把像章留给了我，自那以后我开始收藏毛主席像章。现在我一共收藏了2000多枚毛主席像章。18军来了以后给我们带来了幸福的生活，我们会永远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恩情，永远跟党走。
0: 一枚像章承载万家恩情，一本战地日记见证大地新生。当年18军将士用热血守护家国安宁，如今高原随处可见烟火幸福。
7: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联合网信办、交通运输厅、市场监管局、邮政管理局等部门出台关于推动新就业群体有效参与基层治理的工作举措，进一步细化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方法、路径和激励举措，着力将新就业群体职业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动我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迈上新台阶。举措明确，网络主播、三车司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有效参与基层治理各项工作，以党建引领、行业主抓、自愿参与、正向激励为原则，以随手式便捷化参与为主要方式，针对网络主播群体线上影响力大、覆盖面广、受众触达路径直接的行业特点，培育打造正能量宣传员、网络治理监督员、应急信息播报员、文明风尚引导员4支骨干队伍。针对司机群体数量庞大、党员众多、全域流动、穿梭城乡、熟悉路况、接触群众广泛的行业特点，培育打造道路隐患排查员、政策流动宣传员、基层应急志愿者、便民爱心传递员、 文明出行倡导员。

0: 五支骨干队伍。针对网约配送员群体高频出入小区楼栋、沿街商铺，直面居民群众，熟悉社区环境及餐饮门店的行业特点，培育打造食品安全监督员、文明城市宣传员、社区便民代办员、消防安全协查员四支骨干队伍。针对快递网点覆盖乡镇村居、快递从业人员贴近农牧民群众、熟悉城乡环境的行业特点，培育打造村居隐患信息员、法治政策宣传员两支骨干队伍。
1: 西藏台消息，日前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西藏赛区竞赛在拉萨开赛，来自区内4所高校的19支参赛队伍围绕机器人创新、人工智能创意、无人机、智能文创等13个赛道展开角逐。参赛选手陈天乐：
2: 备赛和参赛的过程中，我们不断调试程序，优化机器人的操作方案，不断巩固课程上学到的程序和机械内容。
1: 首次落地我区的这项国家级赛事，由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科学技术厅指导，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西藏赛区组委会主办，中国联通西藏分公司承办。政企携手是本次赛事落地的重要支撑。作为赛事联合承办企业，中国联通西藏分公司发挥自身优势，助力数字西藏建设提速。中国联通西藏分公司产业互联网中心副总经理梁刚：
3: 依托联通的算力和远景大模型，我们呢以赛数学挖掘咱们雪域高原的数字人才，后续呢我们会持续的深化这个校企的合作，把 AI 这个能力呢和咱们西藏特色的行业相融合。
1: 本届赛事是我区深入落实科教兴藏、人才强区战略、深化人工智能加落地实践的重要抓手。西藏大学今年9月也将迎来人工智能专业的首届新生。西藏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副院长董志成：
4: 人工智能学科的招生，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啊，包括具身智能这一块呢，也是我们这个学科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课程的构成。
1: 西藏台消息，12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回信、重要复信精神，学习党中央重要会议、重要文件精神和区党委相关会议文件精神，听取农村居民收入、社会稳定、经济运行形势、人大观察点运行情况汇报，研究部署落实工作。严金海强调，要围绕产业发展聚力攻坚，围绕法治建设聚力奋进，围绕宣传宣讲聚力提效，围绕机关建设聚力争先，要深化分析研判，提升观察质效，健全转化机制，强化成果运用，加强统筹指导，强化协同联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带头讲政治顾大局，带头守纪律转作风，带头勤学习勇担当，努力推动人大工作走深走实，践行见效。肖有才、江白、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李文革、孙宪忠出席。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1: 眼下林芝各地特色种植产业正值管护收获的关键期，一个个特色产业基地不仅盘活了乡村资源，也成为了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聚宝盆。请听录音特写《高原6月农事忙，特色产业结硕果》。
0: 林芝市朗县洞嘎镇巴基塘高标准苹果种植基地采用全流程现代化种植管理模式，搭建智能监测、水肥一体化滴灌、绿色病虫害防控三大体系，每个环节都严格遵循国家级种植标准。基地工作人员阿旺曲珍：
6: 今年我们计划扩大140亩种植规模，同时引进红丹、享富等优质新品种，丰富果品品类，持续深耕标准化种植，延伸产业链条，把小苹果做成富民大产业。
0: 此外，基地全年为周边村民提供疏花、修剪、采摘等岗位，不仅让他们实现家门口就业，还学会了标准化种植技术。基地工人任青拉姆：
7: 自从建了这个果园，工作也挺好的，收入也挺稳定。
0: 位于宁阳河畔的巴宜区米瑞乡通麦村，今年也迎来了特色水果大丰收。村里的种植基地里，果实缀满枝头，村民忙着采摘、分拣，干劲儿十足。通麦村蓝莓基地技术员孟祥文：
8: 今年蓝莓种植20亩，采用容器栽培，配套水提一体化系统，平均每株挂果1.5到2斤，预计总产值3000斤。
0: 通麦村村民巴桑拉姆：
9: 现在有土地流转费，自己在基地打工，一年下来能挣不少，还能照顾老人和孩子。
0: 目前通麦村正在规划拓展加工、储藏、销售全产业链，通过村集体加企业加农户的模式，让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通麦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扎西格勒：
10: 我们将通过现有产业基础拓宽产业链条，不断引进优质企业，实现产业持续增效、群众稳定增收。
0: 近段时间，茶余县的首批春茶进入了集中加工期，当地推行企业上门收购、集中精深加工模式，打通茶青销售渠道。林芝市茶余正山堂茶叶有限公司董事长龚志：
11: 我们手把手教当地百姓怎样去管护好茶园，茶叶出来了，我们应收尽收，我们全力把高原好茶做好。
0: 从千亩苹果花到枝头甜果，再到飘香的春茶，如今的林芝大地上，一个个特色产业正不断发展壮大，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1: 西藏台消息，当前正值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牦牛产子关键期，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尼玛县段迎来繁育高峰。在野牦牛产子繁育的核心区域，尼玛县错罗木管理站的巡护人员会加密巡护频次，全力开展野牦牛活动监测、健康巡检等工作，全方位守护野牦牛安全繁育。近日，当地管护员巡护时偶遇300多头大型野牦牛种群，这也是当地少见的大规模野牦牛集群景象，彰显了高原生态保护成效持续向好。错罗木管理站站长昂旺罗珠：
12: 他在那我才看到，马也刚才是等过久就是两百，我才看到，但马也刚才那个马也呢，中。
13: 我们现在位于尼玛县马邑雪山，正在开展日常巡逻。早些年，这片区域的野牦牛数量并不多，如今种群规模越来越大。每到野牦牛产崽季，我们都会加密巡逻频次，全力守护好这些野生动物。
1: 巡护期间，工作人员还发现一头摔伤、无法自主活动的老龄野牦牛。受野牦牛体型和高原极端环境限制，工作人员无法转移救助，管护团队随即制定专项照料方案，每天定时投喂草料，输送饮水，持续监测伤情，暖心守护受伤野生生灵。错罗木管理站站长昂旺罗珠：
13: 他本就年迈，体型硕大，我们无力搀扶转移，现阶段只能每天按时补给饲草料和水，密切留意他的情况。
1: 常态化巡护、精细化管护，持续优化野生动物栖息环境，尼玛县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丰硕。目前全县野牦牛总量已达1500多头，种群数量稳步增长。下一步，尼玛县将持续健全生态巡护管护机制，抓实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用心守护羌塘高原，珍惜动植物资源，持续筑牢高原生态安全屏障。
0: 下面关注第25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6月12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25批群众信访件，办结20件，阶段性办结3件，正在办理4件，根据督察要求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4: 西藏新闻联播。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日前，西藏与浙江成功达成首次跨区绿电交易，交易电量达223万千瓦时。本次交易通过青藏直流、庆东直流、西泰直流输电通道，将西藏白天富余新能源输送至浙江，有效提升了新能源消纳效率与通道利用率。
0: 近日，自治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电子开具小程序正式上线试运行，全区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借助手机就能随时随地开具电子合格证，消费者扫码即可查看产品产地、生产主体、质量承诺等内容，真正实现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全程可追溯。
1: 近年来，那曲市持续织密生态防护网格，已设立生态警务室5个，实现重点生态区域警务值守全覆盖。目前，公安警力已累计巡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重点林区草原260多处，并对110多处重点水域开展专项巡护。
0: 近日，拉萨市住建局起草的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实施方案提出，年满16周岁未达退休年龄的个体经营者、新业态从业人员等，可自愿以个人名义缴存公积金，并享受与单位职工同等的提取贷款权益。试点时间为2026年7月至2028年6月。
1: 日前，八一区开展文明旅游、安全生产、非遗保护一体化主题宣传活动，向游客商户宣讲消防安全、森林防火、非遗保护等知识，并解答各类疑问。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有奖问答、趣味游戏、非遗体验互动板块，护航辖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安全发展。
14: 理论与实践，
1: 形式主义损害党的机体健康，破坏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这深刻揭示了形式主义的症结所在，为拔除形式主义政绩观的病根提供了科学指引。人民日报发表理论文章《拔除形式主义政绩观的病根》。文章说，从一定意义上讲，形式主义也可以理解为主观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叠加，具体表现为以主观主义想问题、办事情，使形式偏离甚至反噬内容。比如，在基层治理中，个别领导干部不到一线、不接地气，以了解情况为名，动辄让基层填报名目种类繁多、实质内容雷同的表格材料，将网格化治理变成了表格化治理，使基层干部揣着表格奔波在交材料的路上，捧着手机被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压得抬不起头来。凡此种种，都是在用主观判断生搬硬套、机械替代客观实际。如果说主观主义是形式主义的病灶，那么功利主义则是加速病灶扩散的诱因。抱着功利主义干工作的人，仕途欲总是重于事业心，满脑子想着另辟形式主义捷径，搞泡沫政绩赚取政治资本，为个人升迁铺路，自然也就难以出于公心冒风险担责任，不可能为群众的事儿啃硬骨头接烫手山芋。文章强调，主观主义者如同蒙上了双眼，既看不清真问题，更难以准确把握问题的本质和关键。功利主义者遇事便躲，见利就争，不敢直面问题，更不愿付出努力去解决问题。主观主义的盲目性与功利主义的自利性相互缠绕，就会产生形式主义政绩观，导致脱离实际、拍脑门决策、违背规律、想当然办事。如果任由形式主义政绩观滋长蔓延，仅凭主观臆想和功利目的抓工作，即使数字政绩创造的再多，盆景工程造的再精美， 都不过是银样蜡枪头，非但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还会把大量人

0: 力物力浪费在不必要的事上，最终消磨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闯劲干劲，损害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才能在群众心坎上留下温暖印记；以实干出政绩，才能干出实实在在的真业绩。纠治形式主义政绩观，必须革除主观主义、功利主义的病根，鲜明树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脚踏实地干事创业的导向。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将双脚扎进泥土，用心感受基层鲜活脉动，体察群众所想所盼，从中找寻提升履职尽责能力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学会算大账、算长远账，甘做铺垫工作，甘及尺寸之功，甘抓未成之事，敢挑最重担子，敢啃最硬骨头，把为群众做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硬标尺，多做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拉萨阴转多云，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桑珠孜阵雨转多云，9度到24度。那区小雨转阵雨，3度到14度。巴宜区阵雨，13度到22度。乃东区多云，10度到26度。狮泉河小雨转多云，5度到15度。卡若区小雨，11度到23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格央、主播孙莹、刘晓，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一生重要的思想土壤，他历来非常重视包括中医药学在内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传承。1953年12月，毛泽东在听取卫生部副部长贺成做工作汇报时，给予中医高度的评价。他说，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我们的西医少，广大人民迫切需要，在目前是依靠中医，对中医的团结要加强，对中西医要有正确的认识。毛泽东是如何客观审视中医药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又是如何全面纠正影响中西医团结的错误倾向？毛泽东提出的中西医结合的基本原则又是什么？为什么他要开展中西医互学运动？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毛泽东倡导中西医结合。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国的卫生医疗工作状况不容乐观。为了尽快改变疾病丛生、缺医少药的这种严峻局面，动员广大中医有效投入到新中国的卫生医疗工作当中，毛泽东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对中医药学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价值进行了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审视和评价。1949年9月，毛泽东在接见全国卫生行政人员代表时，从保护和发展中医药的角度着重指出，只有很好的团结中医，提高中医，搞好中医工作，才能担负起几亿人口艰巨的卫生工作任务。同时他进一步强调，同志们啊，卫生工作方针问题要以预防为主，发挥中西医药人员的作用，这个方针是对的。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开幕，毛泽东专门为大会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1954年6月5号，毛泽东在与时任北京医院院长周泽钊谈话的时候着重指出，泽钊啊，对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的问题，要把中医提高到对全世界有贡献的问题。1958年10月，毛泽东再次给予中医药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嘛。除了中医之外，毛泽东对中药、针灸、中医典籍也非常重视。1954年，他专门做出了重要批示，中药应当很好的保护与发展。我国中药有几千年的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富，如果任其衰落下去，那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应组织有学问的中医，有计划有重点的先将某些有用的从古文译成现代文，时机成熟时应组织他们结合自己的经验，编出一套系统的中医医书来。1955年4月15号下午，毛泽东派汪东兴到针灸专家朱琏的住处看望他，并且传达了指示，针灸是中医里面的精华之精华，要好好的推广研究，它将来的前途很广。我们从这些指示、讲话、谈话里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中医的重视程度是多么高。 但是问题是啊，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上轻视、歧视甚至排斥中医药的现象有所抬头，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医药政策的制定，这也致使大多数中医不符合入职条件，从而引起了广大中医还有人民群众的不满。毛泽东对这种片面甚至错误对待中医药发展的思想以及做法都产生了警惕，着手全面纠正影响中西医团结的错误倾向。1953年12月，毛泽东在听取卫生部副部长贺成等人的汇报时，就如何正确认识和科学发展中医药事业，如何实现中西医团结，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中医是在农业与手工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这是一大笔遗产，必须批判地接受，把其积极的一面吸收过来加以发挥，使它科学化。另一面，对不合理的要研究、分析、批判。什么是科学？有系统的、正确的知识，这才是科学。中西医啊，要团结，互相看不起，是不好的。中医学习一点西医，倒是好的。1954年6月5号，毛泽东在与时任北京医院院长周泽钊谈话时也说，看不起中医是一种很恶劣的思想作风，对新来的外国东西重视了，对自己本国的东西反倒轻视了。看不起本国的东西，看不起中医，这种思想作风是很恶劣的。这次谈话过后不久，7月9号，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召集会议，专门传达了他关于中医工作的指示，内容包括团结中西医是卫生工作的方针之一。在毛泽东看来，必须把中医重视起来，但是把中医提得过高呢，也是不正确。团结中医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中国医药科学，掌握中医中药必须要有西医参加，也要吸收有经验的中医，靠单方面都是不够的，但有西医没有中医不行，而有中医没有西医那也不行。中医问题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呢。所以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医学历史是最久的，有丰富的内容，当然也有糟粕。中国人口能够达到6亿，这里面中医就有功劳。西医到中国来也不过180年，当然西医是近代的，有好的东西，不尊重民族文化遗产，这是极端心理在作怪。对中医能治好病的效能，可以用科学方法把它们整理起来吗？另外，对于中医的汤头，不能单从化学上去研究，要跟临床上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提高中医。中国古书上不是这样说吗？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这个意思就是强调人的整体性，跟巴甫洛夫学说那是一致的。中医里面虽然有一些违心的东西，但是我们可以把其中好的提炼出来。中医要进大医院，中医要进医科大学，中医还要出国。中药要发展，要建立研究机构，要出版中医中药书籍。而西医要跟中医学习，具备两套本领，以便中西医结合，有统一的中国新医学、新药学。这些工作一定要制定出具体措施。为了落实毛泽东关于中医的指示，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专门成立了由中宣部、文化中央教育委员会、卫生部指定人员组成的中医问题临时工作组，向各地卫生行政负责人以及北京、天津的中西医传达中共中央关于中医工作的指示，召开中共中央、华北和北京市各有关部门的中西医座谈会，反复讨论关于学习和研究中医、扩大中医业务、出版中医书籍等等一系列问题。同时，卫生部对自身不能正确对待中医的思想还有做法都进行了反省检查。1954年10月26号，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向中央提交了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的报告，对限制和排挤中医的问题提出了相关改进措施，比如说成立中医研究院，吸收中医参加大医院工作，扩大和改进中医的业务，改善中医进修工作，加强对中药产销的管理，管理出版中医书籍等等。1955年11月5号， 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份报告，并且要求各地遵照报告精神，制定改进中医工作的具体方案，务必采取积极措施，在一定时间内切实做出成绩，彻底扭转在卫生部门当中歧视排斥中医的现象。在党的中医政策指引下，中医的政治地位还有社会地位都得到了极大提高。1955年4月15号下午，毛泽东派汪东兴向针灸专家朱琏传达的指示当中，又专门谈到他对一段时间以来贯彻对待中医正确政策的认识还有思考。他说，有些同志啊，坚持努力是有成绩的，也证实了中医政策的提出是正确的。中国医学的经验很丰富，有几千年历史了，要有同志去整理它。当然这项工作是难做的，首先是卫生部行政领导上不支持，去年七月以后可能好了一些，但是还没有具体行动。我是支持的，我可以当卫生部长，也可以把这项工作做起来。不要以为我不懂医就不能做，这不是懂不懂医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毛泽东还强调，继承和发展中医药事业，要重视中医典籍的整理。根据这个思想，1956年中国中医研究院成立伊始，就组织专家整理中医典籍，还编写了中医教材九种，成为西医学习中医以及进行中医教育的重要参考书。在这个基础上，1960年卫生部组织北京、上海、广州五所中医学院又编写了中国医学史讲义、医古文讲义、中医诊断学讲义、中医学讲义、针灸学讲义、中医妇科学讲义，还有中医儿科学讲义等等。同时卫生部还先后以科研任务的形式面向全国进行了招标，对中医古籍进行整理修订，让很多古代医学典籍得以出版，从而为培养全面系统掌握中医理论和临床技能的高级专门人才都提供了便利。其实自从西医进入中国以后，中医一直被一个关乎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所困扰，那就是中医药学究竟应该如何发展，才能在现代社会当中被认可接纳并且取得发展呢？是按照中医内在的学科特点来发展，还是借鉴外部的方法与手段来改造？毛泽东从卫生医疗制度建设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取消中西医界限，实现中西医结合，进而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医药科学发展之路的思想。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毛泽东提出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是新中国卫生工作的三个基本原则。1954年10月20号，根据毛泽东关于中医工作的指示精神，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的社论，认为发展中医就是如何通过认真的学习、研究和实践，逐渐使它和现代的科学理论相结合的问题，就是要根据现代科学的理论，用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医学的学理，总结它的临床经验，吸取它的精华，去掉它的糟粕，使它逐渐和现代医学科学合流，成为现代医学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955年4月15号晚上，毛泽东在杭州刘庄跟针灸专家朱琏谈话。当时毛泽东结合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与针灸的科学性，谈了如何通过中西医结合丰富与充实现代医学的问题。当时毛泽东说，我看啊，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他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果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和充实现代医学。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世界各国都要用它。中医的经验要有西医参加整理，单靠中医本身是很难整理的。1956年8月24号， 毛泽东接见了参加第一届全国音乐周的代表，并且跟中国音乐家协会的负责人谈话。这一次谈话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谈中西方文化、谈中国话最集中的一次。他深刻论述了中国话何以必要的道理，特别是论述了外来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毛泽东为了印证这个原则，多处用中西医为例进行了阐述，这里面就蕴含着丰富而全面的中西医结合思想。他说，如果先学了西医，先学了解剖学、药物学，再来研究中医中药，是可以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的。所以至此，毛泽东已经清晰完整地表达了他关于中西医结合思想的思考，那就是通过西医学习中医，中医学习现代科学技术，中西医学密切合作，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从而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医药学发展之路。从此，我国的中西医结合工作迅速起步了，创新了一批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也有力推动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向前发展。毛泽东这个思想也得到了中共八大的充分肯定。在团结中西医、中西医结合指导方针的引导下，卫生医疗界又兴起了中西医互学运动。关于中西医互相学习的问题，毛泽东不仅从宏观上积极地倡导，而且还提出了很多具体措施。毛泽东认为，中西医互相学习的中心环节，首先应该是西医学习中医。西医学习中医是光荣的，因为经过学习与提高，就可以把中西医界限取消了，成为中国统一的医学，以此来贡献世界。但是问题是，西医该怎么学习中医呢？1954年6月5号，毛泽东在与时任北京医院院长周泽钊谈话时着重指出，我建议啊，第一，思想作风上要转变，要尊重我国有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看得起中医，也才能学得进去。第二，要建立研究机构，不尊重不学习就谈不上研究，不研究就不能提高，总是有精华和糟粕的嘛。这一项工作啊，卫生部没有人干，我来干。当时毛泽东还提出，要抽调100名到200名医科大学或者医学院的毕业生，交给有名的中医去学他们的临床经验，而学习就应该抱着虚心的态度。1958年10月11号，毛泽东在给杨尚昆的信里还谈到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问题。他说，我看啊，如果能在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办一个70到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2年为期，在1960年冬天或者1961年春天，我们大概就有2000名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这里面可能还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呢。毛泽东对西医学习中医的重视，在当时鼓舞了一大批西医投身到学习中医的浪潮中。其中，光是从1955年底到1956年初，卫生部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天津等地举办了6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从全国范围抽调了部分医学院校的毕业生以及有一定临床经验的西医参加，系统学习了中医理论和治疗技术2年半的时间，参加学习的一共有300多人。1958年11月11号，毛泽东在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上做了重要批示，肯定了这个做法，说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11月18号，党中央转发了卫生部党组的总结报告。11月20号，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央转发这个总结报告的指示和总结报告。根据统计，1960年，全国范围内西医在职学习中医的大概有3.6万多人，一些高中级医药院校也出现了一批认真学习中医的积极分子，同时已经有一些一流的西医专家开始钻进中医药学的伟大宝库，着手进行一些理论探索，这些都有力促进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与繁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
4: 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202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实施5周年。5年来，全区法院将车载科技流动法庭作为践行民法典、深化民事审判主责主业、服务偏远基层群众的载体，让公平正义以最便捷、最鲜活的方式抵达群众身边。数据显示，5年来，全区法院共受理民事审判案件22.18万余件，结审案件21.44万余件，结案率为96.67%。青藏公路 G109 线提质改造工程自2025年开工建设以来，那区市紧盯工程进度，聚焦民生福祉，在保质保量推进工程建设的同时，切实把公路工程建设成为惠民工程、富民工程。目前，那区市境内项目路基、桥涵、路面等主体工程已完成总工程量的69%，整体建设稳步有序，预计2026年9月完工。据了解，这109线提质改造工程全长814公里，横跨青海、西藏2省区，是群众出行、物资运输、商贸流通的关键通道。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农产品开发与食品科学研究所联合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历时7年深入全区各地，从传统酸奶、奶渣、酒曲中寻菌，成功筛选出6株本土优势乳酸菌，复配发酵出具有纯正高原风味的酸奶。研究显示，这6株菌种复配发酵不仅能改善酸奶口感，还能降低酸奶中的胆固醇含量，且该功效已通过动物试验验证。目前相关菌株已保藏至广东省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下一步将推进中试生产，探索这些菌种在牦牛奶、荷斯坦牛奶中的适用性，力争让西藏菌发酵的酸奶早日走上大众餐桌。为扩大住房公积金受益范围，近日拉萨市住建局起草了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实施方案。年满16周岁、未达退休年龄的个体经营者、新业态从业人员等，可自愿以个人名义缴存公积金，并享受与单位职工同等的提取贷款权益。试点时间为2026年7月至2028年6月。近日，林芝市启动赴林芝山海圆青春筑梦活动，活动将从今年6月10号至8月31号期间，面向2026年全国所有应届高考生推出首道门票免费畅游林芝景区的优惠政策，邀请广大毕业生走进雪域林芝，邂逅高原夏日风光。本次免票游玩流程简单，核验便捷。活动期间，应届高考毕业生只需要携带本人身份证，搭配高考准考证、学生证、毕业证3类证件中的任意一项，即可前往林芝各景区票务窗口办理免门票入园手续。西藏大学透露，教育部公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西藏大学获批人工智能08017-17T、新能源科学与工程08053T 2个本科专业，将于2026年秋季开展首次招生。近日，北京电力交易平台月内省间绿电成交结果发布，西藏与浙江成功达成首次跨区绿电交易，交易电量达223万千瓦时，为西藏新能源跨省区高效消纳开辟了新路径。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抓住一个，上智慧大洋！快！快！快！

0: 跑了几个，其他的都抓住了。
1: 好，押上来，
0: 给我押上来。
2: 是，
0: 押上来。
1: 走，
0: 走，走。
1: 你就是陈克妈，敢给共产党通风报信，老子崩了你！
0: 老子崩了你！

0: 小时候，太爷爷经常给我讲起这个故事。这次我南下前往龙岩，就是为了完成他临终前嘱托我的一件事，将一块红布送回去。这块布的主人叫陈可妈。
1: 广播剧《烈火中永生》上集。
0: 太爷爷给我讲的这个陈可妈，是当年闽西地区有名的街头户。她的故事一直伴随着我的成长。
2: 太爷爷，太爷爷，陈可妈和你一样也是红军战士吗？
3: 不，他不是红军。
2: 啊，那他一定是共产党员。
3: 也不是。
2: 那你为什么总讲他的故事呀？
3: 因为他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敬佩。
4: 太爷爷，太爷爷，你在看什么呢？你哭了。这块布有什么特别的吗？
3: 因为它的主人牺牲，太爷爷想念他。
4: 牺牲？好可怕呀。
3: 为什么？
4: 因为生命是最宝贵的东西啊。
3: 小凯啊，
4: 嗯，
3: 生命是很宝贵，但在那个年代，有些东西比生命还宝贵。
4: 啊，太爷爷，那是什么呀？
3: 等你长大了，会明白的。
0: 从太爷爷嘴里，我知道陈可妈曾经两次被捕，两次牺牲，十分传奇。那时候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选择，太爷爷却总是跟我说，等我长大以后我就会明白了。现在我已经长大了，可是我还是不能够理解有什么事情是可以超越生命的。在太爷爷的心里，到底隐藏着怎么样的情感呢？我打开手帕，看到了上面斑斑的旧血迹。
5: 说不说？啊？说不说？
6: 我不说。
5: 陈可妈。包庇共党是死罪，我劝你还是说了吧。啊，告诉我，游击队藏在什么地方？啊，什么地方？
7: 我不知道，
5: 知道
6: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说，共产党藏在什么地方？
7: 我不知道。
5: 嘴硬是吧？啊！
6: 来呀、啊，
8: 是，
6: 给我把他的乳房割下来！
9: 英座，

0: 是不开口，怎么办？
1: 怎么办？
2: 枪毙！枪毙！统统给老子枪毙！
3: 坐了八小时的高铁，我来到了龙岩，当年的闽西山区。这里是太爷爷曾经闹革命的地方，我仿佛看到了当年一杆杆红旗引领着红军队伍从山间田野走过，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热闹场景。我真的想知道，是什么让一个普通妇女变成了一名对党无限忠诚的革命烈士。
4: 哎，大爷，我看到了门口的牌子，这里就是神客妈的故居吧？
5: 是啊。
4: 您是？
5: 哦，我是他的孙子，一直住在这里。
4: 哦，
5: 哎，你是？
4: 我叫刘志凯，专程从北京来到这里的。
5: 北京来的？
4: 嗯。
5: 欢迎欢迎啊，快进来进来吧。
4: 哎，好嘞。哎，大爷，这房子挺简陋的呀。
5: 小伙子，你别看这房子简陋，这房子在以前可是地主住的，这就相当于现在有钱人家的别墅了。
4: 哦，是吗？
5: 是啊。哎，这房子是后田暴动后分给我奶奶的。
4: 嗯，那后田暴动以前住哪里呀？
5: 暴动以前，唉，那日子苦啊。
6: 别打了别打了，都给我住手，别打了。
7: 狗骨，干嘛要打架？
8: 我在田里捡谷穗，他来跟我抢。
9: 你胡说，明明是你抢我捡起来的谷穗。我阿爸阿妈都几天没有吃过一粒米了，阿狗还来抢我的。我想给阿爸阿妈还有妹妹煲稀粥汤喝。
7: 哦，好好。
8: 我奶奶快要死了，我也想给她吃点粥汤。
7: 都别哭，别哭啊，孩子，来，我这儿捡了半把谷穗给你们啊。
10: 不准给！不准给！
7: 老爹，老爷，这谷穗是我们在田里捡的。
10: 这是我的田，所以这谷穗也是我的。来人呐！
11: 是。是。
10: 这些个穷鬼敢偷我家的谷子，哎，不能给我碰了规矩，给我报官。
7: 老爷，老爷，您可千万别报官呐！我们以为那么一点谷穗您不要了，这才想捡起来救命用的，老爷，你就饶了我们吧，
8: 饶了我们吧，
10: 饶了你们，啊？好啊，都是乡里乡亲的啊，我也不能太绝情啊。但是啊，这犯了错呀，总得惩罚才行，是不是？这样吧。你们每个人交三个铜板，这事儿就算了啊！
7: 三个铜板，老爷，我们都快要饿死了，哪里交得起三个铜板呢？老爷，
10: 交不起啊？没事儿，那就见官吧。
7: 不能的，老爷，不能的，老爷，求求您了，老爷，不要报官呐，老爷。
12: 老爷。老爷，不好了！张秘书他带领着一帮穷鬼要开你的粮仓放粮啊！
10: 啊，这还了得？他们想造反吗？他们
13: 开枪！
14: 开枪！

0: 各位乡亲，王老爷的儿子是国军的一个团长，一个女婿是县长的幕僚，他家的粮仓你们要是动了，是要招灾惹祸的呀！乡亲们，乡亲们，大家都回家吧。啊，谁叫我们投胎到了穷人家的，认命吧。
1: 乡亲们，乡亲们，等一等，等一等。三叔公，村子里天天饿死人，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办法让大家活下去吗？
2: 是啊，
1: 今天我要用手里的斧头砍断地主家粮仓

0: 1928年3月4日，罗怀盛、郭堤仁、邓子恢等人领导了后田武装暴动，打响了福建农民武装暴动的第一枪，揭开了福建农民武装暴动的序幕，成为了福建土地革命之先声。闽西地区红旗招展，破仓分粮，焚烧田契债约，没收地主粮食和钱财，建立红色政权，劳苦大众无不欢呼雀跃。张碧初用斧头劈开粮仓的故事传到陈克妈的耳朵里，她心里无比的震动，她也很想去分粮分地，但却充满了顾虑。
1: 大姐，
2: 哎，
1: 在忙呢。
2: 哦，你是
1: 啊？我叫张碧初。
2: 张碧初，
1: 哎，
2: 哦，你就是那个开仓放粮的张碧初。
1: 对对对，没错，就是我。哎，大姐，
2: 啊，
1: 你怎么不去领粮食啊？
2: 我不敢。
1: 为什么不敢啊？
2: 那些粮食都是王老爷的，我怕领了以后他会……
1: 大姐，这些粮食不是地主老财的，是我们穷苦人用汗水种出来的。他们霸占我们的土地，盘剥我们，让我们活不下去。
2: 活不下去？
1: 大姐，你说我们要不要起来革命？
2: 革命？什么是革命啊？
1: 大姐，革命就是反对压迫，推翻黑暗的旧世界。
2: 旧世界？
1: 对，为我们老百姓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富足的新世界而奋斗。
2: 你们革命是为了我们老百姓？
1: 当然了，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宗旨。大姐，你不去领粮食，我就给你背过来了。
2: 哎呦，这谢谢你。
1: 不用谢呀，大姐，我也是穷苦人
2: 啊。
1: 我们穷苦人民是一家人。
2: 是一家人，是一家人。
1: 大姐，你们一家人就住在这儿？
2: 不是我们一家人，我们十户人住在这儿。
1: 这么烂的土坯房住了十户？
2: 人穷有什么办法？哎，头顶上有片瓦能遮风挡雨就不错了。
1: 大姐，这谁在里面啊？
2: 哦，是阿狗的奶奶，病了一年多了，没钱医治，只能躺在床上等死了。
1: 大姐，你要相信我们，这样的日子一定会变的。
3: 哎，来，小刘，
4: 哎，
3: 吃花生。
4: 哎，好嘞，谢谢大爷。嗯，哎，大爷，嗯，那后来呢？
3: 后田暴动后，这日子果真变了，穷苦人家翻身做了主人，我们一家分到了地主家的一栋房子和几块上好的农田。哎呦，我奶奶激动地哭了一夜呀，这样的好日子她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啊。
4: 哎，大爷，这个就是双层尿桶吧？
3: 嗯，没错，你知道？
4: 知道，我太爷爷说陈克妈就是用这种尿桶给山上的游击队送粮食、药品等物资的。这个双层尿桶很有创意嘛，他是怎么想到的呢？
3: 哎，奶奶的好日子没有过多久，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留下来的红军改编成游击队，上山打游击，保存革命的火种。闽西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着后田， 白狗子和地主老财到处抓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血流成河呀。有些人被迫和红军共产党划清界限，可是我奶奶却没有忘了共产党的恩呐。
5: 家家户户都给我搜仔细了，一个赤匪也别放走了。
6: 是。
2: 别出，别出。哎，大姐，哎，你来了。
7: 嗯，
2: 白狗子走了。哎，我给你带了一点粥，你快吃吧。
7: 好。

0: 今天白狗子又在墟上杀了100多人。碧初，你还是赶快走吧。
1: 我
0: 不能走。为什么呀？你被他们抓到会被枪毙的。
1: 山上的游击队需要我，党的地下交通线需要我。
0: 碧初，你真的命都不要了吗？
1: 大姐，干革命就会有人牺牲，都怕死的话，那谁来干革命？那革命还有什么希望？现在白狗子查得这么严，我怎么才能给山上的游击队送物资呢？
0: 送物资？
1: 嗯，
0: 碧初，我来帮你。
1: 那可不行，大姐，这个事情太危险了。
0: 碧初啊，你们为了我们穷人连命都不要了，我能眼睁睁看着游击队饿死在山上？
2: 几天后，张碧初出门试图寻找失联的地下交通线，遭到了叛徒的出卖，被捕入狱。白狗子对他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折磨，但张碧初铁骨铮铮，毫不屈服，最终英勇就义。陈可妈得知消息，偷偷给张碧初收尸，悲痛万分，同时也坚定了他做街头户的信念。
3: 过来过来过来，你们赶紧的，快点，让我看这都有什么呀。哦，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
4: 哎，你过来。
5: 这是什么
4: 呀？这是什么？什么东西啊？
5: 这是什么呀？
4: 你，
6: 嗯，
4: 过来，身上背的什么？
6: 三官，我是去找亲戚的。
4: 走亲戚
6: 啊？
4: 走。
6: 别，三官什么都没带，你就别走了。
4: 哎，不是，哎，
5: 这是什么呀？你的裤腿里怎么藏有盐巴？你带盐巴上山？你的亲戚是游击队吧？
4: 哎，我去你的！革命党，开枪！开枪！啊！革命党，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这就是偷狗的家长。下一个，
0: 长官，
5: 你上山干什么呀？
0: 孩子病了，我去采一点草药。
4: 走。
7: 三姑，三姑，
1: 哎哎，可妈，怎么样？要送上山去了吗？
0: 白狗子把上山的路都封得死死的，盘查得很严。
1: 哎呦，
0: 这药送不上去呀，
1: 这可怎么办呢？游击队等着这些药呢。送不上去，战士们就得不到救治。
0: 是啊，这药必须得送上山去。
8: 是。
1: 哎呦，黄眼狗，尿桶里没有吃的啊？没有没有。
0: 尿桶？哎呀，有办法了，有办法了
1: 啊！
2: 大黄狗碰到了尿桶，让陈可妈心生一计。他把尿桶改造成双层，上面看似正常，但底部却可以藏东西。通过这个双层尿桶，陈可妈一次次地完成了送补给上山的任务。与此同时，也引起了地主王有才的怀疑。
9: 老爷，
10: 嗯，
9: 您在这个穷鬼家附近已经偷偷蹲守好几天了，发现什么了？
10: 陈可妈最近上山很频繁
9: 啊，
10: 她去干嘛？
9: 我听说啊，她在山上开垦了一块菜地，每天都要上去浇水。
10: 啊，菜地，狗不拉屎的地方，能种出来什么？
9: 老爷的意思是，
10: 陈可妈从虚山回来了。
9: 啊？
11: 哟。陈可妈，
10: 你还真聪明啊。
0: 王有才，
10: 啊，
0: 你怎么进来了？
10: 我怀疑你很久了。哼，果然通过。来呀。

0: 哎呀，就是不说啊！陈可妈，别扛了，何必呢？是不是？早朝一天，少受一天罪，啊，还是招了吧，啊！英祖，
1: 嗯，
0: 他又昏死过去了。这，哎，正好老子也累了，走，出去喝口茶再审。
2: 是。

0: 碧初，是你吗？
1: 是我，大姐。你受苦了，
0: 我好害怕，我怕我挺不过去了。也这样对你吗？
1: 是的，
0: 可是我不怕。
1: 为什么？
0: 他们可以消灭我的肉体，但消灭不了我的灵魂。我的灵魂会照亮贫困大众的内心，引领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我们的队伍，一起推翻这个万恶的旧世界。大姐，我们的党一定会取得胜利的。一想到这些，我就什么都不

0: 大姐，你不是共产党员，你可以选择活路的。
1: 不，
0: 我虽然不是你们组织的人，但你们对我有恩呢，就算死我也不能昧着良心出卖你们。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广播剧烈火中永生下集。
1: 怎么样，陈哥，妈想好了吗？啊，是生是死，选条路。
2: 我已经想好了。
3: 好啊，陈哥妈，你现在告诉我还来得及，知道吗？只要你告诉我游击队藏在什么地方，我可以给你想要的任何东西，任何东西，知道吗？
2: 任何东西，
3: 任何东西。
2: 你们能给我们田地让我们吃饱饭吗？你们能让我们搬出像牲口一样几十个人挤在一起的土坯房吗？你们能让我们这些穷苦人像个人一样抬起头来吗？这些你能给我吗？
3: 冥顽不化，死有余辜。拉出去，拉出去，把他和那些共党给我枪毙，枪毙，统统枪毙。
4: 是。
2: 李初，我来了。
3: 陈科妈倒在了血泊之中。那天下起了滂沱大雨，血水化成激流融进了大地。幸运的是，子弹没有打中他的要害。当国民党士兵离开后，借着雨夜的掩护，陈克妈强忍着剧痛，艰难地爬着离开了虚场。

0: 谁啊？
1: 是我。
0: 你是人还是鬼？
1: 来，我是阿妈。
0: 阿妈，你没死啊？快进屋。
1: 白狗子没有打死我，子弹从我下巴穿了过去。
0: 妈，流了好多的血，我给你止血。
1: 你来，你先去找陈三姑。
0: 好，哥妈，
1: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哥妈，你能活着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0: 三姑，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我隔壁住的一个包拯，阿妈住在这儿的话，他一定会被发现的。
1: 我儿媳妇碧初已经牺牲了，不能再让客妈也牺牲了。要保命，只有一个办法，上山。
2: 一二三。
3: 小丁。
4: 队长，你找我。
3: 啊。小丁。交给你一个任务。
4: 好的。
3: 你带一个同志马上下山，大姐的伤口开始溃烂了，急需消炎药。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找到消炎药带回来。
4: 放心，队长，坚决完成任务。小丁，你怎么带我来敌人的营部啊？到处都是白狗子，
5: 整个东乡只有白狗子这儿才有消炎药，
4: 不来这里去哪弄消炎药啊？可是我们怎么进去啊？
5: 夜深了，放哨的白狗子正在打瞌睡呢，我们呀摸进去。
4: 哎，
6: 共匪都要了，抓共匪啊！
7: 抓共匪！
4: 小张，拿着啊！你要干什么？我来挡住白狗子，你带着小样上山。
7: 我挡着你上山，这是命令。
6: 抓共匪！
7: 队长，小丁他牺牲了。
3: 同志们，小丁牺牲了，我们都很痛心，白狗子欠我们的血债迟早得还。
7: 队长，这是小丁冒死抢来的消炎药。
3: 小丁，他是一个好同志。大姐，你都一天没有吃饭了。
1: 刘队长，我吃不下。
3: 大姐，你在养伤，必须得吃啊。
1: 刘队长，我对不起小丁，他年纪那么轻，就为了我牺牲了。
3: 你都知道了。
1: 嗯，是我害了他。
3: 不，大姐，你说，我们共产党游击队干革命是为了什么？
1: 毕初说，是为了我们老百姓。
3: 没错，要是为了自己，我们在家里多舒服啊，何必流血牺牲，风餐露宿呢？何况你为了我们游击队差点丢了性命。
1: 刘队长，
3: 大姐，
2: 太爷爷说，在山上，游击队为了躲避敌人的围剿，经常是风餐露宿，条件异常艰苦，驻地也经常迁移。但为了照顾好陈可妈，游击队冒着危险选择了一个比较好的环境驻扎。在游击队精心的照料下，陈可妈的伤势很快痊愈了。
8: 大姐，你又去给我们洗衣服了呀？哎，我们自己会洗。
9: 是啊，大姐，是啊，大姐。
10: 反正我也闲不住，就当活动一下筋骨。哎，小李呀、啊，你还没有枪高呢，怎么也来参加游击队了？
8: 小李的父亲因为还不起地主家的租子，被逼上吊了。母亲也被糟蹋，投河自尽了。小李逃出来参加了游击队。
11: 我和他们势不两立，不共戴天。我家人也是死在地主老财的手里，我也要跟他们拼命。
10: 可是你们年纪轻轻的，不怕死吗？
11: 怕什么呀？为穷苦大众打天下，死了也有意义。
10: 死了也有意义。
12: 大姐，不是我不想去后方，谁不想安逸地活着？但一个人好，不是真的好，只有让所有的人都好起来，才是真的好。这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使命。
10: 使命？
12: 对，大姐，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3: 中弹了，快来救人啊！
14: 队长怎么了？
13: 队长下山遭到了埋伏，受了重伤。
14: 受伤？
15: 你们都放开！去给他止血。队长，坚持住，你坚持住。

0: 怎么样，队长还能活吗？
1: 三个弹头都取出来了。
0: 那就好。
1: 但是身上已经没有消炎药了。
0: 啊，
1: 如果没有消炎药，队长的伤口很快就会感染，会
2: 怎么样？
1: 命会保不住。
3: 我身上去取药。
4: 我去。
3: 别顾着。我去。
2: 你们都留下，我去。
0: 你去。
2: 山下的环境我比你们任何人都熟，我有把握把药拿回来。
3: 不行，你一个人怎么能取到药啊？
5: 对呀、
0: 啊。是啊，不行。
2: 我自有我的办法，相信我吧。我不想你们再有人牺牲了。
6: 可吗？药搞到了。
2: 嗯，药铺都封锁了，还是托了人才买到这点药的。
6: 哦，好，能救刘队长就好。
2: 三姑啊，这次真要谢谢乡亲们了，大家凑钱不容易呀、啊。
6: 可吗？这么晚上山很危险呐、啊。
2: 白天更危险，再说山上都盼着呢。好了，不说了，我走了。
6: 好好，哎。一定要小心。
2: 嗯。

0: 大姐。
1: 哎，刘队长。
0: 哎，
1: 你的伤好了？
0: 差不多了，谢谢你救了我呀。
1: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2: 队长，队长，
0: 怎么了？
2: 队长，又有几个战士脚肿的厉害，走不了路了。
0: 走，去看看。
3: 队长，
0: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已经好久没有吃到盐了，严重缺碘。

0: 再这样下去，我们游击队不用白狗子打，自己就会垮掉。盐，必须要搞到盐巴。
1: 盐巴。
2: 队长，队长，队长，
0: 怎么了？
2: 大姐，大姐，她下山了。
0: 啊！哎呀，糟糕！她一定是下山搞盐巴去了。现在敌人加强了封锁，大姐这是冒很大的风险呢。哎，小丽，你快下山接应一下。
2: 是。
3: 阿妈，哎呀，你怎么真回家里来了？只要是被人发现你没死，那就麻烦了。
1: 玉兰，你就不用替我担心了，我有自己的打算。
4: 奶奶，吃番薯。
1: 哎，乖孙子，你们吃啊，奶奶不饿。
3: 不行，你得走。
1: 走去哪儿啊？
3: 只要能够保命，去哪儿都好啊。
1: 我哪里都不想去，就想待在后田。
3: 你会死的，阿妈，我求你了，快走吧！
1: 山上的游击队需要我。
3: 什么？阿妈，你疯了？你还想做街头户啊？只要你一出去，马上就会被认出来的。
1: 我不怕，
3: 阿妈。就算你不为我想，你也要为你的两个孙子想想啊！
4: 陪我玩，是我的，陪我，闭嘴。给我，
1: 玉兰呐、啊，看看他们，我这样不就是为了他们吗？
3: 为了他们，
1: 他们是我的孙子，我的宝贝孙子，我真想他们能够生活在吃得饱、睡得暖的人家里，我真想他们长大以后不再去当牛做马给地主打工，我真想他们将来长大了都能过上好日子，能够挺直胸膛，好好的做一个人。玉兰呐、啊，你不也希望是这样啊？
3: 阿妈，
1: 玉兰，这个世道让我们这些穷人根本就没有翻身的机会。我不想让我们一家，不想让我的孙辈们再过着我们一样的日子。
3: 命是这样，可我们又能怎么办啊？
1: 我不信命，我信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我们这样的穷苦人。好了，你不用再劝我了。游击队没有盐巴，很多战士的脚都水肿了，我得给他们送盐巴去。
3: 阿妈，
1: 我走了。
3: 阿妈，你不能去啊。

0: 大姐，小李，你怎么在这里？
1: 队长让我来接应你，
0: 快把这个小笼包拿好，快跑回山上去！
1: 哎呀，大姐你拿着，我来掩护你。
0: 不行，敌人多，拼不过他们，我们分开走。快拿好盐巴，这里我弟兄叔。 你赶快走，
1: 大姐，
0: 走啊！这是战士们的命啊！快走！
2: 那边有个女共产党。

0: 哎呀，陈哥妈，你是真命大呀！啊，
1: 郭山峰，你还是这么啰嗦。
0: 好，不啰嗦，我这次肯定不啰嗦。上次子弹没打死你，算你走运，但这回你可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知道吗？啊，来呀！
2: 是，
0: 把他绑在老榕树上，给我用火烧。
3: 是。
4: 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你不要死！
1: 乖，孩子们，不要哭，不要哭啊！
0: 大家都看到了。啊，通共是要家破人亡的，你们的孩子将成为孤儿，你们的妻子将成为寡妇，你们的父母将成为孤老。陈克妈，你笑什么？
1: 我笑你得意得太早了。乡亲们，我陈克妈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我只知道谁对我好，我就愿意把心掏给谁，我只知道谁能让我的子孙后代过上好日子，我就愿意把命交给谁。共产党能给我这一切，我就跟定了他们。
0: 妖言惑众，烧，烧，给我烧死他！
1: 孩子们，孩子们，不要哭，不要哭，奶奶是死过一回的人了，奶奶不怕。等你们长大了，过上了好日子，记得给奶奶坟前烧炷香，奶奶就知足了。
0: 给我烧！

0: 立初，我来了。你对我说过，他们能够消灭我们的肉体，但消灭不了我们的灵魂。立初，我真的不怕了，因为我相信这把火也一定能够烧掉这个旧世界，照亮一个新世界。到那个时候，我的孩子，我的孙子们，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泪水，他们有的将是幸福的笑容。
1: 白狗子就这样活生生的把我的奶奶烧死了。我至今还记得，我奶奶当时是笑着离开的。
2: 要是陈克妈能够看到现在老百姓的好生活的话，她一定会很欣慰的。
1: 是的，是的。
2: 大爷，其实我这次来是为了了却我太爷爷的心愿的。
1: 你太爷爷？
2: 嗯，他就是当年游击队的刘队长。
1: 哦，刘队长。
2: 嗯，这块红布就是当年您的奶奶包裹盐巴用的。

0: 太爷爷临终前嘱咐我送回陈科妈的故居，他说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这段历史，弘扬陈科妈的革命精神。
1: 哎，哎。

0: 完成了太爷爷的遗愿，我踏上了返回的路程。望着车窗外逐渐远去的闽西山林，我的耳畔仿佛听见了太爷爷的呼唤。
1: 小凯，
2: 太爷爷，
1: 这次回来你找到想要的答案了吗？
2: 嗯，找到了。
1: 哦，是什么？
2: 如果第一次陈克妈是因为报恩而英勇牺牲的话，那么他第二次慷慨就义是因为他看到了一种美好生活的希望。
1: 是啊，这个希望也给了他一条永恒的生命。
2: 太爷爷，这就是您说的比生命更珍贵的东西了吧？
1: 小凯呀，你真的长大了。
0: 我找到的答案不仅仅是这个希望，真正支撑起一个伟大灵魂的是陈克妈发自内心对共产党的信仰，是他对我们今天这样幸福生活的憧憬。一个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但是更宝贵的是他让更多的生命开出了绚丽多彩的生命之花。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0: 小王，怎么闷闷不乐的呀？
1: 张哥，周末看球，我和对方球迷吵起来了，一冲动我就把人家的姓名啊、电话呀、住址啊，还有车牌号，都给发网上去了。
0: 结果呢？
1: 结果人家报了警，警察同志说要依法对我进行处罚。
0: 该罚。个人隐私如果不受法律保护，别人冒用你的信息办个信用卡、套个假号牌什么的，你得受多大损失啊？
1: 嗨，我想着互联网上都是虚拟的，没那么多讲究。
0: 这现实生活中的法律法规啊，在虚拟空间里一样适用。你看啊，合肥网民柴某发微博说，记者在庆安事件中收取好处费，后来发现他是造谣诽谤，结果呢，柴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依法刑事拘留了。所以说，上网也得遵法守法呀。
2: 懂法守法，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学法用法，平安幸福。
3: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洛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祥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追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

0: 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1: 凭四路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0: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2: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0: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3: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15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 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才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表示，心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8: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7: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9: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7: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9: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7: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5: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11: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锚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10: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石岩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12: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线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10: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新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0: 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1: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3: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格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1000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0000千瓦。
2: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3: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4: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护月琪报道。
5: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6: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5: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7: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5: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8: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5: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9: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5: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10: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2: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9: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2: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11: 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100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0%和70.9%。
1: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1136.7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2.58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4: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1: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到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3 美元，收益每桶 84.88 美元，跌幅为 3.23%。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05 美元，收益每桶 87.33 美元，跌幅为 3.37%。
0: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领时代潮头，发时。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7: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流动的家的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第31集，桑丘找不到那记事本，立刻面如死灰，赶紧又浑身摸索，还是没有。他不问情由，两手把自己的胡子乱揪，竟揪下了一半，又在自己脸上鼻子上一连打了5-6拳，打得满面流血。神父和理发师瞧他这副模样，忙问他出了什么事啊，要把自己这样糟蹋。桑丘说，出了什么事吗？啊，我一换手，一眨眼的功夫丢失了3头驴驹子，每一头都抵得一座大房子呢。理发师说，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桑丘说，我把笔记本子丢了，上面有写给杜尔西内亚的信，还有我主人画了押的一个笔具，笔具上叫他外甥女从他们家的4-5头驴驹子里拿出3头来给我。他接着就告诉他们怎么把灰驴弄丢了。神父安慰他说，等找到了他主人，一定叫他为桑丘立一个正式的笔具，按照合法的规定写在纸上，因为写在笔记本上的向来不能算数，是无效的。桑丘这才放了心，他说，既然如此，丢掉了给杜尔西内亚的信也不着急了啊，他大致还记得，随时可以让他们笔录下来。理发师说，好啊，桑丘，你说吧，让我们写下来。桑丘竭力地回忆信上的话，站定了，只顾搔头皮，一会儿着力在左腿上，一会儿着力在右腿上，一会儿看着地，一会儿望着天，把一个手指甲啃得只剩下了半截儿。他们两个只等着他开口，好半晌他才说道，哎呀，天晓得，硕士先生，我要能记住信上的话呀，那真是活见鬼了。不过开头啊，是这么说的，尊贵无皮的小姐。理发师说，不会是无皮，除非是无上或者无笔吧。桑丘说，啊，这就对了，我要是没记错呢，下面说啊，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啊，接下是这么说的，一憋着筋，肝肠撑断，我身不安，心拧了，冷酷的冤家美人，我吻你的手，还讲什么救命呀，什么苦恼呀，啊，就这么一顺溜的下去，结尾说至死对你忠心的，啊，哭丧着脸的骑士，啊。他们俩瞧桑丘这般好记性，不生好笑，都把他的记性大大夸赞一番，还叫他呢把那封信呢再背2遍，好让他们也记在心上，等有功夫再写下来。桑丘又翻来覆去背了3遍，每遍都不一样，遍遍笑话百出。接着呢，他把自己主人的其他事情啊也讲了，至于他不愿意光顾的这家客店里曾把他都在毯子里抛掷，哎，这事儿啊他却一字不提啊。他还讲，等他从杜尔西内亚台尔托波索小姐那儿带了好消息回去，他的主人就要设法谋取做大皇帝至少也做个国王，这是他们呀商量好了的事，凭他主人的人才和勇力，这是很容易办到的。他主人成功之后，就要为他桑丘完婚，
到那时候呢，他少不了已经成了官夫了，他主人呢就把伺候皇后的宫女配给他做老婆，那宫女呢还承继了大片肥沃的田地，那是在大陆上的啊，不是什么海岛啊、河岛啊，海岛他现在不稀罕了。桑丘一面讲，一面呢只顾抹着鼻子，他的神情啊是那么正经，头脑又是那么简单，更使神父和理发师惊奇不已。他们想不到唐吉诃德疯得这么厉害，把这个可怜的家伙也拖带着疯了。他们呢也懒得去纠正桑丘，觉得反正与他的天良无损，还是随他去为妙。况且听他满口荒唐也怪有趣的。他们叫桑丘求上帝保佑主人身体强健，很可能将来有一天他主人真的做了大皇帝啊，起码也做了大主教之类的贵人。桑丘回答说，两位先生，我这会儿啊想问问，假如命里注定我主人不要做皇帝，倒要做大主教，那些游侠的大主教通常对侍从赏赐些什么呢？神父说，他们通常是赏个神职啊，有的领干薪，有的呢代管教区，或者赏个执事给固定的薪俸，外加祭台上的外快，外快往往和薪俸不相上下呢。桑丘说，那么侍从得是个独身汉吧，至少得会帮着做弥撒吧。哎呀，这样说来我可就糟糕了。

我是有老婆的，而且连头一个字母都不认得。要是我主人不照游侠骑士的老规矩去做大皇帝，却要做什么大主教，那我可怎么办呢？理发师说：“桑丘朋友，别着急啊，我们会求他、劝他，哎，甚至啊，抬出良心来责备他，叫他做大皇帝，别做大主教。他做大皇帝呀、还比较容易，因为他那好战的心压倒了学道的心。”桑丘答道：“我也这么想。”不过我敢说他什么都来的，我呢打算祷告上帝指引他做个事儿，对他自己最相宜，对我又最有利。神父说：“你讲得对，你干事啊一定也符合好基督徒的要求，可是据你说，你的主人还在苦行修道呢，现在呢，得想办法叫他放弃这种没有必要的苦修。这会儿正是吃饭的时候，咱们还是先进客店里去，一面想一想咱们该怎么办，一面可以吃吃饭。”桑丘说呀，他们俩尽管进去，他只在外边等。以后再告诉他们自己为什么不进去，也不便进去。可是呢，请他们为他弄些热东西吃，再为奴星难得要些麦子。那两个人就撇下桑丘进了客店。过一会儿呢，理发师给桑丘送来了饭食。当下，神父和理发师两人细细商议，神父想出一个办法，既配合唐吉诃德的脾胃，也能完成他们的计划。他一一告诉了理发师，他打算乔装打扮成一个出门浪游的少女，叫理发师呢尽可能把自己扮成少女的侍从，然后两人跑到唐吉诃德那里去，少女假装遭了苦难，向唐吉诃德求助。唐吉诃德既然是勇敢的游侠骑士，少不得就会答应这位少女。少女提出要求，他到哪里也要唐吉诃德跟到哪里，只说他受到了一个坏骑士的侮辱，请唐吉诃德替他雪耻，还请唐吉诃德不要要求他除下面罩，也不要探问他的身世，等为他雪耻复仇之后再说。神父拿定了，唐吉诃德会吃这一套的，这样就可以把唐吉诃德哄出山，把他带回家乡。到了家乡，他们就可以设法医治他那古怪的疯病。神父和理发师怎样按计而行，以及这部伟大历史里值得记载的事。理发师认为神父的计策不错，而且很妙，所以呢，他们马上就按计行事。他们向客店主妇要了一条裙子和几块头巾，把神父的道袍做抵押。店主人呢，有一条灰褐色的牛尾巴，平时插梳子用的，理发师拿来做成一部大胡子。店主妇问他们要这些东西来干什么用啊？神父简单地把唐吉诃德的疯病告诉给他听，说呢，唐吉诃德目前还在深山里，他们呢想乔装打扮了去哄唐吉诃德出山。店主夫妇恍然大悟，原来那疯子正是炮制智商油的那位客人，他的侍从，也就是给人兜在毯子里抛弄的家伙。他们呢，就把这疯子在他们店里的事全告诉了神父，连桑丘绝口不提的也都讲了出来。

0: 长话短说啊，店主妇把神父打扮的呀没那么样的好看啊，她穿一条啊细呢裙子，裙子上钉着一条一拃宽的黑丝绒横条，整条裙子从前到后都镶嵌折剪。她的上衣呢是绿丝绒的短袖紧身，白缎子沿边。这套衣裙呢准是万八王时代做的呢。神父呢不肯戴女人头巾，只戴着他自己的睡帽。他把绑腿的黑绸带子一条蒙在脑门上，一条当作面罩遮住胡子和脸颊。他戴上可冲阳伞的宽檐大帽，又披上大氅，像女人那样横坐在罗背上。理发师也骑骡子，胡子直垂到腰间，颜色呢是灰褐加花白啊，上文说过了，那是用灰牛的尾巴做成的。他们辞别了店里众人，也辞别了那个好丫头玛丽托内斯。那玛丽托内斯虽然是有罪过的人，却发愿要念一串玫瑰经，求上帝保佑，让他们呢把正在着手要干的这桩慈心救人的难事办妥。神父刚出店门，忽又转念一想，自己不该这样打扮呢，啊，一个做神父的扮成这般模样啊，虽说是为了干一件要事，究竟不成体统啊。他把这意思呢告诉给了理发师，要和理发师调换服装，让理发师扮落难女子，自己呢扮侍从，这样比较合适，不至于啊扫尽神父的体面。他说啊，如果理发师不依他，随唐吉诃德给魔鬼抓去，他也绝不再往前一步。恰好啊桑丘跑过来了，看见他们俩这样打扮，忍不住哈哈大笑。理发师到底都依了神父的主张，两个人呢把原先的计划变通了一下。神父教导理发师该摆出什么样的身份，用什么话去说动唐吉诃德，劝唐吉诃德跟他们一同回去，别为了无谓的苦修赎罪还待在他选中的那片荒山野地里。理发师说呀，他不用教导，自己啊都会应付。他不肯呢马上换装，要等啊跑进唐吉诃德所在的地方再换。所以呢他把衣服叠起来，神父呢也把胡子藏好，两个人跟着桑丘一同上路。桑丘把他和主人在山里碰见疯子的事都讲给他们听了啊，只是啊没说发现了手提箱和箱子里的东西这事情。这家伙虽然傻，可却有点贪心呢。第二天他们跑到一个地方，路上有桑丘标志他主人所在的灌木枝，桑丘认得那路标，就告诉神父和理发师这是上山的入口，假如他们得乔装打扮了救他主人出山，这里啊就可以化妆了啊。原来呢神父和理发师啊已经给桑丘讲明了，如果要免得他主人自寻苦恼，他们不装扮成那副模样跑去是不行的。他们再三叮嘱桑丘别说破他们是谁，只算是不认识的。他主人想必定会问，给杜尔西尼亚的信捎去没有啊，如果问到这话就说信送到了，但是杜尔西尼亚不识字，所以啊托桑丘捎回口信儿，请唐吉诃德马上去见他，不去他要生气的。他们说这个口信儿对桑丘自己非常要紧，因为凭这么一说 再加上他们打算说的那一套，稳可以叫他主人不再那么受罪，还可以劝他主人马上设法去做大皇帝或者国王。啊，桑丘不用担心，他的主人不会去做大主教的。桑丘听了，一一牢记在心，很感激他们存心劝自己的主人做大皇帝而不做大主教，因为照桑丘估计，若要赏赐自己的侍从，大皇帝比游侠的大主教更有权力。他对神父和理发师说，最好啊，让他先去找他的主人，传达那位小姐的口信儿。也许不用他们费多大的事，单靠那个口信儿就可以叫他的主人出山了。那两个人觉得这话有理，决计等桑丘见了主人回来，听了桑丘的消息再说。桑丘上山，把那两个人呢撇在山峡口上，从峡口流出一条平静的小溪，溪边的山石背后和树木底下一片清音，怡人心目。那时正当八月盛暑，往常是当地最热的天，时间呢又是下午三点，那块地方越发显得可爱了。他们身不由己，就在那里歇下等待桑丘。两个人正在树荫里休息，忽听得没有乐器伴奏的唱诵声很悠扬悦耳。他们想不到这种地方有人能唱得这么好，不由得非常的惊讶。尽管人家常说山林里有些牧羊人嗓子非常好，那不过是诗人的夸张，不会真有其事的。况且呢，那唱的呀不是牧羊人的山歌，却是文雅的诗。他们听了越发诧异，他们的确没有听错，那唱的呢是以下几首诗。是什么使我的幸福渺茫难期？嫌弃。是什么使我痛苦上增添痛苦？嫉妒。是什么把我的耐心不断的熬炼？相思不见。照这样，任何药石针砭都不能解除困顿我的病痛，因为使我灰心绝望的种种是嫌弃、嫉妒和相思不见。是什么使我这样苦闷悲哀？恋爱。是什么使我弃绝了上进之心？命运。是谁做事我痛苦缠绵？苍天。照这样，怎能怪我惴惴不安，怕这一场疾病会断送了我，因为他们勾结着把我折磨。恋爱、命运和那苍苍者天，改善我的命运，平和良方，死亡。恋爱的欢乐怎样可以追寻变心？恋爱的苦恼怎样得以避免疯癫？照这样，要指望我身愈病痊，除非是糊涂人事理不明，因为如要治疗我的痴情，只能依靠死亡、变心、疯癫。那个时间，那个季节，那荒僻的地点，那个嗓子和那熟练的唱功，使倾听的人又诧异又叹赏。他们悄悄地等那人再唱些别的，可是等了一会儿没有声音，就想去找那好嗓子的歌唱家。他们正要起身，听得那人又唱起来了，连忙停了下来。这一回呀，那人唱的是下面一首十四行诗。
1: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9: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我们跟大家讲一讲有关癌症认识，特别是肺癌认识上的误区，请到了我国非常著名的一位科普专家啊，也是一个网红达人了，那很多人都看过他的科普，这就是被称为菠萝博士的北京大学医学部客座教授李志忠博士。那他呢写的癌症真相等一些书籍呢影响了很多人，是我个人非常认可的一本科普读物，也得了很多的奖。当然在这方面他还写了很多很多关于肺癌、关于乳腺癌的一些书啊。他跟我们讲一讲有关癌症认识上的一些误区。李志忠博士呢是一个癌症研究的专家啊，他做了很多很多的科普，那么他关注最多的是肺癌。那我们这个系列的节目呢就关注一下关于肺癌认识上的一些误区或者说谣言啊。这些误区挺多的，比如说有的人说戒烟没有用啊，有的人说呢肺癌高发呢主要还是由于环境的因素等等。那我们怎么去理解科学的认识呢？好，我们就一个一个的讲啊。好，我们先问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前两年说的比较多，这两年少了。那因为这两年我们感觉到我们的空气质量好了，环境好了。那前两年说哎呀我们环境不好是造成肺癌最重要的因素，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认识科学不科学呢？请李博士给我们澄清一下。
10: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肺癌发病率越来越高，很多人都说和最近的空气污染啊，包括雾霾很有关系。虽然说雾霾肯定是肺癌的风险因素，必须要治理，但是由于肺癌发生平均需要20多年，因此目前的肺癌高发绝对不可能是最近几年的雾霾造成的。而事实上中国的雾霾如果要造成肺癌的话，肯定会在20年以后爆发。
9: 我觉得您刚才说的这点我是可以理解的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50-60岁的人，他们的肺癌高发了，那其实呢在他们成长阶段，比如说他们30岁、40岁的时候，那个空气质量并没有那么差，所以不可能在短期内因为几年的空气质量的变化呢就导致肺癌的这么一个上升，它肯定是有这个因素。但是啊空气质量如果持续的不好的话呢，可能它对于疾病的影响也是几十年以后的。当然我们要特别感谢啊，就是这些年环保做得比较好，近几年我们的空气质量还是明显的改善了。那空气质量在目前来说不是最主要的因素，那哪一个因素是导致现在我们看上去肺癌高发的原因呢？
10: 其实很简单，就是吸烟。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但是肺癌发病率占了1/3。为什么呢？是因为中国啊占了世界吸烟人口总数的1/3。如果不禁烟的话，中国的肺癌发病率绝对不可能降低的。
9: 在这个领域里我们也应该看到一些进步啊，烟民在明显的下降。那在未来一些年之后呢，由于控烟带来的一些益处呢，我们会逐步的感受到的。当然现在呢因为刚控烟几年，这个控烟对于肺癌发生的影响呢还没有在时间上显现出来。好，我们再问一下下一个认识啊。有的人说什么酸性体质、碱性体质，酸性体质容易导致癌症，这个说法靠谱吗？
10: 其实关于癌症的谣言里面，酸性体质致癌是最扯淡但是又传播最广的谣言。酸性体质学说之所以能够传播，是因为它特别符合人的直觉。其实但凡懂一点生物学啊，你就知道这根本讲不通。大家可以看看自己的体检的血液报告，根本就不会测血液的 pH 值。为什么呢？ 是因为所有人的血液啊，其实都是略微偏碱的。如果谁的血液真正的酸呢、啊，人早就挂掉了，根本轮不到得癌症。想靠吃东西来影响血液的 pH 值，那就更是痴人说梦了。我们鼓励大家多吃绿叶菜，对健康当然是好的，但是绝对不是因为它能改变身体的酸碱度。大家也千万别去买什么调节酸碱度的保健品，都是骗人的。
9: 好，我们前面澄清了两点，就目前而言呢，吸烟还是对肺癌影响最大的，还有就是关于什么酸碱度平衡等等啊，这个跟癌症关系呢，到现在为止呢，没有什么证据。那我再问一下，刚才说了，吸烟和癌症的关系那么大，可是不吸烟的人就一定不得肺癌吗？为什么我们周围还是有不吸烟的人得肺癌的？
10: 虽然说吸烟包括二手烟是肺癌最重要的危险因素，但是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在中国，厨房油烟啊、固体燃料包括煤球啊、柴火等等，是女性不吸烟者得肺癌的最主要的风险因素。在美国，肺癌的第二大风险因素其实是氮气，一种无色无味的放射性气体，它存在于天然的岩石和土壤中，可能由于种种原因啊而被释放到家里。在中国这个情况稍微好一点，但是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家如果担心的话，比如说最近装修过的话，可以考虑找相关机构来测试家里或者办公室里的氮气是否超标。
9: 你刚才其实讲到一个室内污染的问题，现在大家也很注意啊，很多人呢在装修了之后要去检测，那现在呢对于装修的材料的检测呢也逐渐的严格起来了。在装修这个领域里边呢，可能同样比如说你地板，那我们有的呢材料不好，它的污染就严重一些，有的呢用的材料好一些，污染就低一些。那我们就想问一问关于烟，比如说我们低焦油的烟是不是可能对身体的影响就会少一些啊？抽一些所谓淡味的烟是不是对身体的这种损伤就小一些呢？就跟装修材料一些，我用一些环保材料嘛，有没有类似环保烟呢？
10: 其实啊，它们的风险一样高。所谓的淡味或者低焦油的卷烟啊，只是商家的卖点，并不比其他类型的卷烟危害小。还有一些香烟里面添加了薄荷醇，让人吸起来感觉清凉舒服，觉得特别的安全。但是事实上啊，这些都是幻觉。有研究认为，含有薄荷醇的香烟其实更加的危险。一方面，这种清凉的感觉啊，可能会让人吸入更多的烟雾；而另一方面，也会让大家更难戒烟，因为产生了一种依赖性。
9: 说到了烟，还有一些多形态的烟啊，比如说有一种烟呢叫雪茄。我有朋友啊，他常年抽雪茄，我劝他的时候，他说雪茄不是烟啊，我这是雪茄，而且，语气当中带出了一种高级感。那我问一下，雪茄是不是就对身体没有危害呢？
10: 雪茄不像香烟不会致癌，而真相是和香烟一样，雪茄也会增加肺癌、口腔癌、食管癌、头颈癌等等各类癌症的风险。同时和香烟一样，它更容易让人患心血管和各种肺部疾病，所以啊，雪茄能不抽还是别抽了。
9: 好，咱们今天向您寻证的这些知识点呢，都是比较零碎的啊。前面我们提到了一个酸性体质、碱性体质的问题，还有人说抗氧化嘛，因为说癌症嘛是衰老是氧化，那我们买一些抗氧化的保健品，或者说声称有抗氧化效果的保健品，是不是可以减少癌症发生？
10: 其实啊，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正常的饮食以外，过量的摄入抗氧化保健品能够预防肺癌，能够清肺。相反啊，有研究表明，如果过量的使用抗氧化保健品，比如说大量的贝塔胡萝卜素，反而有可能让吸烟者患肺癌的风险变得更高。人体非常复杂，我们现在绝对不能乱补。因此，如果你考虑补充任何的保健品啊，都应该先咨询医生，看看是真正的有数据支持，还是只是坊间的谣言。
9: 好了，我听菠萝博士的啊，我听李博士的，我不买保健品了。但是可能我们会看到一些营养方面的文章，说多吃某种食物，抗癌食物、防癌食物等等，是不是有这样说法？有没有所谓的防癌抗癌食物？
10: 很多人总是希望能一边抽烟一边防癌，所以啊，坊间流传着红薯啊、蓝莓啊、西兰花呀、大蒜啊，甚至癞蛤蟆什么的，能够防癌抗癌。虽然网上说的信誓旦旦，这些啊不过是商业营销手段而已，一点点科学依据都没有。
9: 比如说有些人说某种十字花科或者什么样的什么样的蔬菜是防癌抗癌的，那可能有的人就会天天吃这种食物，这个方法可取吗？
10: 多吃水果蔬菜当然是大有裨益的，但是指望吃特定的某种蔬菜就能防癌抗癌， 那完全是自欺欺人了。
9: 好，真的是带着思考做科普啊。刚才呢李志忠博士跟我们分析了几种坊间的，也不能全说是谣言吧，坊间的一些关于癌症的传说。那首先一点呢，说空气导致癌症高发，目前来说呢这方面影响的因素不如香烟大，香烟还是最主要的。还有就是所谓酸性食物可以防癌，这个没有科学依据。还有就是关于防癌保健品，现在也缺乏科学依据。防癌的食物呢，多吃水果蔬菜肯定是好的，但是我们肯定还是要营养均衡。好，那也有朋友问到说，那我以前抽烟我戒烟了，戒烟是不是就没事了？好，那关于这些问题呢，我们休息一下，继续请博罗博士李志忠啊，是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客座教授，来跟我们谈一谈有关防癌抗癌方面的一些认知误区。
0: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4: 健康相对论，
8: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9: 好的，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我是安阳，继续请来自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客座教授著名的科普专家李志忠博士呢，跟我们谈一谈防癌抗癌的一些误区。前面其实您反复强调了烟啊，其实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可能谈烟谈的比较多。那有朋友说，哎，那我已经戒了烟了，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戒了烟是不是就不会得癌了？
10: 但事实上啊，即使曾经吸烟，甚至正在吸烟，只要长期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多运动啊，保持健康的体重啊，不喝酒啊什么的，依然能够降低癌症的发生率。比如说有些研究表明，如果能够保持规则的运动习惯，即使对于吸烟者，患肺癌的概率也会降低。这里的运动不是指剧烈的运动，大家只需要保持每周几小时的中等强度运动就好了。运动啊，不只是防癌抗癌的利器，还有助于提高整体的心肺功能，能够预防心脏病啊、中风啊，还有其他的严重疾病。所以坚持运动吧。
9: 我有一个感觉啊，就是很多人呢是一边吸着烟一边运动，但是也有一些人在年龄大了以后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可是他们觉得一烟不好戒，二呢，有的人说我都抽了三四十年了，现在戒可能已经晚了吧。那您怎么看？已经抽了三十年了，那现在戒烟还来得及吗？
10: 但事实上，戒烟的好处是立竿见影的。一旦戒烟，肺部就可以更好的开始工作，功能啊立刻就会得到改善。同时，肺癌的风险也确实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有研究表明，不管你吸烟多久，戒烟十年以后得肺癌的可能性啊就下降超过50%。所以从今天开始戒烟呗，没有太晚的这个说法。第十个谣言是说，对于肺癌患者，戒烟是没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如果生病就甭戒烟了。但事实上啊，如果停止吸烟，即使对于患者也会非常有好处。第一，它能够会让治疗的效果更好，不良的反应也会降低。如果动手术的话，不吸烟的人治愈的概率比吸烟的人高。如果使用喉部放疗的话，不吸烟的人喉咙更不容易嘶哑。同时啊，戒烟还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能防止二次肿瘤的发生。大家总不希望治好了一个又得到另外一个吧。好了，上面讲到的就是十个关于肺癌发生的风险因素的最大的谣言，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认清楚形势，该戒烟的戒烟，该运动的运动，该保护自己的我们也要保护好自己。
9: 好，说了这么多关于癌症认识上基本认识上的一些误区呢，我们接下来谈一谈癌症筛查啊。最近一段时间也是看到了一些新闻啊，有单位呢给所有的员工都做了这种肺部的一个低剂量螺旋 CT 的筛查之后，发现啊有那么多人有肺结节，然后现在呢有一些纠纷。就这件事情我们不去评论啊，但是确实发现呢，对于癌症筛查呢，大家呢认识上是模糊的，在医疗界呢现在对这件事也有讨论，觉得是不是一定要做这样所有人群的筛查呢？您如何理解？
6: 面对任何的癌症，早发现、早治疗、早治愈都是最佳的选择。因此啊，从挽救生命上来讲，预防和筛查比治疗要更加的重要。那么肺癌也不例外， 一期的肺癌和四期的肺癌在生存率上差异是巨大的，因此筛查的价值非常的大。说到肺癌的筛查，大家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谁应该去筛查，并不是所有人都推荐筛查的，目前啊，大家只推荐高危人群筛查。那么什么是高危人群呢？在这点上，中国和美国的指南定义稍稍有点不同。那么先看看中国的定义，中国的定义是第一是年龄50到75岁，所以太年轻的人是不用筛查的，太老的人也不用筛查。第二是这些人里面至少有下面一项危险因素啊，下面有五项危险因素，至少占其中第一个。那么第一个就是说吸烟大于20年胞。
9: 好，那这个20年胞是什么概念？给我们解释一下。
6: 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每天吸烟的胞数乘以吸烟的年数大于20。那比如说你每天吸2包烟超过10年，那就是20年胞。或者是每天1包烟超过20年，那也是20年胞。注意啊，这不只是指现在还在吸烟的人，同时也包括了曾经吸烟但是戒烟时间不足15年的人。第二个危险因素是被动吸烟，也就我们说的二手烟，如果长期吸二手烟的话也属于高危人群。第三是职业上会接触各种致癌的因素，比如说会接触到石棉或者接触到油啊、冬气啊这种啊放射性的气体。第四是有恶性的肿瘤病史或者是肺癌的家族史。第五是有各种肺病，比如说有慢性的阻塞性肺病啊，或者弥漫性肺纤维化等等等等。那么这是中国的定义。那么对于美国来说呢，它的预防服务工作组啊，它的定义要更简单一些。那么它的定义是55到80岁啊，比中国的平均往后推了5年，中国是50到75岁。然后呢，它的吸烟量是大于30年胞，也就是比中国的吸烟量规定要高一些。同时它也包括了正在吸烟的人和曾经吸烟但是戒烟不足15年的，这一点中国和美国是一样的。那么我个人的建议啊，就是说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也就是50到80岁的人可以考虑筛查，同时呢如果有一些风险因素的话，就更是高危的人群，需要注意一些。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这些条件来判断自己是否属于高危人群，是否需要筛查。那么可能有人要问啊，为什么只有高危人群才推荐筛查呢？啊，原因是多方面的啊，主要是有两个。第一个是说由于技术所限，在非高危的人群里面筛查会出现特别多的假阳性啊，可能超过99%筛查出来的有问题的人啊，其实都是没有问题的。作为社会整体来看啊，会给大众带来很多不必要的恐慌，浪费很多的钱，所以从政府的角度是不推荐这个的。第二是有些筛查手段其实对身体会有微小的伤害，我们后面会讲啊，用 CT 啊或什么的其实不是完全无害的，因此如果没有必要就最好不用筛查。那么下一个问题啊，就是肺癌到底怎么筛？由于巨大的市场，现在很多的商家都在开发和推广各种各样的癌症筛查方法，包括肺癌的筛查，但是目前已经证明有效并且被权威的机构推荐的肺癌筛查方法其实只有一种，那就是低剂量螺旋 CT。 在它出现之前啊，肺癌的常规筛查手段包括了 X 光胸片检查、痰里面的细胞血检查以及血清的肿瘤标记物检查等等等等。但是这些筛查方式啊，由于受到敏感度和特异性的限制，效果一直都不太理想。后来有人想到用 CT， 它确实更加的灵敏，但是由于常规的 CT 的辐射量比较大，而且费用非常的昂贵，也不太适合普通人群来大规模的筛查。那么直到20世纪90年代，低剂量螺旋 CT 应运而生，才带来了真正的机会和改变。
9: 其实前面我讲到的那个例子当中也是用了低剂量螺旋 CT。 什么是低剂量螺旋 CT？ 低剂量螺旋 CT 是不是，
6: 其实顾名思义就是一种让检查者少受到辐射的 CT 方式。它之所以可行啊，是因为肺部和其他的组织器官结构不太相同，肺部含气量比较多，密度比较低，因此啊，比较低剂量的 X 光就能够形成比较好的 CT 图像。低剂量的螺旋 CT 较常规的辐射量降低了75%到90%，而且检查费用也降低了很多。同时低剂量的 CT 还克服了以前 X 光胸片对非钙化的小结节不敏感的缺点，能够发现非常小的病灶，比如说直径小于5毫米的病灶。 正因为如此啊，他才能够在高危人群中发现更多的早期的可切除的肺癌。
9: 但是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医学手段，我们要考虑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它的损害是最小的，第二还得有效啊，你不能光说安全，安全和有效这两件事情是必须都有的，特别是在一个筛查项目里边，无效光说安全这个筛查就没有意义，那低剂量了它能不能查出来有没有效果。
6: 专家们之所以推荐低剂量的 CT， 是因为有很多的客观证据证明这样的筛查是有效的，比如说2011年美国国家肺癌筛查实验的随机对照研究发现啊，与拍 X 光胸片相比，采用低剂量的 CT 对肺癌的高危人群进行筛查，可以使肺癌的死亡率降低超过20%。另外一组统计

0: 数据可能更说明问题。研究发现，低剂量的 CT 查出来的肺癌中啊，早期的肺癌占到了85%，啊，说明能发现很多早期的。在这些人里面，很多是完全没有症状的。同时，筛查出来的肺癌病人总的十年生存率高达80%。如果这些人里面能够及时做手术的话，预期的总十年生存率高达92%。这和那种晚期肺癌的低生存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低剂量的 CT 真正的实现了肺癌的早发现、早治疗、早治愈。
1: 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说，哎呀，我想查得更好一点，更准一点，因为不差钱啊，想查得更好一些。比如说有一些高大上的，我们还看到有一些把 PET CT 列入了筛查里边，那您怎么看，要不要去从筛查的角度，要不要做这些高大上的检查？
0: 那么除了低剂量的螺旋 CT 以外啊，现在市面上还有一些听起来非常高大上的筛查手段啊，比如说 PET CT 啊、基因测序这类的，这些东西并不是没有价值，但是它最主要的价值啊，是用在肺癌患者身上，而不是用在普通人群身上。他们用在肺癌患者的确诊、判断基因的突变或者监控治疗的效果的时候，确实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如果把它们用于普通人群的筛查，就不太靠谱。原因有很多，比如说它们过于的昂贵，比如说它们检测早期肿瘤的准确性其实不怎么样。再比如说他们对身体还有潜在的伤害，尤其啊，你想想 PET CT 它有非常显著的放射性，比低剂量的 CT 要高得多。总而言之，因为这些原因吧，目前用 PET CT 啊、基因测序这种方法来筛查普通的人啊，性价比很低，是不推荐的。展望未来的话，我个人希望有人能够开发出用痰液啊、唾液啊或者血液来筛查早期肺癌的好方法，这样就会更方便，而且啊更安全。但是目前来看，现有的技术准确度还不够，所以无法给大家推荐。总而言之，大家需要记住，目前来做肺癌筛查，权威机构唯一推荐的方法就是低剂量的螺旋 CT。
1: 低剂量螺旋 CT 绝对没有辐射吗？低剂量螺旋 CT 对人体到底有没有影响呢？另外提到了筛查，筛查筛查没有问题，皆大欢喜，但是筛查就有可能发现问题。如果发现了问题，比如说肺部结节该怎么办，这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啊。我现在几乎每个月都会接到一些朋友问啊，说检查了发现肺部结节如何如何如何。那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看上网上有这样一个消息，有一家机构啊，有个单位给职工体检，所有的人都做了低剂量螺旋 CT， 发现了好多肺部结节。怎么理解这件事儿？发现肺部结节该怎么办？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个概念，就是筛查不代表防，筛查不能够预防，筛查能早期发现啊，防止疾病加重，但是不能够完全的杜绝癌症的发生。从肺癌的预防方面呢，首先一点就是吸烟，戒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一道关。第二点呢，就是比如说家庭环境的污染啊，厨房的一些油烟污染啊等等，这方面要做好。那我们的一个老朋友支秀义教授呢，总结了说武器，这武器呢包括烟气、室内空气、油烟气，还有环境空气以及生气啊，把这几点管好呢，我们可以说就把防这道关把住了。当然剩下的呢，可能由于基因的差异，由于人体个体的差异，我们并不等于说把住这个就绝对不发生。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